0: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迪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26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 环球。

0: 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我们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此次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有哪些深意？来看专家解读。
1: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2026年9月23日到25日，习主席应特朗普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了极为成功的国事访问。在此次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访问当中，中美两国领导人进一步丰富了5月份元首会晤达成的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内涵。 尊重、公平、对等，是与中方在处理中美关系中一贯坚持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一脉相承，既是对以往原则的继承，也是对历史经验的发扬，更是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继续发展。尊重是前提，意味着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核心利益，延续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 公平是价值追求，内嵌于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之中，既体现为国际关系的公平正义，也表现为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公平。对等则是对对等互惠和权利义务的平衡，强调在国际交往当中的地位平等、利益兼顾，不是一方独享权利而另一方独担义务。尊重、公平、对等的内涵。 有助于中美双方继续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关系注入了稳定性和确定性。以尊重管控分歧，以公平塑造秩序，以对等实现互惠。
0: 坚持并持续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就是中美两个大国寻求正确相处之道，既造福两国人民，又为当今世界提供着确定性和稳定锚。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通过建立更加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两国乃至国际社会都将从中受益。缅甸叙事智库主席戈戈。
2: 当今世界存在着诸多不稳定因素与冲突。值此之际，若中美两个大国能携手合作，推动旨在促进全球发展稳定与和平的各项举措，世界将有望迈向更加稳定、繁荣与和平的未来。中美两个大国不应发生冲突，应开展合作。 特别是在经济贸易等领域的合作，这将有助于推动全球发展。阿联酋媒体人奥马尔。 习主席以大船来比喻中美关系，我觉得非常贴切，因为大船意味着沉稳和深远，也意味着驶向更加广阔的未来。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未来知识研究所主任泰拉。
0: 在我看来，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非常重要，因为它强调的是合作。谈到合作，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具有重要全球影响力的国家，两国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尽管存在分歧，两国在许多领域是有共同利益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布劳恩。
2: 在我看来，中美领导人之间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两国应当避免冲突，合作能够带来益处，需要营造积极的氛围，并进一步增强互信。人们可以期待的是，中美双方正在努力解决那些重大问题。赞比亚经济学家和发展问题专家卡翁达。
0: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大国，两国的合作对两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都有着重大影响，因此中美两国携手合作尤为重要。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确切地说，如果我们想要建立稳定的双边关系， 没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互相了解，更稳定的根基了。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3: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型敦实，但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洋洋来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合作，到2024年结束，期间共繁育成活5胎7崽，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目前9只大熊猫均已回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此次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2: 环球华人，
0: 9月16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个中秋假期，众多游客来到广西，乘坐观光游船游览运河，领略这项通江达海大国工程的磅礴气势。
4: 昨天，位于广西横州市的平陆运河新府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大批游客。这里是平陆运河的重要航运配套节点，游客购票后可从这里登上观光游船，饱览运河两岸的自然风光与世纪工程的宏伟雄姿。为迎接双节假期，观光游船也经过了精心布置，喜庆装饰烘托出浓厚节日氛围。
5: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带了小朋友一起，然后刚才一直在欣赏运河。
6: 我们走过繁荣昌盛，才有这条运河，很高兴，很激动。
0: 中秋假期，安徽多地依托特色夜游场景，推出了丰富多样的传统民俗展演，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当中欢度佳节。
4: 夜幕降临，在安徽阜阳双清湾水街，一场火把节庆祝活动将夜空点亮。伴随着铿锵锣鼓，演员们舞动板凳龙穿街而过，与沿途火把交相辉映，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
7: 专门趁着中秋假期过来体验，特别的震撼。
4: 据介绍，火把节是当地延续多年的秋收民俗。活动当日，双清湾水街客流突破10000人次，商户夜间营业额较平日增长超60%。在安徽颍上，节日期间的夜游热度也在持续攀升，非遗民俗和夜游场景深度融合，既为中秋文旅聚集人气，也为假期增添厚重的文化底蕴。
8: 我们是从外地专程回来过中秋节的，看到了这些传统民俗的表演，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在北京、山东、江苏、山西、吉林多地同步开展，各地深挖特色地域文化，通过文艺展演、非遗体验、民俗互动等形式，打造了兼具历史厚度和时代温度的中秋文化盛宴，让传统节日焕发全新活力。
4: 在北京昌平区居庸关长城，居庸山月中秋晚会盛大上演，舞台以北关城楼为背景，运用光影投影技术，将长城的巍峨雄伟之美与现代科技光影完美融合。歌曲、朗诵、乐器演奏等节目接连登台，大家在光影之中感受山河壮阔、家国昌盛的美好。
9: 我感觉这里的灯光非常好看，各个节目也都非常精彩。现在国富民强，我觉得很开心，希望可以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4: 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实景还原宋代中秋雅韵。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节目再现东坡望月怀远的旷达意境。依托当地月亮文化与风筝文化，潍坊开展夜光风筝放飞、年画创作、沙滩诗词雅集等系列活动，以多元形式传承诗词文脉，弘扬传统节日文化。在江苏镇江，一场兼具江南烟火气与时代正能量的中秋晚会精彩上演， 晚会以团圆为主线，融合舞蹈表演、音诗画演绎、创意短片等，再现古人望月寄情的浪漫情怀。活动特别邀请七一勋章获得者、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新农人依次登台，讲述温暖故事，传递奋斗力量。主场晚会之外，中秋游园会灯火璀璨，飞花令、灯谜互动趣味开启，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中秋的独特韵味。在山西阳城县，活动以古堡揽圆月、清风拂太行为主题，依托古堡建筑群与太行山水人文资源，将中秋团圆意蕴、太行精神与山西地域特色深度融合。非遗展演、传统戏曲、歌舞等各类节目轮番上演，搭配文明集市、主题诗画展演等活动，让广大群众在互动体验中品味传统民俗。吉林省延边州龙井市的主题活动则以月满边疆、流花共圆为主题，深度挖掘中秋团圆丰收的文化内涵，融合当地特色民俗表演，现场精彩纷呈，氛围热闹。非遗展区内，山核桃拼贴、草编、剪纸等传统手艺集中亮相。美食区，千人拌饭特色美食香味四溢，拔草龙、投壶等传统民俗游戏趣味十足，各族群众欢聚一堂。
2: 环球华人，
0: 每到节日假期呢，各地各具特色的步行街、商业街客流明显增多，新场景、新业态也在加快上新。从城市商圈到县域商圈，消费正在实现从买商品转变为重体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各地品味商圈。
3: 这个中秋假期，在上海豫园商圈，老上海走月亮的传统中秋民俗有了新的表达。动态光影、数字交互投影为消费者打造了一条夜游新路线，首次在九曲桥上搭建水上实景舞台，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舞台声光电呈现，给人全新的感官享受。在淮海路商圈，多家消费级机器人手电先后落户，不少游客趁着假期专程到店打卡，体验新款机器人产品。
10: 非常棒，这个机器人确实一个互动性，对孩子体验都是比较不错的。
11: 这两天提升的还是蛮大的，到昨天晚上为止，差不多提升了40%左右。
3: 除了科技给商圈带来新的感受外，服务消费在上海还有了更个性化的体验。首个上海定制综合空间亮相南京路，众多老字号原创设计品牌集中集聚。在上海民族乐器展台上，用于演奏的琵琶、古筝，无论是外观、材质、纹理还是音色，都可以个性化定制。而一旁展台上的电子面膜等护肤品也可以定制，让普通美妆告别千人一方。
12: 定制化这个概念已经延伸到了全行业、全品类，从商品消费到服务消费，供需两端的共同发力，推动新的消费模式，从而形成新的增长点。
3: 在四川成都，自然景区被搬进了商场，鲜花绿植环绕，山林景致错落，雪山与城市同框相融。依托公园式消费场景，餐饮门店推出花园式户外就餐，消费者可以体验木艺手作乐趣。商场节假日日均客流可达6万人次，到商场微度假成为一种新的消费体验。
13: 在户外用餐比里面用餐环境好太多了，然后呢有很多绿植，非常好，像在公园里面一样。
3: 迎合年轻人的消费需求，商场里一系列潮流文创、循环低碳等新业态也全新入驻。走进商场的这家主打循环低碳的商店，旧物回收、新品先试后买等新的模式备受年轻人青睐。
14: 因为绿色循环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很新，也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消费需求，
15: 吸引了非常多的年轻人到我们商场来游玩，尤其是我们的一个三 C 数码肯定是卖的是最好的。
3: 今年以来，成都把公园生态、工业遗存、历史文化植入商业空间，培育出东郊记忆、原野等一批特色消费新地标。
0: 假期里，县域消费市场的人气也颇旺。今年以来呢，县域地区一批更新改造之后的商场首次亮相，从业态更新到服务上新，日趋多元化的消费体验，让县域商圈的品味加速升级。
3: 在河南安阳滑县提升改造后的这家商场，以新潮科技体验加传统国风文化全新亮相，商场服务体验类品牌超70家，全新打造高端专业影城，配备7个标准化专业影厅，同时创新引入奇幻飞跃剧场、 VR 体验馆两大新潮体验业态，营造逼真的沉浸式奇幻场景。
14: 商场的业态也很丰富，吃喝玩乐都很齐全，体验感特别好。
3: 借力中秋假日消费热潮，商场还推出大型国风游园系列活动、中秋趣味滚月饼互动游戏、定制赛道搭配趣味玩法等一系列活动，丰富消费者的逛街体验。
16: 现在过节不再是简单逛街购物了，这种有文化、有互动、有体验的活动，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既能放松休闲，又能感受到传统节日文化，每次来都会有新的体验。
3: 消费需求满足的同时，更多个性化的服务也在县域商圈被补齐。地处湖北荆州公安县核心商圈的这个商场，在经过更新后，原先的盒子空间变身为8000平方米的超市加餐饮融合业态区。刚出蒸笼的海鲜、热腾腾的面食甜点，还有自由搭配的小炒，浓浓的烟火气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购物就餐。
17: 工作完之后啊，就来这边逛一逛，一日三餐都可以在这里解决，非常的便利。
3: 目前整个商场内入驻的120多家商户中，有近20%都是服务体验类的消费业态。此外，商场超市还开通了线上下单、同城配送服务，县域居民正在和大城市的居民一样，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新业态。
18: 根据市场的消费需求去定制我们专业的消费的场景，打造一站式的生活场景类的一个中心。我们还会持续的去引进到我们这种家庭娱乐中心，来满足我们的顾客对消费体验感和情绪价值的需求。
3: 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速已连续56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今年1至8月，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去年同期高0.3个百分点。
0: 假期里，3C 数码、智能家电、智能家居等商品的销售热度不减，各地以旧换新补贴的范围不断扩围的同时，商场也推出了各项补贴政策，为消费注入新的活力。
3: 今年湖南将10类含适老化的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补贴范围。在湖南湘潭县的这家家电卖场，中秋假期迎来不少中老年顾客，智能门锁、智能洗碗机、智能马桶等产品备受青睐。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多国举行文艺演出、游园等活动，吸引当地民众与华人华侨共庆中秋佳节，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来听详细报道。
19: 德国汉堡近日举办万里通皓月、一脉共团圆中秋联欢会及中秋游园会，中德民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也为今年上海与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增添了一抹温馨的文化亮色。联欢会在以上海豫园为蓝本建成的汉堡豫园举行，民乐五重奏、花好月圆拉开联欢会序幕，独舞庭月如梦演绎月下思绪，儿童话剧同一轮月亮则以童真童趣的故事讲述不同地方的人们共享一轮明月的温情。
20: 汉堡市议会第一副议长安德烈：
21: 我很高兴能够参加在汉堡豫园举办的中秋庆祝活动。汉堡和上海已携手走过40年，如今一同庆祝中秋，释放出美好的讯息，那就是即便身处异地，大家依然会重聚心系亲朋好友。
19: 近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索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的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来自索尔坦亲王大学、努拉公主大学和沙特国王大学的学生参加，品尝月饼、体验汉服、了解中国茶文化。青年学生在互动中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的魅力。近日，茶韵传中缅、明月共天涯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在缅甸仰光举办，
20: 活动现场，中外宾客齐聚一堂，来自中缅两国的歌舞艺术家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演出。现场还精心设置了26个主题展台，汇聚中缅两国特色文化精品，推动中缅文化双向交融，民心深度相通。中秋佳节之际，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也在加拿大多地精彩上演。安大略省南部的小城胡灵顿今年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巡游环节中，嫦娥、玉兔以及黑神话悟空、天命人的扮演者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驻足合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岛上的纳奈莫市也举办了中秋灯会，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露天电影，在彩灯与烟火中欢度佳节。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3: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谢谢。
2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各位听友，欢迎收听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我是主持人张毅。一轮皓月升中天，万里清辉满神州。中秋作为中华民族最厚重、最温情的传统节日，承载着国人千百年的精神期许。岁岁中秋，年年月圆，不变的是皓月当空的盛景，沉淀的是阖家团圆的初心，家国同心的情怀。月满神州，万家团圆，不仅是金秋时节的美好图景，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与精神信仰。中秋的底色是烟火人间的团圆温情，从古至今，月亮始终是中华儿女寄托思念、期许相聚的载体。古人望月抒怀，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千古绝句，将思念与期盼寄于皎皎月色之中。 在交通不便、山水阻隔的过往，一轮明月是跨越山海的信使，让离散的亲人共赏一轮清辉，遥寄相思。时至今日，团圆依旧是中秋最动人的主题。城市街巷桂香浮动，家家户户月饼飘香，奔波在外的游子奔赴故乡，忙碌许久的家人围坐一堂，一桌家常饭菜，一席闲话家常，一轮窗前明月，消解了今年的奔波与疲惫，治愈了岁月的漂泊与孤独。小小的团圆烟火汇聚成海内外中华儿女最温暖的底色，让传统节日在烟火气中生生不息。中秋的深意是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不同于其他节日的热闹喧嚣，中秋自带温柔静谧的东方意境，寄托着中国人对圆满和睦美好的极致追求。月圆象征人圆，月满寓意岁安，古人以中秋祭月、赏月、品饼、思亲，在代代相传的习俗中沉淀出尊老爱亲、和睦邻里、感恩向善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中秋文化从未褪色，反而在时代更迭中愈发鲜活。如今传统习俗与时俱进，线上云赏月、异地寄相思、非遗中秋雅集等新形式层出不穷，但不变的是中华儿女对团圆美满的坚守，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中秋早已不只是一个节气、一场盛会，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传承，让华夏儿女在共赏明月的时刻寻得文化归属感与民族认同感。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在给本节目的中秋留言中说，
4: 中秋节必须铭记的是家国情怀，中秋佳节不仅凝聚和浓缩着厚重的传统文化，也饱含着博大浓郁的家国情怀。中秋佳节是爱家爱国同频、家国情怀共融的节日，家国两相依的意识总会在这样的时刻被提及，甚至成为流淌在血液里、融入到骨髓里的深沉的文化自信。
2: 新西兰华夏多元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主席李芬表示，
6: 中秋节面向未来的是推陈出新，对传统文化而言，只有让年轻人参与其中，才能焕发更加鲜活的生命力。基于此，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如今已经成为社会共识。这方面各种尝试与探索并不少见，如近年来凭借新媒体受关注的手工蟑螂灯、三星堆月饼等就是实例。当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慢慢地融入到年轻人的日常，传统节日就能更好地活起来，活起来，其生命力也在不断创新中得到加强。
2: 澳大利亚最西澳文化传媒 CEO 王世龙在接受本节目连线采访时说，
7: 海上双明月，天涯共此时，中华儿女共赏一轮明月，共品一种家国情怀。我们也期待类似中秋节一般的传统节日都能厚植家国情怀，在守重中创新，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节日内涵不断丰富，节日价值持续延伸，更好地绽放时代魅力，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2: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年年岁岁中秋宴，岁岁年年贺团圆，中秋的滋味啊，月饼总在 C 位。
0: 而各地的花式月饼也藏着中国大地的万千风味。这个中秋节，山东、湖南、广西、四川等地围绕月饼大胆创新，有把城市地标刻上饼皮的，还有把土特产做成馅料的。
8: 下面我们就一同去看看这些内涵与颜值双重升级的花式月饼。
9: 在山东青岛五四广场、奥帆中心、崂山、栈桥、啤酒城，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地标变成了月饼皮上的图案。这些文创月饼的设计者田雪玲说，这八个小小的月饼从选地标、设计、画图到包装，20多个人花了近3个月的时间。为了让月饼的外观效果更好，饼皮中加入了白芸豆。
10: 游客来了能带走一款专属我们的青岛记忆的产品，它既美味，然后又能留下他们对青岛的印象。
9: 今年中秋节，除了文创月饼吸引消费者，豆蕨子月饼也成为了当地人的心头号。以山东特产的长豆角搭配卤肉作为馅料，让传统月饼企业的销售额成倍增长。
11: 我觉得这个味道非常的好吃，我外地的同学在网上看到这个豆蕨子比较火嘛，想让我帮忙买一些给他寄过去。
9: 同样，在湖南衡阳市衡东县，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黄贡椒被包进月饼中。这款黄贡椒肉丝月饼既保留了团圆的寓意，又兼顾了湖南人的嗜辣味蕾，一经推出便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12: 销量的话应该突破10000个了，客户来的时候指名道姓，我要吃你家黄贡椒肉丝月饼。
13: 感觉就是入口以甜为主，但是回味的时候还是有点辣的。我也买了一些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
9: 此外，广西玉林市容县的沙田柚月饼、四川达州的通川灯影牛肉月饼等具有当地特色的月饼，也满足了消费者的多元需求。
8: 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市，当地群众用特产松茸做馅料来制作月饼。
0: 当松茸与火腿的相

0: 起渐渐弥漫，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味觉惊喜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市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藏族、纳西族、汉族等25个民族在这里共同生活，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 中秋节，家住香格里拉市金龙社区的居民何六妹和知识竹马结伴而行，在农贸市场挑选制作松茸月饼的食材。这种已经开伞的松茸，价格不贵又新鲜，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买回来的松茸洗净切成小丁，在热锅里煸炒出香味，与肥瘦相间的火腿碎充分拌匀，再放入用红糖水和好的面团中，收口捏合，把面团均匀擀开，放入模具中。 很快，月饼坯就制作完成。月饼坯被摆进锅中，上烘下烤，松茸与火腿的香气渐渐弥漫。临近中午，色泽金黄的月饼新鲜出炉。轻轻切开，松茸丁和火腿粒点缀其中，咬一口，融合的味道瞬间在舌尖绽放。
1: 松茸月饼，街坊邻居大伙一起做，我就做完了，大伙分着吃。
0: 邻里和睦，民族团结，大家欢聚一堂，共享阖家团圆的甜蜜。
2: 金秋时节也正是海鲜肥美的时候，各种应季的海鲜也为中秋家宴添上了鲜美的味道。
3: 在辽宁大连，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感受北方海滨城市美景的同时，也品尝到当地种类丰富的特色海鲜。
0: 虽然现在是凌晨3点左右，但是这里呢依旧是一片繁忙。来自大连各大渔港刚刚捕捞上岸的新鲜海产品啊，正被源源不断的送到这里。梭子蟹、虾蛄、海胆、海虾等数十种应季海鲜，不仅吸引着采购商，也让不少市民游客趁着假期前来感受凌晨选货的特别体验。
3: 这几天，大连当地的小吃市集、饭店、餐馆也迎来了众多品尝海味的游客和市民。各种海鲜经过烤、蒸、煮、炒等烹饪方式，成为一道道各具特色的菜品。这其中，海肠捞饭最受欢迎。
4: 我现在做的海肠捞饭，海肠这个季节是特别鲜美，这海肠咱水清清烫一下就可以，用肉末炒个酱汁，给它蒙在米饭上。
0: 这道菜在河南面特别火，几乎桌桌必点。我是从福建泉州来的，然后听就是大连人说这个海肠捞饭就是很出名，它这个海肠比较脆，跟我们家的不一样，然后这个酱汁跟那个米饭搭配起来就很下饭。除了海肠捞饭，不同的鱼和贝类也颇受青睐，只需要简单烹饪就能够将鲜发挥到极致。
3: 一浇。
2: 我是从河南洛阳来旅游的，来的时候就听说咱们大连最近开海了，然后想尝尝咱们的海鲜，发现它确实就是名不虚传。
0: 入秋之后，新鲜的白果开始上市。作为富含维生素和蛋白质的优质食材，白果搭配土鸡慢炖是四川人秋日餐桌上一道独具风味的特色美食。
5: 今天是中秋佳节，一道充满家乡味的白果炖鸡，更为阖家团圆增添了一份温暖的仪式感。在四川成都的这家炖品店，白果炖鸡堪称他们家的招牌菜。尤其临近中秋，点单量显著上升。去壳之后的白果需在高温的油锅里炸上5-6秒，之后迅速捞出。 如此处理，白果既不容易变黑，又能去掉皮和腥味儿。
6: 全程烈气后的捞熟白果，需硬壳，去了之后经过高温温度，熟了之后去达到去腥去皮的作用。
5: 白果炖鸡的主角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土鸡，鸡的体型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一般会选择净重3斤左右的土鸡。
6: 处理好的鸡，大火焖制2个小时。
7: 然后加入罐，加入刚我们新鲜处理好的白果，等3天个半小时即可。
8: 经过精心慢熬出的白果炖鸡，不仅具有润肺止咳、滋阴养颜的功效，更可以暖身驱寒，是四川人秋季滋补的特色美食。他们这儿的白果炖鸡是很资格的，是土鸡炖的，所以说它的味道是很鲜，哎。
2: 非常好。疏通摇曳，迎来送往，秋日的桂香再添一缕。从风吹麦浪到梨菊初黄，从烟水寒波到长天雁鸣，月至中秋再起人间清欢。
0: 这个中秋节，有人登层楼远眺看稻浪田畴之壮阔，有人临曲岸观潮看暮色铺江之浩渺，
1: 有人穿林徐行听风穿竹黄之簌簌，有人以桥栏侧耳听溪流积石之潺潺。
0: 丹枫与墨柳年年秋一同，霜华与桂魄清辉共一色。
1: 无论是在客途还是在故园，总会有人与您一起看遍这时节的人间颜色。
2: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中秋徐徐而来，何以中秋，是眼角挂着的那轮月。从《诗经》里的月出皎兮，走到苏轼的千里共婵娟，清辉未改始终是中国人心头最柔软的牵挂。
0: 他照过王维《人闲桂花落》的宁静，也应过张九龄《天涯共此时》的守望，传递着传统佳节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也承载着珍贵的记忆与情怀。
1: 古时明月照今人，以民俗祈愿年年顺遂乐享今朝，典籍里的中秋民俗如今啊依然在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
0: 谐音识粹，连接古今，更是成为中国人对佳节最美好的寄托与期待。
3: 中国古人过中秋的生动场景在多本古籍中均有记载，《武林旧事》卷三中呈现了当时临安城及现在的杭州过节放花灯水灯的盛景，清代《易斋集》卷七中记录了安徽地区中秋节妇女在菜园地中摸瓜摸豆角的摸秋趣闻，清代《广东新语》描绘了广东地区儿童燃翻塔灯石灯的民俗。在古代吴地及今天的苏州，中秋夜要走月亮，妇女们成群结伴，至少要走过三座桥，称为走三桥。
4: 清代清嘉路走月亮这一条，行冷不嫌罗袖薄，路遥翻恨袖裙长，不嫌衣服穿得薄，嫌这个裙子太长了，因为要走，大家要走很长的路，水边这个走月亮是非常就有意境的，因为你想天空中一轮明月，大家带穿着盛装衣服在这个河边桥上船上赏月，是一个非常美的景象。
3: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每逢中秋，钱塘潮水汹涌澎湃，浙江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孟良录》《武林旧事》都记载了中秋观潮盛况。
6: 观潮，吾尔善求者，就是有一批这个会游泳的人，手持十幅大彩旗，举着这个彩色的旗子，争先鼓涌，移营而上，就是大家就是争着迎着这个潮水往上。他在这个潮水里面浮沉上下，但是他手上举的这个旗子都不太会弄湿。
3: 在北方，拜兔爷和摆放木板年画月光马是中秋的特色民俗。兔爷的祭拜民俗最早始于明代的花王阁圣稿，燕京岁时记记述的兔爷顶伞盖穿潮靴插旌旗，以麒麟或狮虎为坐骑，威风凛凛，而月光马通常是月光菩萨的形象，旁边还有一只捣药的兔子，这些形象都寄托了祈愿无病无灾、平平安安的节日愿望。
7: 月光马是特定的，就是中秋节这一天贴的，而就是在北京地区它流行的特别广泛，木板、雕刻、玉兔捣药保佑苍生。
1: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诗人常常把月亮和镜子连接在一起。
0: 在古时的铜镜上，嫦娥、玉兔、蟾蜍、桂树都是少不了的元素，不仅将镜和月的意象融合到了极致，也寄予着人们美好的祝愿。
8: 洛阳博物馆的海龙月宫纹铜镜以嫦娥奔月的神话为主题，上部是两朵祥云分布在月宫两侧，有桂树、蟾蜍和玉兔，下部是两朵祥云间有出海巨龙，两侧纹饰为双雀衔兽凌空飞翔。
9: 铜镜镜有两侧会看到 喜鹊衔着长长的绶带。提到喜鹊，我们会想到喜上眉梢，而绶带的绶谐音长寿的寿。在镜钮下方会看到海龙腾空而起，就是海上生明月的一种吉祥美好的画面。
8: 中国是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其历史已有4000多年，先后经历了战国、汉代、唐代三个发展高峰。海龙月宫纹铜镜作为盛唐神话生活化的典型写照，既寄予古人中秋团圆期许，也见证了铜镜艺术从商周凝重向唐代活泼自然的转变。
10: 那么它呢，主要得益于唐代时期社会的开放和包容。那么这不仅是铜镜艺术的进步，更反映了唐代人们不再被传统的礼制所束缚，敢于用这种艺术去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这种追求。
8: 再看河南博物院这款纹饰丰富的唐代八瓣菱花形铜镜，以一只乌龟作为镜钮，四周镌刻着嫦娥、玉兔、水池、蟾蜍、桂树等元素，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唐代人对于月宫的浪漫想象。
11: 你可以看到呢，嫦娥呢，她的左手呢会托了一个上面刻有大吉的一个名牌，那么表示一个是吉祥的寓意，还可以看到我们非常常见的蟾蜍，寓意的子孙旺盛啊，希望我们家人团圆，生活顺遂啊，事业顺利。
1: 每当农历8月15明月升空，我们似乎又与古人多了一份微妙的心灵相通。
0: 在这个承载着团圆与诗意的节日里，中国古典园林的月色正讲述着中华文明的悠长故事。
8: 让千年月光浸润当代生活，国庆中秋期间，苏州园林推出多项中秋特色夜游活动。在网师园西侧小院内，一场古雅的拜月仪式正在上演。身着古装的女子向月而立，桌案上的金桂、水红菱、苏式月饼尽是江南水乡的中秋意趣。时光在月色中模糊，让人恍若置身数百年前的中秋夜。
12: 拜月的习俗呢，实际上是唐宋的时候呢已经开始了，但是最兴盛的时候呢应当是明朝。首先是对月亮表示一种尊重啊，当然要许愿啊。许愿呢主要的就是三个内容，第一个是安康，第二个是吉祥，第三个是团聚。
8: 这份对月亮的礼敬早已写进历史的篇章，从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到苏轼的千里共婵娟，唐诗宋词里的月亮已然超越天体概念，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图腾。记者跟随专家来到月到风来亭，这座凌波而立的小亭暗藏玄机，暗合天人合一的诗意。
12: 我们现在就到这个园子里面赏月最好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月到风来亭。这个小亭你看，它处在高面高处，三面环水，一面靠山，非常精致。在这个地方居高临下赏月，朝上能看到天上的月亮，下面水中的一个月亮的倒影，背后还有一个镜子，上面还有一个月亮。
8: 在古典园林的营造智慧中，明月意象早已成为景观空间的一部分。门洞曲形满月，桥身合璧成圆，将月有盈亏的宇宙规律化为可游可赏的实体诗形。沧浪亭楹联书：清风明月本无价，退思园花窗嵌：明月清风不用一钱买。拙政园的扇亭则借东坡词：叩问与谁同坐。这些凝固的诗句提醒我们，中秋从来不只是赏月，更是对生命境界的仰望。不愁明月尽，自有暗香来。中秋的月光里藏着中国人最深情的告白。从个人到家庭，从园林到山河，当千万个月影在江河湖海中交相辉映，散落于江湖各处的月光终将汇聚成照亮家国的璀璨星河。这轮照耀过屈原、李白、苏轼的明月，今夜依然照亮着我们的文化乡愁。
2: 中秋的格局是家国相依的赤诚情怀，小家团圆方成大国安康，万家灯火铸就神州盛景。中国人的团圆从来不只是一家一户的相聚，更是小家与大国的双向奔赴。月圆之时，有人合家欢聚，也有无数人坚守岗位，戍边战士守护山河无恙，医护人员坚守生命防线，基层工作者守护万家安宁，快递环卫等从业者保障城市运转。他们舍弃小家团圆，守护了大国安宁，让中秋的月色不仅有温情脉脉的人间烟火，更有山河无恙的家国担当。正是无数普通人的坚守与奉献，才让神州岁岁月圆，万家年年安康。这便是中国人独有的家国情怀。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月圆人安，国泰民康，便是人间最好的圆满。皓月千秋照，山河岁岁新。中秋明月见证着岁月变迁，也承载着美好期许。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中秋的团圆意蕴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亲人相守的温馨美满，是文化传承的生生不息，更是家国昌盛的岁月安然。月满神州，山河锦绣，万家团圆，岁岁安康。愿皎皎明月常照华夏大地，愿团圆温情永驻人间烟火，愿每一份奔赴皆有归途，每一个小家的团圆都汇聚成祖国山河的盛世华章。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
14: 妈，我拿到了剑桥。
2: 你用心的。
1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
1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3号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

0: 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26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 今天节目开始。

0: 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八分之一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紧扣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时代命题，推动乡村文化与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聚焦烟台红色旅游发展，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
2: 金秋九月，清风送爽，烟台是胶东大地上一片底蕴厚重的土地，红色资源遍布城乡。近几年，烟台市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结合红色基因特色村、重点村文旅资源，立足新时期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推动乡村文化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持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走出了一条红色文化赋能产业振兴的特色之路。截至2026年，烟台市已经树立打造了八大主题、20条成熟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特色村落、自然山水、民俗非遗等多元化资源，持续推进红色旅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不少乡镇村庄与旅行社达成合作，实现了红色资源市场化发展，带动当地老百姓增加了收入。烟台莱阳市万里镇石龙沟村主要负责人李小琴介绍说，他们村就是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与村企合作发展的模式，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并让村民共享了文旅发展带来的各项好处。
3: 我们会发扬好和利用好村庄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合作，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同时加大本村果园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收入。
2: 前不久，随着红色文旅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烟台莱阳市万地镇所辖红色村庄一起联合打造了系列特色文化月的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各村的农副产品、时令果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吸引了一大批游客驻足选购。专门设置的非遗展示区，泥老虎、窗染花、线编等胶东传统手工艺在现场都能看到。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也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游客在这里既可以品尝乡土美食，选购特色农品，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也可以循着红色旅游

0: 线路，打卡生态自然风光，在行走参观之中感悟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领略和享受快乐的乡村休闲时光。烟台市红色旅游带来的不只是热闹的文旅场景，更重塑了红色文化的发展思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以水口、石龙沟两处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为核心，连片带动周边十多个村庄协同发展，构建起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建成秋月梨、绿色蔬菜、维纳斯苹果等规模化产业园，对接当地著名企业，打通各村农产品销售直通车。截至目前，2026年全镇相关产业直接带动村民增加收入超过上百万元人民币，形成了红色引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良性循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分管负责人张宇说，正是红色文化旅游的兴起，让他们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 围绕红色引领全面振兴工作思路，我们万地镇明确了以水口、石龙沟两个特色村振兴发展为中心，连片带动周边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振兴思路，探索形成了组织深度融合、产业规模发展、多方合作共赢的订单农业新发展格局，布局了秋月梨产业园、绿色蔬菜种植基地、爱妃黄金维纳斯苹果规范化产业园，与烟台企业达成合作，实现了农产品销售直通车，直接带动村民收入超100万元，形成了红色文化加产业兴旺的生态宜居良性循环。
0: 不只是烟台莱阳市，放眼整个烟台市，一大批红色村庄完成了保护修缮工作，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也在不断的建设发展中。2026年，烟台持续发展红色研学品牌，推动红色教育、农事体验、乡村休闲业态相互融合。红色旅游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为乡村产业搭建起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烟台市青少年研学行业从业者曹海霞说，他自己长期从事烟台红色研学的相关工作，对于红色文旅带动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直观感受。
2: 我们挖掘了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劳动教育，开展农旅融合新业态，其中把农副产品比如说苹果、小米、蘑菇推向了市场，带动我们青少年研学旅行、休闲旅游的发展，全方位打造美丽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0: 烟台红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也让百姓民生落到了实处。在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这座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依靠特色小米产业走出了红色加产业加敬老的特色发展之路。这里地处北纬37度，土层深厚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小米。2021年，村里注册了李丽园小米商标，并通过领办合作社模式，带动村民规模化种植小米，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收入。每年产出的小米产品在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主要负责人王生玉说，他们村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开办了一个健康快乐驿站，目的就是开展助老志愿服务，让产业发展的收益惠及村里的高龄老人。
3: 因为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北纬37度，土地比较肥沃，土壤有10米20米的深厚，所以说土好适合小米生长。这个地方产出了小米，熬出小米粥了，醇厚，特别香。现在老百姓也跟着我们集体都种谷子啊，种上谷子以后啊，也增加农民的收入，让老百姓兜里鼓起来。我们现在传承过去的红色精神，我们现在也要老人中午都来领小米粥，是免费的。70周岁老人吧，自愿报名，必须得有健康证，经过查体，他们自愿着来熬这个小米粥。这个孝老帮老老，我们是助老活动。我们村领办合作社生产的谷子啊， 熬出了小米的饭，叫老爷们喝，叫他们开心，叫他们安享晚年。
0: 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承载着尊老互助这一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烟台招远市原文化旅游局局长唐占鳌介绍说，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的助老模式正在烟台招远市扩大试点范围，想着更多村庄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4: 下一步吧，我们呢在这些试点村啊，再进一步加强的规范化管理，把一碗小米粥这个敬老助老活动呢推广到全市。
0: 从烟台莱阳市万地红色村庄的农旅兴旺，到烟台招远市西山王家村红色赋能产业与民生改善，这都是烟台红色旅游发展的生动缩影。2026年，烟台市持续统筹全市的红色资源，不断完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研学体验场景，讲好胶东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不再只是陈列在展馆史料当中，而是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民生服务，真正实现红色资源动起来，乡村产业旺起来，城乡百姓富起来，以红色文旅融合赋能烟台经济的全面发展。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东南部地处长白山脉，地貌多为山地和丘陵。为了发挥自身地理优势，勤劳的山里人通过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条致富之路。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7: 早上5点钟，太阳刚露头，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在鸡鸣犬吠声中开着三轮车，推着手推车，或是扛着纸箱子，汇聚到村头小广场出售刚刚采摘下来的大叶芹。
8: 扔车，
9: 你
8: 进
9: 来是不是吗？
10: 30.88。
7: 在小广场上张罗着大火称秤装车的是杨木林村第一个种植大叶芹、带领大伙致富的徐代波夫妻，妻子董玉琴。
10: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白细的，一天万把千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7: 随着天色渐亮，赶来这里卖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广场热闹的仿佛市场一样。菜贩子王虎看着绿油油的大叶芹，心里打着小算盘，
11: 天天来。帮我一个、
10: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11: 2-3千斤吧。
10: 年年都来吗？
11: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质量都好点儿，卖也好卖。
7: 杨木林村位于鸭绿江沿岸，打村要比旁的村子早上半个月。同样采用冷棚种植大叶芹，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吉安市区周边的菜才刚刚上市。走在村子里，几乎看不见平整的田地，都是清一色的山坡地。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子下，大叶芹长势喜人，村民龚明娟。
10: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大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能有12-13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这个经济作啊也挺费用的，好草了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叶芹嘛，来钱快。
7: 就像龚明娟说的那样，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杨木林村来说， 种植。

0: 大爷勤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见效快，还有很好的兼容性，与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有时间冲突。与龚明娟说话间，远处山下徐代波开着他的小面包送完菜回村了。
1: 今天这个车忙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罚站罚了200来斤儿。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怒江、浑江，一直到下鲁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路，完了凉水，这是乡啊，不是村儿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儿，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这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0: 说起这些年传授大爷勤种植经验的事儿，徐代波顾不得劳累，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2004年，在外跑大车的他回村种植大爷勤，成了当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1: 我为什么种菜哈？咱们这片儿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山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儿。我刚开始时候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一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2: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1: 应该是在第3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0: 十多年间，在徐代波的带动下，杨木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在种植大叶芹。乡亲们种植的菜由徐代波统一销售，大伙不用出村就能在家挣到钱。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1: 是我们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打人了。到无语的时候，上帝都来抢，这都是我的，那都是我的。那时候，哎呀，那种效果可好了，都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块，我马上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直到我们杨木那时候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0: 正如徐代波所说，杨木林村已然成了大爷勤买卖的集散地。杨木林村山野菜协会成立，徐代波任会长。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菜的标准，统一出售。
1: 菜的品质全都是控制好了，全是这个标准。底下根儿是白的，你捆的捆儿必须是在1斤2两到1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奔你来了。
0: 杨木林村的村口被周边来收菜的大货车堵得满满登登。徐代波，
1: 7、8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15万的10来多户，就是3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看着也高兴。
0: 距离杨木林村大约400公里外的柳河县三元堡朝鲜族镇六盘村，同样也在发展大叶芹种植。与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六盘村的大叶芹种植是村集体产业。六盘村负责人李运波说："自从找对了路子，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3: 就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有时候就负责给技工嘞，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分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0: 时间退回至2019年，那一年六盘村建起了5栋冷棚，发展大叶芹种植，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集体所有。
2: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3: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2: 你卖多少呀？
3: 10块12批发价。
2: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3: 1万块钱左右。
0: 李运波介绍，大叶芹一般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之后产量就逐年下降了，5年一轮回。眼前的这批将要淘汰的大叶芹，在李运波眼中也是宝贝，能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继续发挥余热。
3: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茬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要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万块钱。说把这个的根儿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叶芹，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达到40到50之间。
0: 前五栋大棚占了钱，今年李运波准备再种四栋。
3: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村集体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村集体腰杆硬了才能给老百姓办实事啊。
0: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杨木林村六盘村在山区农产品发展上畅通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见证着村民对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野菜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能够以头发丝直径八分之一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它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界瞩目的中国制造是如何练就的？在这条巨大的产业链条上，汇聚了无数智慧又肯干的中国研发者和能工巧匠们。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在北京工业母机装配行业做了30余载的大国工匠刘海旺。他专注于重型、超重型高端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白角铣头的装配，在毫厘之间将平凡的装配工作升华为精湛的艺术。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
7: 这个我们叫高精度龙门铣床，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在国内这么大尺寸的加工中心里边，它是精度等级最高的。
8: 机器轰鸣的重型机床装配车间，头戴黄色安全帽，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装配钳工刘海旺向记者介绍着一个又一个大型设备，如数家珍，眼里放光。可在30多年前，他踏入机床行业却是因为一次偶然的选择。
7: 我是在1991年进入北一机床的技校，1994年正式参加工作。说实话，对这行业没有任何的概念，我只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单位装配钳工，缺人手，我就转成了钳工的装配工作。
8: 钳工被称为万能工种，细分门类很多。刘海旺从事的装配钳工，不光要会动手装配，还要懂材料力学知识。在技术能手钱云祥师傅的言传身教下，他一头扎进装配钳工的世界，手工错削精度从 0.1 毫米一点点练到 0.01 毫米，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8，
7: 精度差一丝一毫，这个机床就没有生命， 没有灵魂，不能达到我们所能期盼的那种高度。
8: 然而，相比手上技术的进步，师傅的处事方式和教学理念对刘海旺影响更大。
7: 我师傅能把工作原理讲明白，让我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他是小组长，一点不牟利不争名，干的最多也干的最好，出的产品达到最佳的状态，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这个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也是始终秉承着这个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8: 在师傅的带教下，刘海旺在日复一日实操当中总结出机床维修排查的望闻问切工作法。
7: 望指的是要看一看机器的运转的状态，闻听一听声音，问呢要问问怎么产生的事故，切呢我可以摸一摸温度，摸一摸震动的状态。自己总结了这么一套机床维修部件的方法。我们现在机床的所有的经络的保证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不是靠人的感觉。几百吨上千吨的工件，关键经络领域依然是可以达到1/1毫米或者1/1000毫米的一个状态。
8: 2006年，刘海旺得到机会

0: 前往德国科堡学习重型五轴摆脚洗头的装配技术，但刚到国外就遭遇到外方人员的偏见和技术壁垒。
1: 当时德方的工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想让我们学，这是其一，因为如果我们学会了，会抢他的饭碗。还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是落后国家，机床装配的能力和水平不能达到他们的技术要求。
0: 然而，这却激发了刘海旺的强烈斗志，他不仅要为自己证明，也要为中国工人证明。经过一段时间实操，他用一件又一件精准度极高的装配部件征服了外方人员。
1: 当我们要回国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评价就是，你们完全符合德国工人的标准和要求。感受就是，如果你落后，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你真强，别人也会尊重你。
0: 回国之后，现实的技术壁垒让他更加体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重要意义。2013年，国内一家船厂的大型双摆脚洗头突发故障。按照以往惯例，这类设备要海运运回德国维修，来回加上检修至少半年，会严重拖慢工程进度。刘海旺和团队主动扛起抢修任务。
1: 之前这样的设备产生故障、产生问题，都是要运回德国去修理的。一个是费用很高，另外一点就是周期特别长，前后加起来半年以上了，这完全不能符合我们当时使用单位的要求，所以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当时我们主动放弃了7天的春节假期，就用7天修复好了这台双摆脚洗头。修完了之后，完全符合德国的标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们更加有信心，相信我们中国工人有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完全能突破卡脖子，突破别人限制我们的这些东西。
0: 这份匠心不仅流淌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中，更见于他对每个后辈毫无保留的托举。2014年，公司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刘海旺把自己30多年积累的装配经验、故障判断方法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人。
1: 作为我们这个行业，需要有些技能的传承。我们不能来到这之后从零开始学习，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新来的这些人，只要他有兴趣，想干好这个行业，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成长得更快一些。
0: 徒弟们说，刘师傅教东西是掰碎了往嘴里喂，不仅教你怎么做，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多年来，团队先后完成了10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创造了年产复件头150多台的记录。他们参与制造的产品，从白河滩水电站发电机组到大型船用推进器，从核电核心构件到航空航天精密部件，服务于一项项国之重器。
1: 机床智能制造、数字化制造，整个 AI 的这种发展，将来一定是人类的大趋势。在将来的这种领域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要有从现在打基础，将来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不被别人落下太多，或者不被别人淘汰。
0: 2025年，刘海旺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从1994年进厂学徒到如今，30多年疏忽而过，他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
1: 机床强国梦可以说是工业强国梦，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积淀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机床行业，知道我们工业母机的状态，知道工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机床领域的工业母机的制造发展，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高精尖人才来到机床行业里面为机床制造服务，才能把机床制造成世界先进的工业母机的状态。
0: 从懵懂技校学生到一线技能带头人，30多年，刘海旺扎根装配钳工岗位，以微米级精度打磨工业母机。以师代徒，传承一线实操技艺。国产工业母机追赶的道路漫长，正是千千万万像刘海旺这样的一线产业工人脚踏实地，托举起制造强国的坚实根基。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这里有明清民国留存至今的32座古廊桥，被学者们称为凝固的传统世界。架木为拱，跨溪成虹，跨越高山沟谷之间的廊桥没有一丁一卯，造桥技艺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廊桥是当地群众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的象征，也是推进泰顺全域旅游的宝贵财富。跨越千年，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
2: 我们做一行了就爱这一行，我们做桥的就喜欢做桥，一个作品出来好像就是自己孩子一样。
3: 记者来到温州泰顺县的下彩村，看见主墨工匠曾家快手持鲁班尺，在一块块原木上画出需要开槽切割的部分，并标注木头拼放的位置。在工匠们的身后是一座廊屋尚未完工的边木拱桥。曾家快出生在工匠世家，19岁正式入行成为木工学徒，是目前中国国内颇具声望的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近些年当地造桥热情高涨，2011年至今，他带领团队在温州泰顺建造了20几座边木拱桥。曾家快回忆，2000年左右，家门口天天行走的桥突然有了廊桥这个名称，从此他和廊桥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2: 那时候不讲什么传承，不讲什么什么非遗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老柴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只有我们这一带有，但存量也不多，应该99年就开始宣传这个东西，大家关注这些东西，我就想把它研究出来。
3: 2000年，对廊桥产生好奇心的曾家快第一次钻到家门口西东桥桥底，丈量木头的长度、桥的坡度。也是这一年，温州文物工作者在廊桥找到了当时浙江省内唯一仅存的廊桥现墨董直机。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之下，时年79岁的老人开始收徒，曾家快拜入其门下。此后耗时2年时间，制作了与西东桥构造完全一致的模型，模型现存放在思溪桥廊桥文化厅内，供到访的游客们参观。讲解员：
4: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就是我们桥拱的这一个部分，第一个它没有钉子，竹钉毛钉都没有，没有钉子的，第二个没有榫卯的，第三个中间是没有桥柱的。
3: 当年的曾家快并不知道，家门口的西东桥建于明隆庆4年，至今已有400-500年的历史，是迄今浙南发现最早有确切记载始建年代的边梁木拱廊桥。这些在泰顺人眼里普普通通的木桥，却是山外人鉴定的淹没了900多年的红桥实物。2009年9月，由泰顺等浙闽4县联合申报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闽浙木拱廊桥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廊桥文化走向世界。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是地道的泰顺人，过去30年间都非常关注廊桥保护。
5: 作为木拱桥的这一个，至少到现在，它是在整个世界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木构啊，就是非常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当中对于自然界的那种认知，并与之相和谐。你看，它从来不是说把这个河给填掉，它是哎这个位置适合造这种桥，那因此的。就横空跨越过去了。
3: 从一座桥看一座山城， 与青山碧水相互辉映的廊桥，不仅连接着村与村、县与县的要道，还联系着一代代泰顺人的集体记忆。廊桥是他们孩提时蹦蹦跳跳走过的路，是夏日纳凉唠嗑的邻里生活，是收获季热闹的农产品交换集市，是纳福日乡民祈愿的精神场所，也是游子们背上行囊闯天下的起点，更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归处。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说，
5: 因为在山区当中的村落呢，它首先啊，它的文化的那种缺失是非常多的，所以它在整个村落里面呢，它已经从简单的这一种交通功能提升为一个这一个文化空间。然后呢，在这一个桥梁上南北往来的人呢，你是出门经商三年也好，打工三年也好，回来的时候路过这一个桥梁，各种信息的交融在这，那么它也是村民当中最好的信息交流中心。
3: 实际上，随着台风、高温等自然灾害，廊桥被冲垮、烧毁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保护和修复廊桥，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2016年，台风莫兰蒂袭击温州泰顺县境内，洪水冲毁了三处国宝级廊桥。洪灾过后，乡民做的第一件事是自发地搜寻、打捞、搬运廊桥的木构件。不到一周时间，三座廊桥90%的原木构件都被召回。温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启刚说，
6: 自古以来泰顺本地人的这种传统认知里面，桥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我简单来讲，如果这个桥冲垮了，你要从这个岸头到那个岸头，你大概要走30几里的冤枉路，就是原有的那个圆板被打破了，通途被斩断了，所以他还是要把它恢复起来。所以桥的重新的修复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他们心灵的修复，也是他们基因的修复，在文化上这个是沁到骨子里去的。
3: 2017年3月25号，三座国宝级廊桥同时启动修复，曾家快、郑昌贵、赖永斌三位非遗传承人分别负责文兴桥、薛宅桥和文仲桥的修复工作。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三座廊桥在被洪水冲毁的15个月后重焕新生。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认为，廊桥水毁修复重生，锻造了山区人民不畏艰险从头再来的精神内核。
7: 2016年的这个莫兰蒂把廊桥冲毁的事件呢，其实是让我们瞬间有一个觉醒，就是说原来我们的廊桥它也不是说就是一成不变千百年的就伫立在那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风险隐患哦，是需要我们去规避。
3: 一场洪水、一个烟头、一点烛火，都有可能让千年廊桥面临毁于一旦的风险隐患。痛定思痛，当地政府部门引入数字化手段，提高廊桥的技防水平。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说，
8: 因为我们廊桥最大的这个隐患，它就是一个火灾或者是一个汛情。像这一台呢，它就是它用红外的技术，它可以监测到桥面上的一个温度，当它温度达到我们的一个预定值，它就会发出警报。
3: 2021年8月1号，温州市泰顺廊桥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全国首部廊桥保护专项法规。2023年10月16号，为了更加系统性地保护廊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开展的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在泰顺启动。如何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成为了新的任务。时任泰顺县委宣传部部长胡晓丽说，
9: 因为廊桥它本身的价值的保护和传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工程啊，它承载了很多我们民间习俗甚至民间信仰，它很多传统文化的这个内涵在这里。这个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的出台，应该说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啊，就廊桥的保护挖掘研究宣传推广啊，做一个系统性的这个谋划。
3: 廊桥和泰顺人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它总会在不经意间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影响着这里的人。

0: 这种特殊的情感在当地政府的精准助燃之下日渐浓郁。近年来，廊桥文化旅游节、中国廊桥文化论坛、中国廊桥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不断丰富廊桥文化内涵，世界遗产体验性旅游景区廊桥文化园吸引广大旅游爱好者前来探秘廊桥，唤起人们廊桥文化的保护意识。但是，如何让廊桥走出温州泰顺，走出浙闽，当下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邱学兵说，
1: 工程上面呢，国家正规里面有资质的施工方，还有监理等等一套的完备的程序来保证这座桥的安全性。但是我们廊桥没有啊，只靠经验的积累。
0: 为了把这种高超技术一代代传承下去，温州泰顺探索木拱廊桥活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模式，常态化开展传承实践，推出师带徒、带薪学徒等等系列传承机制。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呈梯队扩展。近年来，泰顺先后培育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团队六个，国家级传承人一人，省级传承人两人，市级传承人两人，县级传承人九人，先后修复修缮古廊桥15座，以传统技艺新建廊桥46座。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刘杰说，
2: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对中国啊整体的几千年的营造的这个把它建立起一套营造学术的体系，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营造学这个理论方法知识体系建构起来以后，我们才可以让它和当下的源自西方的现代的建筑学或者建造的这个体系才可以有一个融合的一个可能性。
0: 今天，横跨在泰顺高山沟谷之间的一座座跨溪成虹的廊桥，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从远古走来，陪伴我们去往更遥远的明天。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3号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

0: 期，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26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接着上一期的内容，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藏在胃里的不定时炸弹。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节目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藏在七亿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
3: 70%以上的胃癌都跟它有关。
4: 有4到8根的鞭毛，加强幽门螺杆菌在胃里运动的这个机动性。
5: 大人亲小孩的嘴会传染幽门螺。

0: 吗？
1: 大人的嘴咋那么欠呢？
2: 我们这样子吃饭的话，那么被传染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3: 越低质量，病人上午做完手术，下午就可以下地溜达。
4: 通过两手的一上托一下按来调节我们的脾胃功能。
5: 我是董丽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这位搭档赵宁。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宁哈，我是一名药师，很高兴和丽萍一起主持健康中国，为大家的健康问题一起出谋划策。
5: 欢迎赵宁。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啊，是和我们的胃有关，藏在七亿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传言三到底是什么。
6: 大人亲小孩的嘴会传染幽门螺杆菌吗？
5: 那有关于这个网络传言，大家是信还是不信呢？那我们请三组嘉宾做出选择。大家都觉得可能会的，
7: 都说病从口入嘛，所以我觉得如果幽门螺杆菌它要是传播的话，应该是通过嘴，所以就如果说携带这个病菌的大人亲小朋友，应该是会传染。
1: 那大人的嘴咋那么欠呢？哦，亲小孩儿干什么？
2: 那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很多时候会有老人家去带孩子的这种一种情况啊，而且好多老人家都会讲说，哎，你是从小我把你一嘴一嘴喂大的啊，我都是嚼碎了食物以后再喂给你。其实好多时候是有老人带孩子是有这种情况的啊。那么我们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幽门螺杆菌有一部分可能是会在口腔里面定植的。那么你大人如果说怕孩子不好消化，你把它嚼烂了再喂给孩子，就有可能会把这个菌传染给孩子。
5: 如果说家里大人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杆菌，要不要带小孩子也去检查一下呀？
2: 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好多家庭都关心的。
7: 对。
2: 在我们第五次全国幽门螺杆菌诊治处理共识报告里面明确地提到了，那么14岁以下的小孩儿啊是不建议常规的去做幽门螺杆菌的筛查的。为什么呢？因为相对来说，小孩子感染幽门螺杆菌的这个几率还是比大人要低一些。另外呢，就算是感染了，他的症状相对要轻一些。那么小孩得了幽门螺杆菌以后呢，好多时候他是可以这个菌和平共存的。那么他在成长的过程中是有一定的这种自愈的倾向的。嗯，而且呢，如果说你没有从饮食上完全的做好这种隔绝的话，那么你给孩子做了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根除之后，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可能还会再感染。所以一般来说呢，对于14岁以下的小孩，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就不要去给他做这方面的筛查了。
7: 如果小孩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杆菌，那怎么办呢？要不要去做药物治疗？
2: 如果孩子感染幽门螺杆菌，他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或是说症状很轻微的话，我们是不会强烈的推荐去做根除治疗的。除非说孩子明确诊断了是有消化性溃疡，或者存在这种胃黏膜组织相关淋巴瘤的话，这个才是一个根除幽门螺杆菌的强指征。
7: 明白。
2: 否则的话，一般我们就观察随访就 OK 了。
5: 所以说呢，这个传言我们是要给他来点赞的。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传言四到底是什么。
6: 来，传言四，幽门螺杆菌在家就能测。
5: 哎，我最近发现就是在这个购物平台上面啊，有很多的自测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试纸很火爆，而且呢在一些社交媒体的平台上，有一些博主呢他也是会来介绍这试纸的使用方法。所以呢，这个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可不可信呢？我们请三组嘉宾做出选择。哦，这下有分歧喽。
1: 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就跟胃镜似的，你在家自己肯定做不了胃镜，你肯定看不到啊，你怎么测呀？
5: 试纸可能和这个胃镜专业的医疗器械比，
1: 对，它得专业一点。
7: 自己测不靠谱啊，
1: 这不像是体温计。哎呀，发烧了测一下，38.2度，这不行。
8: 我的亲身经验，我感染了之后，就跟我同吃同住的我闺蜜，然后她就觉得自己肚子不舒服，然后我们就去药店买了这种试纸，然后她确实是也有感染，然后再去医院做的那种专业的检测，然后我给我爸妈也是先是在家用的试纸，然后又去医院做的检测，就我觉得这个准确率还是蛮高的。
2: 我们现在网络上确实有很多在售卖的这个幽门螺杆菌检测的试纸，但是它测量的这个准确性是比较低的。那么我们前面也反复的提到了，幽门螺杆菌它主要是定植在胃里面，那么只有一少部分可能会在口腔里面定植。那么你在家里测的话，其实是采取的是口腔里的唾液或者牙垢上的东西，那你测了并不能说明你是不是真的有。如果说怀疑有这个问题或者想去检测的话，还是推荐到医院里面通过这种正规的途径去做检测。
5: 对，我们做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测试不是一个游戏啊，所以说还是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所以呢，这个传言我们还是应该来把它屏蔽。好的，那刚才呢我们探讨了这么多关于幽门螺杆菌的一些传言啊，他们中间有真有假，关关键键是我们怎么来预防这个幽门螺杆菌呢？
2: 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那么第一呢，就是建议大家平时吃饭的时候要实行分餐制啊，要习惯于使用公筷或者是公勺。第二呢，就是在吃饭之前或者是便后要用肥皂或者洗手液来洗手。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要注意保持口腔卫生，要定时的更换牙刷。那么还有呢，我们日常用的餐具可以定期的做一下高温的消毒。那么最后一点呢，可是要注意啊，尽量避免喝生水啊，或者吃生的食物。那么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啊，在自来水中啊可能会存活4到10天，那么在河水中呢可能会存活3年以上。
5: 那我觉得在这么多方法当中，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和我们以前传统的生活习惯不同的一点，就是分餐制。那我们为什么预防幽门螺杆菌要进行分餐制呢？好的，在我们的现场呢，我们的游戏已经准备就绪了。大家看啊，在我们的桌上有一碗鱼汤。游戏的规则很简单，就是在1分钟的时间里，大家呢从鱼汤里面夹小鱼，谁夹得多，谁就胜出了。好，现在我宣布啊，倒计时，预备，开始。哎，
0: 嗨，
9: 你喊得挺大声，你夹
5: 还有用吗？
9: 加油。加油加油！
0: 我这只鱼啊，那可不一般
9: 了。别解释了，动手！
10: 加油加油加油！你
0: 这只是鲫鱼，
9: 不用动嘴，你夹就完了。
5: 我们的游戏增加难度了啊，因为水渐渐变浑了，你这看不见鱼了呀。
9: 你看人家都有色儿，就
5: 啊，倒计时了啊，我们要啊，
10: 5、4、3、2、1，
9: 有吗？
10: 放下筷子。
5: 好，时间到啊，我们看看大家这碗里的鱼有多少啊。其实有多少并没有那么重要，我们看一看我们现在的这个鱼汤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大家碗里的汤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大家的筷子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哇，我们看看啊，这个鱼汤已经变得浑浊不堪，大家这个筷子上啊，原来是个蓝色的筷子，现在染上了黄色啊，是你俩筷子打架了。
2: 这个游戏啊，很好的模拟了我们日常生活中聚餐的时候，大家一起拿自己的筷子去碗里夹菜的这么一个过程。哦，那筷子上这个颜料呢，其实就代表我们的口水，因为我们吃饭的时候啊，吃好了喝好了，会容易反流的，你胃里的东西会容易反上来。这时候如果真的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话，其实你这口腔里是难免也会有的。那么你口水沾了筷子再到这个碗里去夹的话，那么我们看这个颜料大家都看到了，其实这个传播的速度是很快的。也就是说我们这样子吃饭的话，如果有人有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被传染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所以大家记住这盆水的颜色啊，回去以后再去聚餐吃饭最好是用公筷。
5: 所以分餐制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哦。了解了幽门螺杆菌之后呢，我决定啊，我接下来要继续更好的养护好我的胃。
6: 日常的这种养护是非常重要的哈，把我们的胃养护成抵御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一个坚实的堡垒。
2: 有句俗话说得好啊，叫做30岁前胃养人，30岁后人养胃。 什么意思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这个胃啊，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娇气的器官，就是除了饮食不当可能会对它造成刺激之外啊，那我们平时的这种情绪和心理的状态，甚至包括这种气候气温的变化，包括我们甚至有时候睡不好觉，都可能会对胃的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且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我们这个胃啊，其实是我们每天和外界进行一个深度接触的一个必经之战。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吃了东西以后必须要经过胃啊，它进行最基本的这种杀菌啊，最基本的消化啊，必须有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你天天都吃东西，那么久而久之呢，其实对这个胃啊，它本身也是这个负担。那么如果你时间久了不好好的养护它的话，它肯定是会容易出问题的。
5: 我们都说这个秋冬养胃嘛，那么在这个季节我们如何来养护好我们的胃，特别是在饮食方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养胃呢，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啊。第一方面，你不要去吃刺激性的东西去刺激它，这个很重要啊。特别是你不要喝大酒啊，或者说吃那种这个口味很重的东西啊，比方说太咸的呀、太甜的、太辣的，这些可能都会对胃黏膜造成一定的刺激和损伤。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可能我们在饮食上注意饮食的均衡啊，另外呢要特别注意一些特殊的营养物质的摄入啊，比方说一些蛋白质呀、或者卵磷啊，因为我们知道蛋白质其实是我们生命所必需的这种物质。如果胃黏膜、胃上皮受到损伤以后，它要修复的话，那么蛋白质是必须要参与其中的啊。所以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食物中，包括一些肉类啊、鱼啊，还有蛋类啊或者豆类里面，其实都含有很丰富的蛋白质啊，我们可以适当的来多摄入一些啊。另外呢，这个卵磷脂呢，它本身也是一个比较高级的这种神经营养素啊，那么我们也是要注意的多摄入一些，对这种上皮黏膜的这种修复啊，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对一些维生素啊，特别是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C 啊或者维生素 E 等等，这一些也要适当的多摄入一些啊。比方说维生素 A 的话啊，它是可以有效的来维持我们这种上皮细胞的这种增生啊，来这个促进上皮的这种新陈代谢，起到一个促进和加固的作用。那么含维生素 A 比较丰富的食物啊，比方说这个动物的内脏呀，或者胡萝卜呀等等，这些维生素 A 的这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另外呢，维生素 E 也是啊，它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能够有效的对抗我们这个胃黏膜可能受到一些外来的损伤，那么也有助于呢这种上皮细胞的修复啊。那么其实我们日常吃的好多这种新鲜的蔬菜呀、水果呀，还有一些豆类里面都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E。另外呢，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点啊，就是要注意这种益生菌的摄入啊。经常我们胃肠道功能不好的时候，包括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时候，可能需要适当的摄入一些肠道的益生菌，维持我们胃肠道本身这么一个微生态的稳定，那么也是有助于那个起到一定的护胃的作用的。
8: 我还想请问一下医生，就是咱们常说的喝酸奶助消化，真的有用吗？
5: 对啊，我这益生菌酸奶要多喝哦，经常有这样的广告词。
2: 对，是这样的，这个好多酸奶里面是含有一些益生菌的啊，比方说我们常说的这种嗜酸乳杆菌啊，或者双歧杆菌啊等等这一些。那么而且呢，酸奶本身它也是一个对这种益生菌生长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基。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市面上卖的很多益生菌它是很甜的啊，那么很甜的东西其实是有可能会促进一些有害菌的生长的。所以说你要喝酸奶的话，一方面可能要适量，不能喝太多。第二一个呢，如果喝那种无糖的或者含糖量比较少的，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帮助的。
1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请相关的专家为我们解析了胃病防治的一些要点。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请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杨爱民医生和您说说胃癌的产生机制以及应该如何及早防范。
1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太极柔力球是中国人发明的一项传统运动，太极是这项运动的根本和生命。太极柔力球圆弧轻滑，看似柔软无力，轻松自在，然而力度拿捏，方位掌握均耗损巨大。一场球下来，轻则汗流浃背，重则腰酸腿软。太极柔力球是一项比较新兴的运动，球拍呢类似于羽毛球比赛用的拍子，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柔力球的球拍击球面不是网状结构，而是薄布状，而且印有太极图案，球呢却有点像网球，由外层的皮最里面的细沙组成，借鉴网球羽毛球的场地规则等要素，并融入了太极精髓提炼而形成了这项运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带您走进一支太极柔力球队，了解他们对这项运动的体验。
1: 我叫孙秀荣，是一名国家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我们从事的运动项目呢叫柔力球。柔力球这项运动呢是一个新兴的体育运动，它是把中国传统的太极运动和现代羽毛球运动相结合，国人自己发明的这么一项运动。它这项运动呢不局限于年龄，适合从几岁的幼儿园的小朋友一直到七老八十的老人都可以，不分年龄，不分群体，不限场地，老少皆宜的这么一项运动。一二看着四五，哎，两人交流，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注意这个表情好吗？我也是偶然的一个机会看到了这项运动，然后就被这项运动吸引了，然后我练了这项运动一年以后，我接触柔力球运动之前呢，有很严重的颈椎病，就是整个这个大臂，整个这手全是麻的，还有包括腰腿的毛病，那个时候蹲的根本就蹲不下去，然后颈椎的问题呢是影响到生活质量了，根本就不能保证一个基本的睡眠，每天晚上就是每一宿要会被他的就是颈椎病很典型的特征，就酸麻胀痛，会被疼醒好几次，然后会改变姿势，然后找一个适合的姿势再去睡觉。腰也是，腰有时候坐着起来的时候要去找姿势，要去找各种姿势，然后适合的姿势再去走路，它才不疼。打柔力球大概从的三个月左右开始改善，然后从夜里醒个四次，慢慢三次两次，到一年以后基本上就完全好了，就颈椎病是完全好了，然后腰也不再出现那个状况了。我接触这一项运动之前体重是160斤，现在是120斤，然后自身的状态、生活质量、身体状态都有了非常好的改善和提高吧。
2: 每天早晨5:30就出来练习，一直练到7点多8点来着，每天早晨练完了以后就一天都有精气神特别大，也没感觉到累，很开心，没什么毛病，体检的时候没什么大毛病，这些年练的觉得挺好的，身心挺健康。
3: 就是打柔力球以后吧，感觉身心特别健康，每天特别的开心，完了每天如果要是不打的话就感觉特别紧巴的哈，就已经非常习惯这个运动了。
4: 那时候我的膝关节不是很好啊，就是做其他运动就有点做不了啊，就是说做这个运动以后呢，就是把这个膝关节呢就是减少了它的磨损。这个学这个套路吧哈，你不动脑子去记，你根本你就记不下来，所以说这个项运动呢对这个预防老年痴呆，是不是啊，增加记忆力有很大的帮助，既健了身又健了脑。

0: 从那以后呢，我就觉得就是这个运动太好了，我应该把它推广出去，然后开始就是带动身边的人，然后加入到这项运动，然后慢慢的就带动更多的人参与，然后再去推广这项运动，一直到现在。现在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呢，都是非常优秀的指导员，他们在我们一起锻炼的同时呢，也到下到各个基层各个站点呢、街道、社区去指导大家，带动很多的人参与这项运动。
1: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请来自协和医院的杨爱民医生为各位解析胃癌防范的要点。好，朋友们，一会儿见。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

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话题，藏在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
13: 藏在7亿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
14: 70%以上的胃癌都跟它有关。
15: 有4到8根的鞭毛，加强幽门螺杆菌在胃里运动的这个机动性。
16: 大人亲小孩的嘴会传染幽门螺杆菌吗？
17: 大人的嘴怎么那么欠呢？
15: 我们这样子吃饭的话，那么被传染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18: 夜地治疗，病人上午做完手术，下午就可以下地溜达。
19: 通过两手的一上托一下按来调节我们的脾胃功能。
14: 我们一定也要避免药物对我们胃黏膜造成的损伤。当我们到了医院之后，医生开具处方之后，你不太清楚，哎，我应该空腹饭前饭后到底怎么吃呢？怎么办？最简单的方法哈，你取完药之后先到药房的咨询窗口或药物咨询室，拿不准你就先问医院的药师，让他给你一个指导，这个是最安全也是大家最行之有效的一个方法哈。当然我们还是那个问题，如果我们想做胃部的检查，最全面的检查就是我们的胃镜啊。那这个呢，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做胃镜，什么情况下要做胃镜，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我们接下来我们的健康中国说，我们将有请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杨爱明教授，有请杨教授。

今天呢，我来跟大家聊一个稍微沉重一点的话题，就关于胃癌这个话题。那我们来看大屏幕这个数据提示的，东南亚地区胃癌的发病率、死亡率都均居世界的首位。那我们再看看中国的数据呢，中国胃癌的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占在世界的一半以上的这个位置。从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关于2022年全国癌症报告中，胃癌的死亡人数跟发病人数均居第三位，说明说胃癌在我们人体的这个恶性肿瘤还是占了比较重的位置。那么也就是说，胃癌的发病情况还是比较严峻的。那么怎么来减少胃癌的发病跟死亡的情况呢？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着手。第一方面呢，就是怎么去除胃癌的这个发生的这种危险因素，那么也就是怎么来预防胃癌的发生这种情况。危险因素呢，其实我们也就是说吃什么东西容易有致癌的问题。那么目前认为呢，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那么吸烟，那么喝大酒，那么长期吃这种高盐的饮食、腌制类的食品，还有这种油炸的、烤的这些呢食品，其实都不健康的。尤其有一些红肉，那么加工的肉里头呢，那么这些呢都属于一些高危因素。那当然呢，这个家属里头，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家里有胃癌家族史，那么我们叫一级亲属里头有胃癌家族史，这些人呢都属于高危因素。所以呢，我们也强调，那么在一定的年龄，尤其在40和45岁以上，那么我下面一些条件呢，我们都要特别要重视。第一个呢，长期居住在这个胃癌的高发区；第二个呢，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那么病人呢，原来有慢性萎缩性胃炎，有胃溃疡，胃有息肉，那么胃呢做个胃大部的切除，那么有一些恶性的贫血，那么这些人呢，我们都叫癌前的疾病，那我们都要重视。胃癌的发病的情况呢，虽然比较高，但是呢，大多数的这种胃癌呢，如果我们只要早期发现，那么早期治疗，其实呢，很多是可以治愈的。那我们看看这个数据，如果我们早期发现，它的5年存活率能达到90%以上。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去管它，我们不去发现呢，随它发展的话，那么如果到了进展期的胃癌，我们也就是说所谓的晚期胃癌，那它的5年的存活率能下降到30%、20%。那么今天早晨来之前呢，我还看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是一个45岁的一个女性。那她呢在5年前，她当时呢因为家里人有胃癌的家族史，所以虽然她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她还是很谨慎。那么当时呢，我们给她做了个胃镜，发现胃里有个糜烂灶。那我们呢给她取了个病理，我们通过我们的判断，她是一个很早的早期癌，所以我们当时呢决定给她做了一个内镜下的剥离术，前后还不到30分钟就把它做完了。那么病人做完以后，这个当天就下地，那么第三天就回家了，那么恢复非常好。后面呢，我们每年呢在给他复查胃镜，整个胃的情况都非常好，进行了这个治疗又没有影响他的生活。所以呢，这种只要我们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么病人是效果是可以非常好，可以达到治愈性的这种情况的。刚才也提到早期胃癌，那到底什么是早期胃癌呢？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癌呢发展比较早的这种状态，那叫早期胃癌。那么对我们胃癌来说呢，它早期胃癌，那么也就是说它比较表浅，那这个癌呢局限在黏膜层跟黏膜下层以内，那我们都叫它早期胃癌。那我们来看看这图的比较形象的，可以看到从胃的黏膜叫黏膜层，那么在整个胃壁里头呢，再往下走叫黏膜下层，然后第三层叫固有基层，第四层到浆膜层。那么也就是说癌呢侵犯到第一层到第二层以内，那我们都叫早期癌。那为什么要定义这个早期癌呢？因为它这个越早，它的这个预后越好，只要我们去处理，预后就越好。大家可能会问我，那么怎么能够做到这个胃癌的早期诊断、早期发现？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一旦有症状，我们就去做检查，这样肯定能诊断早期癌吗？各位人群呢，我们还是建议他，那么进行胃镜的检查。通过这种胃镜的检查呢，其实呢，我们是能，发现一些早期的病变，那么再进行治疗。这个大家可能往往呢，平常呢就听到做胃镜的检查，那么就听说这个胃镜检查很难受，总会问我有没有其他检查能替代这个胃镜的检查呢？那种镜子叫胶囊内镜，能不能这个达到这个早期胃癌的检查？那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胃癌的检查，除了我们胃镜下肉眼看到了这个可疑的地方，同时呢，我们要进行病理的检查，最后才能诊断它是不是癌，那么是不是早期胃癌。那么如果单纯的一个胶囊内镜呢，它只是看一看，这时候呢要诊断早期胃癌，最后呢还是要靠胃镜的检查来取病理，来最后来明确诊断。那么到底做完一次检查胃镜以后，那么我们每年都要做胃镜的检查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胃癌的发展的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比如通过炎症到肠化，到不典型的增生，再到癌变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呢往往是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可能需要3年5年的时间的这种变化。所以我们不是

0: 主张所有人都要每年都要做胃镜，如果一次检查没有特殊的情况，一般我们主张3到5年以后再复查都可以。早期胃癌怎么治疗？我们刚才说了，那么早期胃癌是黏膜下层以内的病变，而且它没有淋巴结的转移，如果我们只要把局部进行切除了，病人呢整个胃的结构都完整的这种存在的，这时候呢这个病人其实在没有很多创伤的情况下又能把这个病治好，这个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我们这边要提到这个液滴治疗里头，那么它有它的很多的优势，就是基本上呢它的效果跟外科手术是一样的，但它有重要特点，就是它只做局部的手术，它创伤小，它恢复很快。你看病人上午做完手术下午就可以下地，目前呢它是已经作为胃癌早期胃癌一线首选治疗来进行的。那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胃镜下的这种玻璃术叫液滴的手术怎么做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先明确了个病变，然后通过我们这个镜下的这个刀把它切下来，其实有点像类似削苹果，把那个苹果的皮把它剥下来，其他的胃还保留完整，这就是它的很好的一个优势。好，今天谈到一个相对沉重的话题，就是关于胃癌，关于胃早癌的问题。这地方我们跟大家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怎么能预防胃癌的发生，那么就是要去除这些危险因素。比如说有幽门螺杆菌呢，我们及时去治疗去，那在我们平常生活的习惯中呢，要避免这些高危因素，尤其有些癌前疾病的话，那我们通过我们的积极的去检查，那么把这些癌前的疾病找出来，尽早的去处理，那么就我们可以能达到关口前移。那在我们的消化界里头有一个口号，就是发现一例早期癌，拯救一个生命，幸福一个家庭，其实呢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啊。我今天的分享到这，谢谢大家。
1: 感谢杨教授哈，就像杨教授所说，我们胃镜检查是我们现在做胃部最全面的一个检查啊。
2: 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胃癌的早期就能够发现它，
1: 更加方便哈，更加便捷哈。
2: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健康中国行来看一看。
3: 在我国早期胃癌诊断率整体偏低，这是胃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胃镜检查是目前发现早期胃癌的最有效手段，只要发现及时，早期胃癌不仅治愈率高，而且死亡率低。但我国人口基数大，不同医院、不同层级医师的内镜诊断差异巨大，并且医师在不同的工作状态和不同的诊疗时段中的专注力存在明显差异，也对检查结果造成影响。胃癌的早期表现非常隐秘，特征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因此急需提升内镜检查中胃部病变的检出率和准确性。近年来，国内多家医院将消化内镜检查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相结合，研发出了能够辅助医师诊断系统的 AI 胃镜。
4: 为了尽早地发现早期胃癌，北京协和医院消化科的医学专家们呢做了很多的努力，其中一项重要的创新就是 AI 胃镜。那这个 AI 胃镜到底有多神奇？它是如何来帮助诊断早期胃癌的呢？我们就找到了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王翔，还是请他带我们来看一看吧。
5: 这就是我们消化内科的胃镜室，专门做胃肠镜的地方。
4: 胃肠镜就肠镜也在这儿，胃镜也在这儿。
5: 对，它分不同的房间
4: 了。现在正在做的是？
5: 现在正在操作的是我们的 AI 胃镜。
4: 就是那个 AI 胃镜。
5: 对对对 ，AI 胃镜跟普通的胃镜在外观上其实看起来差别不大。但是它最主要差别是在它的大脑。
4: 明白，就是显示上可能也会看得出来，是吧？
5: 对对。
4: 你看那个屏幕上现在出现有白色的或者是绿色的那个方框。这个方框是不是就是 AI 胃镜识别出来的，就是胃部的一些异常？
5: 对，没错，那些方框提示的就是在做胃镜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有问题的病变。那我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团队和国内的 AI 研发公司一起开发了 现在的这个胃镜的 AI 识别系统。

0: 那么能够帮助我们呀，比较准确、比较灵敏的识别这个早期胃癌或者一些癌前病变。
1: 嗯。
0: 你会看到它那个屏幕上显示的会有不同颜色的方块。
1: 对。
0: 那它不同的颜色代表它这个病变的这个危险度的层级可能不一样。对对对，绿色呢往往提示可能这个病变更接近早期胃癌或者更接近于恶性病变一些。白色的可能提示就是偏良性的或者炎症性的病变。对。现在正在操作的是我们消化科专门负责 AI 胃镜的杨云云医生。等一下他操作完，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
1: 你看，像现在这些就是绿框的位置，就是 AI 的内镜提示说可能会有问题需要进一步观察的地方，然后所以呢，我们会停驻在这些地方去做更细节的观察。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见 AI 提示的这个绿框，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早期胃癌的一个病变。
2: 看来这个 AI 真的是火眼金睛啊！那它是怎么识别出来就是这里这个异常的情况
1: 的？就首先它需要很大量的学习嘛，有多少智能就有多少人工，然后它需要先喂给它可能数以万计的、数以十万计的这种标注好的、清洗好的图片，然后它从里面去建立模型，形成一个确定的模型之后用在临床上。
2: 那我们这个标注它具体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呢？
0: 我来给您演示一下吧。
2: 哦，好的，好的。
0: 那我们看这个，如果说怀疑有癌变的话，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啊，人工的把它识别出来啊，就是把这个范围给它标出来。对，然后我们
2: 哦，
0: 就可
2: 行。
0: 以把这个标好的这个范围，然后直接拿给AI 去读，就告诉它这个范围里面呢就是癌变的部分，那外面呢就是相对正常的黏膜。这样子，它积累多了，久而久之，它也能识别出来，哪些是癌变的黏膜，哪些是正常的黏膜。
2: AI 胃镜之所以能这么好，是因为一个是大数据的算法啊，这是技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它还得到了我们临床经验的真传。
0: 对，可以这么认为。
3: AI 胃镜它能够辅助医师实时提示可疑病灶，减少漏诊、误诊。胃部病变检出率相比普通胃镜提高了约10%，提升了早期癌症检出率，实现了手术决策最优化。目前，这款 AI 胃镜的表现已经接近于5年内镜筛查经验的高年资医生水平。据了解，国内已经有上百家不同级别的医院通过 AI 胃镜来协助医师发现消化道早癌及癌前病变，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病变的检出率。可以预见，今后人工智能在医疗保健领域的应用将会越来越多，而中国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正走在世界前列。希望这些技术能在不远的将来普惠更多的患者。
2: 那现在呢，已经快进入到了秋冬季节了，大家户外运动呢也要慢慢的开始减少，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学习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来养护我们的胃呢？
4: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研究员崔永胜，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
5: 南北高手联袂对决，创新健康功法，阴阳和合，动静相宜，收放有度，君臣佐使，运用中医思维，撬动导引功法。
6: 今天非常高兴向大家推荐一个关于养胃护胃的运动处方。今天我们向大家推动的运动处方，是通过3个动作的针对性练习，来达到行气和胃、疏肝健脾的作用，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第一个动作是来源于八段锦的调理脾胃虚短举。好，并不站立，所以这时候身体中正，两手垂于体侧，目视前方。左脚旁开一步，与肩同宽。好，两手侧起，转掌心向前，屈膝下蹲，合抱腹前，微停。好，两手向下，垂腹前，左手向上托。

0: 来，举头顶上方，右手按于胯旁，微停。好，屈膝下蹲，上手从头上原路返回腹前，两手捧球状。好，右手上抬穿，向上举，同时两膝挺直，上托下按，停留片刻。好，右手缓缓下落，同时屈膝下蹲。好，两手放下。我们手部的动作是三个动作组成的，是一托、二穿、三举。大家注意，托的过程中，先是左手慢慢的托到你的腹前，掌心向里斜上上穿到你的胸前，然后变掌向上举到头顶，这是向上举的手。这一个手只要从体侧按于体侧就可以了。那么第二个动作是来源于五禽戏的雄韵，模仿憨雄魔父的一个动作，强化的还是我们的脾胃功能。首先大家跟我练习一遍，两腿微屈，两手握空心拳置于腹前。好，两手到右侧腹部，向上，向左侧腹部沉到下边。好，再来一圈，右上左下起身。这个动作是模仿的熊在魔韵腹部的动作，因为腹部是我们脾胃所在，这样外导内引更好的强化脾胃的功能。健身运动处方的第三个动作是叫做团拳弄木增气力，这个动作来源于八段锦。团拳弄木增气力主要的目的是强化我们肝的功能，我们让肝的功能正常了，对我们脾胃的功能也会有一个好的帮助。那么大家先跟我学习一下这个动作，两手握拳置于腰间，身体重心右移，左脚旁开一步成马步蹲立。好，左拳冲出，注意目视拳一起冲出，当手臂快直的过程中，拳变掌，拇指朝上，然后拧腰瞬间向前探出，拇指朝下，然后手腕向下，里上外下旋转一周，再握固，握拳收回。好，右拳从腰间冲出去，伸直的过程中拳变掌，拧腰瞬间继续向前探，这是拇指朝下，向下旋转一周，握固，缓慢收回。好，起身并步，这是运动处方的三个动作组成。那么大家可以从头到尾跟着我练习一遍，记忆一下这些动作。两手侧起向内旋转，掌心朝后。好，两手轻轻下垂。好，起身，一托，二穿，三举，手原路返回，再屈膝。好，右手一提，二穿，三举，停留两到三秒钟。好，屈膝下蹲，手下落。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听了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希望能够对您防癌护胃有所帮助。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1: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3号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

0: 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26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位于湖北武汉的黄鹤楼留有一首至今脍炙人口的诗，这首诗不但被后人称为唐人七言律诗第一，而且竟然让登上黄鹤楼的诗仙李白趁兴而来却搁笔而去。这首诗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唐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黄鹤楼》，唐·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

0: 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是盛唐诗人，出身于望族柏林崔氏。史书中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并不多，而且在仅有的一些记载中，对他的评价似乎也不太好，这也让崔颢的仕途非常不顺畅。他虽然早早的就中了进士，但一生也没做过什么大官，后来只能远离京城，四处漫游。《黄鹤楼》这首诗就是他漫游到湖北武昌的时候写的。黄鹤楼因其所在湖北武昌黄鹤山而得名，它始建于三国时代，最初是作为瞭望守戍的军事楼，后来逐渐演变成官商行旅的观赏楼。传说三国时期蜀国的大臣费祎曾在此地驾鹤登仙。诗人从黄鹤楼这个美丽传说起笔，描绘了在黄鹤楼上远眺的场景，抒发了登楼的怀古心绪。全诗意境悠远，恍若天成，一共八句，句句都是千古名句。诗中写道，过去的先人已经驾鹤而去，这里只留下一座空荡荡的黄鹤楼。黄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千百年来只看见悠悠的白云。阳光照耀下的汉阳，树木清晰可见，鹦鹉洲上有一片碧绿的芳草覆盖。天色已晚，眺望远方，故乡在哪里呢？眼前只见一片雾霭笼罩江面，给人带来深深的愁绪。这是唐代诗人崔颢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是一首吊古怀乡的佳作。据说这首诗在当时非常有名，大诗人李白登此楼，诗兴大发，正准备挥毫泼墨时，在看到崔颢的这首诗后，不由得发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叹，随即悻悻而去，史上便留下了崔颢题诗李白歌笔的佳话。后人对这首诗的评价也很高，南宋著名诗论家严语在他的《沧浪诗话》中毫不吝惜地赞美道，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这首诗结尾两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既是写景也是抒情，形象生动地抒发了诗人对于岁月流逝、世事沧桑的感慨和浓浓的乡愁，道出了无数漂泊在外的游子的心声。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1: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钟庆。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聆听湖南女作家阮梅写给青春期女儿和少年们的书信体著作《亲爱的女儿》。今天是第三篇，少年的战争。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相互之间的摩擦冲突，甚至可能会遭遇校园霸凌，那么该如何面对和处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阮梅对此的看法。
3: 亲爱的孩子，不知你是否留意过，近年的网络开始流传一些不忍足看的视频，画面上男孩对男孩、男孩对女孩、女孩对女孩实施的各种野蛮的身体欺凌，有的用拳脚，有的用烟头、皮鞭，甚至动刀，令人心惊。那么年幼的他们，却以令人无法置信的残忍来对待弱小，或以大众之力对付势力不均的小众。互联网似乎成了少年暴力的传道士， 曾经刻意躲藏起来的恶被自己故意拍成视频在网上传播，一些孩子竟乐意将自己的恶大白于天下。我真的不理解现在的孩子怎么了，是永无止境的书案苦读压抑了成长年龄原本有的爱伤情伤，抹杀了天性中最珍贵的悲悯仁爱之心，还是无处发泄的青春之痒青春之伤，选择了以欺凌同龄人的惨重代价来吸睛呢？暴力，这个人人内心或多或少会有的恶，是谁打翻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制造出一次次令人扼腕的恶果？有的孩子在网络暴力的直播后痛苦地离去，更多的孩子在网络暴力中背上沉重的心理阴影。校园暴力成为无处诉说的少年之伤。
1: 校园并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校园里发生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人性本能的映射。而在这个信息多元、环境复杂的时代，我们如何能够传递良善的信息，为青少年筑起一道成长的保护墙呢？来听一听作家阮梅的见解。
4: 我看到了很多的儿童文学，它不是不好，但是有很多比如说魔幻的，还有那种校园打打闹闹的那种读物，有很多，我觉得读过以后它不会给孩子留下思考和反思，然后呢他会有一种暗示，就是说生活就是如此轻飘，然后如果是没有这本书，他可能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在内心里面就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很空虚。但我觉得我们写的书应它还是要反映生活的本质，要告诉小孩子生活的真相，让小孩在内心里面结合自己的理想，能够构建一个更好的更有高度的一个精神的高地，以一种追求。我觉得
1: 您觉得我们的作家群体应该写一些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够更好地引导孩子们的成长？
4: 我觉得作为一个作者吧，比方我自己，我觉得第一呢，拉笔呢它是有非常重的责任的，不是像说话只跟一个人说话一个群里说话，这是对所有的一个读者说话，它应该是有一个责任的，所以在作品里面必须要体现一个没有功利的一个责任。在目前青少年读物儿童读物有大的市场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作者不能太功利，应该把社会责任和社会的效应放在第一位去追求。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多出版社也约过我，他要我写那个校园小说，有的就是一个月可以写一套写四本，但是我这本书写了两年应该说。我觉得如果是我们大部分作者都把这个责任放在第一，对读者负责的话，而不是追着市场跑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下一代的青少年会给他们构建一个更好的一个精神世界。其实作家我觉得他也可以改变世界，包括除了作家自己的追求的自觉以外，创作的这种自我的一种约束，这种努力的方向的约束以外，还需要包括媒体的，包括我们一些激励的一些政策，这样子的话呢，它会有一个很好的转变。
1: 的确，我们的信息传递不应该成为功利性的载体，因为功利主义所带来的只能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的抢夺，人与人彼此的征战。而历史的记忆应该成为我们一面借鉴的镜子。继续来听阮梅的《少年的战争》。
3: 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疼惜，每每看到这样的视频，我都会十分的心痛，每每看到网络直播此类事件，我的大脑就会不自觉地检索到我记忆中相应的连接。其实在属于我的70年代末，我那色彩斑斓的童年记忆中也有被同龄伙伴欺凌的阴霾残留在心底。原来校园欺凌并不仅仅属于网络时代的今天，它也属于60年代的我以及我的同辈们。乡下女孩10岁已是半大孩子了，那年我所在的初中已经远离课本， 学生成绩好坏不论，

0: 文化考试不考，歌与舞成为这个特殊的时代赋予我们校园的红色主题。学校隔不了几日，就像庆祝盛大节日一样，文艺宣传队的比赛此起彼伏，经常是歌舞迎路。像我这样隔得远的宣传队员，遇上有紧急排练的任务，就在校园旁边的同学家里借住。一个晚上，节目刚刚排练完，借住的农家房间被人锤得砰砰响，拉开门是一脸苍白的女班长。班长进门后插上门眼说，有五名男同学拿刀在追杀他，要我们容他躲一躲。细细追问才知道原因，那五名同学在前一天批斗了老师一个小时，晚上又把老师锁在了学校办公室，觉得还不过瘾，他们就连夜砍光了老师一亩多地的芦笋。女班长看不过，说了几句。就这样，整整一个晚上，我们和班长熄灯，坐在一个床铺上，不敢睡觉，不敢说话。第二天，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原来，班上分成两派的女同学开始打了起来。记得一名叫爱群的和一名叫烈群的两个女孩斗得最凶，爱群的脸上时常被扣打得鲜血淋漓。自此以后，打斗一场场，皆很凶残。但在同学们越来越多地成为决斗场上的围观者或参与者时，我们几个死守在一块被废弃的菜地，保持中立。
1: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本来属于成年人世界的冲突蔓延到了少年人的世界，争斗似乎变成常事，只因观点利益的不同。为了让阮梅专心读书，父母为阮梅转学到了一个新的学校，试图让孩子能够专心学习。但其实无论在哪一所学校，人际间的冲突似乎都难以避免。
0: 我以为真正的读书生涯由此开始，可是我无法开始，被父亲从原本熟悉的空间生生剥离，离开了熟悉的家，熟悉的老师和同学，那些暴力打斗画面却无法抹去。在那所学校里，我不敢相信同学间的友谊，我的心间竖起一块坚硬的盾牌，时时防着他们可能刺过来的长矛。果真，我座位后面来了位顽劣男生，我细细长长的发辫被他缠在椅子上，父亲新买给我的白衬衫被他跋扈地画上好几片荷叶，可他碰上的是外乡来的我呀，抓着他放在我课桌脚边的新菜刀，手起刀飞。我以体育课上老师教的十分标准的投掷姿势，将刀扔进了教室外的青青荷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当着讲台上老师的面，手没抖，可心在抖。站在讲台上正讲着课的老师将嘴巴眼睛都张成 O 型，于无声处一道白光闪过，他不得不停下了讲课。后来得知，这个平时极其威严的矮个子小男人居然是学校的副校长。后来还得知，他是我后座男生虎子的亲叔叔。飞刀事件发生后，虎子叔叔等不及下课，赶紧跳下荷塘摸刀，摸了好半天也没摸到那把刀。那把菜刀是新的，那是虎子家唯一的一把切菜刀，虎子带到学校来是为最后一堂劳动课准备的。下课后，虎子被叔叔打了个半死。那一次我没有受到学校的处分，而且在第二天，小伙子写了字条向我保证，他再也不会缠我头发，再也不会在我的衣服背后画荷叶了。我以自己的方式赢得了与同学的第一场战争，可不是所有的战争我都能赢的。男生郑杰居然鞭打了我，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件事发生在飞刀事件后不到一个月。可气的是，我居然没有任何办法去对付他。那天下课铃一响，我从课桌前起身往后门处走，却被正胡闹着的男生郑杰堵住。郑杰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挨着他坐的是女生圆圆。我冲向后门的时候，亲眼看见了圆圆的书本被他推落一地，可他并没打算帮圆圆捡起。圆圆很生气，我决定上前仗义执言，何况这么多学生都被他堵在里面出不去呢。没料到，还没等我把话说完，郑杰看出了我的意图，解下腰间的皮带，唰的一下，鞭梢就飞上了我的脸。幸亏头偏得及时，不然当即破了相，毁了容。就这样，我被他扎扎实实地使了两鞭子暴力，一边打着了下颌，一边打在腰上，下颌当场出血。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他居然以皮带当皮鞭暴打了我和圆圆两个女生。那个晚上，我觉得我在这所学校的脸面已丢尽。整整三天，我躲在借住的老师住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口心气难平，想死的心都有。我希望有一个公平的处理，但奇怪，没有。他也是转学来的外地生，学校说处理起来很棘手，我只能自己寻找时机。我居然找到了一个绝好的时机。那学校经常停课，组织同学到田地里劳动，插秧栽菜。那一年学校要加盖房子了，同学们都去帮着挑砖。外乡的我不会做那些农活，老师似乎也没想过让我干。每到劳动课时，老师给我的任务不是发货就是计数。计数是老师派给我可以免除体力劳动的工种。同学们对此很认真，他们走过我的身边，每双眼睛都会巴巴地看着我，就怕我忽略他们用汗水换取的劳动成果。几次之后，脑子里灵光一闪，我想到了一种可能。我开始以数字的任意变化惩处平时那些有恶感的男生，让他恨不成气不成，向我求饶也不应。那是我人生中唯有的一次快意江湖。惩处的首个当然是男生郑杰，此时不报何时能报。当时年幼的我认为此仇不报非君子，我不顾他挑着砖块苦苦的哀求，以少计六块的数目狠狠地惩处了他。只是后来我却没能在这次报复中得到丝毫的快感。在看到郑杰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的时候，看着他不能不再次往返挑来那袋象征着惩处意义的砖块时，我的心底忽然涌出一阵阵难言的滋味。他多挑的六块砖很久很久一直压在我的心上。
1: 尽管校园欺凌不是青春的主旋律，但是对于亲历者来说往往会感到惊心动魄，甚至刻骨铭心。如果有仇必报并非上策，那么又该如何化解呢？人与人真的难以彼此理解彼此包容吗？
0: 外地生的闹腾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作为本地生的他们像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大人们一样春种秋收。他们勤劳善良，憨厚而淳朴，频繁的体力劳动使他们更多地珍惜课堂的光阴。后来我开始一一走近他们，我以我的微笑换来他们的微笑，以我同样的劳动付出换得与他们同样多的汗水。我们开始认真地读一页页的书，随他们到地里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情。我们随他们到田里除草、插秧、打谷，也栽黄豆、芝麻、采摘棉花。在地里，我们看到了芝麻开花节节高，看到了一朵棉花怎样无声地 温暖地开放在

0: 我们冻得发抖的冬天。在那里，在异乡的学校，我们从混沌中觉醒，像一颗种子。两年过后，我以高分考入县高中。离开之际，同学送我到进入镇口的独木桥头，虎子和郑杰都在同学们中间。我和每一位同学用眼神告别，我们都说不出一句话，那种没有一句话却依依不舍的同学情谊，至今还留在心底。从那一方田园走出去的我，再也没有了初到那块土地时的冷傲，我学会了以那块淳朴的土地里滋长出的善良与淳朴待人待物。人与人之间，我看不见篱笆，从此之后，走向每一个人，我看见的都是春暖花开，岁月静好。数十年来，我曾无数次与金秋时节去那所学校，学校还在，老师还在，但同学已大多寻不见了。久久凝视校园里的那棵梧桐树，忽然觉得从校园走出的男生女生，不就是这棵树上的一片片叶子吗？有根才有干，有干才有枝，有枝才有叶，万叶共生一棵树，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又是多么的不易。亲爱的孩子，校园就是我们人生的第二个家呀。你求学在哪儿，这个家就在哪儿。写这封书信不为其他，只唯愿你的校园没有暴力，没有欺凌，有如我曾经的校园这般美好。同学间相携相助，相近相惜。你的母亲。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女作家阮梅的著作《亲爱的女儿》第三篇《少年的战争》。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播讲时代，主持人钟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赵匡胤不但恩准了李从善的请求，还赐银20000两，还让他的宠臣卢多逊陪李从善畅游相国寺及洛阳的龙门石窟。游玩龙门石窟归来，赵匡胤颁旨一道，拜李从善为泰宁节度使。这样一来，李从善就不能走了，他的汴梁之行乃是带凶而来。如今赵匡胤不让他走，且授以节度使之职，他既不敢拒绝，又怕乃兄起疑，便修书一封给李煜说明情况。李煜接到从善之书，忙致书赵匡胤，请求赵匡胤将他弟弟放归。赵匡胤接书之后，下诏给李煜。诏书曰：秦帝从善多才多艺，朕想重用他，如今南北一家，何分彼此？愿卿不必多虑。话说到这个份上，李煜也不便多说，也不敢多说，只有遣使南唐以拜谒宋天子为名来会李从善。有道是：来而不往，非礼也。赵匡胤见南唐使者频频致宋，便遣卢多逊为使出使南唐。在使者之中，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画家，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见到了那个绰号叫林虎子的南唐第一战将林仁兆，且为他画了一幅大肖像。但他没有把这幅肖像交给林仁兆，而是交给了赵匡胤。说到这个林仁兆，南唐无人不晓。论官，林仁兆不过一个江南留守而已，但他的文韬武略绝不在已经死了的刘仁善之下，且对大宋敌意很深。大宋灭了后蜀，他便上书李煜，声称宋可以灭蜀，也可以灭唐，且宋虎狼之国也，犹如当年之秦国，与我大唐早晚必有一战。趁他灭蜀士卒疲劳之际，带50000唐兵从寿春渡江北上，收复江南旧境。这是他的想法。赵匡胤一旦发兵来战，他便以淮河据守防御，同宋军决一死战。如果承陛下恩威打了胜仗，也可以使国人受服；如果出师不利，惹恼了赵匡胤，乃至大兵压境，李煜可以诛戮他的全家，借此向赵匡胤谢罪。如果李煜还是有所顾虑，那么林仁兆没有在出师之前便可以告知宋廷，就说他谋反叛逆，不服主命，那时宋廷也不会怪罪李煜。忠臣呢，纵观五代及宋初之事，有臣如此实属罕见，有臣如此乃南唐之福也。可李煜不这么看，他不加思索地将林仁兆的谏言给否定了。他否定的原因有二：一是怕打仗，若是和宋军打起来，他就没有时间写诗填词和泡美妞了；二是他对林仁兆的忠诚度有怀疑。古人有句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林仁兆凭什么要如此忠于南唐？为了南唐，不惜把全家人的性命也压了上去。我朝的军队也不过20几万，你林仁兆一下子就带走了50000。你林仁兆拿了这50000人马，若是另立山头，我南唐可就完了。俗话不俗，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林仁兆的谏言很快传到了赵匡胤耳中，使他吃了一

京，这个令人照分明又是第二个刘仁善。不，他比刘仁善还刘仁善。刘仁善为了南唐也只是舍了一个儿子，而林仁照舍去的可是全家呀。此人不除，南唐就很难收复。要除掉林仁照，办法有很多，但赵匡胤选择了离间计，于是便有了卢多逊的南唐之行，于是他手中便有了一副林仁照的巨幅肖像，于是他便亲自出面宴请李从善，而林仁照的巨幅肖像赫然挂在吉英殿的大殿之中。李从善一进殿便看到了林仁照的肖像，想问没敢问。喝到五六分酒意的时候，他指着林仁照的肖像问赵匡胤：陛下，他是哪路神仙呀？小臣咋觉得面善得很呢？赵匡胤故意装醉，指着林仁照的肖像吐吐拉拉地说：他不是神仙，他是你们南唐的林仁照。赵匡胤压低了声音说：不瞒爱卿，林仁照觉着南唐主荒淫无道，早晚非要完蛋，故而遣使来辩，愿意归顺大宋，为了表示诚意，把他的肖像送来做信物。朕已经答应他，他如果归顺大宋，朕就封他为枢密使，还把为孟尝建的那座院子赐给他。说着干呕起来，宫女见了，忙去端放在殿角的痰盂。痰盂还没端到，赵匡胤大嘴一张，哗的一声吐出了一连串的秽物。赵匡胤这一吐，把宫女们慌坏了，又是为他清扫秽物，又是为他捶背，直到他不吐了，方将他扶到了寝殿。这个反间计并不高明，但居然成功了。半个月后，从南唐传来消息，林仁照死了，是喝毒酒死的，而这杯毒酒乃是李煜所赐。林仁照一死，赵匡胤便加快了灭亡南唐的步伐，一面命吕余庆前往金湖督造黄黑龙船，一面命卢多逊再次出使南唐，明确地告诉李煜，朝廷正在重建天下方士，使馆中独缺江南诸州的，让他每周抄一本送给朝廷。不就十几本州志吗？小事一桩。李煜命令翰林院连夜抄写各州州志，三天乃成，送给了卢多逊。李煜送给大宋的哪里是州志，分别是国家级的顶端机密。赵匡胤得到了这些顶端机密，江南十九州的山川地形、屯军情况以及人口状况了然于胸。他之所以没有立即出兵南唐，他是在等，等那些黄黑龙船。要造2000多艘黄黑龙船，没有半年时间是不行的。在这半年之内，赵匡胤集中精力做了三件事：一是鼓励垦荒，招抚流民，杀掉了一个刁难流民的知州；二是设监铸钱，发行宋元通宝，取唐飞钱故事，许民入钱京师，与诸州变换，并在汴京设置变钱物，商人存入钱后获得票券，凭票券到各州可以支取现钱，这种汇兑方式解决了货币携带不便的问题；三是治理黄河，兴修水利，罢黜了治黄河不利的澶州知州杜二公。杜二公何许人也？杜二公可是赵匡胤的亲舅啊，做过三件大事，船也造好了，理应即可兴兵征讨南唐，但因元帅的人选，赵匡胤又犹豫了几天。李煜虽说昏庸，但南唐将士的战斗力较之后蜀、南汉强上10倍，这一点赵匡胤还在未曾为帝之时已经领教过了。若是灭了南唐，吴越不战自降，彼二国若是一灭，就可以用兵北汉和辽国了，一统中国才可以由设想变为现实，因而对南唐的这一次用兵非常重要。既然重要，就得选

0: 个能够担当、能够胜券在握的元帅。这个元帅的第一人选应该是王全斌。王全斌自出兵到灭了后蜀，只用了66天。可是这个人残暴好杀，引起民变，朝廷用了整整2年时间才将后蜀彻底征服。况且他已经灭了一国，若是再让他灭了南唐，功劳是不是有些大了点儿？第二个人选是潘美。潘美灭掉南汉，虽说比王全斌灭掉后蜀多用了105天，但南汉没有发生民变。若是把朝廷用于评判后蜀民变的时间计算在内，潘美灭掉南汉反而比王全斌灭掉后蜀少用了500多天。但是他和王全斌一样，已经取得了灭亡一国的赫赫战功，不能再让他赫赫了。曹彬呢？曹彬为人忠厚，在王全斌征讨后蜀时担任东路军的都监，为灭后蜀立下了汗马功劳，足可以担当起灭唐之大任。但是对于曹彬在灭蜀中的表现，赵匡胤有些不满，害怕他重蹈征蜀覆辙滥杀，为此伤之于窦仪。窦仪极力推荐曹彬，而且还固执地认为王全斌征蜀滥杀之事一定和曹彬无关，并举了一个事例来证明曹彬的善良和宽厚。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周世宗在世之时，曹彬曾经做了1年多徐州知州，州中有一个姓王的小吏犯了罪，应当处以杖刑，这是前任知州已经定了，未及执行而调离。曹彬上任后，凡前任判的案子一一执行，唯对这个小吏法外开恩，不仅将他释放，且还留在州衙任职如初。过了1年，人们把这件事已经淡忘了，他却把这个小吏抓起来杖了60大棍。州衙的人对曹彬这一做法很不理解，问道：
2: 大人既然放了小吏，为何1年后又杖小吏？大人如果想杖小吏，当初就应该执行，为什么等了1年之后才来执行呢？
0: 曹彬回道：
2: 我听说这个小吏刚刚娶了老婆，如果马上对他用刑，新娘的公公婆婆就会认为这个儿媳妇克男人而厌恶他，甚至打骂他，使他生活不下去，不是跳井便是跳崖，所以我才对他施以缓刑，过了1年再执行。这样做既维护了法律，又使他不至于因为受刑而失去了老婆，而他的老婆也不会因为他受刑而失去男人。
0: 听了曹彬这一番话，州衙的人对曹彬肃然起敬。讲到这里，窦仪反问赵匡胤：
3: 陛下作为一州之长，考虑问题细致周到到如此程度，还会滥杀吗？
0: 赵匡胤若有所思说：
3: 通过卿所讲的这件事来看，曹彬真够忠厚了。可事实上，他在征蜀的时候确实滥杀过降卒，且一杀便是27000多人，骇人听闻呐。
0: 窦仪摇头说：
3: 臣还是那句老话，曹彬不会滥杀，更莫说滥杀27000多人了。陛下若是不信，臣再给你讲一讲曹彬翻修房子的事。
0: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
3: 请讲。
0: 曹彬的房子还是周太祖郭威所赐，这座房子是后梁一个翰林盖的，到了郭威代汉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因翰林一家为乱兵所杀，成了无主房，郭威便将它赐给了曹彬。到了开宝年间，这房子已经破烂不堪，每逢下雨，外边大里边小，甚而连山墙也裂了一条大缝，经夫人和儿子反复劝说，他才勉强同意将房子翻修一下。 儿子怕他反悔，立马请来了泥水匠和木匠，还雇了30几个小工，正要动手拆房，他下朝归来阻止说，
2: 这房不能拆。
0: 儿子问，为什么？
2: 正值隆冬，墙壁为百虫所蛰，你这样做岂不在杀生吗？
0: 硬是把翻修房子的日期改在了来年3月。说到这里，窦仪又反问赵匡胤，
2: 一个人善良的不肯伤害过冬的虫子，还会去滥杀降卒吗？且一杀便是20000多人。
0: 赵匡胤若有所悟说，
2: 诚如爱卿所言，曹彬不会滥杀，但是在审理王全斌滥杀一案时，他亲口对朕说，王全斌曾商之于他，他极表赞同。
0: 窦仪说，
2: 这是臣曾私下问过曹彬，他长叹一声说，为杀降卒一事，王全斌确实征求过他的意见，但他不同意。王全斌把文案一摔说，你同意不同意我都要干，遂杀降卒27000多人。曹彬留了个心眼儿，把当时他没签字的文案收藏了起来。
0: 赵匡胤将头使劲摇了摇说，
2: 卿的话朕有些不信，曹彬既然收藏着他不同意杀降卒的文案，为什么当日朕审理王全斌滥杀一案时，他不把这个文案拿出来，而且还把杀降卒的屎盆子扣到自己头上？
0: 窦仪说，
2: 这是臣也曾私下问过曹彬，曹彬说，我和王全斌一道伐楚，征西将军俱有罪，我独自清白，怕是要加重王将军和征西诸将的罪呢。
0: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
2: 诚如窦爱卿所言，那曹彬真是一个宽厚之人，处处事事都为别人着想，难得，实在是难得啊。
0: 窦仪必席拜曰，
2: 陛下圣明。
0: 赵匡胤连连摇手说，
2: 爱卿别急，卿这只是一面之词，等朕看了曹彬没有在杀降的文案上签字的文案，方才算数。
0: 说毕传旨曹彬，让他带上伐蜀之时那份杀降的文书进殿面君。不到2刻钟，曹彬气喘吁吁地来到崇政殿，参拜过赵匡胤，呈上了杀降的文书。赵匡胤将那文书仔细地看了一遍，问道，
2: 曹爱卿，你既然一心一意成全王全斌，为何又把这杀降的文书藏起来呢？
0: 曹彬叩首回道，
2: 启奏陛下，自古至今，历朝历代皆反对杀降，王将军不但杀降，且一杀便是27000多人，而陛下又是圣德之君，岂肯容他如此胡来？必然要问他的罪，这一问不止他，臣也会受到牵连，臣死不打紧，臣怕累及老娘啊。臣想留下此文书，让臣老娘进城陛下，岂留臣老娘一命？
0: 赵匡胤长叹一声说，
2: 卿真是一个厚道人，大孝子啊，卿可谓百官乃至万民的楷模。
0: 曹彬拜而谢曰，
2: 陛下有些高看了臣，臣不敢当。卿不必自谦，朕还有要事要说，
0: 静听圣训。
2: 朕欲收复南唐，以爱卿为帅，但愿爱卿不要负了朕望。
0: 曹彬再拜说道，
2: 臣一定不负陛下之望。
0: 元帅确定之后，副将就好办了，他们是北宋第一战将潘美、侍卫亲军马军都虞侯李汉琼、控鹤指挥使田崇进、瀛州团练使杨信、新任舒州团练使樊若水。在未曾拜曹彬为帅之前，曹彬的官职也不低，宣徽南院使，这个官职在宋代由检校官员充任，亦或是兼领节度使、枢密副使等官职才能担当，但他的职权仅仅是掌内廷事务， 而潘美当时的职务是山南东道节度使，不仅是握有重兵的封疆大吏，又有过灭亡南汉的赫赫战功，如今却让他做曹彬的副将，他会不会服从曹彬的领导呢？另外三个副将也都不是软茬，李汉琼是北宋出了名的悍将，又是赵匡胤的爱将，田崇进和杨信与赵匡胤的关系也不一般，让一个从未独当一面而又是周太祖内侄的人来领导以上四个将军，他领导得了吗？为此赵匡胤想了三天。曹彬出师之时，赵匡胤亲自为他送行，并当着南征全体将士的面将身上佩剑赐给曹彬，且命之曰：曹元帅副将而下，凡有不从元帅之命者，先斩后奏。略停又说：曹元帅，朕知道卿的本事，这一次定能扫平南唐。自朕未继大同以来，南唐对朕尚算恭顺，应以招降为主，更不要抢功成耻，贪图速胜。对于李煜一门也要优待，朕已经在汴京为他建了一座宽大的宅院，等他来居呢。曹彬拱手说：臣一定谨记。赵匡胤小声说：待卿凯旋，当拜卿为相。曹彬面敬如水，只是礼节性的拱手说：谢陛下。送走了曹彬，赵匡胤颁旨吴越，任命吴越王钱枢为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治使，并赐其战马200匹，要他从东南方起兵助攻南唐。钱枢接到赵匡胤的诏令，忙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先王有命，要子孙善事中国，既然善事中国，就得无条件地听命中国。况且自吴越立国至今，南唐屡屡遣兵临侵，死在南唐人手中的吴越人不是上千计，而是上万计。如今宋天子要我们出兵助攻南唐，此乃向南唐复仇的良机，不能错过。第二种意见则认为南唐是我们的敌人不假，可他更是宋国一统天下的敌人，他若是被宋国吃掉了，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不但不能出兵攻打南唐，还应该和南唐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宋兵。持第二种意见的人尽管不多，但他们的领头人很厉害，吴越宰相神虎子。神虎子为了让钱枢支持他的意见，讲了那个发生在春秋的典故唇亡齿寒。这是一个老掉牙的典故。典故说，春秋时期的晋国，晋献公当政，欲灭郭国，向郭国的邻居虞国借道，但虞国君臣之中也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借道，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借道。持后一种意见的以大夫公之奇为首，公之奇直言不讳地对虞君说道：郭与毗邻，犹如唇和齿，晏曰唇亡齿寒，晋虎狼之国也，吞噬同姓非异国矣，郭若亡之，虞岂能独存乎？虞君不听，借道于晋，晋灭郭后，顺手牵羊把虞国也一道灭了。神乎子讲了这个典故之后又发挥说：南唐就是春秋时期的郭，咱吴越国就是春秋时期的虞，南唐若是归了宋的版图，咱吴越国还能独存吗？只要吴越国存在，您便是吴越的大王，吴越若是归了宋的版图，您就是汴京一个小小的老百姓啊。钱枢虽说没有神虎子那么聪明，那么有才，那么口若悬河，但是他头脑特别清醒，等神虎子的高论讲完之后，慢吞吞地来了这么一句：如果朕现在连唐反宋，你信不信赵匡胤先来打朕？到那时你觉得南唐能发兵来救朕吗？就是他来能救得了吗？神虎子回道：陛下所虑甚是，您如果不听从宋的指令而去联合南唐，赵匡胤一定会恼羞成怒，他一定会来打咱吴越。
2: 礼遇不傻，他一定也知道唇亡齿寒这个典故，既然知道这个典故，就不会坐视不理。
0: 钱叔脸上露出一丝浅浅的讥笑，是的，李玉不傻，不止不傻，还绝顶聪明，若不绝顶聪明

0: 聪明，他能写出那么多好诗好词吗？而且那词那诗一写出来便有人吟唱，许许多多人吟唱，包括他的敌国人。人往往都是这一方面太强了，那一方面必然就有所缺。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20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

0: 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旗不失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儿像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像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正是彰显了对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言志》系列节目，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我们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
6: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

0: 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2: 习近平好，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此次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有哪些深意？来看专家解读。
1: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
2: 2026年9月23日到25日，习主席应特朗普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了极为成功的国事访问。在此次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访问当中，中美两国领导人进一步丰富了五月份元首会晤达成的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尊重、公平、对等，是与中方在处理中美关系中一贯坚持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一脉相承，既是对以往原则的继承，也是对历史经验的发扬，更是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继续发展。尊重是前提，意味着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核心利益，延续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公平是价值追求，内嵌于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之中，既体现为国际关系的公平正义，也表现为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公平。对等则是对对等互惠和权利义务的平衡，强调在国际交往当中的地位平等、利益兼顾，不是一方独享权利而另一方独担义务。尊重、公平、对等的内涵，有助于中美双方继续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关系注入了稳定性和确定性，以尊重管控分歧，以公平塑造秩序，以对等实现互惠。坚持并持续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就是中美两个大国寻求正确相处之道，既造福两国人民，又为当今世界提供着确定性和稳定锚。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通过建立更加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两国乃至国际社会都将从中受益。
1: 缅甸叙事智库主席戈戈，当今世界存在着诸多不稳定因素与冲突，值此之际，若中美两个大国能携手合作，推动旨在促进全球发展、稳定与和平的各项举措，世界将有望迈向更加稳定、繁荣与和平的未来。中美两个大国不应发生冲突，应开展合作，特别是在经济、贸易等领域的合作，这将有助于推动全球发展。阿联酋媒体人奥马尔，习主席以大船来比喻中美关系，我觉得非常贴切，因为大船意味着沉稳和深远，也意味着驶向更加广阔的未来。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未来知识研究所主任泰拉，在我看来，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非常重要，因为它强调的是合作。谈到合作，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具有重要全球影响力的国家，两国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尽管存在分歧，两国在许多领域是有共同利益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布劳恩，在我看来，中美领导人之间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两国应当避免冲突，合作能够带来益处，需要营造积极的氛围并进一步增强互信。人们可以期待的是，中美双方正在努力解决那些重大问题。赞比亚经济学家和发展问题专家卡翁达，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大国，两国的合作对两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都有着重大影响，因此中美两国携手合作尤为重要。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确切地说，如果我们想要建立稳定的双边关系，没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互相了解更稳定的根基了。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3: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型敦实，但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洋洋来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合作，到2024年结束，期间共繁育成活5胎7崽，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目前9只大熊猫均已回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此次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4: 环球华人，
0: 9月16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个中秋假期，众多游客来到广西，乘坐观光游船游览运河，领略这项通江达海大国工程的磅礴气势。
5: 昨天，位于广西横州市的平陆运河新浮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大批游客。这里是平陆运河的重要航运配套节点，游客购票后可从这里登上观光游船，饱览运河两岸的自然风光与世纪工程的宏伟雄姿。为迎接双节假期，观光游船也经过了精心布置，喜庆装饰烘托出浓厚节日氛围。
6: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带了小朋友一起，然后刚才一直在欣赏运河。
7: 我们走过繁荣昌盛，才有这条运河，很高兴，很激动。
0: 中秋假期，安徽多地依托特色夜游场景，推出了丰富多样的传统民俗展演，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当中欢度佳节。
5: 夜幕降临，在安徽阜阳双清湾水街，一场火把节庆祝活动将夜空点亮。伴随着铿锵锣鼓，演员们舞动板凳龙穿街而过，与沿途火把交相辉映，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
8: 专门趁着中秋假期过来体验，特别的震撼。
5: 据介绍，火把节是当地延续多年的秋收民俗活动，当日双清湾水街客流突破10000人次，商户夜间营业额较平日增长超60%。在安徽颍上，节日期间的夜游热度也在持续攀升，非遗民俗和夜游场景深度融合，既为中秋文旅聚集人气，也为假期增添厚重的文化底蕴。
9: 我们是从外地专程回来过中秋节的，看到了这些传统民俗的表演，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在北京、山东、江苏、山西、吉林多地同步开展，各地深挖特色地域文化，通过文艺展演、非遗体验、民俗互动等形式，打造了兼具历史厚度和时代温度的中秋文化盛宴，让传统节日焕发全新活力。
5: 在北京昌平区居庸关长城，居庸山月中秋晚会盛大上演，舞台以北关城楼为背景，运用光影投影技术，将长城的巍峨雄伟之美与现代科技光影完美融合。歌曲、朗诵、乐器演奏等节目接连登台，大家在光影之中感受山河壮阔、家国昌盛的美好。
10: 我感觉这里的灯光非常好看，各个节目也都非常精彩。现在国富民强，我觉得很开心，希望可以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5: 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实景还原宋代中秋雅韵。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节目再现东坡望月怀远的旷达意境。依托当地月亮文化与风筝文化，潍坊开展夜光风筝放飞、年画创作、沙滩诗词雅集等系列活动，以多元形式传承诗词文脉，弘扬传统节日文化。在江苏镇江，一场兼具江南烟火气与时代正能量的中秋晚会精彩上演， 晚会以团圆为主线，融合舞蹈表演、音诗画演绎、创意短片等，再现古人望月寄情的浪漫情怀。活动特别邀请七一勋章获得者、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新农人依次登台，讲述温暖故事，传递奋斗力量。主场晚会之外，中秋游园会灯火璀璨，飞花令、灯谜互动趣味开启，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中秋的独特韵味。在山西阳城县，活动以古堡揽圆月、清风拂太行为主题，依托古堡建筑群与太行山水人文资源，将中秋团圆意蕴、太行精神与山西地域特色深度融合。非遗展演、传统戏曲、歌舞等各类节目轮番上演，搭配文明集市、主题诗画展演等活动，让广大群众在互动体验中品味传统民俗。吉林省延边州龙井市的主题活动则以月满边疆、流花共圆为主题，深度挖掘中秋团圆丰收的文化内涵，融合当地特色民俗表演，现场精彩纷呈，氛围热闹。非遗展区内，山核桃拼贴、草编、剪纸等传统手艺集中亮相。美食区，千人拌饭特色美食香味四溢，拔草龙、投壶等传统民俗游戏趣味十足，各族群众欢聚一堂。
4: 环球华人，
0: 每到节日假期呢，各地各具特色的步行街、商业街客流明显增多，新场景、新业态也在加快上新。从城市商圈到县域商圈，消费正在实现从买商品转变为重体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各地品味商圈。
5: 这个中秋假期，在上海豫园商圈，老上海走月亮的传统中秋民俗有了新的表达。动态光影、数字交互投影为消费者打造了一条夜游新路线，首次在九曲桥上搭建水上实景舞台，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舞台声光电呈现，给人全新的感官享受。在淮海路商圈，多家消费级机器人手电先后落户，不少游客趁着假期专程到店打卡，体验新款机器人产品。
11: 非常棒，这个机器人确实一个互动性，对孩子体验都是比较不错的。
12: 这两天提升的还是蛮大的，到昨天晚上为止，差不多提升了40%左右。
5: 除了科技给商圈带来新的感受外，服务消费在上海还有了更个性化的体验。首个上海定制综合空间亮相南京路，众多老字号原创设计品牌集中集聚。在上海民族乐器展台上，用于演奏的琵琶、古筝，无论是外观、材质、纹理还是音色，都可以个性化定制。而一旁展台上的电子面膜等护肤品也可以定制，让普通美妆告别千人一方。
13: 定制化这个概念已经延伸到了全行业、全品类，从商品消费到服务消费，供需两端的共同发力，推动新的消费模式，从而形成新的增长点。
5: 在四川成都，自然景区被搬进了商场，鲜花绿植环绕，山林景致错落，雪山。

0: 与城市同框相融，依托公园式消费场景，餐饮门店推出花园式户外就餐，消费者可以体验木艺手作乐趣。商场节假日日均客流可达6万人次，到商场微度假成为一种新的消费体验。
1: 在户外用餐比里面用餐环境好太多了，然后呢有很多绿植，非常好，像在公园里面一样。
0: 迎合年轻人的消费需求，商场里一系列潮流文创、循环低碳等新业态也全新入驻。走进商场的这家主打循环低碳的商店，旧物回收、新品先试后买等新的模式备受年轻人青睐。
2: 因为绿色循环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很新，也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消费需求，
3: 吸引了非常多的年轻人到我们商场来游玩。尤其是我们的一个3C数码肯定是卖的是最好的。
0: 今年以来，成都把公园生态、工业遗存、历史文化植入商业空间，培育出东郊记忆、原野等一批特色消费新地标。
4: 假期里，县域消费市场的人气也颇旺。今年以来呢，县域地区一批更新改造之后的商场首次亮相，从业态更新到服务上新，日趋多元化的消费体验，让县域商圈的品位加速升级。
0: 在河南安阳滑县，提升改造后的这家商场以新潮科技体验加传统国风文化全新亮相。商场服务体验类品牌超70家，全新打造高端专业影城，配备7个标准化专业影厅，同时创新引入奇幻飞跃剧场、VR 体验馆两大新潮体验业态，营造逼真的沉浸式奇幻场景。
2: 商场的业态也很丰富，吃喝玩乐都很齐全，体验感特别好。
0: 借力中秋假日消费热潮，商场还推出大型国风游园系列活动、中秋趣味滚月饼互动游戏、定制赛道搭配趣味玩法等一系列活动，丰富消费者的逛街体验。
5: 现在过节不再是简单逛街购物了，这种有文化、有互动、有体验的活动，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既能放松休闲，又能感受到传统节日文化，每次来都会有新的体验。
0: 消费需求满足的同时，更多个性化的服务也在县域商圈被补齐。地处湖北荆州公安县核心商圈的这个商场，在经过更新后，原先的盒子空间变身为8000平方米的超市加餐饮融合业态区。刚出蒸笼的海鲜、热腾腾的面食甜点，还有自由搭配的小炒，浓浓的烟火气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购物就餐。
6: 工作完之后啊，就来这边逛一逛，一日三餐都可以在这里解决，非常的便利。
0: 目前整个商场内入驻的120多家商户中，有近20%都是服务体验类的消费业态。此外，商场超市还开通了线上下单、同城配送服务，县域居民正在和大城市的居民一样，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新业态。
7: 根据市场的消费需求去定制我们专业的消费的场景，打造一站式的生活场景类的一个中心。我们还会持续的去引进到我们这种家庭娱乐中心，来满足我们的顾客对消费体验感和情绪价值的需求。
0: 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速已连续56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今年1至8月，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去年同期高0.3个百分点。
4: 假期里，3C 数码、智能家电、智能家居等商品的销售热度不减，各地以旧换新补贴的范围不断扩围的同时，商场也推出了各项补贴政策，为消费注入新的活力。
0: 今年湖南将10类含适老化的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补贴范围。在湖南湘潭县的这家家电卖场，中秋假期迎来不少中老年顾客，智能门锁、智能洗碗机、智能马桶等产品备受青睐。
8: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多国举行文艺演出、游园等活动，吸引当地民众与华人华侨共庆中秋佳节，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来听详细报道。
9: 德国汉堡近日举办万里通皓月、一脉共团圆中秋联欢会及中秋游园会，中德民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也为今年上海与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增添了一抹温馨的文化亮色。联欢会在以上海豫园为蓝本建成的汉堡豫园举行，民乐五重奏、花好月圆拉开联欢会序幕，独舞庭月如梦演绎月下思绪，
10: 儿童话剧《同一轮月亮》则以童真童趣的故事，讲述不同地方的人们共享一轮明月的温情。
11: 汉堡市议会第一副议长安德烈，
12: 我很高兴能够参加在汉堡御园举办的中秋庆祝活动。汉堡和上海已携手走过40年，如今一同庆祝中秋，释放出美好的讯息，那就是即便身处异地，大家依然会重聚心系亲朋好友。
10: 近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的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来自苏尔坦亲王大学、努拉公主大学和沙特国王大学的学生参加，品尝月饼，体验汉服，了解中国茶文化。青年学生在互动中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的魅力。近日，茶韵传中缅，明月共天涯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在缅甸仰光举办。活动现场，中外宾客齐聚一堂，来自中缅两国的歌舞艺术家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演出。现场还精心设置了26个主题展台，汇聚中缅两国特色文化精品，推动中缅文化双向交融，民心深度相通。中秋佳节之际，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也在加拿大多地精彩上演。安大略省南部的小城胡灵顿今年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巡游环节中，嫦娥、玉兔以及黑神话悟空、天命人的扮演者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驻足合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岛上的纳奈莫市也举办了中秋灯会，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露天电影，在彩灯与烟火中欢度佳节。
8: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3: 环球华人，
1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6: 你好，
14: 道一声谢谢。
1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8: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 位听友，欢迎收听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我是主持人张毅。一轮皓月升中天，万里清辉满神州。中秋作为中华民族最厚重、最温情的传统节日，承载着国人千百年的精神期许。岁岁中秋，年年月圆，不变的是皓月当空的盛景，沉淀的是阖家团圆的初心，家国同心的情怀。月满神州，万家团圆，不仅是金秋时节的美好图景，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与精神信仰。中秋的底色是烟火人间的团圆温情。从古至今，月亮始终是中华儿女寄托思念、期许相聚的载体。古人望月抒怀，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千古绝句，将思念与期盼寄于皎皎月色之中。在交通不便、山水阻隔的过往，一轮明月是跨越山海的信使，让离散的亲人共赏一轮清辉，遥寄相思。时至今日，团圆依旧是中秋最动人的主题。城市街巷桂香浮动，家家户户月饼飘香，奔波在外的游子奔赴故乡，忙碌许久的家人围坐一堂，一桌家常饭菜，一席闲话家常，一轮窗前明月，消解了今年的奔波与疲惫，治愈了岁月的漂泊与孤独。小小的团圆烟火汇聚成海内外中华儿女最温暖的底色，让传统节日在烟火气中生生不息。中秋的深意是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不同于其他节日的热闹喧嚣，中秋自带温柔静谧的东方意境，寄托着中国人对圆满和睦美好的极致追求。月圆象征人圆，月满寓意岁安，古人以中秋祭月、赏月、品饼、思亲，在代代相传的习俗中沉淀出尊老爱亲、和睦邻里、感恩向善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中秋文化从未褪色，反而在时代更迭中愈发鲜活。如今传统习俗与时俱进，线上云赏月、异地寄相思、非遗中秋雅集等新形式层出不穷，但不变的是中华儿女对团圆美满的坚守，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中秋早已不只是一个节气、一场盛会，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传承，让华夏儿女在共赏明月的时刻寻得文化归属感与民族认同感。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在给本节目的中秋留言中说，
1: 中秋节必须铭记的是家国情怀，中秋佳节不仅凝聚和浓缩着厚重的传统文化，也饱含着博大浓郁的家国情怀。中秋佳节是爱家爱国同频、家国情怀共融的节日，家国两相依的意识总会在这样的时刻被提及，甚至成为流淌在血液里、融入到骨髓里的深沉的文化自信。
8: 新西兰华夏多元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主席李芬表示，
2: 中秋节面向未来的是推陈出新，对传统文化而言，只有让年轻人参与其中，才能焕发更加鲜活的生命力。基于此，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如今已经成为社会共识。这方面各种尝试与探索并不少见，如近年来凭借新媒体受关注的手工蟑螂灯、三星堆月饼等就是实例。当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慢慢地融入到年轻人的日常，传统节日就能更好地活起来，其生命力也在不断创新中得到加强。
8: 澳大利亚最西澳文化传媒 CEO 王世龙在接受本节目连线采访时说，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华儿女共赏一轮明月，共品一种家国情怀。我们也期待类似中秋节一般的传统节日都能厚植家国情怀，在守重中创新，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 节日内涵不断丰富，节日价值持续延伸，更好地绽放时代魅力，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0: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年年岁岁中秋宴，岁岁年年和团圆。中秋的滋味啊，月饼总在 C 位。
2: 而各地的花式月饼也藏着中国大地的万千风味。这个中秋节，山东、湖南、广西、四川等地围绕月饼大胆创新，有把城市地标刻上饼皮儿的，还有把土特产做成馅料的。
1: 下面我们就一同去看看这些内涵与颜值双重升级的花式月饼。
3: 在山东青岛五四广场、奥帆中心、崂山、栈桥、啤酒城，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地标变成了月饼皮上的图案。这些文创月饼的设计者田雪玲说，这八个小小的月饼从选地标、设计、画图到包装，20多个人花了近3个月的时间。为了让月饼的外观效果更好，饼皮中加入了白芸豆。
4: 游客来了能带走一款专属我们的青岛记忆的产品，它既美味，然后又能留下他们对青岛的印象。
3: 今年中秋节，除了文创月饼吸引消费者，豆蕨子月饼也成为了当地人的心头号。以山东特产的长豆角搭配卤肉作为馅料，让传统月饼企业的销售额成倍增长。
5: 我觉得这个味道非常的好吃，我外地的同学在网上看到这个豆蕨子比较火嘛，想让我帮忙买一些给他寄过去。
3: 同样，在湖南衡阳市衡东县，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黄贡椒被包进月饼中。这款黄贡椒肉丝月饼既保留了团圆的寓意，又兼顾了湖南人的嗜辣味蕾，一经推出便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6: 销量的话应该突破10000个了，客户来的时候指名道姓，我要吃你家黄贡椒肉丝月饼。
7: 感觉就是入口以甜为主，但是回味的时候还是有点辣的。我也买了一些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
3: 此外，广西玉林市容县的沙田柚月饼、四川达州的通川灯影牛肉月饼等具有当地特色的月饼，也满足了消费者的多元需求。
1: 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市，当地群众用特产松茸做馅料来制作月饼。
2: 当松茸与火腿的香气渐渐弥漫，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味觉惊喜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8: 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市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藏族、纳西族、汉族等25个民族在这里共同生活，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中秋节，家住香格里拉市金龙社区的居民何六妹和知识竹马结伴而行，在农贸市场挑选制作松茸月饼的食材。这种已经开伞的松茸价格不贵又新鲜，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买回来的松茸洗净切成小丁，在热锅里煸炒出香味，与肥瘦相间的火腿碎充分拌匀，再放入用红糖水和好的面团中，收口捏合，把面团均匀擀开，放入模具中，很快月饼坯就制作完成。月饼坯被摆进锅中上烘下烤，松茸与火腿的香气渐渐弥漫。临近中午，色泽金黄的月饼新鲜出炉，轻轻切开，松茸丁和火腿粒点缀其中，咬一口，融合的味道瞬间在舌尖绽放。
9: 松茸月饼，街坊邻居大伙一起做，我就做完了，大伙分起吃。
8: 邻里和睦，民族团结，大家欢聚一堂，共享合家团圆的甜蜜。
1: 金秋时节也正是海鲜肥美的时候，各种应季的海鲜也为中秋家宴添上了鲜美的味道。
2: 在辽宁大连，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感受北方海滨城市美景的同时，也品尝到当地种类丰富的特色海鲜。
10: 虽然现在是凌晨3点左右，但是这里呢依旧是一片繁忙。来自大连各大渔港刚刚捕捞上岸的新鲜海产品啊，正被源源不断地送到这里。
8: 梭子蟹、虾菇、海胆、海虾等数10种应季海鲜，不仅吸引着采购商，也让不少市民游客趁着假期前来感受凌晨选货的特别体验。这几天，大连当地的小吃市集、饭店、餐馆也迎来了众多品尝海味的游客和市民。各种海鲜经过烤、蒸、煮、炒等烹饪方式，成为一道道各具特色的菜品。这其中，海肠捞饭最受欢迎。
11: 我现在做的海肠捞饭，海肠这个季节是特别鲜美，这海肠把水轻轻烫一下就可以，用肉末炒个酱汁，给它蒙在米饭上。这道菜在饭店卖特别火，几乎桌桌必点。
12: 我是从

0: 福建泉州来的，然后听就是大连人说这个海肠捞饭就是很出名，它这个海肠比较脆，跟我们家的不一样，然后这个酱汁跟那个米饭搭配起来就很下饭。
1: 除了海肠捞饭，不同的鱼和贝类也颇受青睐，只需要简单烹饪就能够将鲜发挥到极致。
2: 一椒，
3: 我是从河南洛阳来旅游的，来的时候就听说咱们大连最近开海了，然后想尝尝咱们的海鲜，发现它确实就是名不虚传。
4: 入秋之后，新鲜的白果开始上市。作为富含维生素和蛋白质的优质食材，白果搭配土鸡慢炖是四川人秋日餐桌上一道独具风味的特色美食。
5: 今天是中秋佳节，一道充满家乡味的白果炖鸡更为合家团圆增添了一份温暖的仪式感。
6: 在四川成都的这家炖品店，白果炖鸡堪称他们家的招牌菜，尤其临近中秋，点单量显著上升。去壳之后的白果需在高温的油锅里炸上五六秒之后迅速捞出，如此处理，白果既不容易变黑，又能去掉皮和腥味。
7: 选择烈秋后的老熟白果去硬壳，去了之后经过高温温度熟了之后，去达到去腥去皮的作用。
6: 白果炖鸡的主角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土鸡，鸡的体型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一般会选择净重3斤左右的土鸡。
7: 处理好的鸡大火炖至2小时，我们就捞出，然后加入罐，然后加入刚我们提前处理好的白果，炖上2.5小时即可。
6: 经过精心慢熬出的白果炖鸡，不仅具有润肺止咳、滋阴养颜的功效，更可以暖身驱寒，是四川人秋季滋补的特色美食。
8: 他们这儿的白果炖鸡是很资格的，是土鸡炖的，所以说它的味道是很鲜，非常好。
4: 书同摇曳，迎来送往，秋日的桂香再添一缕。从风吹麦浪到梨菊出黄，从烟水寒波到长天雁鸣，月至中秋再起人间清欢。
5: 这个中秋节，有人登层楼远眺看稻浪田畴之壮阔，有人临曲岸观潮看暮色铺江之浩渺，
4: 有人穿林徐行听风穿竹黄之簌簌，有人以桥栏侧耳听溪流积石之潺潺。
5: 丹枫与墨柳年年秋意同，霜华与桂魄清辉共一色。
4: 无论是在客途还是在故园，总会有人与您一起看遍这时节的人间颜色。
9: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中秋徐徐而来，何以中秋，是眼角挂着的那轮月。从《诗经》里的月出皎兮，走到苏轼的千里共婵娟，清辉未改始终是中国人心头最柔软的牵挂。
5: 他照过王维《人闲桂花落》的宁静，也应过张九龄《天涯共此时》的守望，传递着传统佳节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也承载着珍贵的记忆与情怀。
4: 古时明月照今人，以民俗祈愿年年顺遂乐享今朝，典籍里的中秋民俗如今啊依然在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
5: 谐音时岁连接古今，更是成为中国人对佳节最美好的寄托与期待。
1: 中国古人过中秋的生动场景在多本古籍中均有记载，《武林旧事》卷3中呈现了当时临安城及现在的杭州过节放花灯水灯的盛景。清代《易斋集》卷7中记录了安徽地区中秋节妇女在菜园地中摸瓜摸豆角的摸秋趣闻。清代《广东新语》描绘了广东地区儿童燃翻塔灯石灯的民俗。在古代吴地及今天的苏州，中秋夜要走月亮，妇女们成群结伴至少要走过3座桥，称为走三桥。
10: 清代清嘉路走月亮这一条，行冷不嫌罗袖薄，路遥翻恨绣裙长，不嫌衣服穿得薄，虽然这个裙子太长了， 因为要走，大家要走很长的路，水边这个走月亮是非常就有意境的，因为你想。

0: 天空中一轮明月，大家带穿着盛装衣服在这个河边桥上船上赏月，是一个非常美的景象。
1: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每逢中秋，钱塘潮水汹涌澎湃，浙江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孟良录》《武林旧事》都记载了中秋观潮盛况。
2: 观潮，无而善求者，就是有一批这个会游泳的人，手持十幅大彩旗，举着这个彩色的旗子，争先鼓涌，移营而上，就是大家就是争着迎着这个潮水往上。他在这个潮水里面浮沉上下，但是他手上举的这个旗子都不太会弄湿。
1: 在北方，拜兔爷和摆放木板年画月光马是中秋的特色民俗。兔爷的祭拜民俗最早始于明代的花王阁圣稿，燕京碎石记记述的兔爷顶伞盖，穿潮靴，插旌旗，以麒麟或狮虎为坐骑，威风凛凛。而月光马通常是月光菩萨的形象，旁边还有一只捣药的兔子，这些形象都寄托了祈愿无病无灾、平平安安的节日愿望。
3: 月光马是特定的，就是中秋节这一天贴的，而就是在北京地区它流行的特别广泛，木板雕刻玉兔捣药保佑苍生。
4: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诗人常常把月亮和镜子联系在一起。
5: 在古时的铜镜上，嫦娥、玉兔、蟾蜍、桂树都是少不了的元素，不仅将镜和月的意象融合到了极致，也寄予着人们美好的祝愿。
6: 洛阳博物馆的海龙月宫纹铜镜以嫦娥奔月的神话为主题，上部是两朵祥云分布在月宫两侧，有桂树、蟾蜍和玉兔；下部是两朵祥云间有出海巨龙，两侧纹饰为双雀衔兽凌空飞翔。
7: 铜镜镜钮两侧会看到喜鹊衔着长长的兽带，提到喜鹊我们会想到喜上眉梢，而兽带的兽谐音长寿的寿。在镜钮下方会看到海龙腾空而起，就是海上生明月的一种吉祥美好的画面。
6: 中国是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其历史已有4000多年，先后经历了战国、汉代、唐代三个发展高峰。海龙月宫纹铜镜作为盛唐神话生活化的典型写照，既寄寓古人中秋团圆期许，也见证了铜镜艺术从商周凝重向唐代活泼自然的转变。
8: 那么它呢，主要得益于唐代时期社会的开放和包容。那么这不仅是铜镜艺术的进步，更反映了唐代人们不再被传统的礼制所束缚，敢于用这种艺术去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这种追求。
6: 再看河南博物院这款纹饰丰富的唐代八瓣莲花形铜镜，以一只乌龟作为镜钮，四周镌刻着嫦娥、玉兔、水池、蟾蜍、桂树等元素，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唐代人对于月宫的浪漫想象。
9: 你可以看到呢，嫦娥呢，她的左手呢会托了一个上面刻有大吉的一个名牌，那么表示一个是吉祥的寓意，还可以看到我们非常常见的蟾蜍，寓意的子孙旺盛啊，希望我们家人团圆，生活顺遂啊，事业顺利。
4: 每当农历八月十五明月升空，我们似乎又与古人多了一份微妙的心灵相通。
5: 在这个承载着团圆与诗意的节日里，中国古典园林的月色正讲述着中华文明的悠长故事。
6: 让千年月光浸润当代生活，国庆中秋期间，苏州园林推出多项中秋特色夜游活动。在网师园西侧小院内，一场古雅的拜月仪式正在上演。身着古装的女子向月而立，桌案上的金桂、水红菱、苏式月饼尽是江南水乡的中秋意趣。时光在月色中模糊，让人恍若置身数百年前的中秋夜。
10: 拜月的习俗呢，实际上是唐宋的时候呢已经开始了，但是最兴盛的时候呢应当明朝。首先是对月亮表示一种尊重啊，当然要许愿 啊，许愿呢主要的就是三个内容，第一个是安康，第二个是吉祥，第三个是团聚。
6: 这份对月亮的礼敬早已写进历史的篇章，从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到苏轼的千里共婵娟，唐诗宋词里的月亮已然超越天体概念，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图腾。记者跟随专家来到月到风来亭，这座临波而立的小亭暗藏玄机，暗合天人合一的诗意。
10: 我们现在就到这个园子里面赏月最好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月到风来亭。这个小亭你看它处在高面高处，三面环水，一面靠山，非常精致。在这个地方居高临下赏月，朝上能看到天上的月亮，下面水中的一个月亮的倒影，背后还有一个镜子，上面还有一个月亮。
6: 在古典园林的营造智慧中，明月意象早已成为景观空间的一部分。门洞曲形满月，桥身合璧成圆，将月有盈亏的宇宙规律化为可游可赏的实体诗形。沧浪亭楹联书：清风明月本无价，退思园花窗嵌，明月清风不用一钱买。拙政园的扇亭则借东坡词叩问与谁同坐。这些凝固的诗句提醒我们，中秋从来不只是赏月，更是对生命境界的仰望。不愁明月尽，自有暗香来。中秋的月光里藏着中国人最深情的告白，从个人到家庭，从园林到山河，当千万个月影在江河湖海中交相辉映，散落于江湖各处的月光终将汇聚成照亮家国的璀璨星河。这轮照耀过屈原、李白、苏轼的明月，今夜依然照亮着我们的文化乡愁。
11: 中秋的格局是家国相依的赤诚情怀，小家团圆方成大国安康，万家灯火铸就神州盛景。中国人的团圆从来不只是一家一户的相聚，更是小家与大国的双向奔赴。月圆之时，有人合家欢聚，也有无数人坚守岗位，戍边战士守护山河无恙，医护人员坚守生命防线，基层工作者守护万家安宁，快递环卫等从业者保障城市运转。他们舍弃小家团圆，守护了大国安宁，让中秋的月色不仅有温情脉脉的人间烟火，更有山河无恙的家国担当。正是无数普通人的坚守与奉献，才让神州岁岁月圆，万家年年安康。这便是中国人独有的家国情怀。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月圆人安，国泰民康，便是人间最好的圆满。皓月千秋照，山河岁岁新。中秋明月见证着岁月变迁，也承载着美好期许。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中秋的团圆意蕴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亲人相守的温馨美满，是文化传承的生生不息，更是家国昌盛的岁月安然。月满神州，山河锦绣，万家团圆，岁岁安康。愿皎皎明月常照华夏大地，愿团圆温情永驻人间烟火，愿每一份奔赴皆有归途，每一个小家的团圆都汇聚成祖国山河的盛世华章。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1: 你开心的。
1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1: 你用心的。
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

0: 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直骑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骑不失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儿像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像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正是彰显了对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紧扣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时代命题，推动乡村文化与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聚焦烟台红色旅游

0: 发展，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
1: 金秋九月，清风送爽。烟台是胶东大地上一片底蕴厚重的土地，红色资源遍布城乡。近几年，烟台市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结合红色基因特色村、重点村文旅资源，立足新时期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推动乡村文化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持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走出了一条红色文化赋能产业振兴的特色之路。截至2026年，烟台市已经树立打造了8大主题、20条成熟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特色村落、自然山水、民俗非遗等多元化资源，持续推进红色旅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不少乡镇村庄与旅行社达成合作，实现了红色资源市场化发展，带动当地老百姓增加了收入。烟台莱阳市万里镇石龙沟村主要负责人李小琴介绍说，他们村就是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与村企合作发展的模式，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并让村民共享了文旅发展带来的各项好处。
2: 我们会发扬好和利用好村庄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合作，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同时加大本村果园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收入。
1: 前不久，随着红色文旅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烟台莱阳市万地镇所辖红色村庄一起联合打造了系列特色文化月的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各村的农副产品、时令果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吸引了一大批游客驻足选购。专门设置的非遗展示区，泥老虎、窗染花、线编等胶东传统手工艺在现场都能看到。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也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游客在这里既可以品尝乡土美食，选购特色农品，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也可以循着红色旅游线路打卡生态自然风光，在行走参观之中感悟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领略和享受快乐的乡村休闲时光。烟台市红色旅游带来的不只是热闹的文旅场景，更重塑了红色文化的发展思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以水口、石龙沟两处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为核心，连片带动周边10多个村庄协同发展，构建起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建成秋月梨、绿色蔬菜、维纳斯苹果等规模化产业园，对接当地著名企业，打通各村农产品销售直通车。截至目前，2026年全镇相关产业直接带动村民增加收入超过上百万元人民币，形成了红色引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良性循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分管负责人张宇说，正是红色文化旅游的兴起，让他们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3: 围绕红色引领全面振兴工作思路，我们万里镇明确了以水口、石龙沟两个特色村振兴发展为中心，连片带动周边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振兴思路，探索形成了组织深度融合、产业规模发展、多方合作共赢的订单农业新发展格局，布局了秋月梨产业园、绿色蔬菜种植基地、爱妃黄金维纳斯苹果规范化产业园，与烟台企业达成合作，实现了农产品销售直通车，直接带动村民收入超100万元，形成了红色文化加产业兴旺的生态宜居良性循环。
1: 不只是烟台莱阳市，放眼整个烟台市，一大批红色村庄完成了保护修缮工作，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也在不断的建设发展中。2026年，烟台持续发展红色研学品牌，推动红色教育、农事体验、乡村休闲业态相互融合。红色旅游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为乡村产业搭建起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烟台市青少年研学行业从业者曹海霞说，他自己长期从事烟台红色研学的相关工作， 对于红色文旅带动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直观感受。
4: 我们挖掘了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劳动教育，开展农旅融合新业态，其中把农副产品比如说苹果、小米、蘑菇推向了市场，带动我们青少年研学旅行、休闲旅游的发展，全方位打造美丽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1: 烟台红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也让百姓民生落到了实处。在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这座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依靠特色小米产业走出了红色加产业加敬老的特色发展之路。这里地处北纬37度，土层深厚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小米。2021年，村里注册了李丽媛小米商标，并通过领办合作社模式带动村民规模化种植小米，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收入，每年产出的小米产品在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主要负责人王生玉说，他们村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开办了一个健康快乐驿站，目的就是开展助老志愿服务，让产业发展的收益惠及村里的高龄老人。
5: 因为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北纬37度，土地比较肥沃，土坝有10米20米的深厚，所以说土好适合小米生长。这个地方产出了小米，熬出小米粥了，醇厚，特别香。现在老百姓也跟着我们集体走种谷子啊，种上谷子以后啊，也增加农民的收入，让老百姓兜里鼓起来。我们现在传承过去的红色精神，我们现在也要老人中午都来领小米粥，是免费的。其实都是老人吧，自愿报名，必须得有健康证，经过查体，他们自愿着来熬这个小米粥。这个孝老帮老老，我们是助老活动。我们村领办合作社生产的谷子啊，熬出了小米的饭，叫老人们喝，叫他们开心，叫他们安享晚年。
1: 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承载着尊老互助这一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烟台招远市原文化旅游局局长唐占鳌介绍说，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的助老模式正在烟台招远市扩大试点范围，想着更多村庄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6: 下一步吧，我们呢在这些试点村啊，再进一步加强的规范化管理，把一碗小米粥这个敬老助老活动呢推广到全市。
1: 从烟台莱阳市万地红色村庄的农旅兴旺，到烟台招远市西山王家村红色赋能产业与民生改善，这都是烟台红色旅游发展的生动缩影。2026年，烟台市持续统筹全市的红色资源，不断完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研学体验场景，讲好胶东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不再只是陈列在展馆史料当中，而是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民生服务，真正实现红色资源动起来，乡村产业旺起来，城乡百姓富起来，以红色文旅融合赋能烟台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东南部地处长白山脉，地貌多为山地和丘陵。为了发挥自身地理优势，勤劳的山里人通过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条致富之路。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8: 早上五点钟，太阳刚露头，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在鸡鸣犬吠声中开着三轮车，推着手推车，或是扛着纸箱子汇集到村头小广场，出售刚刚采摘下来的大叶芹。
9: 扔车，
10: 你计算数了吗？
11: 30.88。
8: 在小广场上张罗着大火称秤装车的是杨木林村第一个种植大叶芹带领大火致富的徐代波夫妻，妻子董玉琴。
12: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本系的一天万万千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8: 随着天色渐亮，赶来这里卖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广场热闹的仿佛市场一样。菜贩子王虎看着绿油油的大叶芹，心里打着小算盘，
13: 天天来哎，帮我一个。
11: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13: 2-3千斤吧。
11: 年年都来吗？
13: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质量好点的，卖也好卖。
8: 杨木林村位于鸭绿江沿岸，打村要比旁的村子早上半个月。同样采用冷棚种植大叶芹，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吉安市区周边的菜才刚刚上市。走在村子里，几乎看不见平整的田地，都是清一色的山坡地。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子下，大叶芹长势喜人，村民龚明娟。
14: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那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那有12-13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这个经济作物啊，也挺费用的，好草了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叶芹嘛，来钱快。
8: 就像龚明娟说的那样，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杨木林村来说，种植大叶芹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见效快，还有很好的兼容性，与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有时间冲突。与龚明娟说话间，远处山下徐代波开着他的小面包送完菜回村了。
15: 今天这个车嘛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发站发了200来斤儿。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陆江、浑江，一直到下路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陆，完了凉水，这是乡啊，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8: 说起这些年传授大叶芹种植经验的事儿，徐代波顾不得劳累，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2004年，在外跑大车的他回村种植大叶芹，成了当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15: 我为什么种菜哈？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山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儿。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一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11: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15: 应该是在第3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8: 10多年间，在徐代波的带动下，杨木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在种植大叶芹，乡亲们种植的菜由徐代波统一销售，大伙不用出村就能在家挣到钱，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15: 是我们杨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大人了，到五一的时候上地头来抢，这是我的，那阵是我的，那时候哎，那阵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块，我马上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直到我们杨木林村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8: 正如徐代波所说，杨木林村已然成了大叶芹买卖的集散地。杨木林村山野菜协会成立，徐代波任会长。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菜的标准，统一出售。
15: 菜的品质全都能控制好啊，全是这个标准。 底下根是白的，你捆的捆必须是在一斤二两到一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奔你来了。
8: 杨木林村的村口被周边来收菜的大货车堵得满满登登。徐太波，
15: 七八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四五万的十来多户，就是三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看着也高兴。
8: 距离杨木林村大约400公里外的柳河县三元堡朝鲜族镇六盘村，同样也在发展大叶芹种植。与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六盘村的大叶芹种植是村集体产业。
9: 六盘村负责人李运波说，
8: 自从找对了路子，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16: 因为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有时候就负责给技工来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分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8: 时间退回至2019年，那一年六盘村建起了五栋冷棚，发展大叶芹种植，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集体所有。
11: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16: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11: 你卖多少呀？
16: 10块12批发价。
11: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16: 10000块钱左右。
8: 李运波介绍，大叶芹一般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之后产量就逐年下降了，5年一轮回。眼前的这批将要淘汰的大叶芹，在李运波眼中也是宝贝，能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继续发挥余热。
16: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茬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要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0000块钱。把这个的根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叶芹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达到40到50之间。
8: 前五栋大棚赚了钱，今年李运波准备再种4栋。
16: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村集体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村集体腰杆硬了才能给老百姓办实事啊。
8: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杨木林村六盘村在山区农产品发展上畅通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见证着村民对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野菜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1000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界瞩目的中国制造是如何练就的？在这条巨大的产业链条上，汇聚了无数智慧又肯干的中国研发者和能工巧匠们。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在北京工业母机装配行业做了30余载的大国工匠刘海旺。他专注于重型、超重型高端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白角铣头的装配，在毫厘之间将平凡的装配工作升华为精湛的艺术。它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它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
5: 这个我们叫高精度龙门铣床，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在国内这么大尺寸的加工中心里边，它是精度等级最高的。
6: 机器轰鸣的重型机床装配车间，头戴黄色安全帽，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装配钳工刘海旺向记者介绍着一个又一个大型设备，如数家珍，眼里放光。可在30多年前，他踏入机床行业却是因为一次偶然的选择。
5: 我是在1991年进入北一机床的技校，1994年正式参加工作。说实话，对这行业没有任何的概念，我只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单位装配钳工，缺人手，我就转成了钳工的装配工作。
6: 钳工被称为万能工种，细分门类很多。刘海旺从事的装配钳工，不光要会动手装配，还要懂材料力学知识。在技术能手钱云祥师傅的言传身教下，他一头扎进装配钳工的世界，手工错削精度从 0.1 毫米一点点练到 0.01 毫米，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8，
5: 精度差一丝一毫，这个机床就没有生命， 没有灵魂，不能达到我们所能期盼的那种高度。
6: 然而，相比手上技术的进步，师傅的处事方式和教学理念对刘海旺影响更大。
5: 我师傅能把工作原理讲明白，让我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他是小组长，一点不牟利不争名，干的最多也干的最好，出的产品达到最佳的状态，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这个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也是始终秉承着这个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6: 在师傅的带教下，刘海旺在日复一日实操当中总结出机床维修排查的望闻问切工作法。
5: 望指的是要看一看机器的运转的状态，闻听一听声音，问呢要问问怎么产生的事故，切呢我可以摸一摸温度，摸一摸震动的状态。自己总结了这么一套机床维修部件的方法。我们现在机床的所有的经络的保证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不是靠人的感觉。几百吨上千吨的工件，关键经络领域依然是可以达到1/1毫米或者1/1000毫米的一个状态。
6: 2006年，刘海旺得到机会前往德国科堡学习重型五轴白脚洗头的装配技术，但刚到国外就遭遇到外方人员的偏见和技术壁垒。
5: 当时德方的工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想让我们学，这是其一，因为如果我们学会了，我们会抢他的饭碗。还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是落后国家，机床装配的能力和水平不能达到他们的技术要求。
6: 然而，这却激发了刘海旺的强烈斗志，他不仅要为自己证明，也要为中国工人证明。经过一段时间实操，他用一件又一件精准度极高的装配部件征服了外方人员。
5: 当我们要回国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评价就是，你们完全符合德国工人的标准和要求。感受就是，如果你落后，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你真强，别人也会尊重你。
6: 回国之后，现实的技术壁垒让他更加体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重要意义。2013年，国内一家船厂的大型双白脚洗头突发故障，按照以往惯例，这类设备要海运运回德国维修，来回加上检修至少半年，会严重拖慢工程进度。刘海旺和团队主动扛起抢修任务。
5: 之前这样的设备产生故障产生问题都是要运回德国去修理的，一个是费用很高，另外一点就是周期特别长，前后加起来半年以上了，这完全不能符合我们当时使用单位的要求，所以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当时我们主动放弃了7天的春节假期，就用7天修复好了这台双白脚洗头。修完了之后，完全符合德国的标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们更加有信心，相信我们中国工人有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完全能突破卡脖子，突破别人限制我们的这些东西。
6: 这份匠心不仅流淌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中，更见于他对每个后辈毫无保留的托举。2014年，公司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刘海旺把自己30多年积累的装配经验、故障判断方法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人。
5: 作为我们这个行业需要有些技能的传承，我们不能来到这之后从零开始学习，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新来的这些人，只要他有兴趣想干好这个行业，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成长得更快一些。
6: 徒弟们说，刘师傅教东西是掰碎了往嘴里喂，不仅教你怎么做，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多年来，团队先后完成了10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创造了年产复建头150多台的记录。他们参与制造的产品，从白鹤滩水电站发电机组到大型船用推进器，从核电核心构件到航空航天精密部件，服务于一项项国之重器。
5: 机床智能制造、数字化制造、整个 AI 的这种发展，将来一定是人类的大趋势。在将来的这种领域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要有从现在打基础，将来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不被别人落下太多，或者不被别人淘汰。
6: 2025年，刘海旺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从1994年进厂学徒到如今，30多年疏忽而过，他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
5: 机床强国梦可以说是工业强国梦，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积淀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机床行业，知道我们工业母机的状态，知道工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机床领域的工业母机的制造发展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 高精尖人才来到机床行业里面为机床制造服务，才能把机床制造成世界先进的工业母机的状态。
6: 从懵懂技校学生到一线技能带头人，三十多年，刘海旺扎根装配钳工岗位，以微米级精度打磨工业母机，以师带徒传承一线实操技艺。国产工业母机追赶的道路漫长，正是千千万万像刘海旺这样的一线产业工人脚踏实地托举起制造强国的坚实根基。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这里有明清民国留存至今的32座古廊桥，被学者们称为凝固的传统世界。架木为拱，跨溪成虹，跨越高山沟谷之间的廊桥没有一丁一卯，造桥技艺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廊桥是当地群众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的象征，也是推进泰顺全域旅游的宝贵财富。跨越千年，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
7: 我们做一行了就爱这一行，我们做桥的就喜欢做桥，一个作品出来好像就是自己孩子一样。
8: 记者来到温州泰顺县的下彩村，看见主磨工匠曾家快手持鲁班尺，在一块块原木上画出需要开槽切割的部分，并标注木头拼放的位置。在工匠们的身后是一座廊屋尚未完工的边木拱桥。曾家快出生在工匠世家，19岁正式入行成为木工学徒，是目前中国国内颇具声望的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近些年当地造桥热情高涨，2011年至今，他带领团队在温州泰顺建造了20几座边木拱桥。曾家快回忆，2000年左右，家门口天天行走的桥突然有了廊桥这个名称，从此他和廊桥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7: 那时候不讲什么传承，不讲什么什么非遗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老柴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只有我们这一带有，但存量也不多，应该99年就开始宣传这个东西，大家关注这些东西，我就想把它研究出来。
8: 2000年，对廊桥产生好奇心的曾家快第一次钻到家门口西东桥桥底，丈量木头的长度、桥的坡度。也是这一年，温州文物工作者在廊桥找到了当时浙江省内唯一仅存的廊桥现磨董直机。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之下，时年79岁的老人开始收徒，曾家快拜入其门下。此后耗时2年时间，制作了与西东桥构造完全一致的模型，模型现存放在四溪桥廊桥文化厅内，供到访的游客们参观。讲解员：
9: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就是我们桥拱的这一个部分，第一个它没有钉子，竹钉毛钉都没有，没有钉子的，第二个没有榫卯的，第三个中间是没有桥柱的。
8: 当年的曾家快并不知道，家门口的西东桥建于明隆庆4年，至今已有400-500年的历史，是迄今浙南发现最早有确切记载始建年代的边梁木拱廊桥。 这些在泰顺人眼里普普通通的木桥，却是山外人鉴定的淹没了900多年的红桥实物。2009年9月，由泰顺等浙闽四县联合申报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闽浙木拱廊桥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廊桥文化走向世界。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是地道的泰顺人，过去30年间都非常关注廊桥保护。
10: 作为木拱桥的这一个，至少到现在，它是在整个世界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木构啊，就是非常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当中对于自然界的那种认知，并与之相和谐。你看，它从来不是说把这个河给填掉，它是哎这个位置适合造这种桥，那因此的就横空跨越过去了。
8: 从一座桥看一座山城，与青山碧水相互辉映的廊桥，不仅连接着村与村、县与县的要道，还联系着一代代泰顺人的集体记忆。廊桥是他们孩提时蹦蹦跳跳走过的路，是夏日纳凉唠嗑的邻里生活，是收获季热闹的农产品交换集市，是纳福日乡民祈愿的精神场所，也是游子们背上行囊闯天下的起点，更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归处。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说，
10: 因为在山区当中的村落呢，它首先啊，它的文化的那种缺失是非常多的，所以它在整个村落里面呢，它已经从简单的这一种交通功能提升为一个是一个文化空间。然后呢，在这一个桥梁上南北往来的人呢，你是出门经商3年也好，打工3年也好，回来的时候路过这一个桥梁，各种信息的交融在这，那么它也是村民当中最好的信息交流中心。
8: 实际上，随着台风、高温等自然灾害，廊桥被冲垮、烧毁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保护和修复廊桥，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2016年，台风莫兰蒂袭击温州泰顺县境内，洪水冲毁了3处国宝级廊桥。洪灾过后，乡民做的第一件事是自发地搜寻、打捞、搬运廊桥的木构件。不到1周时间，3座廊桥90%的原木构件都被召回。温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启刚说，
11: 自古以来泰顺本地人的这种传统认知里面，桥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我简单来讲，如果这个桥冲垮了，你要从这个岸头到那个岸头，你大概要走30几里的冤枉路，就是原有的那个圆板被打破了，通途被斩断了，所以他还是要把它恢复起来。所以桥的重新的修复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他们心灵的修复，也是他们基因的修复，在文化上这个是沁到骨子里去的。
8: 2017年3月25号，3座国宝级廊桥同时启动修复，曾家快、郑昌贵、赖永斌3位非遗传承人分别负责文兴桥、薛宅桥和文仲桥的修复工作。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三

0: 座廊桥在被洪水冲毁的15个月后重焕新生。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认为，廊桥水毁修复重生，锻造了山区人民不畏艰险从头再来的精神内核。
1: 2016年的这个莫兰蒂把廊桥冲毁的事件呢，其实是让我们瞬间有一个觉醒，就是说原来我们的廊桥它也不是说就是一成不变千百年的就伫立在那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风险隐患是需要我们去规避。
0: 一场洪水，一个烟头，一点烛火，都有可能让千年廊桥面临毁于一旦的风险隐患。痛定思痛，当地政府部门引入数字化手段提高廊桥的计防水平。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说，
2: 因为我们廊桥最大的这个隐患，它就是一个火灾或者是一个汛情。像这一台呢，它就是它用红外的技术，它可以监测到桥面上的一个温度，当它温度达到我们的一个预定值，它就会发出警报。
0: 2021年8月1号，温州市泰顺廊桥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全国首部廊桥保护专项法规。2023年10月16号，为了更加系统性地保护廊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开展的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在泰顺启动。如何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成为了新的任务。时任泰顺县委宣传部部长胡晓丽说，
3: 因为廊桥它本身的价值的保护和传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工程啊，它承载了很多我们民间习俗甚至民间信仰，它很多传统文化的这个内涵在这里。这个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的出台，应该说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就廊桥的保护挖掘研究宣传推广做一个系统性的这个谋划。
0: 廊桥和泰顺人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它总会在不经意间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影响着这里的人。这种特殊的情感在当地政府的精准助燃之下日渐浓郁。近年来，廊桥文化旅游节、中国廊桥文化论坛、中国廊桥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不断丰富廊桥文化内涵，世界遗产体验性旅游景区廊桥文化园吸引广大旅游爱好者前来探秘廊桥，唤起人们廊桥文化的保护意识。但是如何让廊桥走出温州泰顺，走出浙闽，当下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邱学兵说，
4: 工程上面呢，国家正规里面有资质的施工方，还有监理等等一套的完备的程序来保证这座桥的安全性，但是我们廊桥没有啊，是靠经验的积累。
0: 为了把这种高超技术一代代传承下去，温州泰顺探索木拱廊桥活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模式，常态化开展传承实践，推出师带徒、带薪学徒等等系列传承机制。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呈梯队扩展。近年来，泰顺先后培育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团队6个，国家级传承人1人，省级传承人2人，市级传承人2人，县级传承人9人，先后修复修缮古廊桥15座，以传统技艺新建廊桥46座。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刘杰说，
5: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对中国整体的几千年的营造的这个，把它建立起一套营造学术的体系，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营造学这个理论方法知识体系建构起来以后，我们才可以让它和当下的源自西方的现代的建筑学或者建造的这个体系才可以有一个融合的一个可能性。
0: 今天横跨在泰顺高山沟谷之间的一座座跨溪成洪的廊桥，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从远古走来，陪伴我们去往更遥远的明天。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

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永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

0: 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正是彰显了对20国集团勇作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接着上一期的内容，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藏在胃里的不定时炸弹。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节目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藏在七亿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
3: 70%以上的胃癌都跟它有关。
4: 有4到8根的鞭毛，加强幽门螺杆菌在胃里运动的这个机动性。
5: 大人亲小孩的嘴会传染幽门螺杆菌吗？
6: 大人的嘴咋那么欠呢？
4: 我们这样子吃饭的话，那么被传染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7: 夜地治疗，病人上午做完手术，下午就可以下地溜达。
8: 通过两手的一上托一下按来调节我们的脾胃功能。
2: 我是董丽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这位搭档赵宁。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宁哈，我是一名药师，很高兴和丽萍一起主持健康中国，为大家的健康问题一起出谋划策。
2: 欢迎赵宁。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啊，是和我们的胃有关，藏在七亿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传言三到底是什么。
5: 大人亲小孩的嘴会传染幽门螺杆菌吗？
2: 那有关于这个网络传言，大家是信还是不信呢？那我们请三组嘉宾做出选择。大家都觉得可能会的。
9: 都说病从口入嘛，所以我觉得如果幽门螺杆菌它要是传播的话，应该是通过嘴。所以就如果说携带这个病菌的大人亲小朋友，应该是会传染。
6: 那大人的嘴咋那么欠呢？哦，亲小孩儿干什么？
4: 那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很多时候会有老人家去带孩子的这种一种情况啊，而且好多老人家都会讲说，哎，你是从小我把你一嘴一嘴喂大的啊，我都是嚼碎了食物以后再喂给你。其实好多时候是有老人带孩子是有这种情况的啊。那么我们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啊，就是幽门螺杆菌有一部分可能是会在口腔里面定植的。那么你大人如果说怕孩子不好消化，你把它嚼烂了再喂给孩子，就有可能会把这个菌传染给孩子。
2: 如果说家里大人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杆菌，要不要带小孩子也去检查一下呀？
4: 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好多家庭都关心的。
10: 对，
4: 在我们第五次全国幽门螺杆菌诊治处理共识报告里面明确的提到了，那么14岁以下的小孩

0: 是不建议常规的去做幽门螺杆菌的筛查的。为什么呢？因为相对来说，小孩子感染幽门螺杆菌的这个几率还是比大人要低一些。另外呢，就算是感染了，他的症状相对要轻一些。那么小孩得了幽门螺杆菌以后呢，好多时候他是可以这个菌和平共存的。那么他在成长的过程中是有一定的这种自愈的倾向的。
1: 嗯，
0: 而且呢，如果说你没有从饮食上完全的做好这种隔绝的话，那么你给孩子做了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根除之后，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可能还会再感染。所以一般来说呢，对于14岁以下的小孩，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就不要去给他做这方面的筛查了。
2: 如果小孩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杆菌，那怎么办呢？要不要去做药物治疗？
0: 如果孩子感染幽门螺杆菌，他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或是说症状很轻微的话，我们是不会强烈的推荐去做根除治疗的。除非说孩子明确诊断了是有消化性溃疡，或者存在这种胃黏膜组织相关淋巴瘤的话，这个才是一个根除幽门螺杆菌的强指征。
2: 明白。
0: 否则的话，一般我们就观察随访就 OK 了。
1: 所以说呢，这个传言我们是要给他来点赞的。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传言四到底是什么。
3: 来，传言四，幽门螺杆菌在家就能测。
1: 哎，我最近发现就是在这个购物平台上面啊，有很多的自测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试纸很火爆，而且呢在一些社交媒体的平台上，有一些博主呢他也是会来介绍这试纸的使用方法。所以呢，这个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可不可信呢？我们请三组嘉宾做出选择。哦，这下有分歧咯。
4: 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就跟胃镜似的，你在家自己肯定做不了胃镜，你肯定看不到啊，你怎么测呀？
1: 试纸可能和这个胃镜专业的医疗器械比，
4: 对，它得专业一点，
5: 自己测不靠谱啊。
4: 这不像是体温计，哎呀，发烧了测一下，38.2度，这不行。
5: 我的亲身经验，我感染了之后，就跟我同吃同住的我闺蜜，然后她就觉得自己肚子不舒服，然后我们就去药店买了这种试纸。然后他确实是也有感染，然后再去医院做的那种专业的检测。然后我给我爸妈也是先是在家用的试纸，然后又去医院做的检测，就我觉得这个准确率还是蛮高的。
0: 我们现在网络上确实有很多在售卖的这个幽门螺杆菌检测的试纸，但是它测量的这个准确性是比较低的。那么我们前面也反复的提到了，幽门螺杆菌它主要是定植在胃里面，那么只有一少部分可能会在口腔里面定植。那么你在家里测的话，其实是采取的是口腔里的唾液或者牙垢上的东西，那你测了并不能说明你是不是真的有。如果说怀疑有这个问题或者想去检测的话，还是推荐到医院里面通过这种正规的途径去做检测。
1: 对，我们做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测试不是一个游戏啊，所以说还是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所以呢，这个传言我们还是应该来把它屏蔽。好的，那刚才呢我们探讨了这么多关于幽门螺杆菌的一些传言啊，他们中间有真有假，关关键键是我们怎么来预防这个幽门螺杆菌呢？
0: 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那么第一呢，就是建议大家平时吃饭的时候要实行分餐制啊，要习惯于使用公筷或者是公勺。第二呢，就是在吃饭之前或者是便后要用肥皂或者洗手液来洗手。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要注意保持口腔卫生，要定时的更换牙刷。那么还有呢，我们日常用的餐具可以定期的做一下高温的消毒。那么最后一点呢，可是要注意啊，尽量避免喝生水啊，或者吃生的食物。那么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啊，在自来水中啊可能会存活4到10天，那么在河水中呢可能会存活3年以上。
1: 那我觉得在这么多方法当中，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和我们以前传统的生活习惯不同的一点，就是分餐制。那我们为什么预防幽门螺杆菌要进行分餐制呢？好的，在我们的现场呢，我们的游戏已经准备就绪了。大家看啊，在我们的桌上有一碗鱼汤。游戏的规则很简单，就是在1分钟的时间里，大家呢从鱼汤里面夹小鱼，谁夹得多，谁就胜出了。好，现在我宣布啊，倒计时，预备，开始。
4: 哎，嗨，
5: 你喊得挺大声，你夹
1: 还有用吗？
5: 加油。

0: 加油加油！
1: 我这只鱼啊，那可不一般
2: 的。别解释了，动手！
3: 加油加油加油！
1: 这只是鲫鱼，
2: 不用动嘴，你夹就完了。
4: 我们的游戏增加难度了啊，因为水渐渐变浑了，你这看不见鱼了呀。
2: 你看人家都有色儿，就
4: 啊，倒计时了啊，我们要啊，
5: 五、四、三、二、一，
2: 有吗？
5: 放下筷子。
4: 好，时间到啊！我们看看大家这碗里的鱼有多少啊？其实有多少并没有那么重要。我们看一看我们现在的这个鱼汤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大家碗里的汤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大家的筷子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哇！我们看看啊，这个鱼汤已经变得浑浊不堪。大家这个筷子上啊，原来是个蓝色的筷子，现在染上了黄色啊，是你俩筷子打架了。
1: 这个游戏啊，很好的模拟了我们日常生活中聚餐的时候，大家一起拿自己的筷子去碗里夹菜的这么一个过程。哦，那筷子上这个颜料呢，其实就代表我们的口水，因为我们吃饭的时候啊，吃好了喝好了，会容易反流的，你胃里的东西会容易反上来。这时候如果真的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话，其实你这口腔里是难免也会有的。那么你口水沾了筷子再到这个碗里去夹的话，那么我们看这个颜料大家都看到了，其实这个传播的速度是很快的。也就是说我们这样子吃饭的话，如果有人有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被传染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所以大家记住这盆水的颜色啊，回去以后再去聚餐吃饭最好是用公筷。
4: 所以分餐制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哦。了解了幽门螺杆菌之后呢，我决定啊，我接下来要继续更好的养护好我的胃。
6: 日常的这种养护是非常重要的哈，把我们的胃养护成抵御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一个坚实的堡垒。
1: 有句俗话说得好啊，叫做三十岁前胃养人，三十岁后人养胃。什么意思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这个胃啊，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娇气的器官，就是除了饮食不当可能会对它造成刺激之外啊，那我们平时的这种情绪和心理的状态，甚至包括这种气候气温的变化，包括我们甚至有时候睡不好觉，都可能会对胃的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且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我们这个胃啊，其实是我们每天和外界进行一个深度接触的一个必经之战。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吃了东西以后必须要经过胃啊，它进行最基本的这种杀菌啊，最基本的消化啊，必须有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你天天都吃东西，那么久而久之呢，其实对这个胃啊，它本身也是这个负担。那么如果你时间久了不好好的养护它的话，它肯定是会容易出问题的。
4: 我们都说这个秋冬养胃嘛，那么在这个季节我们如何来养护好我们的胃，特别是在饮食方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1: 养胃呢，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啊。第一方面，你不要去吃刺激性的东西去刺激它，这个很重要啊。特别是你不要喝大酒啊，或者说吃那种这个口味很重的东西啊，比方说太咸的呀，太甜的，太辣的，这些可能都会对胃黏膜造成一定的刺激和损伤。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可能我们在饮食上注意饮食的均衡啊，另外呢要特别注意一些特殊的营养物质的摄入啊，比方说一些蛋白质呀，或者卵磷啊，因为我们知道蛋白质其实是我们生命所必需的这种物质。如果胃黏膜胃上皮受到损伤以后它要修复的话，那么蛋白质是必须要参与其中的啊。所以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食物中包括一些肉类啊、鱼啊、还有蛋类啊或者豆类里面，其实都含有很丰富的蛋白质啊，我们可以适当的来多摄入一些啊。另外呢，这个卵磷脂呢，它本身也是一个比较高级的这种神经营养素啊，那么我们也是要注意的多摄入一些，对这种上皮黏膜的这种修复啊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对一些维生素啊，特别是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C 啊或者维生素 E 等等，这一些也要适当的多摄入一些啊。比方说维生素 A 的话啊，它是可以有效的来维持我们这种上皮细胞的这种增生啊，来这个促进上皮的这种新陈代谢。 起到一个促进和加固的作用。那么含维生素 A 比较丰富的食物啊，比方说这个动物的内脏呀，或者胡萝卜呀等等，这些维生素 A 的这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另外呢，维生素 E 也是啊，它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能够有效的对抗我们这个胃黏膜可能受到一些外来的损伤，那么也有助于呢这种上皮细胞的修复啊。那么其实我们日常吃的好多这种新鲜的蔬菜呀、水果呀，还有一些豆类里面都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E。另外呢，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点啊，就是要注意这种益生菌的摄入啊。经常我们胃肠道功能不好的时候，包括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时候，可能需要适当的摄入一些肠道的益生菌，维持我们胃肠道本身这么一个微生态的稳定，那么也是有助于那个起到一个护胃的作用的。
0: 我还想请问一下医生，就是咱们常说的喝酸奶助消化，真的有用吗？
4: 对啊，我这益生菌酸奶要多喝哦，经常有这样的广告词。
1: 对，是这样的，这个好多酸奶里面是含有一些益生菌的，比方说我们常说的这种嗜酸乳杆菌啊，或者双歧杆菌啊等等这一些。那么而且呢，酸奶本身它也是一个对这种益生菌生长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基。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市面上卖的很多益生菌它是很甜的啊，那么很甜的东西其实是有可能会促进一些有害菌的生长的。所以说你要喝酸奶的话，一方面可能要适量，不能喝太多。第二一个呢，如果喝那种无糖的或者含糖量比较少的，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帮助的。
3: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请相关的专家为我们解析了胃病防治的一些要点。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请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杨爱民医生和您说说胃癌的产生机制以及应该如何及早防范。
7: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太极柔力球是中国人发明的一项传统运动，太极是这项运动的根本和生命。太极柔力球圆弧轻滑，看似柔软无力，轻松自在，然而力度拿捏，方位掌握均耗损巨大。一场球下来，轻则汗流浃背，重则腰酸腿软。太极柔力球是一项比较新兴的运动，球拍呢类似于羽毛球比赛用的拍子，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柔力球的球拍击球面不是网状结构，而是薄布状，而且印有太极图案，球呢却有点像网球，由外层的皮最里面的细沙组成，借鉴网球羽毛球的场地规则等要素，并融入了太极精髓提炼而形成了这项运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带您走进一支太极柔力球队，了解他们对这项运动的体验。
1: 我叫孙秀荣，是一名国家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我们从事的运动项目呢叫柔力球。柔力球这项运动呢是一个新兴的体育运动，它是把中国传统的太极运动和现代羽毛球运动相结合，国人自己发明的这么一项运动。它这项运动呢不局限于年龄，适合从几岁的幼儿园的小朋友一直到七老八十的老人都可以，不分年龄，不分群体，不限场地，老少皆宜的这么一项运动。一二看着四五，哎，俩人交流，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注意这个表情好吗？我也是偶然的一个机会看到了这项运动，然后就被这项运动吸引了，然后我练了这项运动一年以后，我接触柔力球运动之前呢，有很严重的颈椎病，就是整个这个大臂，整个这手全是麻的，还有包括腰腿的毛病。那个时候蹲的根本就蹲不下去，然后颈椎的问题呢是影响到生活质量了，根本就不能保证一个基本的睡眠，每天晚上。就是每一宿要会被他的就是颈椎病很典型的特征，就酸麻胀痛，会被疼醒好几次，然后会改变姿势，然后找一个适合的姿势再去睡觉。腰也是，腰有时候坐着起来的时候要去找姿势，要去找各种姿势，然后适合的姿势再去走路，它才不疼。打柔力球大概从的三个月左右开始改善，然后从夜里醒个四次，慢慢三次两次。到一年以后基本上就完全好了，就颈椎病是完全好了，然后腰也不再出现那个状况了。我接触这一项运动之前体重是160斤，现在是120斤，然后自身的状态、生活质量、身体状态都有了非常好的改善和提高嘛。
2: 每天早晨5:30就出来练习，一直练到7点多8点，还是每天早晨练完了以后就一天都有精气神特别大，也没感觉到累，很开心，没什么毛病，体检的时候没什么大毛病，这些年练的觉得挺好的，身心挺健康。
3: 就是打柔力球以后吧，感觉身心特别健康，每天特别的开心。完了每天如果要是不打的话就感觉特别紧巴的哈，就已经非常习惯这个运动了。
4: 那时候我的膝关节不是很好啊，就是做其他运动就有点做不了，啊，就是说做这个运动以后呢，就是把这个膝关节呢，就是减少了它的磨损。这个学这个套路吧，哈，你不动脑子去记，你根本你就记不下来。所以说这个项运动呢，对这个预防老年痴呆，是不是啊？增加记忆力有很大的帮助，既健了身又健了脑。

0: 从那以后呢，我就觉得就是这个运动太好了，我应该把它推广出去，然后开始就是带动身边的人，然后加入到这项运动，然后慢慢的就带动更多的人参与，然后再去推广这项运动，一直到现在。现在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呢，都是非常优秀的指导员，他们在我们一起锻炼的同时呢，也下到各个基层，各个站点呐、街道、社区去指导大家，带动很多的人参与这项运动。
1: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请来自协和医院的杨爱民医生为各位解析胃癌防范的要点。好，朋友们，一会儿见。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12: 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话题，藏在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
14: 藏在7亿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
15: 70%以上的胃癌都跟它有关。
16: 有4到8根的鞭毛，加强幽门螺杆菌在胃里运动的这个机动性。
17: 大人亲小孩的嘴会传染幽门螺杆菌吗？
18: 大人的嘴咋那么欠呢？
16: 我们这样子吃饭的话，那么被传染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19: 夜地治疗，病人上午做完手术，下午就可以下地溜达。
20: 通过两手的一上托一下按来调节我们的脾胃功能。
15: 我们一定也要避免药物对我们胃黏膜造成的损伤。当我们到了医院之后，医生开具处方之后，你不太清楚，哎，我应该空腹饭前饭后到底怎么吃呢？怎么办？最简单的方法哈，你取完药之后先到药房的咨询窗口或药物咨询室，拿不准你就先问医院的药师，让他给你一个指导，这个是最安全也是大家最行之有效的一个方法哈。当然我们还是那个问题，如果我们想做胃部的检查，最全面的检查就是我们的胃镜
14: 啊，
15: 那这个呢，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做胃镜，什么情况下要做胃镜，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我们接下来我们的健康中国说，我们将有请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杨爱明教授，有请杨教授。

0: 今天呢，我来跟大家聊一个稍微沉重一点的话题，就关于胃癌这个话题。那我们来看大屏幕这个数据提示的，东南亚地区胃癌的发病率、死亡率都均居世界的首位。那我们再看看中国的数据呢？中国胃癌的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占在世界的一半以上的这个位置。从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关于2022年全国癌症报告中，胃癌的死亡人数跟发病人数均居第三位，说明说胃癌在我们人体的这个恶性肿瘤还是占了比较重的位置。那么也就是说，胃癌的发病情况还是比较严峻的。那么怎么来减少胃癌的发病跟死亡的情况呢？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着手。第一方面呢，就是怎么去除胃癌的这个发生的这种危险因素，那么也就是怎么来预防胃癌的发生这种情况。危险因素呢，其实我们也就是说吃什么东西容易有致癌的问题。那么目前认为呢，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那么吸烟，那么喝大酒，那么长期吃这种高盐的饮食、腌制类的食品，还有这种油炸的、烤的这些呢，食品其实都不健康的。尤其有一些红肉，那么加工的肉里头呢，那么这些呢都属于一些高危因素。那当然呢，这个家属里头，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家里有胃癌家族史，那么我们叫一级亲属里头有胃癌家族史，这些人呢都属于高危因素。所以呢，我们也强调，那么在一定的年龄，尤其在40和45岁以上，那么符合下面一些条件的，我们都要特别要重视。第一个呢，长期居住在这个胃癌的高发区；第二个呢，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那么病人呢，原来有慢性萎缩性胃炎，有胃溃疡，胃有息肉，那么胃呢做个胃大部的切除，那么有一些恶性的贫血，那么这些人呢，我们都叫癌前的疾病，那我们都要重视。胃癌的发病的情况呢，虽然比较高，但是呢，大多数的这种胃癌呢，如果我们主要早期发现，那么早期治疗，其实呢，很多是可以治愈的。那我们看看这个数据，如果我们早期发现，它的5年存活率能达到90%以上，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去管它，我们不去发现呢，随它发展的话，那么如果到了进展期的胃癌，我们也就是说所谓的晚期胃癌，那它的5年的存活率能下降到30%、20%。那么今天早晨来之前呢，我还看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是一个45岁的一个女性。那她呢在5年前，她当时呢因为家里人有胃癌的家族史，所以虽然她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她还是很谨慎。那么当时呢，我们给她做了个胃镜，发现胃里有个糜烂灶。那我们呢给她取了个病理，我们通过我们的判断，她是一个很早的早期癌，所以我们当时呢决定给她做了一个内镜下的剥离术，前后还不到30分钟就把它做完了。那么病人做完以后，这个当天就下地，那么第三天就回家了，那么恢复非常好。后面呢，我们每年呢在给他复查胃镜，整个胃的情况都非常好，进行了这个治疗又没有影响他的生活，所以呢，这种只要我们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么病人是效果是可以非常好，可以达到治愈性的这种情况的。刚才也提到早期胃癌，那到底什么是早期胃癌呢？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癌呢发展比较早的这种状态，那叫早期胃癌。那么对我们胃癌来说呢，它早期胃癌，那么也就是说它比较表浅。那这个癌呢，局限在黏膜层跟黏膜下层以内，那我们都叫它早期胃癌。那我们来看看这图的比较形象的，可以看到，从胃的黏膜叫黏膜层，那么在整个胃壁里头呢，再往下走叫黏膜下层，然后第三层叫固有肌层，第4层到浆膜层，那么也就是说，癌呢侵犯到第一层到第二层以内，那我们都叫早期癌。那为什么要定义这个早期癌呢？因为它这个越早，它的这个愈后越好。只要我们去处理，愈后就越好。大家可能会问我，那么怎么能够做到这个胃癌的早期诊断、早期发现？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一旦有症状，我们就去做检查，这样肯定能诊断早期癌吗？各位人群呢，我们还是建议他，那么进行胃镜的检查。通过这种胃镜的检查呢，其实呢，我们是能，发现一些早期的病变，那么再进行治疗。这个大家可能往往呢，平常呢就听到做胃镜的检查，那么就听说这个胃镜检查很难受，总会问我有没有其他检查能替代这个胃镜的检查呢？那种镜子叫胶囊内镜，能不能这个达到这个早期胃癌的检查？那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胃癌的检查除了我们胃镜下肉眼看到了这个可疑的地方，同时呢，我们要进行病理的检查，最后才能诊断它是不是癌，那么是不是早期胃癌。那么如果单纯的一个胶囊内镜呢，它只是看一看，这时候呢要诊断早期胃癌，最后呢还是要靠胃镜，靠胃镜的检查来取病理，来最后来明确诊断。那么到底做完一次检查胃镜以后，那么我们每年都要做胃镜的检查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胃癌的发展的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比如通过炎症到肠化，到不典型的增生，再到癌变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呢往往是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可能需要3年5年的时间的这种变化。所以我们不是主张所有人都要每年都要做胃镜，如果一次检查没有特殊的情况，一般我们主张3到5年以后再复查都可以。早期胃癌怎么治疗？我们刚才说了，那么早期胃癌是黏膜下层以下的以内的病变，而且它没有淋巴结的转移，如果我们只要把局部进行切除了，病人呢整个胃的结构都完整的这种存在的，这时候呢这个病人其实在没有很多创伤的情况下又能把这个病治好，这个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我们这边要提到这个液滴治疗里头，那么它有它的很多的优势，就是基本上呢它的效果跟外科手术是一样的，但它有重要特点，就是它只做局部的手术，它创伤小，它恢复很快。你看病人上午做完手术，下午就可以下地。目前呢它是已经作为胃癌早期胃癌一线首选治疗来进行的。那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胃镜下的这种剥离术叫液滴的手术怎么做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先明确了个病变，然后通过我们这个镜下的这个刀把它切下来，其实有点像类似削苹果，把那个苹果的皮把它剥下来，其他的胃还保留完整，这就是它的很好的一个优势。好，今天谈到一个相对沉重的话题，就是关于胃癌，关于胃早癌的问题。这地方我们跟大家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怎么能预防胃癌的发生，那么就是要去除这些危险因素。比如说有幽门螺杆菌呢，我们及时去治疗去，那在我们平常生活的习惯中呢，要避免这些高危因素，尤其有些癌前疾病的话，那我们通过我们的积极的去检查，那么把这些癌前的疾病找出来，尽早的处理，那么就我们可以能达到关口前移。那在我们的消化界里头有一个口号，就是发现一例早期癌，拯救一个生命，幸福一个家庭，其实呢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我今天我的分享到这，谢谢大家。
1: 感谢杨教授哈，就像杨教授所说，我们胃镜检查是我们现在做胃部最全面的一个检查啊。
2: 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胃癌的早期就能够发现它，
1: 更加方便哈，更加便捷哈。
2: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健康中国行来看一看。
3: 在我国，早期胃癌诊断率整体偏低，这是胃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胃镜检查是目前发现早期胃癌的最有效手段，只要发现及时，早期胃癌不仅治愈率高，而且死亡率低。但我国人口基数大，不同医院、不同层级医师的内镜诊断差异巨大，并且医师在不同的工作状态和不同的诊疗时段中的专注力存在明显差异，也对检查结果造成影响。 胃癌的早期表现非常隐秘，特征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因此急需提升内镜检查中胃部病变的检出率和准确性。近年来，国内多家医院将消化内镜检查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相结合，研发出了能够辅助医师诊断系统的 AI 胃镜。
4: 为了尽早地发现早期胃癌，北京协和医院消化科的医学专家们呢做了很多的努力，其中一项重要的创新就是 AI 胃镜。那这个 AI 胃镜到底有多神奇？它是如何来帮助诊断早期胃癌的呢？我们就找到了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王翔，还是请他带我们来看一看吧。
5: 这就是我们消化内科的胃镜室，专门做胃肠镜的地方。
4: 胃肠镜就肠镜也在这儿，胃镜也在这儿。
5: 对，它分不同的房间嘛。
4: 现在正在做的
5: 是。现在正在操作的是我们的 AI 胃镜。
4: 就是那个 AI 胃镜。
5: 对对对 ，AI 胃镜跟普通的胃镜在外观上其实看起来差别不大。但它最主要差别是在它的大脑。
4: 明白，就是显示上可能也会看得出来，是吧？
5: 对 对, 对。
4: 哎，你看那个屏幕上现在出现有白色的或者是绿色的那个方框。这个方框是不是就是 AI 胃镜识别出来的，就是胃部的一些异常？
5: 对，没错，那些方框提示的就是在做胃镜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有问题的病变。那我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团队和国内的 AI 研发公司一起开发了现在的这个胃镜的 AI 识别系统，那么能够帮助我们比较准确比较灵敏的识别这个早期胃癌或者一些癌前病变。你会看到它那个屏幕上显示的会有不同颜色的方框。
4: 对，
5: 那它不同的颜色代表它这个病变的这个危险度的层级可能不一样。对对，绿色呢往往提示可能这个病变更接近早期胃癌，或者更接近于恶性病变一些。白色的可能提示就是偏良性的或者炎症性的病变。现在正在操作的是我们消化科专门负责 AI 胃镜的杨英云医生。等一下他操作完，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你看，像现在这些就是绿框的位置，就是 AI 的内镜提示说可能会有问题需要进一步观察的地方，然后所以呢，我们会停驻在这些地方去做更细节的观察。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见 AI 提示的这个绿框，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早期胃癌的一个病变。
4: 看来这个 AI 真的是火眼金睛啊！那它是怎么识别出来就是这里这个异常的情况的？
6: 就首先它需要很大量的学习嘛，有多少智能就有多少人工，然后它需要先喂给它可能数以万计的、数以十万计的这种标注好的、清晰好的图片，然后它从里面去建立模型，形成一个确定的模型之后用在临床上。
4: 那我们这个标注它具体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呢？
5: 我来给您演示一下
4: 吧。好的好的。
5: 那我们看这个，如果说怀疑有癌变的话，用我们自己的经验人工的把它识别出来就是把这个范围给它标出来。对，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标好的这个范围然后直接拿给AI 去读，就告诉它这个范围里面的就是癌变的部分，外面呢就是相对正常的黏膜。这样子它积累多了，久而久之它也能识别出来哪些是癌变的黏膜，哪些是正常的黏膜。
4: AI 胃镜之所以能这么好，是因为一个是大数据的算法这是技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它还得到了我们临床经验的真传。
5: 对，可以这么认为。
3: AI 胃镜它能够辅助医师实时提示可疑病灶，减少漏诊误诊，胃部病变检出率相比普通胃镜提高了约10%，提升了早期癌症检出率，实现了手术决策最优化。目前这款 AI 胃镜的表现已经接近于5年内镜筛查经验的高年资医生水平。据了解，国内已经有上百家不同级别的医院通过 AI 胃镜来协助医师发现消化道早癌及癌前病变，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病变的检出率。可以预见，今后人工智能在医疗保健领域的应用将会越来越多，而中国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正走在世界前列。希望这些技术能在不远的将来普惠更多的患者。
2: 那现在呢，已经快进入到了秋冬季节了，大家户外运动呢也要慢慢的开始减少，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学习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来养护我们的胃呢？
1: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 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研究员崔永胜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
7: 南北高手联袂对决，创新健康功法，阴阳和合，动静相宜，收放有度，君臣佐使，运用中医思维，撬动导引功法。
8: 今天非常高兴向大家推荐一个关于养胃护胃的运动处方。今天我们向大家推动的运动处方是通过三个动作的针对性练习来达到行气和胃、疏肝健脾的作用，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第一个动作是来源于八段锦的调理脾胃虚端举。好，并不站立，所以这时候身体中正，两手垂于体侧，目视前方，左脚旁开一步，与肩同宽。好，两手侧起，转掌心向前，屈膝下蹲，合抱腹前，微停。好，两手向下垂于腹前，左手向上托穿抬，举头顶上方，右手按于胯旁，微停。好，屈膝下蹲，上手从头上原路返回腹前，两手捧球状。好，右手上抬穿，向上举，同时两膝挺直，上托下按，停留片刻。好，右手缓缓下落，同时屈膝下蹲。好，两手放下。我们手部的动作是三个动作组成的，是一托、二穿、三举。大家注意，托的过程中，先是左手慢慢的托到你的腹前，掌心向里斜上上穿到你的胸前，然后变掌向上举到头顶，这是向上举的手。另一个手只要从体侧按于体侧就可以了。那么第二个动作是来源于五禽戏的雄韵，模仿憨雄模腹的一个动作，强化的还是我们的脾胃功能。首先大家跟我练习一遍，两腿微屈，两手握空心拳置于腹前。好，两手到右侧腹部，向上，向左侧腹部沉到下边。好，再来一圈，右上左下起身。这个动作是模仿的熊在摩运腹部的动作，因为腹部是我们脾胃所在，这样外导内引更好地强化脾胃的功能。健身运动处方的第三个动作是叫做团拳弄木增气力，这个动作来源于八段锦。团拳弄木增气力主要的目的是强化

0: 我们让肝的功能正常了，对我们脾胃的功能也会有一个好的帮助。那么大家先跟我学习一下这个动作，两手握拳置于腰间，身体重心右移，左脚旁开一步，呈马步，蹲立。好，左拳冲出。 注意目视拳，一起冲出。当手臂快直的过程中，拳变掌拇指朝上，然后拧腰瞬间向前探出，拇指朝下，然后手腕向下，里、上、外、下旋转一周，再握固握拳，收回。 好，右拳从腰间冲出去，伸直的过程中，拳变掌，拧腰瞬间继续向前探，这是拇指朝下，向下旋转一周，握固，缓慢收回。好，起身，并步，这是运动处方的三个动作组成。那么。 大家可以从头到尾跟着我练习一遍，记一下这些动作。两手侧起向内旋转，掌心朝后。好，两手轻轻下垂。好，起身，一托，二穿，三举，手原路返回，带屈膝。
1: 好，右手一提，二穿，三举，停留2到3秒钟。好，屈膝下蹲，手下落。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听了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希望能够对您防癌护胃有所帮助。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1: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永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施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

0: 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言志》系列节目，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位于湖北武汉的黄鹤楼留有一首至今脍炙人口的诗，这首诗不但被后人称为唐人七言律诗第一，而且竟然让登上黄鹤楼的诗仙李白趁兴而来却搁笔而去。这首诗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唐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黄鹤楼，唐，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是盛唐诗人，出身于望族柏林崔氏。史书中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并不多，而且在仅有的一些记载中，对他的评价似乎也不太好，这也让崔颢的仕途非常不顺畅。他虽然早早的就中了进士，但一生也没做过什么大官，后来只能远离京城四处漫游。《黄鹤楼》这首诗就是他漫游到湖北武昌的时候写的。《黄鹤楼》因其所在湖北武昌黄鹤山而得名，它始建于三国时代，最初是作为瞭望守戍的军事楼，后来逐渐演变成官商行旅的观赏楼。传说三国时期蜀国的大臣费祎曾在此地驾鹤登仙。诗人从黄鹤楼这个美丽传说起笔，描绘了在黄鹤楼上远眺的场景，抒发了登楼的怀古心绪。全诗意境悠远，恍若天成，一共八句，句句都是千古名句。诗中写道，过去的先人已经驾鹤而去，这里只留下一座空荡荡的黄鹤楼。黄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千百年来只看见悠悠的白云。阳光照耀下的汉阳树木清晰可见，鹦鹉洲上有一片碧绿的芳草覆盖。天色已晚，眺望远方，故乡在哪里呢？眼前只见一片雾霭笼罩江面，给人带来深深的愁绪。这是唐代诗人崔颢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是一首吊古怀乡的佳作。据说这首诗在当时非常有名，大诗人李白登此楼，诗兴大发，正准备挥毫泼墨时，在看到崔颢的这首诗后，不由得发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叹，随即悻悻而去，史上便留下了崔颢题诗李白搁笔。

0: 佳话。后人对这首诗的评价也很高，南宋著名诗论家严语在他的《沧浪诗话》中毫不吝惜地赞美道，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这首诗结尾两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既是写景也是抒情，形象生动地抒发了诗人对于岁月流逝、世事沧桑的感慨和浓浓的乡愁，道出了无数漂泊在外的游子的心声。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3: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钟庆。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聆听湖南女作家阮梅写给青春期女儿和少年们的书信体著作《亲爱的女儿》。今天是第三篇，少年的战争。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相互之间的摩擦冲突，甚至可能会遭遇校园霸凌，那么该如何面对和处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阮梅对此的看法。
4: 亲爱的孩子，不知你是否留意过，近年的网络开始流传一些不忍足看的视频，画面上男孩对男孩、男孩对女孩、女孩对女孩实施的各种野蛮的身体欺凌，有的用拳脚，有的用烟头、皮鞭，甚至动刀，令人心惊。那么年幼的他们却以令人无法置信的残忍来对待弱小，或以大众之力对付势力不均的小众。互联网似乎成了少年暴力的传道士，曾经刻意躲藏起来的恶被自己故意拍成视频在网上传播，一些孩子竟乐意将自己的恶大白于天下。我真的不理解现在的孩子怎么了，是永无止境的书案苦读压抑了成长年龄原本有的爱伤情伤，抹杀了天性中最珍贵的悲悯仁爱之心，还是无处发泄的青春之痒青春之伤，选择了以欺凌同龄人的惨重代价来吸睛呢？暴力，这个人人内心或多或少会有的恶，是谁打翻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制造出一次次令人扼腕的恶果？有的孩子在网络暴力的直播后痛苦地离去，更多的孩子在网络暴力中背上沉重的心理阴影。校园暴力成为无处诉说的少年之伤。
3: 校园并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校园里发生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人性本能的映射。而在这个信息多元、环境复杂的时代，我们如何能够传递良善的信息，为青少年筑起一道成长的保护墙呢？来听一听作家阮梅的见解。
5: 我看到了很多的儿童文学，它不是不好，但是有很多比如说魔幻的，还有那种校园打打闹闹的那种读物，有很多，我觉得读过以后它不会给孩子留下思考和反思，然后呢他会有一种暗示，就是说生活就是如此轻飘，然后如果是没有这本书，他可能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在内心里面就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很空虚。但我觉得我们写的书应该还是要反映生活的本质，要告诉小孩子生活的真相，让小孩在内心里面结合自己的理想，能够构建一个更好的、更有高度的一个精神的高地，以一种追求。我觉得
3: 您觉得我们的作家群体应该写一些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够更好地引导孩子们的成长？
5: 我觉得作为一个作者吧，比方我自己，我觉得第一呢，拉笔呢它是有非常重的责任的，

0: 不是像说话，只跟一个人说话，一个群里说话，这是对所有的一个读者说话，他应该是有一个责任的。所以在作品里面必须要体现一个没有功利的一个责任。在目前青少年读物、儿童读物有大的市场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作者不能太功利，应该把社会责任和社会的效应放在第一位去追求。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多出版社也约过我，他要我写那个校园小说，有的就是一个月可以写一套，写四本。但是我这本书写了两年，应该说我觉得如果是我们大部分作者都把这个责任放在第一，对读者负责的话，而不是追着市场跑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下一代的青少年会给他们构架一个更好的一个精神世界。其实作家我觉得他也可以改变世界，包括除了作家自己的追求的自觉以外，创作的这种自我的一种约束，这种努力的方向的约束以外，还需要包括媒体的，包括我们一些激励的一些政策，这样子的话呢，他会有一个很好的转变。
1: 的确，我们的信息传递不应该成为功利性的载体，因为功利主义所带来的只能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的抢夺，人与人彼此的征战。而历史的记忆应该成为我们一面借鉴的镜子。继续来听阮梅的《少年的战争》。
2: 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疼惜，每每看到这样的视频，我都会十分的心痛。每每看到网络直播此类事件，我的大脑就会不自觉地检索到我记忆中相应的链接。其实，在属于我的70年代末，我那色彩斑斓的童年记忆中，也有被同龄伙伴欺凌的阴霾残留在心底。原来校园欺凌并不仅仅属于网络时代的今天，它也属于60年代的我以及我的同辈们。乡下女孩，10岁已是半大孩子了。那年，我所在的初中已经远离课本，学生成绩好坏不论，文化考试不考，歌与舞成为这个特殊的时代赋予我们校园的红色主题。学校隔不了几日，就像庆祝盛大节日一样，文艺宣传队的比赛此起彼伏，经常是歌舞迎路。像我这样隔得远的宣传队员，遇上有紧急排练的任务，就在校园旁边的同学家里借住。一个晚上，节目刚刚排练完，借住的农家房间被人锤得砰砰响，拉开门是一脸苍白的女班长。班长进门后插上门眼说，有5名男同学拿刀在追杀他，要我们容他躲一躲。细细追问才知道原因，那5名同学在前一天批斗了老师1个小时，晚上又把老师锁在了学校办公室，觉得还不过瘾，他们就连夜砍光了老师1亩多地的芦笋。女班长看不过，说了几句。就这样，整整一个晚上，我们和班长熄灯，坐在一个床铺上，不敢睡觉，不敢说话。第二天，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原来，班上分成两派的女同学开始打了起来。记得一名叫爱群的和一名叫烈群的两个女孩斗得最凶。爱群的脸上时常被抠打得鲜血淋漓。自此以后，打斗一场场，皆很凶残。但在同学们越来越多地成为决斗场上的围观者或参与者时，我们几个死守在一块被废弃的菜地，保持中立。
1: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本来属于成年人世界的冲突蔓延到了少年人的世界，争斗似乎变成常事，只因观点利益的不同。为了让阮梅专心读书，父母为阮梅转学到了一个新的学校，试图让孩子能够专心学习。但其实无论在哪一所学校，人际间的冲突似乎都难以避免。
2: 我以为真正的读书生涯由此开始，可是我无法开始。 被父亲从原本熟悉的空间生生剥离，离开了熟悉的家、熟悉的老师和同学，那些暴力打斗画面却无法抹去。在那所学校里，我不敢相信同学间的友谊，我的心间竖起一块坚硬的盾牌，时时防着他们可能刺过来的长矛。果真，我座位后面来了位顽劣男生，我细细长长的发辫被他缠在椅子上，父亲新买给我的白衬衫被他跋扈地画上好几片荷叶，可他碰上的是外乡来的我呀，抓着他放在我课桌脚边的新菜刀，手起刀飞。我以体育课上老师教的十分标准的投掷姿势，将刀扔进了教室外的青青荷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当着讲台上老师的面，手没抖，可心在抖。站在讲台上正讲着课的老师，将嘴巴眼睛都张成 O 型，于无声处一道白光闪过，他不得不停下了讲课。后来得知，这个平时极其威严的矮个子小男人居然是学校的副校长。后来还得知，他是我后座男生虎子的亲叔叔。飞刀事件发生后，虎子叔叔等不及下课，赶紧跳下荷塘摸刀，摸了好半天也没摸到那把刀。那把菜刀是新的，那是虎子家唯一的一把切菜刀，虎子带到学校来是为最后一堂劳动课准备的。下课后，虎子被叔叔打了个半死。那一次我没有受到学校的处分，而且在第二天，小虎子写了字条向我保证，他再也不会缠我头发，再也不会在我的衣服背后画荷叶了。我以自己的方式赢得了与同学的第一场战争，可不是所有的战争我都能赢的。男生郑杰居然鞭打了我，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件事发生在飞刀事件后不到一个月，可气的是我居然没有任何办法去对付他。那天下课铃一响，我从课桌前起身往后门处走，却被正胡闹着的男生郑杰堵住。郑杰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挨着他坐的是女生圆圆。我冲向后门的时候，亲眼看见了圆圆的书本被他推落一地，可他并没打算帮圆圆捡起，圆圆很生气。我决定上前仗义直言，何况这么多学生都被他堵在里面出不去呢。没料到还没等我把话说完，郑杰看出了我的意图，解下腰间的皮带，唰的一下鞭梢就飞上了我的脸。幸亏头偏得及时，不然当即破了相，毁了容。就这样，我被他扎扎实实地使了两鞭子暴力，一边打着了下颌，一边打在腰上，下颌当场出血。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他居然以皮带当皮鞭暴打了我和圆圆两个女生。那个晚上，我觉得我在这所学校的脸面已丢尽。整整三天，我躲在借住的老师住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口心气难平，想死的心都有。我希望有一个公平的处理，但奇怪，没有。他也是转学来的外地生，学校说处理起来很棘手，我只能自己寻找时机。我居然找到了一个绝好的时机。那学校经常停课，组织同学到田地里劳动，插秧栽菜。那一年学校要加盖房子了，同学们都去帮着挑砖。外乡的我不会做那些农活，老师似乎也没想过让我干。每到劳动课时，老师给我的任务不是发货就是计数，计数是老师派给我可以免除体力劳动的工种。同学们对此很认真， 他们走过我的身边，每一双眼睛都会巴巴地看着我，就怕我忽略他们用汗水换取的劳

0: 动成果。
1: 几次之后，脑子里灵光一闪，我想到了一种可能。我开始以数字的任意变化惩处平时那些有恶感的男生，让他恨不成气不成，向我求饶也不应。那是我人生中唯有的一次快意江湖。惩处的首个当然是男生郑杰，此时不报何时能报。当时年幼的我认为此仇不报非君子，我不顾他挑着砖块苦苦的哀求，以少计六块的数目狠狠地惩处了他。只是后来我却没能在这次报复中得到丝毫的快感。在看到郑杰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的时候，看着他不能不再次往返挑来那担象征着惩处意义的砖块时，我的心底忽然涌出一阵阵难言的滋味。他多挑的六块砖很久很久一直压在我的心上。
2: 尽管校园欺凌不是青春的主旋律，但是对于亲历者来说往往会感到惊心动魄，甚至刻骨铭心。如果有仇必报并非上策，那么又该如何化解呢？人与人真的难以彼此理解彼此包容吗？
1: 外地生的闹腾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作为本地生的他们像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大人们一样春种秋收。他们勤劳善良，憨厚而淳朴，频繁的体力劳动使他们更多地珍惜课堂的光阴。后来我开始一一走近他们，我以我的微笑换来他们的微笑，以我同样的劳动付出换得与他们同样多的汗水。我们开始认真地读一页页的书，随他们到地里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情。我们随他们到田里除草、插秧、打谷，也栽黄豆、芝麻、采摘棉花。在地里，我们看到了芝麻开花节节高，看到了一朵棉花怎样无声地、温暖地开放在我们冻得发抖的冬天。在那里，在异乡的学校，我们从混沌中觉醒，像一颗种子。两年过后，我以高分考入县高中。离开之际，同学送我到进入镇口的独木桥头，虎子和郑杰都在同学们中间。我和每一位同学用眼神告别，我们都说不出一句话，那种没有一句话却依依不舍的同学情谊至今还留在心底。从那一方田园走出去的我，再也没有了初到那块土地时的冷傲。我学会了以那块淳朴的土地里滋长出的善良与淳朴待人待物。人与人之间，我看不见篱笆。从此之后，走向每一个人，我看见的都是春暖花开，岁月静好。数十年来，我曾无数次与金秋时节去那所学校，学校还在，老师还在，但同学已大多寻不见了。久久凝视校园里的那棵梧桐树，忽然觉得从校园走出的男生女生不就是这棵树上的一片片叶子吗？有根才有干，有干才有枝，有枝才有叶，万叶共生一棵树，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又是多么的不易。亲爱的孩子，校园就是我们人生的第二个家呀。你求学在哪儿，这个家就在哪儿。写这封书信不为其他，只唯愿你的校园没有暴力，没有欺凌，有如我曾经的校园这般美好。同学间相携相助相敬相惜。你的母亲。
2: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女作家阮梅的著作《亲爱的女儿》第三篇《少年的战争》。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播讲时代，主持人钟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吧。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赵匡胤不但恩准了李从善的请求，还赐银20000两，还让他的宠臣卢多逊陪李从善畅游相国寺及洛阳的龙门石窟。游玩龙门石窟归来，赵匡胤颁旨一道，拜李从善为泰宁节度使。这样一来，李从善就不能走了，他的汴梁之行乃是带凶而来。如今赵匡胤不让他走，且授以节度使之职，他既不敢拒绝，又怕乃兄起疑，便修书一封给李煜说明情况。李煜接到从善之书，忙致书赵匡胤，请求赵匡胤将他弟弟放归。赵匡胤接书之后，下诏给李煜。诏书曰：秦帝从善多才多艺，朕想重用他，如今南北一家，何分彼此？愿卿不必多虑。话说到这个份上，李煜也不便多说，也不敢多说，只有遣使南唐以拜谒宋天子为名来会李从善。有道是：来而不往，非礼也。赵匡胤见南唐使者频频至宋，便遣卢多逊为使出使南唐。在使者之中，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画家，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见到了那个绰号叫林虎子的南唐第一战将林仁兆，且为他画了一幅大肖像。但他没有把这幅肖像交给林仁兆，而是交给了赵匡胤。

0: 说到这个林仁兆，南唐无人不晓。论官，林仁兆不过一个江南留守而已，但他的文韬武略绝不在已经死了的刘仁善之下，且对大宋敌意很深。大宋灭了后蜀，他便上书李煜，声称宋可以灭蜀，也可以灭唐，且宋虎狼之国也，犹如当年之秦国，与我大唐早晚必有一战，趁他灭蜀士卒疲劳之际，带五万唐兵从寿春渡江北上，收复江南旧境。这是他的想法。赵匡胤一旦发兵来战，他便依淮河据守防御，同宋军决一死战。如果承陛下恩威打了胜仗，也可以使国人受服；如果出师不利，惹恼了赵匡胤，乃至大兵压境，李煜可以诛戮他的全家，借此向赵匡胤谢罪。如果李煜还是有所顾虑，那么林仁兆没有在出师之前便可以告知宋廷，就说他谋反叛逆，不服主命，那时宋廷也不会怪罪李煜。忠臣呢，纵观五代及宋初之事，有臣如此实属罕见，有臣如此乃南唐之福也。可李煜不这么看，他不加思索地将林仁兆的谏言给否定了。他否定的原因有二，一是怕打仗，若是和宋军打起来，他就没有时间写诗填词和泡美妞了。二是他对林仁兆的忠诚度有怀疑。古人有句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林仁兆凭什么要如此忠于南唐？为了南唐，不惜把全家人的性命也压了上去。我朝的军队也不过二十几万，你林仁兆一下子就带走了五万，你林仁兆拿了这五万人马，若是另立山头，我南唐可就完了。俗话不俗，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林仁兆的谏言很快传到了赵匡胤耳中，使他吃了一惊。这个林仁兆分明又是第二个刘仁善，不，他比刘仁善还刘仁善。刘仁善为了南唐也只是舍了一个儿子，而林仁兆舍去的可是全家呀。此人不除，南唐就很难收复。要除掉林仁兆，办法有很多，但赵匡胤选择了离间计，于是便有了卢多逊的南唐之行，于是他手中便有了一副林仁兆的巨幅肖像，于是他便亲自出面宴请李从善，而林仁兆的巨幅肖像赫然挂在吉英殿的大殿之中。李从善一进殿便看到了林仁兆的肖像，想问没敢问。喝到五六分酒意的时候，他指着林仁兆的肖像问赵匡胤：陛下，他是哪路神仙呀？小臣咋觉得面善得很呢？赵匡胤故意装醉，指着林仁兆的肖像吐吐拉拉地说：他不是神仙，他是你们南唐的林仁兆。赵匡胤压低了声音说：不瞒爱卿，林仁兆觉着南唐主荒淫无道，早晚非要完蛋，故而遣使来辩，愿意归顺大宋，为了表示诚意，把他的肖像送来做信物。朕已经答应他，他如果归顺大宋，朕就封他为枢密使，还把为孟尝建的那座院子赐给他。说着干呕起来，宫女见了忙去端放在殿角的痰盂，痰盂还没端到，赵匡胤大嘴一张，哗的一声吐出了一连串的秽物。赵匡胤这一吐把宫女们慌坏了，又是为他清扫秽物，又是为他捶背，直到他不吐了，方将他扶到了寝殿。这个反间计并不高明，但居然成功了。半个月后，从南唐传来消息，林仁兆死了，是喝毒酒死的，而这杯毒酒乃是李煜所赐。林仁兆一死，赵匡胤便加快了灭亡南唐的步伐，一面 命吕余庆前往金湖督造黄黑龙船，一面命卢多逊再次出使南唐，明确地告诉李煜，朝廷正在重建天下方士，史馆中独缺江南诸州的，让他每周抄一本送给朝廷，不就十几本州志吗？小事一桩。李煜命令翰林院连夜抄写各州州志，三天乃成，送给了卢多逊。李煜送给大宋的哪里是州志，分别是国家级的顶端机密。赵匡胤得到了这些顶端机密，江南十九州的山川地形、屯军情况以及人口状况了然于胸。他之所以没有立即出兵南唐，他是在等，等那些黄黑龙船。要造2000多艘黄黑龙船，没有半年时间是不行的。在这半年之内，赵匡胤集中精力做了三件事：一是鼓励垦荒，招抚流民，杀掉了一个刁难流民的知州；二是设监铸钱，发行宋元通宝，取唐飞钱故事，许民入钱京师，与诸州变换，并在汴京设置汴钱务，商人存入钱后获得票券，凭票券到各州可以支取现钱，这种汇兑方式解决了货币携带不便的问题；三是治理黄河，兴修水利，罢黜了治黄河不利的澶州知州杜二公。杜二公何许人也？杜二公可是赵匡胤的亲舅啊，做过三件大事，船也造好了，理应即可兴兵征讨南唐，但因元帅的人选，赵匡胤又犹豫了几天。李煜虽说昏庸，但南唐将士的战斗力较之后蜀、南汉强上10倍，这一点赵匡胤还在未曾为帝之时已经领教过了。若是灭了南唐，吴越不战自降，彼二国若是一灭，就可以用兵北汉和辽国了，一统中国才可以由设想变为现实，因而对南唐的这一次用兵非常重要。既然重要，就得选一个能够担当、能够胜券在握的元帅。这个元帅的第一人选应该是王全斌。王全斌自出兵到灭了后蜀只用了66天，可是这个人残暴好杀，引起民变，朝廷用了整整2年时间才将后蜀彻底征服。况且他已经灭了一国，若是再让他灭了南唐，功劳是不是有些大了点儿？第二个人选是潘美。潘美灭掉南汉，虽说比王全斌灭掉后蜀多用了105天，但南汉没有发生民变，若是把朝廷用于评判后蜀民变的时间计算在内，潘美灭掉南汉反而比王全斌灭掉后蜀少用了500多天。但是他和王全斌一样，已经取得了灭亡一国的赫赫战功，不能再让他赫赫了。曹彬呢？曹彬为人忠厚，在王全斌征讨后蜀时担任东路军的都监，为灭后蜀立下了汗马功劳，足可以担当起灭唐之大任。但是对于曹彬在灭蜀中的表现，赵匡胤有些不满，害怕他重蹈征蜀覆辙滥杀，为此伤之于窦仪。窦仪极力推荐曹彬，而且还固执地认为王全斌征蜀滥杀之事一定和曹彬无关，并举了一个事例来证明曹彬的善良和宽厚。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周世宗在世之时，曹彬曾经做了1年多徐州知州，州中有一个姓王的小吏犯了罪，应当处以杖刑，这是前任知州已经定了，未及执行而调离。曹彬上任后，凡前任判的案子一一执行，唯对这个小吏法外开恩，不仅将他释放，且还留在州衙任职如初。过了1年，人们把这

件事已经探望了，他却把这个小吏抓起来杖了60大棍。州衙的人对曹彬这一做法很不理解，问道：大人既然放了小吏，为何一年后又杖小吏？大人如果想杖小吏，当初就应该执行，为什么等了一年之后才来执行呢？曹彬回道：我听说这个小吏刚刚娶了老婆，如果马上对他用刑，新娘的公公婆婆就会认为这个儿媳妇克男人而厌恶他，甚至打骂他，使他生活不下去，不是跳井便是跳崖，所以我才对他施以缓刑，过了一年再执行。这样做既维护了法律，又使他不至于因为受刑而失去了老婆，而他的老婆也不会因为他受刑而失去男人。听了曹彬这一番话，州衙的人对曹彬肃然起敬。讲到这里，窦仪反问赵匡胤：陛下作为一州之长，考虑问题细致周到到如此程度，还会滥杀吗？赵匡胤若有所思说：通过卿所讲的这件事来看，曹彬真够忠厚了。可事实上，他在征蜀的时候确实滥杀过降卒，且一杀便是27000多人，骇人听闻呐。窦仪摇头说：臣还是那句老话，曹彬不会滥杀，更莫说滥杀27000多人了。陛下若是不信，臣再给你讲一讲曹彬翻修房子的事。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嗯，请讲。曹彬的房子还是周太祖郭威所赐，这座房子是后梁一个翰林盖的，到了郭威代汉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因翰林一家为乱兵所杀，成了无主房，郭威便将它赐给了曹彬。到了开宝年间，这房子已经破烂不堪，每逢下雨外边大里边小，甚而连山墙也裂了一条大缝，经夫人和儿子反复劝说，他才勉强同意将房子翻修一下。儿子怕他反悔，立马请来了泥水匠和木匠，还雇了30几个小工。正要动手拆房，他下朝归来阻止说：这房不能拆。儿子问：为什么？正值隆冬，墙壁为百虫所蛰，你这样做岂不在杀生吗？硬是把翻修房子的日期改在了来年3月。说到这里，窦仪又反问赵匡胤：一个人善良的不肯伤害过冬的虫子，还会去滥杀降卒吗？且一杀便是20000多人。赵匡胤若有所悟说：嗯，诚如爱卿所言，曹彬不会滥杀。但是在审理王全斌滥杀一案时，他亲口对朕说王全斌曾伤之于他，他极表赞同。窦仪说：这是臣曾私下问过曹彬，他长叹一声说，为杀降卒一事，王全斌确实征求过他的意见，但他不同意。王全斌把文案一摔说：你同意不同意我都要干，遂杀降卒27000多人。曹彬留了个心眼儿，把当时他没签字的文案收藏了起来。赵匡胤将头使劲摇了摇说：卿的话朕有些不信，曹彬既然收藏着他不同意杀降卒的文案，为什么当日朕审理王全斌滥杀一案时，他不把这个文案拿出来，而且还把杀降卒的屎盆子扣到自己头上？窦仪说：这是臣也曾私下问过曹彬，曹彬说我和王全斌一道伐楚，征西将军俱有罪，我独自清白，怕是要加重王将军和征西诸将的罪呢。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嗯，诚如窦爱卿所言，那曹彬真是一个宽厚之人，处处事事都为别人着想，难得，实在是难得啊。窦仪必席拜曰：陛下圣明。赵匡胤连连摇手说：爱卿别急，卿这只是一面之词，等朕
看了曹彬

0: 没有在沙祥的文案上签字的文案，方才算数。说毕，传旨曹彬，让他带上法属之时那份沙祥的文书进殿面君。不到两刻钟，曹彬气喘吁吁地来到崇政殿，参拜过赵匡胤，呈上了沙祥的文书。赵匡胤将那文书仔细地看了一遍，问道：曹爱卿，你既然一心一意成全王全斌，为何又把这沙祥的文书藏起来呢？曹彬叩首回道：启奏陛下，自古至今，历朝历代皆反对沙祥，王将军不但杀降，且一杀便是27000多人，而陛下又是圣德之君，岂肯容他如此胡来？必然要问他的罪，这一问不止他，臣也会受到牵连，臣死不打紧，臣怕累及老娘啊。臣想留下此文书，让臣老娘进城陛下，岂留臣老娘一命？赵匡胤长叹一声说：请真是一个厚道人，大孝子啊，请可谓百官乃至万民的楷模。曹彬拜而谢曰：陛下有些高看了臣，臣不敢当。请不必自谦，朕还有要事要说。静听圣训。朕欲收复南唐，以爱卿为帅，但愿爱卿不要负了朕望。曹彬再拜说道：臣一定不负陛下之望。元帅确定之后，副将就好办了，他们是北宋第一战将潘美、侍卫亲军马军都虞侯李汉琼、控鹤指挥使田崇进、瀛州团练使杨信、新任舒州团练使樊若水。在未曾拜曹彬为帅之前，曹彬的官职也不低，宣徽南院使，这个官职在宋代由检校官员充任，亦或是兼领节度使、枢密副使等官职才能担当，但他的职权仅仅是掌内廷事务，而潘美当时的职务是山南东道节度使，不仅是握有重兵的封疆大吏，又有过灭亡南汉的赫赫战功，如今却让他做曹彬的副将，他会不会服从曹彬的领导呢？另外三个副将也都不是软茬儿。李汉琼是北宋出了名的悍将，又是赵匡胤的爱将，田崇进和杨信与赵匡胤的关系也不一般，让一个从未独当一面而又是周太祖内侄的人来领导以上四个将军，他领导得了吗？为此赵匡胤想了3天。曹彬出师之时，赵匡胤亲自为他送行，并当着南征全体将士的面将身上佩剑赐给曹彬，且命之曰：曹元帅，副将而下，凡有不从元帅之命者，先斩后奏。略停又说：曹元帅，朕知道卿的本事，这一次定能扫平南唐。自朕未继大同以来，南唐对朕尚算恭顺，应以招降为主，更不要抢功城池，贪图速胜。对于李煜一门也要优待，朕已经在汴京为他建了一座宽大的宅院，等他来居呢。曹彬拱手说：臣一定谨记。赵匡胤小声说：待卿凯旋，当拜卿为相。曹彬面敬如水，只是礼节性的拱手说：谢陛下。送走了曹彬，赵匡胤颁旨吴越，任命吴越王钱枢为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治使，并赐其战马200匹，要他从东南方起兵助攻南唐。钱枢接到赵匡胤的诏令，忙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先王有命，要子孙善事中国，既然善使中国，就得无条件地听命中国。况且自吴越立国至今，南唐屡屡遣兵临侵，死在南唐人手中的吴越人不是上千计，而是上万计。如今宋天子要我们出兵助攻南唐，此乃向南唐复仇的良机，不能错过。第二种意见则认为，南唐是我们的敌人不假，可他更是宋国一统天下的敌人，他若是被宋国吃掉了，我们怎么办？ 所以我们不但不能出兵攻打南唐，还应该和南唐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宋兵。持第二种意见的人尽管不多，但他们的领头人很厉害，吴越宰相神胡子。神胡子为了让前书支持他的意见，讲了那个发生在春秋的典故唇亡齿寒。这是一个老掉牙的典故。典故说，春秋时期的晋国，晋献公当政，欲灭郭国，向郭国的邻居虞国借道，但虞国君臣之中也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借道，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借道。持后一种意见的以大夫公之奇为首，公之奇直言不讳地对虞君说道，郭与毗邻犹如唇和齿，燕曰唇亡齿寒，晋虎狼之国也，吞噬同姓非异国矣，郭若亡之，虞岂能独存乎？虞君不听，借道于晋，晋灭郭后，顺手牵羊把虞国也一道灭了。神乎子讲了这个典故之后又发挥说，南唐就是春秋时期的郭，咱吴越国就是春秋时期的虞，南唐若是归了宋的版图，咱吴越国还能独存吗？只要吴越国存在，您便是吴越的大王，吴越若是归了宋的版图，您就是汴京一个小小的老百姓啊。前书虽说没有神胡子那么聪明，那么有才，那么口若悬河，但是他头脑特别清醒。等神胡子的高论讲完之后，慢吞吞地来了这么一句，如果朕现在连唐反宋，你信不信赵匡胤先来打朕？到那时你觉得南唐能发兵来救朕吗？就是他来能救得了吗？神胡子回道，陛下所虑甚是，您如果不听从宋的指令而去联合南唐，赵匡胤一定会恼羞成怒，他一定会来打咱吴越。李煜不傻，他一定也知道唇亡齿寒这个典故，既然知道这个典故，就不会坐视不理。钱叔脸上露出一丝浅浅的讥笑，是的，李煜不傻，不止不傻，还绝顶聪明，若不绝顶聪明，他能写出那么多好诗好词吗？而且那词那诗一写出来便有人吟唱，许许多多人吟唱，包括他的敌国人，人往往都是这一方面太强了，那一方面必然就有所缺。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永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国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师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而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永作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

0: 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我们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4: 习近平好，
2: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此次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有哪些深意？来看专家解读。
1: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
2: 2026年9月23日到25日，习主席应特朗普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了极为成功的国事访问。在此次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访问当中，中美两国领导。

0: 人进一步丰富了五月份元首会晤达成的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尊重、公平、对等，是与中方在处理中美关系中一贯坚持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一脉相承，既是对以往原则的继承，也是对历史经验的发扬，更是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继续发展。尊重是前提，意味着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核心利益，延续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公平是价值追求，内嵌于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之中，既体现为国际关系的公平正义，也表现为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公平。对等则是对对等互惠和权利义务的平衡，强调在国际交往当中的地位平等、利益兼顾，不是一方独享权利而另一方独担义务。尊重、公平、对等的内涵有助于中美双方继续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关系注入了稳定性和确定性，以尊重管控分歧，以公平塑造秩序，以对等实现互惠。坚持并持续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就是中美两个大国寻求正确相处之道，既造福两国人民，又为当今世界提供着确定性和稳定锚。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通过建立更加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两国乃至国际社会都将从中受益。
2: 缅甸叙事智库主席戈戈，当今世界存在着诸多不稳定因素与冲突，值此之际，若中美两个大国能携手合作，推动旨在促进全球发展稳定与和平的各项举措，世界将有望迈向更加稳定、繁荣与和平的未来。中美两个大国不应发生冲突，应开展合作，特别是在经济、贸易等领域的合作，这将有助于推动全球发展。阿联酋媒体人奥马尔，习主席以大船来比喻中美关系，我觉得非常贴切，因为大船意味着沉稳和深远，也意味着驶向更加广阔的未来。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未来知识研究所主任泰拉，在我看来，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非常重要，因为它强调的是合作。谈到合作，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具有重要全球影响力的国家，两国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尽管存在分歧，两国在许多领域是有共同利益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布劳恩，在我看来，中美领导人之间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两国应当避免冲突，合作能够带来益处，需要营造积极的氛围并进一步增强互信。人们可以期待的是，中美双方正在努力解决那些重大问题。赞比亚经济学家和发展问题专家卡翁达，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大国，两国的合作对两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都有着重大影响，因此中美两国携手合作尤为重要。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确切地说，如果我们想要建立稳定的双边关系，没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互相了解更稳定的根基了。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3: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型敦实，但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 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洋洋来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合作，到2024年结束，期间共繁育成活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目前9只大熊猫均已回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此次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4: 环球华人，
1: 9月16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个中秋假期，众多游客来到广西，乘坐观光游船游览运河，领略这项通江达海大国工程的磅礴气势。
3: 昨天，位于广西横州市的平陆运河新府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大批游客。这里是平陆运河的重要航运配套节点，游客购票后可从这里登上观光游船，饱览运河两岸的自然风光与世纪工程的宏伟雄姿。为迎接双节假期，观光游船也经过了精心布置，喜庆装饰烘托出浓厚节日氛围。
5: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带了小朋友一起，然后刚才一直在欣赏运河。
6: 我们走过繁荣昌盛，才有这条运河，很高兴，很激动。
1: 中秋假期，安徽多地依托特色夜游场景，推出了丰富多样的传统民俗展演，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当中欢度佳节。
3: 夜幕降临，在安徽阜阳双清湾水街，一场火把节庆祝活动将夜空点亮。伴随着铿锵锣鼓，演员们舞动板凳龙穿街而过，与沿途火把交相辉映，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
7: 专门趁着中秋假期过来体验，特别的震撼。
3: 据介绍，火把节是当地延续多年的秋收民俗。活动当日，双清湾水街客流突破10000人次，商户夜间营业额较平日增长超60%。在安徽颍上，节日期间的夜游热度也在持续攀升，非遗民俗和夜游场景深度融合，既为中秋文旅聚集人气，也为假期增添厚重的文化底蕴。
8: 我们是从外地专程回来过中秋节的，看到了这些传统民俗的表演，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1: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在北京、山东、江苏、山西、吉林多地同步开展，各地深挖特色地域文化，通过文艺展演、非遗体验、民俗互动等形式，打造了兼具历史厚度和时代温度的中秋文化盛宴，让传统节日焕发全新活力。
3: 在北京昌平区居庸关长城，居庸山月中秋晚会盛大上演，舞台以北关城楼为背景，运用光影投影技术，将长城的巍峨雄伟之美与现代科技光影完美融合。歌曲、朗诵、乐器演奏等节目接连登台，大家在光影之中感受山河壮阔、家国昌盛的美好。
9: 我感觉这里的灯光非常好看，各个节目也都非常精彩。现在国富民强，我觉得很开心，希望可以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3: 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实景还原宋代中秋雅韵。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节目再现东坡望月怀远的旷达意境。依托当地月亮文化与风筝文化，潍坊开展夜光风筝放飞、年画创作、沙滩诗词雅集等系列活动，以多元形式传承诗词文脉，弘扬传统节日文化。在江苏镇江，一场兼具江南烟火气与时代正能量的中秋晚会精彩上演。晚会以团圆为主线，融合舞蹈表演、音诗画演绎、创意短片等，再现古人望月寄情的浪漫情怀。活动特别邀请七一勋章获得者、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新农人依次登台，讲述温暖故事，传递奋斗力量。主场晚会之外，中秋游园会灯火璀璨，飞花令、灯谜互动趣味开启，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中秋的独特韵味。 在山西阳城县，活动以古堡揽园月、清风拂太行为主题，依托古堡建筑群与太行山水人文资源，将中秋团圆意蕴、太行精神与山西地域特色深度融合。非遗展演、传统戏曲、歌舞等各类节目轮番上演，搭配文明集市、主题诗画展演等活动，让广大群众在互动体验中品味传统民俗。吉林省延边州龙井市的主题活动则以月满边疆、流花共圆为主题，深度挖掘中秋团圆丰收的文化内涵，融合当地特色民俗表演，现场精彩纷呈，氛围热闹。非遗展区内，山核桃拼贴、草编、剪纸等传统手艺集中亮相。美食区，千人拌饭特色美食香味四溢，拔草龙、投壶等传统民俗游戏趣味十足，各族群众欢聚一堂。
4: 环球华人，
1: 每到节日假期呢，各地各具特色的步行街、商业街客流明显增多，新场景、新业态也在加快上新。从城市商圈到县域商圈，消费正在实现从买商品转变为重体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各地品味商圈。
3: 这个中秋假期，在上海豫园商圈，老上海走月亮的传统中秋民俗有了新的表达。动态光影、数字交互投影为消费者打造了一条夜游新路线，首次在九曲桥上搭建水上实景舞台，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舞台声光电呈现，给人全新的感官享受。在淮海路商圈，多家消费级机器人手电先后落户，不少游客趁着假期专程到店打卡，体验新款机器人产品。
10: 非常棒，这个机器人确实一个互动性，对孩子体验都是比较不错的。
11: 这两天提升的还是蛮大的，到昨天晚上为止，差不多提升了40%左右。
3: 除了科技给商圈带来新的感受外，服务消费在上海还有了更个性化的体验。首个上海定制综合空间亮相南京路，众多老字号原创设计品牌集中集聚。在上海民族乐器展台上，用于演奏的琵琶、古筝，无论是外观、材质、纹理还是音色，都可以个性化定制。而一旁展台上的电子面膜等护肤品也可以定制，让普通美妆告别千人一方。
12: 定制化这个概念已经延伸到了全行业、全品类，从商品消费到服务消费，供需两端的共同发力，推动新的消费模式，从而形成新的增长点。
3: 在四川成都，自然景区被搬进了商场，鲜花绿植环绕，山林景致错落，雪山与城市同框相融。依托公园式消费场景，餐饮门店推出花园式户外就餐，消费者可以体验木艺手作乐趣。商场节假日日均客流可达6万人次，到商场微度假成为一种新的消费体验。
13: 在户外用餐比里面用餐环境好太多了，然后呢有很多绿植，非常好，像在公园里面一样。
3: 迎合年轻人的消费需求，商场里一系列潮流文创、循环低碳等新业态也全新入驻。走进商场的这家主打循环低碳的商店，旧物回收、新品先试后买等新的模式备受年轻人青睐。
14: 因为绿色循环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很新，也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消费需求，
15: 吸引了非常多的年轻人到我们商场来游玩，尤其是我们的一个3C素嘛，肯定是卖的是最好的。
3: 今年以来，成都把公园生态、工业遗存、历史文化植入商业空间，培育出东郊记忆、原野等一批特色消费新地标。
1: 假期里，县域消费市场的人气也颇旺。今年以来呢，县域地区一批更新改造之后的商场首次亮相，从业态更新到服务上新，日趋多元化的消费体验，让县域商圈的品味加速升级。
3: 在河南安阳滑县，提升改造后的这家商场以新潮科技体验加传统国风文化全新亮相，商场服务体验类品牌超70家，全新打造高端专业影城，配备7个标准化专业影厅，同时创新引入奇幻飞跃剧场、VR 体验馆两大新潮体验业态，营造逼真的沉浸式奇幻场景。
14: 商场的业态也很丰富，吃喝玩乐都很齐全，体验感特别好。
3: 借力中秋假日消费热潮，商场还推出大型国风游园系列活动，中秋趣味滚月饼互动游戏、定制赛道搭配趣味玩法等一系列活动，丰富消费者的逛街体验。
16: 现在过节不再是简单逛街购物了， 这种有文化、有互动、有体验的活动，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既能放松休闲，又能感受到传统节日文化，每次来都会有新的体验。
3: 消费需求满足的同时，更多个性化的服务也在县域商圈被补齐。地处湖北荆州公安县核心商圈的这个

0: 商场，在经过更新后，原先的盒子空间变身为8000平方米的超市加餐饮融合业态区。刚出蒸笼的海鲜，热腾腾的面食甜点，还有自由搭配的小炒，浓浓的烟火气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购物就餐。
1: 工作完之后啊，就来这边逛一逛，一日三餐都可以在这里解决，非常的便利。
0: 目前整个商场内入驻的120多家商户中，有近20%都是服务体验类的消费业态。此外，商场超市还开通了线上下单、同城配送服务。县域居民正在和大城市的居民一样，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新业态。
2: 根据市场的消费需求去定制我们专业的消费的场景，打造一站式的生活场景类的一个中心。我们还会持续的去引进到我们这种家庭娱乐中心，来满足我们的顾客对消费体验感和情绪价值的需求。
0: 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速已连续56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今年1至8月，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去年同期高0.3个百分点。
3: 假期里，3C 数码、智能家电、智能家居等商品的销售热度不减，各地以旧换新补贴的范围不断扩围的同时，商场也推出了各项补贴政策，为消费注入新的活力。
0: 今年湖南将10类含适老化的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补贴范围。在湖南湘潭县的这家家电卖场，中秋假期迎来不少中老年顾客，智能门锁、智能洗碗机、智能马桶等产品备受青睐。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多国举行文艺演出、游园等活动，吸引当地民众与华人华侨共庆中秋佳节，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来听详细报道。
5: 德国汉堡近日举办万里通皓月、一脉共团圆中秋联欢会及中秋游园会，中德民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也为今年上海与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增添了一抹温馨的文化亮色。联欢会在以上海豫园为蓝本建成的汉堡豫园举行，民乐五重奏、花好月圆拉开联欢会序幕，独舞庭月如梦演绎月下思绪，儿童话剧同一轮月亮则以童真童趣的故事讲述不同地方的人们共享一轮明月的温情。
6: 汉堡市议会第一副议长安德烈：
7: 我很高兴能够参加在汉堡豫园举办的中秋庆祝活动。汉堡和上海已携手走过40年，如今一同庆祝中秋，释放出美好的讯息，那就是即便身处异地，大家依然会重聚心系亲朋好友。
5: 近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的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来自苏尔坦亲王大学、努拉公主大学和沙特国王大学的学生参加，品尝月饼，体验汉服，了解中国茶文化。青年学生在互动中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的魅力。近日，茶韵传中缅，明月共天涯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在缅甸仰光举办。活动现场，中外宾客齐聚一堂，来自中缅两国的歌舞艺术家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演出。现场还精心设置了26个主题展台，汇聚中缅两国特色文化精品，推动中缅文化双向交融，民心深度相通。中秋佳节之际，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也在加拿大多地精彩上演。安大略省南部的小城弗林顿今年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巡游环节中，嫦娥、玉兔以及黑神话悟空、天命人的扮演者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驻足合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岛上的纳奈莫市也举办了中秋灯会，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露天电影，在彩灯与烟火中欢度佳节。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8: 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2: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
4: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我是主持人张毅。一轮皓月升中天，万里清辉满神州。中秋作为中华民族最厚重最温情的传统节日，承载着国人千百年的精神期许。岁岁中秋，年年月圆，不变的是皓月当空的盛景，沉淀的是阖家团圆的初心，家国同心的情怀。月满神州，万家团圆，不仅是金秋时节的美好图景，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与精神信仰。中秋的底色是烟火人间的团圆温情，从古至今，月亮始终是中华儿女寄托思念、期许相聚的载体。古人望月抒怀，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千古绝句，将思念与期盼寄于皎皎月色之中。在交通不便、山水阻隔的过往，一轮明月是跨越山海的信使，让离散的亲人共赏一轮清辉，遥寄相思。时至今日，团圆依旧是中秋最动人的主题。城市街巷桂香浮动，家家户户月饼飘香，奔波在外的游子奔赴故乡，忙碌许久的家人围坐一堂，一桌家常饭菜，一席闲话家常，一轮窗前明月，消解了今年的奔波与疲惫，治愈了岁月的漂泊与孤独。小小的团圆烟火汇聚成海内外中华儿女最温暖的底色，让传统节日在烟火气中生生不息。中秋的深意是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不同于其他节日的热闹喧嚣，中秋自带温柔静谧的东方意境，寄托着中国人对圆满和睦美好的极致追求。月圆象征人圆，月满寓意岁安，古人以中秋祭月、赏月、品饼、思亲，在代代相传的习俗中沉淀出尊老爱亲、和睦邻里、感恩向善的传统美德。 千百年来，中秋文化从未褪色，反而在时代更迭中愈发鲜活。如今传统习俗与时俱进，线上云赏月、异地寄相思、非遗中秋雅集等新形式层出不穷，但不变的是中华儿女对团圆美满的坚守，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中秋早已不只是一个节气，一场盛会，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传承，让华夏儿女在共赏明月的时刻寻得文化归属感与民族认同感。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在给本节目的中秋留言中说，
11: 中秋节必须铭记的是家国情怀，中秋佳节不仅凝聚和浓缩着厚重的传统文化，也饱含着博大浓郁的家国情怀。中秋佳节是爱家爱国同频、家国情怀共融的节日，家国两相依的意识总会在这样的时刻被提及，甚至成为流淌在血液里、融入到骨髓里的深沉的文化自信。
4: 新西兰华夏多元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主席李芬表示，
19: 中秋节面向未来的是推陈出新，对传统文化而言，只有让年轻人参与其中，才能焕发更加鲜活的生命力。基于此，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如今已经成为社会共识。这方面各种尝试与探索并不少见，如近年来凭借新媒体受关注的手工蟑螂灯、三星堆月饼等就是实例。当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慢慢地融入到年轻人的日常，传统节日就能更好地活起来，其生命力也在不断创新中得到加强。
4: 澳大利亚最西澳文化传媒 CEO 王世龙在接受本节目连线采访时说，
20: 海上双明月，天涯共此时，中华儿女共赏一轮明月，共品一种家国情怀。我们也期待类似中秋节一般的传统节日都能厚植家国情怀，在守重中创新，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节日内涵不断丰富，节日价值持续延伸，更好地绽放时代魅力，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4: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欢迎您继续收听。
21: 年年岁岁中秋宴，岁岁年年和团圆，中秋的滋味啊，月饼总在 C 位。
3: 而各地的花式月饼也藏着中国大地的万千风味。这个中秋节，山东、湖南、广西、四川等地围绕月饼大胆创新，有把城市地标刻上饼皮的，还有把土特产做成馅料的。
21: 下面我们就一同去看看这些内涵与颜值双重升级的花式月饼。
22: 在山东青岛五四广场、奥帆中心、崂山、栈桥、啤酒城，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地标变成了月饼皮上的图案。这些文创月饼的设计者田雪玲说，这八个小小的月饼从选地标、设计、画图到包装，20多个人花了近3个月的时间。为了让月饼的外观效果更好，饼皮中加入了白云豆。
23: 游客来了能带走一款专属我们的青岛记忆的产品，它既美味，然后又能留下他们对青岛的印象。
22: 今年中秋节，除了文创月饼吸引消费者，豆蕨子月饼也成为了当地人的心头号。以山东特产的长豆角搭配卤肉作为馅料，让传统月饼企业的销售额成倍增长。
24: 我觉得这个味道非常的好吃，我外地的同学在网上看到这个豆蕨子比较火嘛，想让我帮忙买一些给他寄过去。
22: 同样，在湖南衡阳市衡东县，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黄贡椒被包进月饼中。这款黄贡椒肉丝月饼既保留了团圆的寓意，又兼顾了湖南人的嗜辣味蕾，一经推出便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25: 销量的话应该突破10000个了，客户来的时候指名道姓，我要吃你家黄贡椒肉丝月饼。
26: 感觉就是入口以甜为主，但是回味的时候还是有点辣的。我也买了一些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
22: 此外，广西玉林市容县的沙田柚月饼、四川达州的通川灯影牛肉月饼等具有当地特色的月饼，也满足了消费者的多元需求。
21: 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市，当地群众用特产松。

0: 蓉做馅料来制作月饼。
1: 当松茸与火腿的香气渐渐弥漫，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味觉惊喜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2: 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市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藏族、纳西族、汉族等25个民族在这里共同生活，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中秋节，家住香格里拉市金龙社区的居民何六妹和知识竹马结伴而行，在农贸市场挑选制作松茸月饼的食材。这种已经开伞的松茸，价格不贵又新鲜，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买回来的松茸洗净切成小丁，在热锅里煸炒出香味，与肥瘦相间的火腿碎充分拌匀，再放入用红糖水和好的面团中，收口捏合，把面团均匀擀开，放入模具中，很快月饼坯就制作完成。月饼坯被摆进锅中，上烘下烤，松茸与火腿的香气渐渐弥漫。临近中午，色泽金黄的月饼新鲜出炉，轻轻切开，松茸丁和火腿粒点缀其中，咬一口，融合的味道瞬间在舌尖绽放。
3: 松茸月饼，街坊邻居大伙一起做，我就做完了，大伙分起吃。
2: 邻里和睦，民族团结，大家欢聚一堂，共享合家团圆的甜蜜。
0: 金秋时节也正是海鲜肥美的时候，各种应季的海鲜也为中秋家宴添上了鲜美的味道。
1: 在辽宁大连，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感受北方海滨城市美景的同时，也品尝到当地种类丰富的特色海鲜。
4: 虽然现在是凌晨3点左右，但是这里呢依旧是一片繁忙。来自大连各大渔港刚刚捕捞上岸的新鲜海产品啊，正被源源不断地送到这里。
2: 梭子蟹、虾菇、海胆、海虾等数十种应季海鲜，不仅吸引着采购商，也让不少市民游客趁着假期前来感受凌晨选货的特别体验。这几天，大连当地的小吃市集、饭店、餐馆也迎来了众多品尝海味的游客和市民。各种海鲜经过烤、蒸、煮、炒等烹饪方式，成为一道道各具特色的菜品。这其中，海肠捞饭最受欢迎。
5: 我今天做的海肠捞饭，海肠这个季节是特别鲜美，这海肠把水轻轻烫一下就可以，用肉末炒个酱汁，给它蒙在米饭上。这道菜在饭店卖特别火，几乎桌桌必点。
6: 我是从福建泉州来的，然后听就是大连人说这个海肠捞饭就是很出名，它这个海肠比较脆，跟我们家的不一样，然后这个酱汁跟那个米饭搭配起来就很下饭。
2: 除了海肠捞饭，不同的鱼和贝类也颇受青睐，只需要简单烹饪就能够将鲜发挥到极致。
5: 地椒，
7: 我是从河南洛阳来旅游的，来的时候就听说咱们大连最近开海了，然后想尝尝咱们的海鲜，发现它确实就是名不虚传。
0: 入秋之后，新鲜的白果开始上市。作为富含维生素和蛋白质的优质食材，白果搭配土鸡慢炖是四川人秋日餐桌上一道独具风味的特色美食。
1: 今天是中秋佳节，一道充满家乡味的白果炖鸡更为合家团圆增添了一份温暖的仪式感。
8: 在四川成都的这家炖品店，白果炖鸡堪称他们家的招牌菜，尤其临近中秋，点单量显著上升。去壳之后的白果需在高温的油锅里炸上5-6秒，之后迅速捞出。如此处理，白果既不容易变黑，又能去掉皮和腥味。
9: 选择烈气后的老熟白果，去硬壳，去了之后经过高温温度熟了之后，去达到去腥去皮的作用。
8: 白果炖鸡的主角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土鸡，鸡的体型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一般会选择净重3斤左右的土鸡。
9: 处理好的鸡，大火炖制2小时，我们就捞出，然后加入罐，然后加入刚我们提前处理好的白果，炖上2.5小时即可。
8: 经过精心慢熬出的白果炖鸡，不仅具有润肺止咳、滋阴养颜的功效，更可以暖身驱寒，是四川人秋季滋补的特色美食。
10: 他们这儿的白果炖鸡是很资格的，是土鸡炖的，所以说它的味道是很鲜，非常好。
0: 书童摇曳，迎来送往，秋日的桂香再添一缕。从风吹麦浪到梨菊出黄，从烟水寒波到长天雁鸣，月指中秋，再起人间清欢。

0: 中秋节，有人登层楼远眺，看稻浪田畴之壮阔；有人临曲岸观潮，看暮色铺江之浩渺；
1: 有人穿林徐行，听风穿竹簧之簌簌；有人以桥栏侧耳，听溪流击石之潺潺。
0: 丹枫与墨柳，年年秋意同；霜华与桂魄，清辉共一色。
1: 无论是在客途还是在故园，总会有人与您一起看遍这时节的人间颜色。
2: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中秋徐徐而来，何以中秋，是眼角挂着的那轮月。从诗经里的月出皎兮，走到苏轼的千里共婵娟，清辉未改始终是中国人心头最柔软的牵挂。
0: 他照过王维人闲桂花落的宁静，也应过张九龄天涯共此时的守望，传递着传统佳节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也承载着珍贵的记忆与情怀。
1: 古时明月照今人，以民俗祈愿年年顺遂，乐享今朝。典籍里的中秋民俗，如今啊，依然在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
0: 谐音识粹，连接古今，更是成为中国人对佳节最美好的寄托与期待。
3: 中国古人过中秋的生动场景，在多本古籍中均有记载，《武林旧事》卷三中呈现了当时临安城及现在的杭州过节放花灯、水灯的盛景。清代《易斋集》卷七中记录了安徽地区中秋节妇女在菜园地中摸瓜、摸豆角的摸秋趣闻。清代《广东新语》描绘了广东地区儿童燃翻塔灯、石灯的民俗。在古代吴地及今天的苏州，中秋夜要走月亮，妇女们成群结伴，至少要走过三座桥，称为走三桥。
4: 清代清嘉路走月亮这一条，行冷不嫌罗袖薄，路遥翻恨袖裙长，不嫌衣服穿得薄，嫌这个裙子太长了，因为要走，大家要走很长的路，水边这个走月亮是非常就有意境的。因为你想，天空中一轮明月，大家带穿着盛装衣服在这个河边桥上船上赏月，是一个非常美的景象。
3: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每逢中秋，钱塘潮水汹涌澎湃。浙江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孟良录》《武林旧事》都记载了中秋观潮盛况。
5: 观潮，无而善求者，就是有一批这个会游泳的人，手持十幅大彩旗，举着这个彩色的旗子，争先鼓涌，移营而上。就是大家就是争着迎着这个潮水往上，他在这个潮水里面浮沉上下，但是他手上举的这个旗子都不太会弄湿。
3: 在北方，拜兔爷和摆放木板年画月光马是中秋的特色民俗。兔爷的祭拜民俗最早始于明代的花王阁圣稿，燕京碎石记记述的兔爷顶伞盖，穿潮靴，插旌旗，以麒麟或狮虎为坐骑，威风凛凛。而月光马通常是月光菩萨的形象，旁边还有一只捣药的兔子，这些形象都寄托了祈愿无病无灾、平平安安的节日愿望。
6: 月光马是特定的，就是中秋节这一天贴的，而就是在北京地区它流行的特别广泛，木板雕刻玉兔捣药保佑苍生。
1: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诗人常常把月亮和镜子连接在一起。
0: 在古时的铜镜上，嫦娥、玉兔、蟾蜍、桂树都是少不了的元素，不仅将镜和月的意象融合到了极致，也寄予着人们美好的祝愿。
7: 洛阳博物馆的海龙月宫纹铜镜以嫦娥奔月的神话为主题，上部是两朵祥云分布在月宫两侧，有桂树、蟾蜍和玉兔；下部是两朵祥云间有出海巨龙，两侧纹饰为双雀衔兽凌空飞翔。
8: 铜镜镜钮两侧会看到 喜鹊衔着长长的绶带。提到喜鹊，我们会想到喜上眉梢，而绶带的绶谐音长寿的寿。在镜钮下方会看到海龙腾空而起，就是海上生明月的一种吉祥美好的画面。
7: 中国是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其历史已有4000多年，先后经历了战国、汉代、唐代三个发展高峰。海龙月宫纹铜镜作为盛唐神话生活化的典型写照，既寄寓古人中秋团圆期许，也见证了铜镜艺术从商周凝重向唐代活泼自然的转变。
9: 那么它呢，主要得益于唐代时期社会的开放和包容。那么这不仅是铜镜艺术的进步，更反映了唐代人们不再被传统的礼制所束缚，敢于用这种艺术去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这种追求。
7: 再看河南博物院这款纹饰丰富的唐代八瓣莲花形铜镜，以一只乌龟作为镜钮，四周镌刻着嫦娥、玉兔、水池、蟾蜍、桂树等元素，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唐代人对于月宫的浪漫想象。
10: 你可以看到呢，嫦娥呢，她的左手呢会托了一个上面刻有大吉的一个名牌，那么表示一个是吉祥的寓意，还可以看到我们非常常见的蟾蜍，寓意的子孙旺盛啊，希望我们家人团圆，生活顺遂啊，事业顺利。
1: 每当农历8月15明月升空，我们似乎又与古人多了一份微妙的心灵相通。
0: 在这个承载着团圆与诗意的节日里，中国古典园林的月色正讲述着中华文明的悠长故事。
7: 让千年月光浸润当代生活，国庆中秋期间，苏州园林推出多项中秋特色夜游活动。在网师园西侧小院内，一场古雅的拜月仪式正在上演。身着古装的女子向月而立，桌案上的金桂、水红菱、苏式月饼尽是江南水乡的中秋意趣。时光在月色中模糊，让人恍若置身数百年前的中秋夜。
11: 拜月的习俗呢，实际上是唐宋的时候呢已经开始了，但是最兴盛的时候呢应当是明朝。首先是对月亮表示一种尊重啊，当然要许愿啊。许愿呢主要的就是三个内容，第一个是安康，第二个是吉祥，第三个是团聚。
7: 这份对月亮的礼敬早已写进历史的篇章，从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到苏轼的千里共婵娟，唐诗宋词里的月亮已然超越天体概念，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图腾。记者跟随专家来到月道风来亭，这座临波而立的小亭暗藏玄机，暗合天人合一的诗意。
11: 我们现在就到这个园子里面赏月最好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月道风来亭。这个小亭你看它处在高面高处，三面环水，一面靠山，非常精致。在这个地方居高临下赏月，朝上能看到天上的月亮，下面水中的一个月亮的倒影，背后还有一个镜子，上面还有一个月亮。
7: 在古典园林的营造智慧中，明月意象早已成为景观空间的一部分。门洞曲形满月，桥身合璧成圆，将月有盈亏的宇宙规律化为可游可赏的实体诗形。沧浪亭楹联书：清风明月本无价，退思园花窗嵌：明月清风不用一钱买。拙政园的扇亭则借东坡词叩问与谁同坐。这些凝固的诗句提醒我们，中秋从来不只是赏月，更是对生命境界的仰望。不愁明月尽，自有暗香来。中秋的月光里藏着中国人最深情的告白。从个人到家庭，从园林到山河，当千万个月影在江河湖海中交相辉映，散落于江湖各处的月光终将汇聚成照亮家国的璀璨星河。这轮照耀过屈原、李白、苏轼的明月，今夜依然照亮着我们的文化乡愁。
2: 中秋的格局是家国相依的赤诚情怀，小家团圆方成大国安康，万家灯火铸就神州盛景。中国人的团圆从来不只是一家一户的相聚，更是小家与大国的双向奔赴。月圆之时，有人合家欢聚，也有无数人坚守岗位，戍边战士守护山河无恙，医护人员坚守生命防线，基层工作者守护万家安宁，快递环卫等从业者保障城市运转。他们舍弃小家团圆，守护了大国安宁，让中秋的月色不仅有温情脉脉的人间烟火，更有山河无恙的家国担当。正是无数普通人的坚守与奉献，才让神州岁岁月圆，万家年年安康。这便是中国人独有的家国情怀。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月圆人安，国泰民康，便是人间最好的圆满。皓月千秋照，山河岁岁新。中秋明月见证着岁月变迁，也承载着美好期许。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中秋的团圆意蕴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亲人相守的温馨美满，是文化传承的生生不息，更是家国昌盛的岁月安然。月满神州，山河锦绣，万家团圆，岁岁安康。愿皎皎明月常照华夏大地，愿团圆温情永驻人间烟火。愿每一份奔赴皆有归途，每一个小家的团圆都汇聚成祖国山河的盛世华章。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
12: 的。
13: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
1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

0: 千年回响，风雅集。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20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一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师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正是彰显了对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

0: 己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八分之一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紧扣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时代命题，推动乡村文化与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聚焦烟台红色旅游发展，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
2: 金秋九月，清风送爽，烟台是胶东大地上一片底蕴厚重的土地，红色资源遍布城乡。近几年，烟台市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结合红色基因特色村、重点村文旅资源，立足新时期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推动乡村文化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持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走出了一条红色文化赋能产业振兴的特色之路。截至2026年，烟台市已经树立打造了八大主题、20条成熟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特色村落、自然山水、民俗非遗等多元化资源，持续推进红色旅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不少乡镇村庄与旅行社达成合作，实现了红色资源市场化发展，带动当地老百姓增加了收入。烟台莱阳市万地镇石龙沟村主要负责人李小琴介绍说，他们村就是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与村企合作发展的模式，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并让村民共享了文旅发展带来的各项好处。
3: 我们会发扬好和利用好村庄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合作，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同时加大本村果园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收入。
2: 前不久，随着红色文旅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烟台莱阳市万地镇所辖红色村庄一起联合打造了系列特色文化月的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各村的农副产品、时令果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吸引了一大批游客驻足选购。专门设置的非遗展示区，泥老虎、窗染花、线编等胶东传统手工艺在现场都能看到。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也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游客在这里既可以品尝乡土美食， 选购特色农品，

0: 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也可以循着红色旅游线路打卡生态自然风光，在行走参观之中感悟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领略和享受快乐的乡村休闲时光。烟台市红色旅游带来的不只是热闹的文旅场景，更重塑了红色文化的发展思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以水口、石龙沟两处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为核心，连片带动周边十多个村庄协同发展，构建起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建成秋月梨、绿色蔬菜、维纳斯苹果等规模化产业园，对接当地著名企业，打通各村农产品销售直通车。截至目前，2026年，全镇相关产业直接带动村民增加收入超过上百万元人民币，形成了红色引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良性循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分管负责人张宇说，正是红色文化旅游的兴起，让他们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 围绕红色引领全面振兴工作思路，我们万地镇明确了以水口、石龙沟两个特色村振兴发展为中心，连片带动周边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振兴思路，探索形成了组织深度融合、产业规模发展、多方合作共赢的订单农业新发展格局，布局了秋月梨产业园、绿色蔬菜种植基地、爱妃黄金维纳斯苹果规范化产业园，与烟台企业达成合作，实现了农产品销售直通车，直接带动村民收入超100万元，形成了红色文化加产业兴旺的生态宜居良性循环。
0: 不只是烟台莱阳市，放眼整个烟台市，一大批红色村庄完成了保护修缮工作，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也在不断的建设发展中。2026年，烟台持续发展红色研学品牌，推动红色教育、农事体验、乡村休闲业态相互融合。红色旅游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也为乡村产业搭建起了更广阔的展示平台。烟台市青少年研学行业从业者曹海霞说，他自己长期从事烟台红色研学的相关工作，对于红色文旅带动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直观感受。
2: 我们挖掘了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劳动教育，开展农旅融合新业态，其中把农副产品比如说苹果、小米、蘑菇推向了市场，带动我们青少年研学旅行、休闲旅游的发展，全方位打造美丽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0: 烟台红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也让百姓民生落到了实处。在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这座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依靠特色小米产业，走出了红色加产业加敬老的特色发展之路。这里地处北纬37度，土层深厚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小米。2021年，村里注册了李丽园小米商标，并通过领办合作社模式带动村民规模化种植小米，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收入，每年产出的小米产品在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主要负责人王生玉说，他们村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开办了一个健康快乐驿站，目的就是开展助老志愿服务，让产业发展的收益惠及村里的高龄老人。
3: 因为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北纬37度，土地比较肥沃，土坝有10米20米的深厚，所以说土好，适合小米生长。这个地方产出了小米，熬出小米粥了，醇厚，特别香。现在老百姓也跟着我们集体都种谷子啊，种上谷子以后啊，也增加农民的收入，让老百姓兜儿鼓起来。我们现在传承过去的红色精神，我们现在也要老人中午都来领小米粥，是免费的。其实都是老人吧，自愿报名，必须得有健康证，经过查体，他们自愿着来熬这个小米粥， 这个孝饶帮老饶，我们是助老活动。我们村岭马合作社生产的谷子啊，熬出了小米的饭，叫老爷们喝，叫他们开心，叫他们安享晚年。
0: 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承载着尊老互助这一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烟台招远市原文化旅游局局长唐占鳌介绍说，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的助老模式正在烟台招远市扩大试点范围，想着更多村庄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4: 下一步吧，我们呢在这些试点村啊，再进一步加强的规范化管理，把一碗小米粥这个敬老助老活动呢推广到全市。
0: 从烟台莱阳市万地红色村庄的农旅兴旺，到烟台招远市西山王家村红色赋能产业与民生改善，这都是烟台红色旅游发展的生动缩影。2026年，烟台市持续统筹全市的红色资源，不断完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研学体验场景，讲好胶东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不再只是陈列在展馆史料当中，而是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民生服务，真正实现红色资源动起来，乡村产业旺起来，城乡百姓富起来，以红色文旅融合赋能烟台经济的全面发展。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东南部地处长白山脉，地貌多为山地和丘陵。为了发挥自身地理优势，勤劳的山里人通过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条致富之路。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7: 早上5点钟，太阳刚露头，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在鸡鸣犬吠声中开着三轮车，推着手推车，或是扛着纸箱子，汇聚到村头小广场出售刚刚采摘下来的大叶芹。
8: 扔车，
9: 你计算数了吗？
10: 30.88。
7: 在小广场上张罗着大火冲秤装车的是杨木林村第一个种植大叶芹、带领大火致富的徐代波夫妻，妻子董玉琴。
10: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白细的，一天万把千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7: 随着天色渐亮，赶来这里卖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广场热闹的仿佛市场一样。菜贩子王虎看着绿油油的大叶芹，心里打着小算盘，
11: 天天来。哎，半个月。
10: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11: 2-3千斤吧。
10: 年年都来吗？
11: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质量都好点儿，卖也好卖。
7: 杨木林村位于鸭绿江沿岸，打村要比旁的村子早上半个月。同样采用冷棚种植大叶芹，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吉安市区周边的菜才刚刚上市。走在村子里，几乎看不见平整的田地，都是清一色的山坡地。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子下，大叶芹长势喜人，村民龚明娟。
10: 之
8: 钱就种苞米，后儿看人家种那效益挺好的呀，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
10: 发展到现在那有12、13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
8: 那这个经济作物啊，也挺费用的，好草嘞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芹吧。

0: 来钱快。
1: 就像龚明娟说的那样，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杨木林村来说，种植大叶芹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见效快，还有很好的兼容性，与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有时间冲突。与龚明娟说话间，远处山下徐代波开着他的小面包送完菜回村了。
2: 今天这个车忙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发站发了200来斤，晚上还有个车，辽宁这面就是潞江、浑江，一直到下路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路，完了凉水，这是巷啊，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1: 说起这些年传授大叶芹种植经验的事儿，徐代波顾不得劳累，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2004年，在外跑大车的他回村种植大叶芹，成了当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2: 我为什么种菜哈？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晒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儿。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你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3: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2: 应该是在第3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1: 10多年间，在徐代波的带动下，杨木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在种植大叶芹，乡亲们种植的菜由徐代波统一销售，大伙不用出村就能在家挣到钱，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2: 是我们杨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打人了，到五一的时候上地里来抢，这是我的那时候，哎呀，那种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块，我马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直到我们杨木林村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1: 正如徐代波所说，杨木林村已然成了大叶芹买卖的集散地。杨木林村山野菜协会成立，徐代波任会长。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菜的标准，统一出售。
2: 菜的品质全都是控制好啊，全是这个标准，底下根儿是白的，你捆的捆必须是在1斤2两到1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奔你来了。
1: 杨木林村的村口被周边来收菜的大货车堵得满满登登。徐代波，
2: 7-8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15万的10来多户，就是3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看着也高�兴。
1: 距离杨木林村大约400公里外的柳河县三元堡朝鲜族镇六盘村，同样也在发展大叶芹种植。与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六盘村的大叶芹种植是村集体产业。六盘村负责人李运波说，自从找对了路子，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4: 由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有时候就负责给技工来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分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1: 时间退回至2019年，那一年六盘村建起了5栋冷棚，发展大叶芹种植，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集体所有。
3: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4: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3: 你卖多少呀？
4: 10块12批发价。
3: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4: 10000块钱左右。
1: 李运波介绍，大叶芹一般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之后产量就逐年下降了，5年一轮回。眼前的这批将要淘汰的大叶芹，在李运波眼中也是宝贝，能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继续发挥余热。
4: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茬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0000块钱。把这个的根儿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叶芹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

0: 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躺到40到50之间。
1: 前舞动大棚赚了钱，今年李运波准备再种四栋。
0: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村集体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村集体腰杆硬了，才能给老百姓办实事啊。
1: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杨木林村、六盘村在山区农产品发展上畅通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见证着村民对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野菜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它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界瞩目的中国制造是如何练就的？在这条巨大的产业链条上，汇聚了无数智慧又肯干的中国研发者和能工巧匠们。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在北京工业母机装配行业做了30余载的大国工匠刘海旺。他专注于重型、超重型高端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白角铣头的装配，在毫厘之间将平凡的装配工作升华为精湛的艺术。它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它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
5: 这个我们叫高精度龙门铣床，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在国内这么大尺寸的加工中心里边，它是精度等级最高的。
6: 机器轰鸣的重型机床装配车间，头戴黄色安全帽，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装配钳工刘海旺向记者介绍着一个又一个大型设备，如数家珍，眼里放光。可在30多年前，他踏入机床行业却是因为一次偶然的选择。
5: 我是在1991年进入北一机床的技校，1994年正式参加工作。说实话，对这行业没有任何的概念，我只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单位装配钳工，缺人手，我就转成了钳工的装配工作。
6: 钳工被称为万能工种，细分门类很多。刘海旺从事的装配钳工，不光要会动手装配，还要懂材料力学知识。在技术能手钱云祥师傅的言传身教下，他一头扎进装配钳工的世界，手工错削精度从 0.1 毫米一点点练到 0.01 毫米，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8，
5: 精度差一丝一毫，这个机床就没有生命， 没有灵魂，不能达到我们所能期盼的那种高度。
6: 然而，相比手上技术的进步，师傅的处事方式和教学理念对刘海旺影响更大。
5: 我师傅能把工作原理讲明白，让我知其然有知其所以然。他是小组长，一点不谋利不争名，干的最多也干的最好，出的产品达到最佳的状态，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这个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也是始终秉承着这个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6: 在师傅的带教下，刘海旺在日复一日实操当中总结出机床维修排查的望闻问切工作法。
5: 望指的是要看一看机器的运转的状态，闻听一听声音，问呢要问问怎么产生的事故，切呢我可以摸一摸温度，摸一摸震动的状态。自己总结了这么一套机床维修部件的方法。我们现在机床的所有的经络的保证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不是靠人的感觉。几百吨上千吨的工件，关键经络领域依然是可以达到1/1毫米或者1/1000毫米的一个状态。
6: 2006年，刘海旺得到机会前往德国科堡学习重型五轴白脚洗头的装配技术，但刚到国外就遭遇到外方人员的偏见和技术壁垒。
5: 当时德方的工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想让我们学，这是其一，因为如果我们学会了，我们会抢他的饭碗。还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是落后国家，机床装配的能力和水平不能达到他们的技术要求。
6: 然而，这却激发了刘海旺的强烈斗志，他不仅要为自己证明，也要为中国工人证明。经过一段时间实操，他用一件又一件精准度极高的装配部件征服了外方人员。
5: 当我们要回国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评价就是，你们完全符合德国工人的标准和要求。感受就是，如果你落后，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你真强，别人也会尊重你。
6: 回国之后，现实的技术壁垒让他更加体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重要意义。2013年，国内一家船厂的大型双白脚洗头突发故障，按照以往惯例，这类设备要海运运回德国维修，来回加上检修至少半年，会严重拖慢工程进度。刘海旺和团队主动扛起抢修任务。
5: 之前这样的设备产生故障产生问题都是要运回德国去修理的，一个是费用很高，另外一点就是周期特别长，前后加起来半年以上了，这完全不能符合我们当时使用单位的要求，所以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当时我们主动放弃了7天的春节假期，就用7天修复好了这台双白脚洗头。修完了之后，完全符合德国的标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们更加有信心，相信我们中国工人有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完全能突破卡脖子，突破别人限制我们的这些东西。
6: 这份匠心不仅流淌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中，更见于他对每个后辈毫无保留的托举。2014年，公司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刘海旺把自己30多年积累的装配经验、故障判断方法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人。
5: 作为我们这个行业需要有些技能的传承，我们不能来到这之后从零开始学习，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新来的这些人，只要他有兴趣想干好这个行业，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成长得更快一些。
6: 徒弟们说，刘师傅教东西是掰碎了往嘴里喂，不仅教你怎么做，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多年来，团队先后完成了10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创造了年产复建头150多台的记录。他们参与制造的产品，从白鹤滩水电站发电机组到大型船用推进器，从核电核心构件到航空航天精密部件，服务于一项项国之重器。
5: 机床智能制造、数字化制造、整个 AI 的这种发展，将来一定是人类的大趋势。在将来的这种领域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要有从现在打基础，将来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不被别人落下太多，或者不被别人淘汰。
6: 2025年，刘海旺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从1994年进厂学徒到如今，30多年疏忽而过，他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
5: 机床强国梦可以说是工业强国梦，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积淀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机床行业，知道我们工业母机的状态，知道工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机床领域的工业母机的制造发展，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 高精尖人才来到机床行业里面为机床制造服务，才能把机床制造成世界先进的工业母机的状态。
6: 从懵懂技校学生到一线技能带头人，30多年，刘海旺扎根装配钳工岗位，以微米级精度打磨工业母机，以师带徒传承一线实操技艺。国产工业母机追赶的道路漫长，正是千千万万像刘海旺这样的一线产业工人脚踏实地托举起制造强国的坚实根基。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这里有明清民国留存至今的32座古廊桥，被学者们称为凝固的传统世界。架木为拱，跨溪成虹，跨越高山沟谷之间的廊桥没有一丁一卯，造桥技艺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廊桥是当地群众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的象征，也是推进泰顺全域旅游的宝贵财富。跨越千年，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
7: 我们做一行了就爱这一行，我们做桥的就喜欢做桥，一个作品出来好像就是自己孩子一样。
8: 记者来到温州泰顺县的下彩村，看见主磨工匠曾家快手持鲁班尺，在一块块原木上画出需要开槽切割的部分，并标注木头拼放的位置。在工匠们的身后是一座廊屋尚未完工的边木拱桥。曾家快出生在工匠世家，19岁正式入行成为木工学徒，是目前中国国内颇具声望的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近些年当地造桥热情高涨，2011年至今，他带领团队在温州泰顺建造了20几座边木拱桥。曾家快回忆，2000年左右，家门口天天行走的桥突然有了廊桥这个名称，从此他和廊桥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7: 那时候不讲什么传承，不讲什么什么非遗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老柴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只有我们这一带有，但是存量也不多，应该1999年就开始宣传这个东西，大家关注这些东西，我就想把它研究出来。
8: 2000年，对廊桥产生好奇心的曾家快第一次钻到家门口西东桥桥底，丈量木头的长度、桥的坡度。也是这一年，温州文物工作者在廊桥找到了当时浙江省内唯一仅存的廊桥现磨拱直机。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之下，79岁的老人开始收徒，曾家快拜入其门下。此后耗时2年时间，制作了与西东桥构造完全一致的模型，模型现存放在四溪桥廊桥文化厅内，供到访的游客们参观。讲解员：
9: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就是我们桥拱的这一个部分，第一个它没有钉子，竹钉毛钉都没有，没有钉子的，第二个没有榫卯的，第三个中间是没有桥柱的。
8: 当年的曾家快并不知道，家门口的西东桥建于明隆庆4年，至今已有400-500年的历史，是迄今浙南发现最早有确切记载始建年代的边梁木拱廊桥。 这些在泰顺人眼里普普通通的木桥，却是山外人鉴定的淹没了900多年的红桥实物。2009年9月，由泰顺等浙闽四县联合申报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闽浙木拱廊桥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廊桥文化走向世界。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是地道的泰顺人，过去30年间都非常关注廊桥保护。
10: 作为木拱桥的这一个，至少到现在，它是在整个世界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木构啊，就是非常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当中对于自然界的那种认知，并与之相和谐。你看，它从来不是说把这个河给填掉，它是哎这个位置适合造这种桥，那因此呢就横空跨越过去。

0: 去的。
1: 从一座桥看一座山城，与青山碧水相互辉映的廊桥，不仅连接着村与村、县与县的要道，还联系着一代代泰顺人的集体记忆。廊桥是他们孩提时蹦蹦跳跳走过的路，是夏日纳凉唠嗑的邻里生活，是收获季热闹的农产品交换集市，是纳福日乡民祈愿的精神场所，也是游子们背上行囊闯天下的起点，更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归处。温州博物馆副馆长季海波说，
0: 因为在山区当中的村落呢，它首先啊，它的文化的那种缺失是非常多的，所以它在整个村落里面呢，它已经从简单的这一种交通功能提升为一个是一个文化空间。然后呢，在这一个桥梁上南北往来的人呢，你是出门经商三年也好，打工三年也好，回来的时候路过这一个桥梁，各种信息的交融在这，那么它也是村民当中最好的信息交流中心。
1: 实际上，随着台风、高温等自然灾害，廊桥被冲垮、烧毁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保护和修复廊桥，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2016年，台风莫兰蒂袭击温州泰顺县境内，洪水冲毁了三处国宝级廊桥。洪灾过后，乡民做的第一件事是自发地搜寻、打捞、搬运廊桥的木构件。不到一周时间，三座廊桥90%的原木构件都被召回。温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启刚说，
2: 自古以来泰顺本地人的这种传统认知里面，桥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我简单来讲，如果这个桥冲垮了，你要从这个岸头到那个岸头，你大概要走30几里的冤枉路，就是原有的那个圆板被打破了，通途被斩断了，所以他还是要把它恢复起来。所以桥的重新的修复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他们心灵的修复，也是他们基因的修复，在文化上这个是沁到骨子里去的。
1: 2017年3月25号，三座国宝级廊桥同时启动修复，曾家快、郑昌贵、赖永斌三位非遗传承人分别负责文兴桥、薛宅桥和文仲桥的修复工作。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三座廊桥在被洪水冲毁的15个月后重焕新生。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认为，廊桥水毁修复重生，锻造了山区人民不畏艰险从头再来的精神内核。
3: 2016年的这个莫兰蒂把廊桥冲毁的事件呢，其实是让我们瞬间有一个觉醒，就是说原来我们的廊桥它也不是说就是一成不变千百年的就伫立在那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风险隐患哦，是需要我们去规避。
1: 一场洪水、一个烟头、一点烛火，都有可能让千年廊桥面临毁于一旦的风险隐患。痛定思痛，当地政府部门引入数字化手段，提高廊桥的计防水平。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说，
4: 因为我们廊桥最大的这个隐患，它就是一个火灾或者是一个汛情。像这一台呢，它就是它用红外的技术，它可以监测到桥面上的一个温度，当它温度达到我们的一个预定值，它就会发出警报。
1: 2021年8月1号，温州市泰顺廊桥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全国首部廊桥保护专项法规。2023年10月16号，为了更加系统性地保护廊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开展的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在泰顺启动。如何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成为了新的任务。时任泰顺县委宣传部部长胡晓丽说，
5: 因为廊桥它本身的价值的保护和传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工程啊，它承载了很多我们民间习俗甚至民间信仰，它很多传统文化的这个内涵在这里。这个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的出台，应该说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就廊桥的保护挖掘研究宣传推广做一个系统性的这个谋划。
1: 廊桥和泰顺人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它总会在不经意间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影响着这里的人。这种特殊的情感在当地政府的精准助燃之下日渐浓郁。近年来，廊桥文化旅游节、中国廊桥文化论坛、中国廊桥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不断丰富廊桥文化内涵，世界遗产体验性旅游景区廊桥文化园吸引广大旅游爱好者前来探秘廊桥，唤起人们廊桥文化的保护意识。但是，如何让廊桥走出温州泰顺，走出浙闽，当下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邱学兵说，
6: 工程上面呢，国家正规里面有资质的施工方，还有监理等等一套的完备的程序来保证这座桥的安全性。但是我们廊桥没有啊，只靠经验的积累。
1: 为了把这种高超技术一代代传承下去，温州泰顺探索木拱廊桥活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模式，常态化开展传承实践，推出师带徒、带薪学徒等等系列传承机制。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呈梯队扩展。近年来，泰顺先后培育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团队六个，国家级传承人一人，省级传承人两人，市级传承人两人，县级传承人九人，先后修复修缮古廊桥15座，以传统技艺新建廊桥46座。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刘杰说，
7: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对中国啊整体的几千年的营造的这个把它建立起一套营造学术的体系，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营造学这个理论方法知识体系建构起来以后，我们才可以让它和当下的源自西方的现代的建筑学或者建造的这个体系才可以有一个融合的一个可能性。
1: 今天横跨在泰顺高山沟谷之间的一座座跨溪成虹的廊桥，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从远古走来，陪伴我们去往更遥远的明天。
8: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

0: 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20国集团永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国人争江上望，来已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旗不失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正是彰显了对20国集团永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言志》系列节目，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然后幽门螺杆菌在味蕾运动的这个激动性，
1: 大人亲小孩的嘴会传染幽门螺杆菌吗？
2: 大人的嘴怎么那么欠呢？
0: 我们这样子吃饭的话，那么被传染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3: 业地治疗，病人上午做完手术，下午就可以下地溜达。
4: 通过两手的一上托，一下按，来调节我们的脾胃功能。
5: 我是董丽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这位搭档赵宁。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宁哈，我是一名药师，很高兴和丽萍一起主持健康中国，为大家的健康问题一起出谋划策。
5: 欢迎赵宁。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啊，是和我们的胃有关，藏在七亿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传言三到底是什么。
1: 大人亲小孩的嘴会传染幽门螺杆菌吗？
5: 那有关于这个网络传言，大家是信还是不信呢？那我们请三组嘉宾做出选择。大家都觉得可能会的，
6: 都说病从口入嘛，所以我觉得如果幽门螺杆菌它要是传播的话，应该是通过嘴，所以就如果说携带这个病菌的大人亲小朋友，应该是会传染。
2: 那大人的嘴咋那么欠呢？哦，亲小孩干什么？
0: 那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很多时候会有老人家去带孩子的这种一种情况啊，而且好多老人家都会讲说，哎，你是从小我把你一嘴一嘴喂大的啊，我都是嚼碎了食物以后再喂给你。其实好多时候是有老人带孩子是有这种情况的啊。那么我们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幽门螺杆菌有一部分可能是会在口腔里面定植的。那么你大人如果说怕孩子不好消化，你把它嚼烂了再喂给孩子，就有可能会把这个菌传染给孩子。
5: 如果说家里大人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杆菌，要不要带小孩子也去检查一下呀？
0: 其实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好多家庭都关心的。
7: 对，
0: 在我们第五次全国幽门螺杆菌诊治处理共识报告里面明确的提到了，那么14岁以下的小孩是不建议常规的去做幽门螺杆菌的筛查的。为什么呢？因为相对来说，小孩子感染幽门螺杆菌的这个几率还是比大人要低一些。另外呢，就算是感染了，他的症状相对要轻一些。那么小孩得了幽门螺杆菌以后呢，好多时候他是可以这个菌和平共存的。那么他在成长的过程中是有一定的这种自愈的倾向的。而且呢，如果说你没有从饮食上完全的做好这种隔绝的话，那么你给孩子做了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根除之后，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可能还会再感染。所以一般来说呢，对于14岁以下的小孩，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就不要去给他做这方面的筛查了。
7: 如果小孩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杆菌，那怎么办呢？要不要去做药物治疗？
0: 如果孩子感染幽门螺杆菌，他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或是说症状很轻微的话，我们是不会强烈的推荐去做根除治疗的。除非说孩子明确诊断了是有消化性溃疡，或者存在这种胃黏膜组织相关淋巴瘤的话，这个才是一个根除幽门螺杆菌的强指征。
7: 明白。
0: 否则的话，一般我们就观察随访就 OK 了。
5: 所以说呢，这个传言我们是要给他来点赞的。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传言四到底是什么。
1: 来，传言四，幽门螺杆菌在家就能测。
5: 哎，我最近发现就是在这个购物平台上面啊，有很多的自测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试纸很火爆，而且呢在一些社交媒体的平台上，有一些博主呢他也是会来介绍这试纸的使用方法。所以呢，这个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可不可信呢？我们请三组嘉宾做出选择。哦，这下有分歧喽。
2: 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就跟胃镜似的，你在家自己肯定做不了胃镜，你肯定看不到啊，你怎么测呀？
5: 试纸可能和这个胃镜专业的医疗器械比，
2: 对，它得专业一点，
6: 自己测不靠谱啊。
2: 这不像是体温计，哎呀，发烧了测一下，38.2度，这不行。
6: 我的亲身经验，我感染了之后，就跟我同吃同住的我闺蜜，然后她就觉得自己肚子不舒服，然后我们就去药店买了这种试纸。
8: 然后他确实是也有感染，然后再去医院做的那种专业的检测，然后我给我爸妈也是。

0: 先是在家用的试纸，然后又去医院做的检测，就我觉得这个准确率还是蛮高的。
1: 我们现在网络上确实有很多在售卖的这个幽门螺杆菌检测的试纸，但是它测量的这个准确性是比较低的。那么我们前面也反复的提到了，幽门螺杆菌它主要是定植在胃里面，那么只有一少部分可能会在口腔里面定植。那么你在家里测的话，其实是采取的是口腔里的唾液或者牙垢上的东西，那你测了并不能说明你是不是真的有。如果说怀疑有这个问题或者想去检测的话，还是推荐到医院里面通过这种正规的途径去做检测。
2: 对，我们做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测试不是一个游戏啊，所以说还是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所以呢，这个传言我们还是应该来把它屏蔽。好的，那刚才呢我们探讨了这么多关于幽门螺杆菌的一些传言啊，他们中间有真有假，关关键键是我们怎么来预防这个幽门螺杆菌呢？
1: 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那么第一呢，就是建议大家平时吃饭的时候要实行分餐制啊，要习惯于使用公筷或者是公勺。第二呢，就是在吃饭之前或者是便后要用肥皂或者洗手液来洗手。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要注意保持口腔卫生，要定时的更换牙刷。那么还有呢，我们日常用的餐具可以定期的做一下高温的消毒。那么最后一点呢，可是要注意啊，尽量避免喝生水啊，或者吃生的食物。那么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啊，在自来水中啊可能会存活4到10天，那么在河水中呢可能会存活3年以上。
2: 那我觉得在这么多方法当中，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和我们以前传统的生活习惯不同的一点，就是分餐制。那我们为什么预防幽门螺杆菌要进行分餐制呢？好的，在我们的现场呢，我们的游戏已经准备就绪了。大家看啊，在我们的桌上有一碗鱼汤。游戏的规则很简单，就是在1分钟的时间里，大家呢从鱼汤里面夹小鱼，谁夹得多谁就胜出了。好，现在我宣布啊，倒计时，预备，开始。
3: 哎，嗨，
4: 你喊得挺大声，你夹
2: 还有用吗？
4: 加油。加油加油！
3: 我这只鱼啊，那可不一般
4: 了。别解释了，动手！
5: 加油加油加油！你
3: 这只是鲫鱼，
4: 不用动嘴，你夹就完了。
2: 我们的游戏增加难度了啊，因为水渐渐变浑了，你这看不见鱼了呀。
4: 你看人家都有色儿，就
2: 啊，倒计时了啊，我们要啊，
6: 5、4、3、2、1，
4: 有吗？
6: 放下筷子。
2: 好，时间到啊，我们看看大家这碗里的鱼有多少啊。其实有多少并没有那么重要，我们看一看我们现在的这个鱼汤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大家碗里的汤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大家的筷子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哇，我们看看啊，这个鱼汤已经变得浑浊不堪，大家这个筷子上啊，原来是个蓝色的筷子，现在呢染上了黄色啊，是你俩筷子打架了。
1: 这个游戏啊，很好的模拟了我们日常生活中聚餐的时候，大家一起拿自己的筷子去碗里夹菜的这么一个过程。哦，那筷子上这个颜料呢，其实就代表我们的口水，因为我们吃饭的时候啊，吃好了喝好了，会容易反流的，你胃里的东西会容易反上来。这时候如果真的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话，其实你这口腔里是难免也会有的。那么你口水沾了筷子再到这个碗里去夹的话，那么我们看这个颜料大家都看到了，其实这个传播的速度是很快的。也就是说我们这样子吃饭的话，如果有人有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被传染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所以大家记住这盆水的颜色啊，回去以后再去聚餐吃饭最好是用公筷。
2: 所以分餐制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哦。了解了幽门螺杆菌之后呢，我决定啊，我接下来要继续更好的养护好我的胃。
7: 日常的这种养护是非常重要的哈，把我们的胃养护成抵御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一个坚实的堡垒。
1: 有句俗话说得好啊，叫做30岁前胃养人，30岁后人养胃。什么意思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这个胃啊，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娇气的器官，就是除了饮食不当可能会对它造成刺激之外啊，那我们平时的这种情绪和心理的

0: 状态，甚至包括这种气候气温的变化，包括我们甚至有时候睡不好觉，都可能会对胃的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且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我们这个胃啊，其实是我们每天和外界进行一个深度接触的一个必经之战。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吃了东西以后必须要经过胃啊，它进行最基本的这种杀菌啊，最基本的消化啊，必须有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你天天都吃东西，那么久而久之呢，其实对这个胃啊，它本身也是这个负担。那么如果你时间久了不好好的养护它的话，它肯定是会容易出问题的。
1: 我们都说这个秋冬养胃嘛，那么在这个季节我们如何来养护好我们的胃，特别是在饮食方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养胃呢，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啊。第一方面，你不要去吃刺激性的东西去刺激它，这个很重要啊。特别是你不要喝大酒啊，或者说吃那种这个口味很重的东西啊，比方说太咸的呀、太甜的、太辣的，这些可能都会对胃黏膜造成一定的刺激和损伤。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可能我们在饮食上注意饮食的均衡啊，另外呢要特别注意一些特殊的营养物质的摄入啊，比方说一些蛋白质呀、或者卵磷啊，因为我们知道蛋白质其实是我们生命所必需的这种物质。如果胃黏膜、胃上皮受到损伤以后，它要修复的话，那么蛋白质是必须要参与其中的啊。所以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食物中，包括一些肉类啊、鱼啊，还有蛋类啊或者豆类里面，其实都含有很丰富的蛋白质啊。我们可以适当的来多摄入一些啊。另外呢，这个卵磷脂呢，它本身也是一个比较高级的这种神经营养素啊。那么我们也是要注意的，多摄入一些，对这种上皮黏膜的这种修复啊，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对一些维生素啊，特别是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或者维生素 E 等等，这一些也要适当的多摄入一些啊。比方说维生素 A 的话啊，它是可以有效的来维持我们这种上皮细胞的这种增生啊，来这个促进上皮的这种新陈代谢，起到一个促进和加固的作用。那么含维生素 A 比较丰富的食物啊，比方说这个动物的内脏呀，或者胡萝卜呀等等，这些维生素 A 的这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另外呢，维生素 E 也是啊，它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能够有效的对抗我们这个胃黏膜可能受到一些外来的损伤，那么也有助于呢这种上皮细胞的修复啊。那么其实我们日常吃的好多这种新鲜的蔬菜呀、水果呀，还有一些豆类里面都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E。另外呢，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点啊，就是要注意这种益生菌的摄入啊。经常我们胃肠道功能不好的时候，包括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时候，可能需要适当的摄入一些肠道的益生菌，维持我们胃肠道本身这么一个微生态的稳定，那么也是有助于那个起到一定的护胃的作用的。
2: 我还想请问一下医生，就是咱们常说的喝酸奶助消化，真的有用吗？
3: 对啊，我这益生菌酸奶要多喝哦，经常有这样的广告词。
0: 对，是这样的，这个好多酸奶里面是含有一些益生菌的，比方说我们常说的这种嗜酸乳杆菌啊，或者双歧杆菌啊等等这一些。那么而且呢，酸奶本身它也是一个对这种益生菌生长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基。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市面上卖的很多益生菌它是很甜的啊，那么很甜的东西其实是有可能会促进一些有害菌的生长的。所以说你要喝酸奶的话，一方面可能要适量，不能喝太多。第二一个呢，如果喝那种无糖的或者含糖量比较少的，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帮助的。
4: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请相关的专家为我们解析了胃病防治的一些要点。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请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杨爱民医生和您说说胃癌的产生机制以及应该如何及早防范。
5: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6: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太极柔力球是中国人发明的一项传统运动，太极是这项运动的根本和生命。太极柔力球圆弧轻滑，看似柔软无力，轻松自在，然而力度拿捏，方位掌握均耗损巨大。一场球下来，轻则汗流浃背，重则腰酸腿软。太极柔力球是一项比较新兴的运动，球拍呢类似于羽毛球比赛用的拍子，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柔力球的球拍击球面不是网状结构，而是薄布状，而且印有太极图案，球呢却有点像网球，由外层的皮最里面的细沙组成，借鉴网球羽毛球的场地规则等要素，并融入了太极精髓，提炼而形成了这项运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带您走进一支太极柔力球队，了解他们对这项运动的体验。
1: 我叫孙秀荣，是一名国家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我们从事的运动项目呢叫柔力球。柔力球这项运动呢是一个新兴的体育运动，它是把中国传统的太极运动和现代羽毛球运动相结合，国人自己发明的这么一项运动。它这项运动呢不局限于年龄，适合从几岁的幼儿园的小朋友一直到七老八十的老人都可以，不分年龄，不分群体，不限场地，老少皆宜的这么一项运动。一二看着四五，哎，俩人交流，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注意这个表情好吗？我也是偶然的一个机会看到了这项运动，然后就被这项运动吸引了，然后我练了这项运动一年以后，我接触柔力球运动之前呢，有很严重的颈椎病，就是整个这个大臂，整个这手全是麻的，还有包括腰腿的毛病，那个时候蹲的根本就蹲不下去，然后颈椎的问题呢是影响到生活质量了，根本就不能保证一个基本的睡眠，每天晚上就是每一宿要会被他的就是颈椎病很典型的特征，就酸麻胀痛，会被疼醒好几次，然后会改变姿势，然后找一个适合的姿势再去睡觉。腰也是，腰有时候坐着起来的时候要去找姿势，要去找各种姿势，然后适合的姿势再去走路，它才不疼。打柔力球大概从的三个月左右开始改善，然后从夜里醒个四次，慢慢三次两次，到一年以后基本上就完全好了，就颈椎病是完全好了，然后腰也不再出现那个状况了。我接触这一项运动之前体重是160斤，现在是120斤，然后自身的状态、生活质量、身体状态都有了非常好的改善和提高吧。
2: 每天早晨5:30就出来练习，一直练到7点多8点，还是每天早晨练完了以后就一天都有精气神特别大，也没感觉到累，很开心，没什么毛病，体检的时候没什么大毛病，这些年练的觉得挺好的，身心挺健康。
3: 就是打柔力球以后吧，感觉身心特别健康，每天特别的开心。完了，每天如果要是不打的话就感觉特别紧巴的哈，就已经非常习惯这个运动了。
4: 那时候我的膝关节不是很好啊，就是做其他运动就有点做不了啊，就是说做这个运动以后呢，就是把这个膝关节呢就是减少了它的磨损。这个学这个套路吧哈，你不动脑子去记，你根本你就记不下来，所以说这个项运动呢对这个预防老年痴呆，是不是啊，增加记忆力有很大的帮助，既健了身又健了脑。

0: 从那以后呢，我就觉得就是这个运动太好了，我应该把它推广出去，然后开始就是带动身边的人，然后加入到这项运动，然后慢慢的就带动更多的人参与，然后再去推广这项运动，一直到现在。现在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呢，都是非常优秀的指导员，他们在我们一起锻炼的同时呢，也到下到各个基层，各个站点呐、街道、社区去指导大家，带动很多的人参与这项运动。
1: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请来自协和医院的杨爱民医生为各位解析胃癌防范的要点。好，朋友们，一会儿见。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话题，藏在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
13: 藏在7亿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
14: 70%以上的胃癌都跟它有关。
15: 有4到8根的鞭毛，加强幽门螺杆菌在胃里运动的这个机动性。
16: 大人亲小孩的嘴会传染幽门螺杆菌吗？
17: 大人的嘴怎么那么欠呢？
15: 我们这样子吃饭的话，那么被传染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18: 夜地治疗，病人上午做完手术，下午就可以下地溜达。
19: 通过两手的一上托一下按来调节我们的脾胃功能。
14: 我们一定也要避免药物对我们胃黏膜造成的损伤。当我们到了医院之后，医生开具处方之后，你不太清楚，哎，我应该空腹饭前饭后到底怎么吃呢？怎么办？最简单的方法哈，你取完药之后先到药房的咨询窗口或药物咨询室，拿不准你就先问医院的药师，让他给你一个指导，这个是最安全也是大家最行之有效的一个方法哈。当然我们还是那个问题，如果我们想做胃部的检查，最全面的检查就是我们的胃镜
13: 啊，
14: 那这个呢，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做胃镜，什么情况下要做胃镜，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我们接下来我们的健康中国说，我们将有请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杨爱明教授，有请杨教授。

今天呢，我来跟大家聊一个稍微沉重一点的话题，就关于胃癌这个话题。那我们来看大屏幕这个数据提示的，东南亚地区胃癌的发病率、死亡率都均居世界的首位。那我们再看看中国的数据呢？中国胃癌的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占在世界的一半以上的这个位置。从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关于2022年全国癌症报告中，胃癌的死亡人数跟发病人数均居第三位，说明说胃癌在我们人体的这个恶性肿瘤还是占了比较重的位置。那么也就是说，胃癌的发病情况还是比较严峻的。那么怎么来减少胃癌的发病跟死亡的情况呢？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着手。第一方面呢，就是怎么去除胃癌的这个发生的这种危险因素，那么也就是怎么来预防胃癌的发生这种情况。危险因素呢，其实我们也就是说吃什么东西容易有致癌的问题。那么目前认为呢，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那么吸烟，那么喝大酒，那么长期吃这种高盐的饮食、腌制类的食品，还有这种油炸。

好的这些呢食品其实都不健康的，尤其有一些红肉，那么加工的肉里头呢，那么这些呢都属于一些高危因素。那当然呢，这个家属里头，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家里有胃癌家族史，那么我们叫一级亲属里头有胃癌家族史，这些人呢都属于高危因素。所以呢，我们也强调，那么在一定的年龄，尤其在40和45岁以上，那么我下面一些条件呢，我们都要特别要重视。第一个呢，长期居住在这个胃癌的高发期；第二个呢，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那么病人呢，原来有慢性萎缩性胃炎，有胃溃疡，胃有息肉，那么胃呢做个胃大部的切除，那么有一些恶性的贫血，那么这些人呢，我们都叫癌前的疾病，那我们都要重视。胃癌的发病的情况呢，虽然比较高，但是呢，大多数的这种胃癌呢，如果我们只要早期发现，那么早期治疗，其实呢，很多是可以治愈的。那我们看看这个数据，如果我们早期发现，它的5年存活率能达到90%以上，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去管它，我们不去发现呢，随它发展的话，那么如果到了进展期的胃癌，我们也就是说所谓的晚期胃癌，那它的5年的存活率能下降到30%、20%。那么今天早晨来之前呢，我还看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是一个45岁的一个女性。那她呢在5年前，她当时呢因为家里人有胃癌的家族史，所以虽然她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她还是很谨慎。那么当时呢我们给她做了个胃镜，发现胃里有个糜烂灶，那我们呢给她取了个病理，我们通过我们的判断，她是一个很早的早期癌，所以我们当时呢决定给她做了一个内镜下的剥离术，前后还不到30分钟就把它做完了。那么病人做完以后，这个当天就下地，那么第三天就回家了，那么恢复非常好。后面呢我们每年呢在给他复查胃镜，整个胃的情况都非常好，进行了这个治疗又没有影响他的生活。所以呢这种只要我们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么病人是效果是可以非常好，可以达到治愈性的这种情况的。刚才也提到早期胃癌，那到底什么是早期胃癌呢？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癌呢发展比较早的这种状态，那叫早期胃癌。那么对我们胃癌来说呢，它早期胃癌，那么也就是说它比较表浅，那这个癌呢局限在黏膜层跟黏膜下层以内，那我们都叫它早期胃癌。那我们来看看这图的比较形象的，可以看到从胃的黏膜叫黏膜层，那么在整个胃壁里头呢再往下走叫黏膜下层，然后第三层叫固有基层，第四层到浆膜层，那么也就是说癌呢侵犯到第一层到第二层以内，那我们都叫早期癌。那为什么要定义这个早期癌呢？因为它这个越早它的这个预后越好，只要我们去处理预后就越好。大家可能会问我，那么怎么能够做到这个胃癌的早期诊断早期发现？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一旦有症状我们就去做检查，这样肯定能诊断早期癌吗？各位人群呢，我们还是建议他那么进行胃镜的检查。通过这种胃镜的检查呢，其实呢我们是能发现一些早期的病变，那么再进行治疗。这个大家可能往往呢平常呢就听到做胃镜的检查，那么就听说这个胃镜检查很难受，总会问我有没有其他检查能替代这个胃镜的检查呢？那种镜子叫胶囊内镜，能不能这个达到这个早期胃癌的检查？那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胃癌的检查除了我们胃镜下肉眼看到了这个可疑的地方，同时呢我们要进行病理的检查，最后才能诊断它是不是癌，那么是不是早期胃癌。那么如果单纯的一个胶囊内镜呢，它只是看一看，这时候呢要诊断早期胃癌，最后呢还是要靠胃镜的检查来取病理，来最后来明确诊断。那么到底做完一次检查胃镜以后，那么我们每年都要做胃镜的检查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胃癌的发展的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比如通过炎症到肠化到不典型的增生再到癌变的这个过程，这过程其实呢

0: 往往是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可能需要3年5年的时间的这种变化。所以我们不是主张所有人都要每年都要做胃镜，如果一次检查没有特殊的情况，一般我们主张3到5年以后再复查都可以。早期胃癌怎么治疗？我们刚才说了，那么早期胃癌是黏膜下层以内的病变，而且它没有淋巴结的转移，如果我们只要把局部进行切除了，病人呢整个胃的结构都完整的这种存在的，这时候呢这个病人其实在没有很多创伤的情况下又能把这个病治好，这个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我们这边要提到这个液滴治疗里头，那么它有它的很多的优势，就是基本上呢它的效果跟外科手术是一样的，但它有重要特点，就是它只做局部的手术，它创伤小，它恢复很快。你看病人上午做完手术下午就可以下地，目前呢它是已经作为胃癌早期胃癌一线首选治疗来进行的。那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胃镜下的这种剥离术叫液滴的手术怎么做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先明确了个病变，然后通过我们这个镜下的这个刀把它切下来，其实有点像类似削苹果，把那个苹果的皮把它剥下来，其他的胃还保留完整，这就是它的很好的一个优势。好，今天谈到一个相对沉重的话题，就是关于胃癌，关于胃早癌的问题。这地方我们跟大家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怎么能预防胃癌的发生，那么就是要去除这些危险因素。比如说有幽门螺杆菌呢，我们及时去治疗去。那在我们平常生活的习惯中呢，要避免这些高危因素，尤其有些癌前疾病的话，那我们通过我们的积极的去检查，那么把这些癌前的疾病找出来，尽早的处理，那么就我们可以能达到关口前移。那在我们的消化界里头有一个口号，就是发现一例早期癌，拯救一个生命，幸福一个家庭，其实呢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啊。我今天的分享到这，谢谢大家。
1: 感谢杨教授哈，就像杨教授所说，我们胃镜检查是我们现在做胃部最全面的一个检查啊。
2: 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胃癌的早期就能够发现它，
1: 更加方便哈，更加便捷哈。
2: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健康中国行来看一看。
3: 在我国，早期胃癌诊断率整体偏低，这是胃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胃镜检查是目前发现早期胃癌的最有效手段，只要发现及时，早期胃癌不仅治愈率高，而且死亡率低。但我国人口基数大，不同医院、不同层级医师的内镜诊断差异巨大，并且医师在不同的工作状态和不同的诊疗时段中的专注力存在明显差异，也对检查结果造成影响。胃癌的早期表现非常隐秘，特征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因此急需提升内镜检查中胃部病变的检出率和准确性。近年来，国内多家医院将消化内镜检查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相结合，研发出了能够辅助医师诊断系统的 AI 胃镜。
4: 为了尽早地发现早期胃癌，北京协和医院消化科的医学专家们呢做了很多的努力，其中一项重要的创新就是 AI 胃镜。那这个 AI 胃镜到底有多神奇？它是如何来帮助诊断早期胃癌的呢？我们就找到了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王翔，还是请他带我们来看一看吧。
5: 这就是我们消化内科的胃镜室，专门做胃肠镜的地方。
4: 胃肠镜就肠镜也在这儿，胃镜也在这儿。
5: 对，它分不同的房间嘛。
6: 现在正在做的是。
5: 正在操作的是我们的 AI 胃镜。
4: 就是那个 AI 胃镜。
5: 对对对 ，AI 胃镜跟普通的胃镜在外观上其实看起来差别不大。但它最主要差别是在它的大脑。
4: 明白，就是显示上可能也会看得出来，是吧？
5: 对对。
4: 你看那个屏幕上现在出现有白色的或者是绿色的那个方框。这个方框是不是就是 AI 胃镜识别出来的就是胃部的一些异常？
5: 对，没错，那些方框提示的就是在做胃镜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有问题的病变。那我们协和医院

0: 消化内科团队和国内的 AI 研发公司一起开发了现在的这个胃镜的 AI 识别系统，那么能够帮助我们比较准确、比较灵敏的识别这个早期胃癌或者一些癌前病变。你会看到它那个屏幕上显示的会有不同颜色的方框，
1: 对，
0: 那它不同的颜色代表它这个病变的这个危险度的层级可能不一样。对对对，绿色呢往往提示可能这个病变更接近早期胃癌或者更接近于恶性病变一些，白色的可能提示就是偏良性的或者炎症性的病变。对对，现在正在操作的是我们消化科专门负责 AI 胃镜的杨英运医生，等一下他操作完，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你看，像现在这些就是绿框的位置，就是 AI 的内镜提示说可能会有问题需要进一步观察的地方，然后所以呢，我们会停驻在这些地方去做更细节的观察。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见 AI 提示的这个绿框，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早期胃癌的一个病变。
2: 看来这个 AI 真的是火眼金睛啊！那它是怎么识别出来就是这里这个异常的情况的？
1: 就首先它需要很大量的学习嘛，有多少智能就有多少人工，然后它需要先喂给它可能数以万计的、数以十万计的这种标注好的、清洗好的图片，然后它从里面去建立模型，形成一个确定的模型之后用在临床上。
2: 那我们这个标注它具体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呢？
0: 我来给您演示一下吧。
1: 哦，好的好的。
0: 那我们看这个，如果说怀疑有癌变的话，用我们自己的经验啊，人工的把它识别出来啊，就是把这个范围给它标出来。对，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标好的这个范围，然后直接拿给AI 去读，就告诉它这个范围里面的就是癌变的部分，然后外面呢就是相对正常的黏膜。这样子它积累多了，久而久之它也能识别出来哪些是癌变的黏膜，哪些是正常的黏膜。
2: AI 胃镜之所以能这么好，是因为一个是大数据的算法啊，这是技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它还得到了我们临床经验的真传。
0: 对，可以这么认为。
3: AI 胃镜它能够辅助医师实时提示可疑病灶，减少漏诊误诊，胃部病变检出率相比普通胃镜提高了约10%，提升了早期癌症检出率，实现了手术决策最优化。目前这款 AI 胃镜的表现已经接近于5年内镜筛查经验的高年资医生水平。据了解，国内已经有上百家不同级别的医院通过 AI 胃镜来协助医师发现消化道早癌及癌前病变，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病变的检出率。可以预见，今后人工智能在医疗保健领域的应用将会越来越多，而中国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正走在世界前列。希望这些技术能在不远的将来普惠更多的患者。
4: 那现在呢，已经快进入到了秋冬季节了，大家户外运动呢也要慢慢的开始减少，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学习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来养护我们的胃呢？
5: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研究员崔永胜，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
6: 南北高手联袂对决，创新健康功法，阴阳和合，动静相宜，收放有度，君臣佐使，运用中医思维，撬动导引功法。
7: 今天非常高兴向大家推荐一个关于养胃护胃的运动处方。今天我们向大家推动的运动处方是通过3个动作的针对性练习来达到行气和胃、疏肝健脾的作用，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第一个动作是来源于八段锦的调理脾胃虚端举。好，并步站立，所以这时候身体中正，两手垂于体侧，目视前方，左脚旁开一步，与肩同宽。好，两手侧起，转掌心向前，屈膝下蹲，合抱腹前，微停。 好，两手。

0: 向下，随意腹前，左手向上托穿台，举头顶上方，右手按于胯旁，微停。好，屈膝下蹲，上手从头上原路返回腹前，两手捧球状。好，右手上抬穿，向上举，同时两膝挺直，上托下按，停留片刻。好，右手缓缓下落，同时屈膝下蹲。好，两手放下。我们手部的动作是三个动作组成的，是一托、二穿、三举。大家注意，托的过程中，先是左手慢慢的托到你的腹前，掌心向里斜上上穿到你的胸前，然后变掌向上举到头顶，这是向上举的手。这一个手只要从体侧按于体侧就可以了。那么第二个动作是来源于五禽戏的雄韵，模仿憨雄模腹的一个动作，强化的还是我们的脾胃功能。首先大家跟我练习一遍，两腿微屈，两手握空心拳置于腹前。好，两手到右侧腹部，向上，向左侧腹部沉到下边。好，再来一圈，右上左下起身。这个动作是模仿的熊在磨运腹部的动作，因为腹部是我们脾胃所在，这样外导内引更好的强化脾胃的功能。健身运动处方的第三个动作是叫做团拳弄木增气力，这个动作来源于八段锦。团拳弄木增气力主要的目的是强化我们肝的功能，我们让肝的功能正常了，对我们脾胃的功能也会有一个好的帮助。那么大家先跟我学习一下这个动作，两手握拳置于腰间，身体重心右移，左脚旁开一步成马步蹲立。好，左拳冲出，注意目视拳一起冲出，当手臂快直的过程中，拳变掌，拇指朝上，然后拧腰瞬间向前探出，拇指朝下，然后手腕向下，里上外下旋转一周，再握固，握拳收回。好，右拳从腰间冲出去，伸直的过程中拳变掌，拧腰瞬间继续向前探，这是拇指朝下，向下旋转一周，握固，缓慢收回。好，起身并步，这是运动处方的三个动作组成。那么大家可以从头到尾跟着我练习一遍，记一下这些动作。两手侧起向内旋转，掌心朝后。好，两手轻轻下垂。好，起身一托、二穿、三举，手原路返回，再屈膝。好，右手一提、二穿、三举，停留两到三秒钟。好，屈膝下蹲，手下落。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听了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希望能够对您防癌护胃有所帮助。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1: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永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师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永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3: 行，一段路。
4: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3: 品，一本书。
5: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3: 探寻，一席传承。
6: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3: 解读一方人文，
7: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3: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位于湖北武汉的黄鹤楼留有一首至

0: 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是盛唐诗人，出身于望族柏林崔氏。史书中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并不多，而且在仅有的一些记载中，对他的评价似乎也不太好，这也让崔颢的仕途非常不顺畅。他虽然早早的就中了进士，但一生也没做过什么大官，后来只能远离京城四处漫游。《黄鹤楼》这首诗就是他漫游到湖北武昌的时候写的。黄鹤楼因其所在湖北武昌黄鹤山而得名，它始建于三国时代，最初是作为瞭望守戍的军事楼，后来逐渐演变成官商行旅的观赏楼。传说三国时期蜀国的大臣费祎曾在此地驾鹤登仙。诗人从黄鹤楼这个美丽传说起笔，描绘了在黄鹤楼上远眺的场景，抒发了登楼的怀古心绪。全诗意境悠远，恍若天成，一共八句，句句都是千古名句。诗中写道，过去的先人已经驾鹤而去，这里只留下一座空荡荡的黄鹤楼。黄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千百年来只看见悠悠的白云。阳光照耀下的汉阳，树木清晰可见，鹦鹉洲上有一片碧绿的芳草覆盖。天色已晚，眺望远方，故乡在哪里呢？眼前只见一片雾霭笼罩江面，给人带来深深的愁绪。这是唐代诗人崔颢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是一首吊古怀乡的佳作。据说这首诗在当时非常有名，大诗人李白登此楼，诗兴大发，正准备挥毫泼墨时，在看到崔颢的这首诗后，不由得发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叹，随即悻悻而去，史上便留下了崔颢题诗李白歌笔的佳话。后人对这首诗的评价也很高，南宋著名诗论家严语在他的《沧浪诗话》中毫不吝惜地赞美道，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这首诗结尾两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既是写景也是抒情，形象生动地抒发了诗人对于岁月流逝、世事沧桑的感慨和浓浓的乡愁，道出了无数漂泊在外的游子的心声。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1: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钟庆。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聆听湖南女作家阮梅写给青春期女儿和少年们的书信体著作《亲爱的女儿》。今天是第三篇，少年的战争。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相互之间的摩擦冲突，甚至可能会遭遇校园霸凌，那么该如何面对和处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阮梅对此的看法。
3: 亲爱的孩子，不知你是否留意过，近年的网络开始流传一些不忍足看的视频，画面上男孩对男孩、男孩对女孩、女孩对女孩实施的各种野蛮的身体欺凌，有的用拳脚，有的用烟头、皮鞭，甚至动刀，令人心惊。那么年幼的他们，却以令人无法置信的残忍来对待弱小，或以大众之力对付势力不均的小众。

0: 互联网似乎成了少年暴力的传道士，曾经刻意躲藏起来的恶被自己故意拍成视频在网上传播，一些孩子竟乐意将自己的恶大白于天下。我真的不理解现在的孩子怎么了，是永无止境的书案苦读压抑了成长年龄原本有的爱伤情伤，抹杀了天性中最珍贵的悲悯仁爱之心，还是无处发泄的青春之痒青春之伤，选择了以欺凌同龄人的惨重代价来吸金呢？暴力这个人人内心或多或少会有的恶，是谁打翻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制造出一次次令人扼腕的恶果？有的孩子在网络暴力的直播后痛苦地离去，更多的孩子在网络暴力中背上沉重的心理阴影。校园暴力成为无处诉说的少年之伤。
1: 校园并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校园里发生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人性本能的映射。而在这个信息多元、环境复杂的时代，我们如何能够传递良善的信息，为青少年筑起一道成长的保护墙呢？来听一听作家阮梅的见解。
2: 我看到了很多的儿童文学哦，它不是不好，但是有很多，比如说魔幻的哦，还有那种校园打打闹闹的那种读物啊，有很多。我觉得读过以后，它不会给孩子留下思考和反思，然后呢，它会有一种暗示，就是说生活就是如此轻飘。然后，如果是没有这本书，他可能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在内心里面就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很空虚。但我觉得我们写的书应该还是要反映生活的本质，要告诉小孩子生活的真相，让小孩在内心里面结合自己的理想，能够构建一个更好的更有高度的一个精神的高地与一种追求。我觉得
1: 您觉得我们的作家群体应该写一些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够更好地引导孩子们的成长？
2: 我觉得作为一个作者吧，比方我自己哦，我觉得第一呢，拉笔呢，它是有非常重的责任的，不是像说话，只跟一个人说话，一个群里说话，这是对所有的一个读者说话，它应该是有一个责任的。所以在作品里面必须要体现一个没有功利的一个责任。在目前青少年读物、儿童读物有大的市场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作者不能太功利，应该把社会责任和社会的效应放在第一位去追求。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多出版社也约过我，他要我写那个校园小说，有的就是一个月可以写一套，写四本。但是我这本书写了两年，应该说我觉得如果是啊，我们大部分作者都把这个责任放在第一，对读者负责的话，而不是追着市场跑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下一代的青少年会给他们构建一个更好的一个精神世界。其实作家我觉得他也可以改变世界，包括除了作家自己的追求的自觉以外，创作的这种自我的一种约束，这种努力的方向的约束以外，还需要包括媒体的，包括我们一些激励的一些政策，这样子的话呢，它会有一个很好的转变。
1: 的确，我们的信息传递不应该成为功利性的载体，因为功利主义所带来的只能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的抢夺，人与人彼此的征战。而历史的记忆应该成为我们一面借鉴的镜子。继续来听阮梅的少年的战争。
0: 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疼惜，每每看到这样的视频，我都会十分的心痛。每每看到网络直播此类事件，我的大脑就会不自觉地检索到我记忆中相应的连接。其实在属于我的70年代末，我那色彩斑斓的童年记忆中也有被同龄伙伴欺凌的阴霾残留在心底。原来校园欺凌并不仅仅属于网络时代的今天，它也属于60年代的我以及我的同辈们。乡下女孩10岁已是半大孩子了， 那年，我所在的初中已经远离课本，学生成绩好坏不论，文化考试不考，歌与舞成为这个特殊的时代赋予我们校园的红色主题。学校隔不了几日，就像庆祝盛大节日一样，文艺宣传队的比赛此起彼伏，经常是歌舞迎路。像我这样隔得远的宣传队员，遇上有紧急排练的任务，就在校园旁边的同学家里借住。一个晚上，节目刚刚排练完，借住的农家房间被人锤得砰砰响，拉开门，是一脸苍白的女班长。班长进门后插上门眼说，有五名男同学拿刀在追杀他，要我们容他躲一躲。细细追问才知道原因，那五名同学在前一天批斗了老师一个小时，晚上又把老师锁在了学校办公室，觉得还不过瘾，他们就连夜砍光了老师一亩多地的芦笋。女班长看不过，说了几句。就这样，整整一个晚上，我们和班长熄灯，坐在一个床铺上，不敢睡觉，不敢说话。第二天，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原来，班上分成两派的女同学开始打了起来。记得一名叫爱群的和一名叫猎群的两个女孩斗得最凶，爱群的脸上时常被扣打得鲜血淋漓。自此以后，打斗一场场，皆很凶残。但在同学们越来越多地成为决斗场上的围观者或参与者时，我们几个死守在一块被废弃的菜地，保持中立。
1: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本来属于成年人世界的冲突蔓延到了少年人的世界，争斗似乎变成常事，只因观点利益的不同。为了让阮梅专心读书，父母为阮梅转学到了一个新的学校，试图让孩子能够专心学习。但其实无论在哪一所学校，人际间的冲突似乎都难以避免。
0: 我以为真正的读书生涯由此开始，可是我无法开始，被父亲从原本熟悉的空间生生剥离，离开了熟悉的家，熟悉的老师和同学，那些暴力打斗画面却无法抹去。在那所学校里，我不敢相信同学间的友谊，我的心间竖起一块坚硬的盾牌，时时防着他们可能刺过来的长矛。果真，我座位后面来了位顽劣男生，我细细长长的发辫被他缠在椅子上，父亲新买给我的白衬衫被他跋扈地画上好几片荷叶，可他碰上的是外乡来的我呀，抓着他放在我课桌脚边的新菜刀，手起刀飞。我以体育课上老师教的十分标准的投掷姿势，将刀扔进了教室外的青青荷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当着讲台上老师的面，手没抖，可心在抖。站在讲台上正讲着课的老师将嘴巴眼睛都张成 O 型，于无声处一道白光闪过，他不得不停下了讲课。后来得知，这个平时极其威严的矮个子小男人居然是学校的副校长。后来还得知，他是我后座男生虎子的亲叔叔。飞刀事件发生后，虎子叔叔等不及下课，赶紧跳下荷塘摸刀，摸了好半天也没摸到那把刀。那把菜刀是新的，那是虎子家唯一的一把切菜刀，虎子带到学校来是为最后一堂劳动课准备的。下课后，虎子被叔叔打了个半死。那一次我没有受到学校的处分，而且在第二天，小虎子写了字条向我保证，他再也不会缠我头发，再也不会在我的衣服背后画荷叶了。我以自己的方式赢得了与同学的第一场战争，可不是所有的战争我都能赢的。 男生郑杰居然鞭打了我，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件事发生在飞刀事件后不到一个月，可气的是我居然没有任何办法去对付他。那天下课铃一响，我从课桌前起身往后门处走，却被正胡闹着的男生郑杰堵住。郑杰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挨着他坐的是女生圆圆。我冲向后门的时候，亲眼看见了圆圆的书本被他推落一地，可他并没打算帮圆圆捡起。圆圆很生气，我决定上前仗义直言，何况这么多学生都被他堵在里面出不去呢。没料到还没等我把话说完，郑杰看出了我的意图，解下腰间的皮带，唰的一下鞭梢就飞上了我的脸。幸亏头偏得及时，不然当即破了相，毁了容。就这样，我被他扎扎实实地使了两鞭子暴力，一边打着了下颌，一边打在腰上，下颌当场出血。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他居然以皮带当皮鞭暴打了我和圆圆两个女生。那个晚上，我觉得我在这所学校的脸面已丢尽。整整三天，我躲在借住的老师住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口心气难平，想死的心都有。我希望有一个公平的处理，但奇怪，没有。他也是转学来的外地生，学校说处理起来很棘手，我只能自己寻找时机。我居然找到了一个绝好的时机。那学校经常停课，组织同学到田地里劳动，插秧栽菜。那一年学校要加盖房子了，同学们都去帮着挑砖。外乡的我不会做那些农活，老师似乎也没想过让我干。每到劳动课时，老师给我的任务不是发货就是计数。计数是老师派给我可以免除体力劳动的工种。同学们对此很认真，他们走过我的身边，每一双眼睛都会巴巴地看着我，就怕我忽略他们用汗水换取的劳动成果。几次之后，脑子里灵光一闪，我想到了一种可能。我开始以数字的任意变化惩处平时那些有恶感的男生，让他恨不成气不成，向我求饶也不应。那是我人生中唯有的一次快意江湖。惩处的首个当然是男生郑杰，此时不报何时能报。当时年幼的我认为此仇不报非君子，我不顾他挑着砖块苦苦的哀求，以少计六块的数目狠狠地惩处了他。只是后来我却没能在这次报复中得到丝毫的快感。在看到郑杰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的时候，看着他不能不再次往返挑来那袋象征着惩处意义的砖块时，我的心底忽然涌出一阵阵难言的滋味。他多挑的六块砖很久很久一直压在我的心上。
1: 尽管校园欺凌不是青春的主旋律，但是对于亲历者来说往往会感到惊心动魄，甚至刻骨铭心。如果有仇必报并非上策，那么又该如何化解呢？人与人真的难以彼此理解彼此包容吗？
0: 外地生的闹腾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作为本地生的他们像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大人们一样春种秋收。他们勤劳善良，憨厚而淳朴，频繁的体力劳动使他们更多地珍惜课堂的光阴。后来我开始一一走近他们，我以我的微笑换来他们的微笑，以我同样的劳动付出换得与他们同样多的汗水。我们开始认真地读一页页的书，随他们到地里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情。我们随他们到田里除草、插秧、打谷，也栽黄豆、芝麻、采摘棉花。 在地里，我们看到了芝麻开。

0: 花节节高，看到了一朵棉花怎样无声地温暖地开放在我们冻得发抖的冬天。在那里，在异乡的学校，我们从混沌中觉醒，像一颗种子。两年过后，我以高分考入县高中。离开之际，同学送我到进入镇口的独木桥头，虎子和郑杰都在同学们中间。我和每一位同学用眼神告别，我们都说不出一句话，那种没有一句话却依依不舍的同学情谊，至今还留在心底。从那一方田园走出去的我，再也没有了初到那块土地时的冷傲，我学会了以那块淳朴的土地里滋长出的善良与淳朴待人待物。人与人之间，我看不见篱笆，从此之后走向每一个人，我看见的都是春暖花开，岁月静好。数十年来，我曾无数次与金秋时节去那所学校，学校还在，老师还在，但同学已大多寻不见了。久久凝视校园里的那棵梧桐树，忽然觉得从校园走出的男生女生，不就是这棵树上的一片片叶子吗？有根才有干，有干才有枝，有枝才有叶，万叶共生一棵树，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又是多么的不易。亲爱的孩子，校园就是我们人生的第二个家呀。你求学在哪儿，这个家就在哪儿。写这封书信不为其他，只唯愿你的校园没有暴力，没有欺凌，有如我曾经的校园这般美好。同学间相携相助，相近相惜，你的母亲。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女作家阮梅的著作《亲爱的女儿》第三篇《少年的战争》。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播讲时代，主持人钟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赵匡胤不但恩准了李从善的请求，还赐银20000两，还让他的宠臣卢多逊陪李从善畅游相国寺及洛阳的龙门石窟。游玩龙门石窟归来，赵匡胤颁旨一道，拜李从善为泰宁节度使。这样一来，李从善就不能走了。他的汴梁之行乃是带凶而来，如今赵匡胤不让他走，且授以节度使之职，他既不敢拒绝，又怕乃兄起疑，便修书一封给李煜说明情况。李煜接到从善之书，忙致书赵匡胤，请求赵匡胤将他弟弟放归。赵匡胤接书之后，下诏给李煜。诏书曰：秦帝从善多才多艺，朕想重用他，如今南北一家，何分彼此？愿亲不必多虑。话说到这个份上，李煜也不便多说，也不敢多说，只有遣使南唐以拜谒宋天子为名来会李从善。有道是：来而不往，非礼也。赵匡胤见南唐使者频频致宋，便遣卢多逊为使出使南唐。在使者之中，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画家，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见到了那个绰号叫林虎子的南唐第一战将林仁兆，且为他画了一幅大肖像。但他没有把这幅肖像交给林仁兆，而是交给了赵匡胤。说到这个林仁兆，南唐无人不晓。论官，林仁兆不过一个江南留守而已，但他的文韬武略绝不在已经死了的刘仁善之下，且对大宋敌意很深。大宋灭了后蜀，他便上书李煜，声称宋可以灭蜀，也可以灭唐，且宋虎狼之国也，犹如当年之秦国，与我大唐早晚必有一战。趁他灭蜀士卒疲劳之际，带50000唐兵从寿春渡江北上，收复江南旧境。这是他的想法。赵匡胤一旦发兵来战，他便以淮河据守防御，同宋军决一死战。如果承陛下恩威打了胜仗，也可以使国人受服；如果出师不利，惹恼了赵匡胤，乃至大兵压境，李煜可以诛戮他的全家，借此向赵匡胤谢罪。如果李煜还是有所顾虑，那么林仁兆没有在出师之前便可以告知宋廷，就说他谋反叛逆，不服主命，那时宋廷也不会怪罪李煜。忠臣呢，纵观五代及宋初之事，有臣如此实属罕见，有臣如此乃南唐之福也。可李煜不这么看，他不加思索地将林仁兆的谏言给否定了。他否定的原因有二：一是怕打仗，若是和宋军打起来，他就没有时间写诗填词和泡美妞了；二是他对林仁兆的忠诚度有怀疑。古人有句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林仁兆凭什么要如此忠于南唐？为了南唐，不惜把全家人的性命也压了上去。我朝的军队也不过20几万，你林仁兆一下子就带走了50000，你林仁兆拿了这50000人马，若是另立山头，我南唐可就完了。俗话不俗，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林仁兆的谏言很快传到了赵匡胤耳中，使他吃了一惊。 这个凌人赵分明又是第二个刘仁善，不，他比刘仁善还刘仁善。刘仁善为了南唐也只是舍了一个儿子，而林仁赵舍去的可是全家呀，此人不除，南唐就很难收复。要除掉林仁赵，办法有很多，但赵匡胤选择了离间计，于是便有了卢多逊的南唐之行，于是他手中便有了一副林仁赵的巨幅肖像，于是他便亲自出面宴请李从善，而林仁赵的巨幅肖像赫然挂在吉英殿的大殿之中。李从善一进殿便看到了林仁赵的肖像，想问没敢问。喝到五六分酒意的时候，他指着林仁赵的肖像问赵匡胤：“陛下，他是哪路神仙呀？小臣咋觉得面善得很呢？”赵匡胤故意装醉，指着林仁赵的肖像吐吐拉拉地说：“他不是神仙，他是你们南唐的林仁赵。”赵匡胤压低了声音说：“不瞒爱卿，林仁赵觉着南唐主荒淫无道，早晚非要完蛋，故而遣使来辩，愿意归顺大宋，为了表示诚意，把他的肖像送来做信物。朕已经答应他，他如果归顺大宋，朕就封他为枢密使，还把为孟昶建的那座院子赐给他。”说着干呕起来。宫女见了，忙去端放在殿角的痰盂，痰盂还没端到，赵匡胤大嘴一张，哗的一声吐出了一连串的秽物。赵匡胤这一吐把宫女们慌坏了，又是为他清扫秽物，又是为他捶背，直到他不吐了方将他扶到了寝殿。这个反间计并不高明，但居然成功了。半个月后，从南唐传来消息，林仁赵死了，是喝毒酒死的，而这杯毒酒乃是李煜所赐。林仁赵一死，赵匡胤便加快了灭亡南唐的步伐，一面命吕余庆前往金湖督造黄黑龙船，一面命卢多逊再次出使南唐，明确地告诉李煜，朝廷正在重建天下方士，使馆中独缺江南诸州的，让他每周抄一本送给朝廷，不就十几本州志吗？小事一桩。李煜命令翰林院连夜抄写各州州志，三天乃成，送给了卢多逊。李煜送给大宋的哪里是州志，分别是国家级的顶端机密。赵匡胤得到了这些顶端机密，江南十九州的山川地形、屯军情况以及人口状况了然于胸。他之所以没有立即出兵南唐，他是在等，等那些黄黑龙船。要造2000多艘黄黑龙船，没有半年时间是不行的。在这半年之内，赵匡胤集中精力做了三件事：一是鼓励垦荒，招抚流民，杀掉了一个刁难流民的知州；二是设监铸钱，发行宋元通宝，取唐飞钱故事，许民入钱京师，与诸州变换，并在汴京设置汴钱务，商人存入钱后获得票券，凭票券到各州可以支取现钱，这种汇兑方式解决了货币携带不便的问题；三是治理黄河，兴修水利，罢黜了治黄河不利的澶州知州杜二公。杜二公何许人也？杜二公可是赵匡胤的亲舅啊，做过三件大事，船也造好了，理应即可兴兵征讨南唐，但因元帅的人选，赵匡胤又犹豫了几天。李煜虽说昏庸，但南唐将士的战斗力较之后蜀、南汉强上十倍，这一点赵匡胤还在未曾为帝之时已经领教过了。若是灭了南唐，吴越不战自降，彼二国若是一灭，就可以用兵北汉和辽国了，一统中国才可以由设想变为现实，因而对南唐的这一次用兵非常重要。 既然重要，就得选一个能够担当、能够胜券在握的元帅。这个元帅的第一人选应该是王全斌。王全斌自出兵到灭了后蜀，只用了66天。可是这个人残暴好杀，引起民变，朝廷用了整整2年时间才将后蜀彻底征服。况且他已经灭了一国，若是再让他灭了南唐，功劳是不是有些大了点儿？第二个人选是潘美。潘美灭掉南汉，虽说比王全斌灭掉后蜀多用了105天，但南汉没有发生民变。若是把朝廷用于评判后蜀民变的时间计算在内，潘美灭掉南汉反而比王全斌灭掉后蜀少用了500多天。但是他和王全斌一样，已经取得了灭亡一国的赫赫战功，不能再让他赫赫了。曹彬呢？曹彬为人忠厚，在王全斌征讨后蜀时担任东路军的都监，为灭后蜀立下了汗马功劳，足可以担当起灭唐之大任。但是对于曹彬在灭蜀中的表现，赵匡胤有些不满，害怕他重蹈征蜀覆辙滥杀，为此伤之于窦仪。窦仪极力推荐曹彬，而且还固执地认为王全斌征蜀滥杀之事一定和曹彬无关，并举了一个事例来证明曹彬的善良和宽厚。
0: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1: 周世宗在世之时，曹彬曾经做了1年多徐州知州，州中有一个姓王的小吏犯了罪，应当处以杖刑，这是前任知州已经定了，未及执行而调离。曹彬上任后，凡前任判的案子一一执行，唯对这个小吏法外开恩，不仅将他释放，且还留在州衙任职如初。过了1年，人们把这件事已经淡忘了，他却把这个小吏抓起来杖了60大棍。州衙的人对曹彬这一做法很不理解，问道：
2: 大人既然放了小吏，为何1年后又杖小吏？大人如果想杖小吏，当初就应该执行，为什么等了1年之后才来执行呢？
1: 曹彬回道：
2: 我听说这个小吏刚刚娶了老婆，如果马上对他用刑，新娘的公公婆婆就会认为这个儿媳妇克男人而厌恶他，甚至打骂他，使他生活不下去，不是跳井便是跳崖，所以我才对他施以缓刑，过了1年再执行。这样做既维护了法律，又使他不至于因为受刑而失去了老婆，而他的老婆也不会因为他受刑而失去男人。
1: 听了曹彬这一番话，州衙的人对曹彬肃然起敬。讲到这里，窦仪反问赵匡胤：
3: 陛下作为一州之长，考虑问题细致周到到如此程度，还会滥杀吗？
1: 赵匡胤若有所思说：
2: 通过卿所讲的这件事来看，曹彬真够忠厚了。可事实上，他在征蜀的时候确实滥杀过降卒，且一杀便是27000多人，骇人听闻呐。
1: 窦仪摇头说：
2: 臣还是那句老话，曹彬不会滥杀，更莫说滥杀27000多人了。陛下若是不信，臣再给你讲一讲曹彬翻修房子的事。
1: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
2: 请讲。
1: 曹彬的房子还是周太祖郭威所赐，这座房子是后梁一个翰林盖的，到了郭威代汉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因翰林一家为乱兵所杀，成了无主房，郭威便将它赐给了曹彬。到了开宝年间，这房子已经破烂不堪，每逢下雨，外边大里边小，甚而连山墙也裂了一条大缝，经夫人和儿子反复劝说，他才

0: 勉强同意将房子翻修一下。儿子怕他反悔，立马请来了泥水匠和木匠，还雇了30几个小工。正要动手拆房，他下朝归来阻止说，
1: 这房不能拆。
0: 儿子问，为什么？
1: 正值隆冬，墙壁为百虫所蛰，你这样做岂不在杀生吗？
0: 硬是把翻修房子的日期改在了来年3月。说到这里，窦仪又反问赵匡胤，
1: 一个人善良的不肯伤害过冬的虫子，还会去滥杀降卒吗？且一杀便是20000多人。
0: 赵匡胤若有所悟说，
1: 诚如爱卿所言，曹彬不会滥杀，但是在审理王全斌滥杀一案时，他亲口对朕说，王全斌曾伤之于他，他极表赞同。
0: 窦仪说，
1: 这事臣曾私下问过曹彬，他长叹一声说，为杀降卒一事，王全斌确实征求过他的意见，但他不同意。王全斌把文案一摔说，你同意不同意我都要干，遂杀降卒27000多人。曹彬留了个心眼儿，把当时他没签字的文案收藏了起来。
0: 赵匡胤将头使劲摇了摇说，
1: 卿的话朕有些不信，曹彬既然收藏着他不同意杀降卒的文案，为什么当日朕审理王全斌滥杀一案时，他不把这个文案拿出来，而且还把杀降卒的屎盆子扣到自己头上？
0: 窦仪说，
1: 这事臣也曾私下问过曹彬，曹彬说，我和王全斌一道伐楚，征西将军俱有罪，我独自清白，怕是要加重王将军和征西诸将的罪呢。
0: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
1: 诚如窦爱卿所言，那曹彬真是一个宽厚之人，处处事事都为别人着想，难得，实在是难得啊。
0: 窦仪必席拜曰，
1: 陛下圣明。
0: 赵匡胤连连摇手说，
1: 爱卿别急，卿这只是一面之词，等朕看了曹彬没有在杀降的文案上签字的文案方才算数。
0: 说毕传旨曹彬，让他带上伐蜀之时那份杀降的文书进殿面君。不到2刻钟，曹彬气喘吁吁地来到崇政殿，参拜过赵匡胤，呈上了杀降的文书。赵匡胤将那文书仔细地看了一遍，问道，
1: 曹爱卿，你既然一心一意成全王全斌，为何又把这杀降的文书藏起来呢？
0: 曹彬叩首回道，
1: 启奏陛下，自古至今，历朝历代皆反对杀降，王将军不但杀降，且一杀便是27000多人，而陛下又是圣德之君，岂肯容他如此胡来？必然要问他的罪，这一问不止他，臣也会受到牵连，臣死不打紧，臣怕累及老娘啊。臣想留下此文书，让臣老娘进城陛下，岂留臣老娘一命？
0: 赵匡胤长叹一声说，
1: 卿真是一个厚道人，大孝子啊，卿可谓百官乃至万民的楷模。
0: 曹彬拜而谢曰，
1: 陛下有些高看了臣，臣不敢当。卿不必自谦，朕还有要事要说，
0: 静听圣训。
1: 朕欲收复南唐，以爱卿为帅，但愿爱卿不要负了朕望。
0: 曹彬再拜说道，
1: 臣一定不负陛下之望。
0: 元帅确定之后，副将就好办了，他们是北宋第一战将潘美、侍卫亲军马军都虞侯李汉琼、控贺指挥使田崇进、瀛州团练使杨信、新任舒州团练使樊若水。在未曾拜曹彬为帅之前，曹彬的官职也不低，宣徽南院使，这个官职在宋代由检校官员充任，亦或是兼领节度使、枢密副使等官职才能担当，但他的职权仅仅是掌内廷事务， 而潘美当时的职务是山南东道节度使，不仅是握有重兵的

0: 封疆大吏，又有过灭亡南汉的赫赫战功，如今却让他做曹彬的副将，他会不会服从曹彬的领导呢？另外三个副将也都不是软茬，李汉琼是北宋出了名的悍将，又是赵匡胤的爱将，田崇进和杨信与赵匡胤的关系也不一般，让一个从未独当一面而又是周太祖内侄的人来领导以上四个将军，他领导得了吗？为此赵匡胤想了三天。曹彬出师之时，赵匡胤亲自为他送行，并当着南征全体将士的面将身上佩剑赐给曹彬，且命之曰：曹元帅副将而下，凡有不从元帅之命者，先斩后奏。略停又说：曹元帅，朕知道卿的本事，这一次定能扫平南唐。自朕未继大同以来，南唐对朕尚算恭顺，应以招降为主，更不要抢功城池，贪图速胜。对于李煜一门也要优待，朕已经在汴京为他建了一座宽大的宅院，等他来居呢。曹彬拱手说：臣一定谨记。赵匡胤小声说：待卿凯旋，当拜卿为相。曹彬面敬如水，只是礼节性的拱手说：谢陛下。送走了曹彬，赵匡胤颁旨吴越，任命吴越王钱枢为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治使，并赐其战马200匹，要他从东南方起兵助攻南唐。钱枢接到赵匡胤的诏令，忙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先王有命，要子孙善事中国，既然善事中国，就得无条件地听命中国。况且自吴越立国至今，南唐屡屡遣兵临侵，死在南唐人手中的吴越人不是上千计，而是上万计。如今宋天子要我们出兵助攻南唐，此乃向南唐复仇的良机，不能错过。第二种意见则认为，南唐是我们的敌人不假，可他更是宋国一统天下的敌人，他若是被宋国吃掉了，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不但不能出兵攻打南唐，还应该和南唐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宋兵。持第二种意见的人尽管不多，但他们的领头人很厉害，吴越宰相神虎子。神虎子为了让钱枢支持他的意见，讲了那个发生在春秋的典故唇亡齿寒。这是一个老掉牙的典故。典故说，春秋时期的晋国，晋献公当政，欲灭郭国，向郭国的邻居虞国借道，但虞国君臣之中也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借道，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借道。持后一种意见的以大夫公之奇为首，公之奇直言不讳地对虞君说道：郭虞毗邻，犹如唇和齿，晏曰唇亡齿寒，晋虎狼之国也，吞噬同姓非异国矣，郭若亡之，虞岂能独存乎？虞君不听，借道于晋，晋灭郭后，顺手牵羊把虞国也一道灭了。神乎子讲了这个典故之后又发挥说：南唐就是春秋时期的郭，咱吴越国就是春秋时期的虞。南唐若是归了宋的版图，咱吴越国还能独存吗？只要吴越国存在，您便是吴越的大王，吴越若是归了宋的版图，您就是汴京一个小小的老百姓啊。钱枢虽说没有神乎子那么聪明，那么有才，那么口若悬河，但是他头脑特别清醒，等神虎子的高论讲完之后，慢吞吞地来了这么一句：如果朕现在连唐反宋，你信不信赵匡胤先来打朕？到那时你觉得南唐能发兵来救朕吗？就是他来能救得了吗？神虎子回道：陛下所虑甚是，您如果不听从宋的指令而去联合南唐，赵匡胤一定会恼羞成怒，他一定会来打咱吴越。李煜不傻，他一定也知道唇亡齿寒这个典故，既然知道这个典故，就不会坐视不理。 钱叔脸上露出一丝浅浅的讥笑。是的，李煜不傻，不止不傻，还绝顶聪明。若不绝顶聪明，他能写出那么多好诗好词吗？而且那词那诗一写出来便有人吟唱，许许多多人吟唱，包括他的敌国人。人往往都是这一方面太强了，那一方面必然就有所缺。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已沧海尽成空，万面

0: 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意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旗不失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意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正是彰显了对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我们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
6: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

0: 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此次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有哪些深意？来看专家解读。
1: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
2: 2026年9月23日到25日，习主席应特朗普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了极为成功的国事访问。在此次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访问当中，中美两国领导人进一步丰富了5月份元首会晤达成的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尊重、公平、对等，是与中方在处理中美关系中一贯坚持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一脉相承，既是对以往原则的继承，也是对历史经验的发扬，更是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继续发展。尊重是前提，意味着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核心利益，延续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公平是价值追求，内嵌于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之中，既体现为国际关系的公平正义，也表现为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公平。对等则是对对等互惠和权利义务的平衡，强调在国际交往当中的地位平等、利益兼顾，不是一方独享权利而另一方独担义务。尊重、公平、对等的内涵，有助于中美双方继续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关系注入了稳定性和确定性。以尊重管控分歧，以公平塑造秩序，以对等实现互惠，坚持并持续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就是中美两个大国寻求正确相处之道，既造福两国人民，又为当今世界提供着确定性和稳定锚。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通过建立更加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两国乃至国际社会都将从中受益。
1: 缅甸叙事智库主席戈戈。当今世界存在着诸多不稳定因素与冲突，值此之际，若中美两个大国能携手合作，推动旨在促进全球发展、稳定与和平的各项举措，世界将有望迈向更加稳定、繁荣与和平的未来。中美两个大国不应发生冲突，应开展合作，特别是在经济、贸易等领域的合作，这将有助于推动全球发展。

0: 阿联酋媒体人奥马尔。习主席以大船来比喻中美关系，我觉得非常贴切，因为大船意味着沉稳和深远，也意味着驶向更加广阔的未来。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未来知识研究所主任泰拉，在我看来，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非常重要，因为它强调的是合作。谈到合作，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具有重要全球影响力的国家，两国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尽管存在分歧，两国在许多领域是有共同利益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布劳恩，在我看来，中美领导人之间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两国应当避免冲突，合作能够带来益处，需要营造积极的氛围并进一步增强互信。人们可以期待的是，中美双方正在努力解决那些重大问题。赞比亚经济学家和发展问题专家卡翁达，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大国，两国的合作对两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都有着重大影响，因此中美两国携手合作尤为重要。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确切地说，如果我们想要建立稳定的双边关系，没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互相了解更稳定的根基了。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2: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型敦实，但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洋洋来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合作，到2024年结束，期间共繁育成活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目前9只大熊猫均已回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此次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3: 环球华人，
4: 9月16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个中秋假期，众多游客来到广西，乘坐观光游船游览运河，领略这项通江达海大国工程的磅礴气势。
5: 昨天，位于广西横州市的平陆运河新府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大批游客。这里是平陆运河的重要航运配套节点，游客购票后可从这里登上观光游船，饱览运河两岸的自然风光与世纪工程的宏伟雄姿。为迎接双节假期，观光游船也经过了精心布置，喜庆装饰烘托出浓厚节日氛围。
6: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带了小朋友一起，然后刚才一直在欣赏运河。
7: 我们走过繁荣昌盛，才有这条运河，很高兴，很激动。
4: 中秋假期，安徽多地依托特色夜游场景，推出了丰富多样的传统民俗展演，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当中欢度佳节。
5: 夜幕降临，在安徽阜阳双清湾水街，一场火把节庆祝活动将夜空点亮。伴随着铿锵锣鼓，演员们舞动板凳龙穿街而过，与沿途火把交相辉映，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
8: 专门趁着中秋假期过来体验，特别的震撼。
5: 据介绍，火把节是当地延续多年的秋收民俗活动，当日双清湾水街客流突破10000人次，商户夜间营业额较平日增长超60%。在安徽颍上，节日期间的夜游热度也在持续攀升。 非遗民俗和夜游场景深度融合，既为中秋文旅聚集人气，也为假期增添厚重的文化底蕴。
9: 我们是从外地专程回来过中秋节的，看到了这些传统民俗的表演，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4: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在北京、山东、江苏、山西、吉林多地同步开展，各地深挖特色地域文化，通过文艺展演、非遗体验、民俗互动等形式，打造了兼具历史厚度和时代温度的中秋文化盛宴，让传统节日焕发全新活力。
5: 在北京昌平区居庸关长城，居庸山月中秋晚会盛大上演，舞台以北关城楼为背景，运用光影投影技术，将长城的巍峨雄伟之美与现代科技光影完美融合。歌曲、朗诵、乐器演奏等节目接连登台，大家在光影之中感受山河壮阔、家国昌盛的美好。
10: 我感觉这里的灯光非常好看，各个节目也都非常精彩。现在国富民强，我觉得很开心，希望可以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5: 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实景还原宋代中秋雅韵。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奏等节目再现东坡望月怀远的旷达意境。依托当地月亮文化与风筝文化，潍坊开展夜光风筝放飞、年画创作、沙滩诗词雅集等系列活动，以多元形式传承诗词文脉，弘扬传统节日文化。在江苏镇江，一场兼具江南烟火气与时代正能量的中秋晚会精彩上演。晚会以团圆为主线，融合舞蹈表演、音诗画演绎、创意短片等，再现古人望月寄情的浪漫情怀。活动特别邀请七一勋章获得者、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新农人依次登台，讲述温暖故事，传递奋斗力量。主场晚会之外，中秋游园会灯火璀璨，飞花令、灯谜互动趣味开启，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中秋的独特韵味。在山西阳城县，活动以古堡揽圆月、清风拂太行为主题，依托古堡建筑群与太行山水人文资源，将中秋团圆意蕴、太行精神与山西地域特色深度融合。非遗展演、传统戏曲、歌舞等各类节目轮番上演，搭配文明集市、主题诗画展演等活动，让广大群众在互动体验中品味传统民俗。吉林省延边州龙井市的主题活动则以月满边疆、流花共圆为主题，深度挖掘中秋团圆丰收的文化内涵，融合当地特色民俗表演，现场精彩纷呈，氛围热闹。非遗展区内，山核桃拼贴、草编、剪纸等传统手艺集中亮相。美食区，千人拌饭特色美食香味四溢，拔草龙、投壶等传统民俗游戏趣味十足，各族群众欢聚一堂。
3: 环球华人，
4: 每到节日假期呢，各地各具特色的步行街、商业街客流明显增多，新场景、新业态也在加快上新。从城市商圈到县域商圈，消费正在实现从买商品转变为重体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各地品味商圈。
11: 这个中秋假期，在上海豫园商圈，老上海走月亮的传统中秋民俗有了新的表达。动态光影、数字交互投影为消费者打造了一条夜游新路线。首次在九曲桥上搭建水上实景舞台，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舞台声光电呈现，给人全新的感官享受。在淮海路商圈，多家消费级机器人手电先后落户，不少游客趁着假期专程到店打卡，体验新款机器人产品。
12: 非常棒，这个机器人确实一个互动性，对孩子体验都是比较不错的。
13: 这两天提升的还是蛮大的，到昨天晚上为止，差不多提升了40%左右。
11: 除了科技给商圈带来新的感受外，服务消费在上海还有了更个性化的体验。首个上海定制综合空间亮相南京路，众多老字号原创设计品牌集中集聚。在上海民族乐器展台上，用于演奏的琵琶、古筝，无论是外观、材质、纹理还是音色，都可以个性化定制。而一旁展台上的电子面膜等护肤品也可以定制，让普通美妆告别千人一方。
14: 定制化这个概念已经延伸到了全行业全品类，从商品消费到服务消费，供需两端的共同发力，推动新的消费模式，从而形成新的增长点。
11: 在四川

0: 成都，自然景区被搬进了商场，鲜花绿植环绕，山林景致错落，雪山与城市同框相融。依托公园式消费场景，餐饮门店推出花园式户外就餐，消费者可以体验木艺手作乐趣。商场节假日日均客流可达6万人次，到商场微度假成为一种新的消费体验。
1: 在户外用餐比里面用餐环境好太多了，然后呢有很多绿植，非常好，像在公园里面一样。
0: 迎合年轻人的消费需求，商场里一系列潮流文创、循环低碳等新业态也全新入驻。走进商场的这家主打循环低碳的商店，旧物回收、新品先试后买等新的模式备受年轻人青睐。
2: 因为绿色循环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很新，也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消费需求，
3: 吸引了非常多的年轻人到我们商场来游玩，尤其是我们的一个三 C 数码肯定是卖的是最好的。
0: 今年以来，成都把公园生态、工业遗存、历史文化植入商业空间，培育出东郊记忆、原野等一批特色消费新地标。
4: 假期里，县域消费市场的人气也颇旺。今年以来呢，县域地区一批更新改造之后的商场首次亮相，从业态更新到服务上新，日趋多元化的消费体验，让县域商圈的品位加速升级。
0: 在河南安阳滑县提升改造后的这家商场，以新潮科技体验加传统国风文化全新亮相，商场服务体验类品牌超70家，全新打造高端专业影城，配备7个标准化专业影厅，同时创新引入奇幻飞跃剧场、 VR 体验馆两大新潮体验业态，营造逼真的沉浸式奇幻场景。
2: 商场的业态也很丰富，吃喝玩乐都很齐全，体验感特别好。
0: 借力中秋假日消费热潮，商场还推出大型国风游园系列活动、中秋趣味滚月饼互动游戏、定制赛道搭配趣味玩法等一系列活动，丰富消费者的逛街体验。
5: 现在过节不再是简单逛街购物了，这种有文化、有互动、有体验的活动，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既能放松休闲，又能感受到传统节日文化，每次来都会有新的体验。
0: 消费需求满足的同时，更多个性化的服务也在县域商圈被补齐。地处湖北荆州公安县核心商圈的这个商场，在经过更新后，原先的盒子空间变身为8000平方米的超市加餐饮融合业态区。刚出蒸笼的海鲜、热腾腾的面食甜点，还有自由搭配的小炒，浓浓的烟火气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购物就餐。
6: 工作完之后啊，就来这边逛一逛，一日三餐都可以在这里解决，非常的便利。
0: 目前整个商场内入驻的120多家商户中，有近20%都是服务体验类的消费业态。此外，商场超市还开通了线上下单、同城配送服务，县域居民正在和大城市的居民一样，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新业态。
7: 根据市场的消费需求去定制我们专业的消费的场景，打造一站式的生活场景类的一个中心。我们还会持续的去引进到我们这种家庭娱乐中心，来满足我们的顾客对消费体验感和情绪价值的需求。
0: 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速已连续56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今年1至8月，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去年同期高0.3个百分点。
4: 假期里，3C 数码、智能家电、智能家居等商品的销售热度不减，各地以旧换新补贴的范围不断扩围的同时，商场也推出了各项补贴政策，为消费注入新的活力。
0: 今年湖南将10类含适老化的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补贴范围。在湖南湘潭县的这家家电卖场，中秋假期迎来不少中老年顾客，智能门锁、智能洗碗机、智能马桶等产品备受青睐。
8: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多国举行文艺演出、游园等活动，吸引当地民众与华人华侨共庆中秋佳节，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来听详细报道。
9: 德国汉堡近日举办万里通皓月、一脉共团圆中秋联欢会及中秋游园会，中德民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也为今年上海与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增添了一抹温馨的文化亮色。联欢会在以上海豫园为蓝本建成的汉堡豫园举行，民乐五重奏、花好月圆拉开联欢会序幕，独舞庭月

0: 梦，演绎月下思绪。儿童话剧同一轮月亮则以童真童趣的故事讲述不同地方的人们共享一轮明月的温情。
1: 汉堡市议会第一副议长安德烈，
2: 我很高兴能够参加在汉堡御园举办的中秋庆祝活动。汉堡和上海已携手走过40年，如今一同庆祝中秋，释放出美好的讯息，那就是即便身处异地，大家依然会重聚心系亲朋好友。
0: 近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索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的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来自索尔坦亲王大学、努拉公主大学和沙特国王大学的学生参加，品尝月饼，体验汉服，了解中国茶文化。青年学生在互动中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的魅力。近日茶韵传中缅，明月共天涯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在缅甸仰光举办，活动现场中外宾客齐聚一堂，来自中缅两国的歌舞艺术家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演出。现场还精心设置了26个主题展台，汇聚中缅两国特色文化精品，推动中缅文化双向交融，民心深度相通。中秋佳节之际，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也在加拿大多地精彩上演。安大略省南部的小城胡灵顿今年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巡游环节中嫦娥、玉兔以及黑神话悟空、天命人的扮演者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驻足合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岛上的纳奈莫市也举办了中秋灯会，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露天电影，在彩灯与烟火中欢度佳节。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话团圆》，我是主持人张毅。一轮皓月升中天，万里清辉满神州。中秋作为中华民族最厚重、最温情的传统节日，承载着国人千百年的精神期许。岁岁中秋，年年月圆，不变的是皓月当空的盛景，沉淀的是阖家团圆的初心，家国同心的情怀。月满神州，万家团圆，不仅是金秋时节的美好图景，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与精神信仰。中秋的底色是烟火人间的团圆温情。从古至今，月亮始终是中华儿女寄托思念、期许相聚的载体。古人望月抒怀，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千古绝句，将思念与期盼寄于皎皎月色之中。在交通不便、山水阻隔的过往，一轮明月是跨越山海的信使，让离散的亲人共赏一轮清辉，遥寄相思。时至今日，团圆依旧是中秋最动人的主题。城市街巷桂香浮动，家家户户月饼飘香，奔波在外的游子奔赴故乡，忙碌许久的家人围坐一堂，一桌家常饭菜，一席闲话家常，一轮窗前明月，消解了今年的奔波与疲惫，治愈了岁月的漂泊与孤独。小小的团圆烟火汇聚成海内外中华儿女最温暖的底色，让传统节日在烟火气中生生不息。中秋的深意是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不同于其他节日的热闹喧嚣，中秋自带温柔静谧的东方意境，寄托着中国人对圆满和睦美好的极致追求。月圆象征人圆，月满寓意岁安。古人以中秋祭月、赏月、品饼、思亲，在代代相传的习俗中沉淀出尊老爱亲、和睦邻里、感恩向善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中秋文化从未褪色，反而在时代更迭中愈发鲜活。如今传统习俗与时俱进，线上云赏月、异地寄相思、非遗中秋雅集等新形式层出不穷，但不变的是中华儿女对团圆美满的坚守，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中秋早已不只是一个节气、一场盛会，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传承，让华夏儿女在共赏明月的时刻寻得文化归属感与民族认同感。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在给本节目的中秋留言中说，
7: 中秋节必须铭记的是家国情怀，中秋佳节不仅凝聚和浓缩着厚重的传统文化，也饱含着博大浓郁的家国情怀。中秋佳节是爱家爱国同频、家国情怀共融的节日，家国两相依的意识总会在这样的时刻被提及，甚至成为流淌在血液里、融入到骨髓里的深沉的文化自信。
3: 新西兰华夏多元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主席李芬表示，
15: 中秋节面向未来的是推陈出新，对传统文化而言，只有让年轻人参与其中，才能焕发更加鲜活的生命力。基于此，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如今已经成为社会共识。这方面各种尝试与探索并不少见，如近年来凭借新媒体受关注的手工蟑螂灯、三星堆月饼等就是实例。当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慢慢地融入到年轻人的日常，传统节日就能更好地活起来，活起来，其生命力也在不断创新中得到加强。
3: 澳大利亚最西澳文化传媒 CEO 王世龙在接受本节目连线采访时说，
1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华儿女共赏一轮明月，共品一种家国情怀。我们也期待类似中秋节一般的传统节日都能厚植家国情怀，在守重中创新，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节日内涵不断丰富，节日价值持续延伸，更好地绽放时代魅力， 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3: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欢迎您继续收听。
17: 年年岁岁中秋宴，岁岁年年贺团圆。中秋的滋味啊，月饼总在 C 位，
10: 而各地的花式月饼也藏着中国大地的万千风味。这个中秋节，山东、湖南、广西、四川等地围绕月饼大胆创新，有把城市地标刻上饼皮儿的，还有把土特产做成馅料的。
17: 下面我们就一同去看看这些内涵与颜值双重升级的花式月饼。
18: 在山东青岛五四广场、奥帆中心、崂山、栈桥、啤酒城，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地标变成了月饼皮上的图案。这些文创月饼的设计者田雪玲说，这八个小小的月饼从选地标、设计、画图到包装，20多个人花了近3个月的时间。为了让月饼的外观效果更好，饼皮中加入了白云豆。
19: 游客来了能带走一款专属我们的青岛记忆的产品，它既美味，然后又能留下他们对青岛的印象。
18: 今年中秋节，除了文创月饼吸引消费者，豆蕨子月饼也成为了当地人的心头好。以山东特产的长豆角搭配卤肉作为馅料，让传统月饼企业的销售额成倍增长。
20: 我觉得这个味道非常的好吃，我外地的同学在网上看到这个豆蕨子比较火嘛，想让我帮忙买一些给他寄过去。
18: 同样，在湖南衡阳市衡东县，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黄贡椒被包进月饼中。这款黄贡椒肉丝月饼既保留了团圆的寓意，又兼顾了湖南人的嗜辣味蕾，一经推出便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21: 销量的话应该突破10000个了，客户来的时候指名道姓，我要吃你家黄贡椒肉丝月饼。
22: 感觉就是入口以甜为主，但是回味的时候还是有点辣的。我也买了一些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
18: 此外，广西玉林市容县的沙田柚月饼、四川达州的通川灯影牛肉月饼等具有当地特色的月饼，也满足了消费者的多元需求。
17: 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市，当地群众用特产松茸做馅料来制作月饼。
10: 当松茸与火腿的香气渐渐弥漫，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味觉惊喜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23: 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市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藏族、纳西族、汉族等25个民族在这里共同生活，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中秋节，家住香格里拉市金龙社区的居民何六妹和知识竹马结伴而行，在农贸市场挑选制作松茸月饼的食材。这种已经开伞的松茸价格不贵又新鲜，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买回来的松茸洗净切成小丁，在热锅里煸炒出香味，与肥瘦相间的火腿碎充分拌匀，再放入用红糖水和好的面团中，收口捏合，把面团均匀擀开，放入模具中，很快月饼坯就制作完成。月饼坯被摆进锅中，上烘下烤，松茸与火腿的香气渐渐弥漫。临近中午，色泽金黄的月饼新鲜出炉，轻轻切开，松茸丁和火腿粒点缀其中，咬一口，融合的味道瞬间在舌尖绽放。
24: 松茸月饼，街坊邻居大伙一起做，我就做完了，大伙分起吃。
23: 邻里和睦，民族团结，大家欢聚一堂，共享合家团圆的甜蜜。
17: 金秋时节也正是海鲜肥美的时候，各种应季的海鲜也为中秋家宴添上了鲜美的味道。
10: 在辽宁大连，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感受北方海滨城市美景的同时，也品尝到当地种类丰富的特色海鲜。
25: 虽然现在是凌晨3点左右，但是这里呢依旧是一片繁忙。来自大连各大渔港刚刚捕捞上岸的新鲜海产品啊，正被源源不断地送到这里。
23: 梭子蟹、虾菇、海胆、海虾等数十种应季海鲜，不仅吸引着采购商，也让不少市民游客趁着假期前来感受凌晨选货的特别体验。这几天，大连当地的小吃市集、饭店、餐馆也迎来了众多品尝海味的游客和市民。各种海鲜经过烤、蒸、煮、炒等烹饪方式，成为一道道各具特色的菜品。这其中，海肠捞饭最受欢迎。
26: 我现在做的海肠捞饭，海肠这个季节是特别鲜美，这海肠把水清清烫一下就可以，用肉末炒个酱汁， 给它蒙在米饭上。这道菜在横店卖特别火，几乎桌桌必点。
0: 我是从福建泉州来的，然后听就是大连人说这个海肠捞饭就是很出名，它这个海肠比较脆，跟我们家的不一样，然后这个酱汁跟那个米饭搭配起来就很下饭。
23: 除了海肠捞饭，不同的鱼和贝类也颇受青睐，只需要简单烹饪就能够将鲜发挥到极致。
26: 一椒，
1: 我是从河南洛阳来旅游的，来的时候就听说咱们大连最近开海了，然后想尝尝咱们的海鲜，发现它确实就是名不虚传。
17: 入秋之后，新鲜的白果开始上市。作为富含维生素和蛋白质的优质食材，白果搭配土鸡慢炖是四川人秋日餐桌上一道独具风味的特色美食。
2: 今天是中秋佳节，一道充满家乡味的白果炖鸡更为合家团圆增添了一份温暖的仪式感。
4: 在四川成都的这家炖品店，白果炖鸡堪称他们家的招牌菜，尤其临近中秋，点单量显著上升。去壳之后的白果需在高温的油锅里炸上五六秒之后迅速捞出，如此处理，白果既不容易变黑，又能去掉皮和腥味。
5: 选择捏切后的老熟白果去硬壳，去了之后经过高温度熟了之后去达到去腥去皮的作用。
4: 白果炖鸡的主角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土鸡，鸡的体型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一般会选择净重三斤左右的土鸡。
5: 处理好的鸡大火炖至两小时，我们就捞出，然后加入罐，然后加入刚我们提前处理好的白果，炖上两个半小时即可。
4: 经过精心慢熬出的白果炖鸡不仅具有润肺止咳、滋阴养颜的功效，更可以暖身驱寒，是四川人秋季滋补的特色美食。
6: 他们这儿的白果炖鸡是很资格的，是土鸡炖的，所以说它的味道是很鲜，非常好。
17: 书童摇曳，迎来送往，秋日的桂香再添一缕。从风吹麦浪到梨菊出黄，从烟水寒波到长天雁鸣。月指中秋，再起人间清欢。
2: 这个中秋节，有人登层楼远眺，看稻浪田畴之壮阔；有人临曲岸观潮，看暮色铺江之浩渺；
17: 有人穿林徐行，听风穿竹黄之簌簌；有人以桥栏侧耳，听溪流积石之潺潺。
2: 丹枫与墨柳，年年秋意同；霜华与桂魄，清辉共一色。
17: 无论是在客途还是在故园，总会有人与您一起看遍这时节的人间颜色。
3: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欢迎您继续收听。
17: 中秋徐徐而来，何以中秋，是眼角挂着的那轮月。从《诗经》里的月出皎兮，走到苏轼的千里共婵娟，清辉未改始终是中国人心头最柔软的牵挂。
2: 他照过王维《人闲桂花落》的宁静，也应过张九龄《天涯共此时》的守望，传递着传统佳节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也承载着珍贵的记忆与情怀。
17: 古时明月照今人，以民俗祈愿年年顺遂乐享今朝。典籍里的中秋民俗如今啊，依然在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
2: 谐音识粹，连接古今，更是成为中国人对佳节最美好的寄托与期待。
9: 中国古人过中秋的生动场景在多本古籍中均有记载，《武林旧事》卷三中呈现了当时临安城及现在的杭州过节放花灯水灯的盛景，清代《易斋集》卷七中记录了安徽地区中秋节妇女在菜园地中摸瓜摸豆角的摸秋趣闻，清代《广东新语》描绘了广东地区儿童燃翻塔灯石灯的民俗。在古代吴地及今天的苏州，中秋夜要走月亮，妇女们成群结伴，至少要走过三座桥，称为走三桥。
27: 清代清嘉路走月亮这一条，行冷不嫌罗袖薄，
7: 路遥翻恨绣裙长，不嫌衣服穿得薄，嫌这个裙子太长。

0: 因为要走，大家要走很长的路，水边这个走月亮是非常就有意境的。因为你想，天空中一轮明月，大家带穿着盛装衣服，在这个河边桥上、船上赏月，是一个非常美的景象。
1: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每逢中秋，钱塘潮水汹涌澎湃。浙江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孟梁录》《武林旧事》都记载了中秋观潮盛况。
2: 观潮，无而善求者，就是有一批这个会游泳的人，手持十幅大彩旗，举着这个彩色的旗子，争先鼓涌，一迎而上，就是大家就是争着迎着这个潮水往上。他在这个潮水里面浮沉上下，但是他手上举的这个旗子啊，都不太会弄湿。
1: 在北方，拜兔爷和摆放木板年画月光马是中秋的特色民俗。兔爷的祭拜民俗最早始于明代的《花王阁圣稿》，《燕京岁时记》记述的兔爷顶伞盖、穿朝靴、插旌旗，以麒麟或狮虎为坐骑，威风凛凛；而月光马通常是月光菩萨的形象，旁边还有一只捣药的兔子，这些形象都寄托了祈愿无病无灾、平平安安的节日愿望。
3: 月光马是特定的，就是中秋节这一天贴的，而就是在北京地区它流行的特别广泛，木板雕刻、玉兔捣药保佑苍生。
4: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诗人常常把月亮和镜子连接在一起。
5: 在古时的铜镜上，嫦娥、玉兔、蟾蜍、桂树都是少不了的元素，不仅将镜和月的意象融合到了极致，也寄予着人们美好的祝愿。
6: 洛阳博物馆的海龙月宫纹铜镜以嫦娥奔月的神话为主题，上部是两朵祥云分布在月宫两侧，有桂树、蟾蜍和玉兔；下部是两朵祥云间有出海巨龙，两侧纹饰为双雀衔兽凌空飞翔。
7: 铜镜镜钮两侧会看到喜鹊衔着长长的兽带，提到喜鹊我们会想到喜上眉梢，而兽带的兽谐音长寿的寿。在镜钮下方会看到海龙腾空而起，就是海上生明月的一种吉祥美好的画面。
6: 中国是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其历史已有4000多年，先后经历了战国、汉代、唐代三个发展高峰。海龙月宫纹铜镜作为盛唐神话生活化的典型写照，既寄予古人中秋团圆期许，也见证了铜镜艺术从商周凝重向唐代活泼自然的转变。
8: 那么它呢，主要得益于唐代时期社会的开放和包容。那么这不仅是铜镜艺术的进步，更反映了唐代人们不再被传统的礼制所束缚，敢于用这种艺术去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这种追求。
6: 再看河南博物院这款纹饰丰富的唐代八瓣菱花形铜镜，以一只乌龟作为镜钮，四周镌刻着嫦娥、玉兔、水池、蟾蜍、桂树等元素，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唐代人对于月宫的浪漫想象。
9: 你可以看到呢，嫦娥呢，她的左手呢会托了一个上面刻有大吉的一个名牌，那么表示一个是吉祥的寓意，还可以看到我们非常常见的蟾蜍，寓意的子孙旺盛啊，希望我们家人团圆，生活顺遂啊，事业顺利。
4: 每当农历八月十五明月升空，我们似乎又与古人多了一份微妙的心灵相通。
5: 在这个承载着团圆与诗意的节日里，中国古典园林的月色正讲述着中华文明的悠长故事。
6: 让千年月光浸润当代生活，国庆中秋期间，苏州园林推出多项中秋特色夜游活动。在网师园西侧小院内，一场古雅的拜月仪式正在上演。身着古装的女子向月而立，桌案上的金桂、水红菱、苏式月饼尽是江南水乡的中秋意趣。时光在月色中模糊，让人恍若置身数百年前的中秋夜。
10: 拜月的习俗呢，实际上是唐宋的时候呢已经开始了，但是最兴盛的时候呢，应当明朝。 首先是对月亮表示一种尊重啊，当然要许愿啊，许愿呢主要的就是三个内容，第一个是安康，第二个是吉祥，第三个是团聚。
6: 这份对月亮的礼敬早已写进历史的篇章，从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到苏轼的千里共婵娟，唐诗宋词里的月亮已然超越天体概念，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图腾。记者跟随专家来到月到风来亭，这座临波而立的小亭暗藏玄机，暗合天人合一的诗意。
10: 我们现在就到这个园子里面赏月最好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月到风来亭。这个小亭你看它处在高面高处，三面环水，一面靠山，非常精致，在这个地方居高临下赏月，朝上能看到天上的月亮，下面水中的一个月亮的倒影，背后还有一个镜子，上面还有一个月亮。
6: 在古典园林的营造智慧中，明月意象早已成为景观空间的一部分。门洞曲形满月，桥身合璧成圆，将月有盈亏的宇宙规律化为可游可赏的实体诗形。沧浪亭楹联书：清风明月本无价，退思园花窗嵌，明月清风不用一钱买。拙政园的扇亭则借东坡词：叩问与谁同坐。这些凝固的诗句提醒我们，中秋从来不只是赏月，更是对生命境界的仰望。不愁明月尽，自有暗香来。中秋的月光里藏着中国人最深情的告白。从个人到家庭，从园林到山河，当千万个月影在江河湖海中交相辉映，散落于江湖各处的月光终将汇聚成照亮家国的璀璨星河。这轮照耀过屈原、李白、苏轼的明月，今夜依然照亮着我们的文化乡愁。
11: 中秋的格局是家国相依的赤诚情怀，小家团圆方成大国安康，万家灯火铸就神州盛景。中国人的团圆从来不只是一家一户的相聚，更是小家与大国的双向奔赴。月圆之时，有人合家欢聚，也有无数人坚守岗位，戍边战士守护山河无恙，医护人员坚守生命防线，基层工作者守护万家安宁，快递环卫等从业者保障城市运转。他们舍弃小家团圆，守护了大国安宁，让中秋的月色不仅有温情脉脉的人间烟火，更有山河无恙的家国担当。正是无数普通人的坚守与奉献，才让神州岁岁月圆，万家年年安康。这便是中国人独有的家国情怀。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月圆人安，国泰民康，便是人间最好的圆满。皓月千秋照，山河岁岁新。中秋明月见证着岁月变迁，也承载着美好期许。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中秋的团圆意蕴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亲人相守的温馨美满，是文化传承的生生不息，更是家国昌盛的岁月安然。月满神州，山河锦绣，万家团圆，岁岁安康。愿皎皎明月常照华夏大地，愿团圆温情永驻人间烟火，愿每一份奔赴皆有归途，每一个小家的团圆都汇聚成祖国山河的盛世华章。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1: 你开心的。
1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1: 你用心的。
1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国人争江上望，来已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施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烟台市扎根本土红色文化底蕴，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不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八分之一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0: 供给，持续发展红色乡村文化建设与产业振兴。今天节目开始，就让我们聚焦烟台红色旅游发展，一起去看看红色烟台的时代新貌吧。
1: 金秋九月，清风送爽。烟台是胶东大地上一片底蕴厚重的土地，红色资源遍布城乡。近几年，烟台市大力发展红色旅游，结合红色基因特色村、重点村文旅资源，立足新时期乡村振兴、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总体要求，推动乡村文化生态资源向旅游产业价值转化，持续丰富乡村休闲、红色研学产品供给，走出了一条红色文化赋能产业振兴的特色之路。截至2026年，烟台市已经树立打造了八大主题、20条成熟红色旅游线路，串联起特色村落、自然山水、民俗非遗等多元化资源，持续推进红色旅游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不少乡镇、村庄与旅行社达成合作，实现了红色资源市场化发展，带动当地老百姓增加了收入。烟台莱阳市万里镇石龙沟村主要负责人李小琴介绍说，他们村就是依托红色文化资源与村企合作发展的模式，带动了相关产业发展，并让村民共享了文旅发展带来的各项好处。
2: 我们会发扬好和利用好村庄的红色文化资源，加快合作，增加集体经济收入，增加群众务工收入，同时加大本村果园品种更新换代，进一步提高村民的收入。
1: 前不久，随着红色文旅为乡村发展注入新活力，烟台莱阳市万地镇所辖红色村庄一起联合打造了系列特色文化月的主题活动。在活动现场，各村的农副产品、时令果品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吸引了一大批游客驻足选购。专门设置的非遗展示区、泥老虎、窗染花、线编等胶东传统手工艺在现场都能看到。而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也让游客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魅力。游客在这里既可以品尝乡土美食、选购特色农品，与传承人面对面交流，沉浸式体验乡村烟火，也可以循着红色旅游线路打卡生态自然风光，在行走参观之中感悟那份厚重的历史底蕴，领略和享受快乐的乡村休闲时光。烟台市红色旅游带来的不只是热闹的文旅场景，更重塑了红色文化的发展思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以水口、石龙沟两处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为核心，连片带动周边10多个村庄协同发展，构建起订单农业发展模式，建成秋月梨、绿色蔬菜、维纳斯苹果等规模化产业园，对接当地著名企业，打通各村农产品销售直通车。截至目前，2026年全镇相关产业直接带动村民增加收入超过上百万元人民币，形成了红色引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良性循环。烟台莱阳市万地镇分管负责人张宇说，正是红色文化旅游的兴起，让他们看到了一条不一样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3: 围绕红色引领全面振兴工作思路，我们万里镇明确了以水口、石龙沟两个特色村振兴发展为中心，连片带动周边村全面振兴发展的振兴思路，探索形成了组织深度融合、产业规模发展、多方合作共赢的订单农业新发展格局，布局了秋月梨产业园、绿色蔬菜种植基地、爱妃黄金维纳斯苹果规范化产业园，与烟台企业达成合作，实现了农产品销售直通车，直接带动村民收入超100万元，形成了红色文化加产业兴旺的生态宜居良性循环。
1: 不只是烟台莱阳市，放眼整个烟台市，一大批红色村庄完成了保护修缮工作，红色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也在不断的建设发展中。2026年，烟台持续发展红色研学品牌，推动红色教育、农事体验、乡村休闲业态相互融合。红色旅游不仅激活了文旅消费， 也为乡村产业搭建起了更广阔的展示品。

0: 平台。烟台市青少年研学行业从业者曹海霞说，他自己长期从事烟台红色研学的相关工作，对于红色文旅带动乡村振兴有着自己的直观感受。
1: 我们挖掘了红色文化、传统民俗文化、劳动教育，开展农旅融合新业态，其中把农副产品比如说苹果、小米、蘑菇推向了市场，带动我们青少年研学旅行、休闲旅游的发展，全方位打造美丽新农村，助力乡村振兴的发展。
0: 烟台红色产业的发展不仅拉动了当地的经济，也让百姓民生落到了实处。在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这座山东省级红色文化特色村依靠特色小米产业走出了红色加产业加敬老的特色发展之路。这里地处北纬37度，土层深厚肥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了品质出众的小米。2021年，村里注册了李丽媛小米商标，并通过领办合作社模式带动村民规模化种植小米，增加了村集体和村民个人的收入，每年产出的小米产品在市场上都是供不应求。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主要负责人王生玉说，他们村利用集体经济收益开办了一个健康快乐驿站，目的就是开展助老志愿服务，让产业发展的收益惠及村里的高龄老人。
2: 因为这个地方是得天独厚，北纬37度，土地比较肥沃，土壤有10米20米的深厚，所以说土好，适合小米生长。这个地方产出了小米，熬出小米粥了，醇厚，特别香。现在老百姓也跟着我们集体都种谷子啊，种上谷子以后啊，也增加农民的收入，让老百姓兜里鼓起来。我们现在传承过去的红色精神，我们现在也要招人，中午都来领小米粥，是免费的。70多岁老人吧，自愿报名，必须得有健康证，经过查体，他们自愿着来熬这个小米粥。这个孝老帮老老，我们是助老活动。我们村领办合作社生产的谷子，啊，熬出了小米的饭，叫老人们喝，叫他们开心，叫他们安享晚年。
0: 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承载着尊老互助这一中国传统的民间习俗。烟台招远市原文化旅游局局长唐占鳌介绍说，烟台招远市桑庄镇西山王家村的助老模式正在烟台招远市扩大试点范围，想着更多村庄推广，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3: 下一步吧，我们呢在这些试点村啊，再进一步加强的规范化管理，把一碗小米粥这个敬老助老活动呢推广到全市。
0: 从烟台莱阳市万地红色村庄的农旅兴旺，到烟台招远市西山王家村红色赋能产业与民生改善，这都是烟台红色旅游发展的生动缩影。2026年，烟台市持续统筹全市的红色资源，不断完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丰富研学体验场景，讲好胶东红色故事。红色文化不再只是陈列在展馆史料当中，而是融入到乡村产业发展、基层民生服务，真正实现红色资源动起来，乡村产业旺起来，城乡百姓富起来，以红色文旅融合赋能烟台经济的全面发展。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吉林省东南部地处长白山脉，地貌多为山地和丘陵。为了发挥自身地理优势，勤劳的山里人通过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条致富之路。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和通化市柳河县三元铺朝鲜族镇六盘村，村民们通过种植山野菜大叶芹，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在当地形成了产业集群，带动更多人致富。稍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这群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6: 早上5点钟，太阳刚露头，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杨木林村中已经有不少村民在鸡鸣犬吠声中开着三轮车，推着手推车，或是扛着纸箱子，汇集到村头小广场出售刚刚采摘下来的大叶芹。
7: 扔车好了，
8: 你计算数了吗？
9: 30.88。
6: 在小广场上张罗着大火称秤装车的是杨木林村第一个种植大叶芹、带领大火致富的徐代波夫妻，妻子董玉琴。
10: 早晨4点多就给打电话，客户要菜吗？来拉了吗？奔西的，一天万万千斤的，供不应求了。现在，
6: 随着天色渐亮，赶来这里卖菜的村民越来越多，小广场热闹的仿佛市场一样。菜贩子王虎看着绿油油的大叶芹，心里打着小算盘，
11: 天天来。哎，帮我一个。
9: 每天大概平均能收多少菜？
11: 2-3千斤吧。
9: 年年都来吗？
11: 年年来，这个菜他们都质量好点的，卖也好卖。
6: 杨木林村位于鸭绿江沿岸，打村要比旁的村子早上半个月。同样采用冷棚种植大叶芹，杨木林村的菜采收结束，吉安市区周边的菜才刚刚上市。走在村子里，几乎看不见平整的田地，都是清一色的山坡地。一栋栋简单搭建的小棚子下，大叶芹长势喜人。村民龚明娟
12: 之前就种苞米，后来看人家种那效益挺好的，俺们就自个儿也少种点，发展到现在能有12-13亩地，一亩地几万块钱的这个效益。这个经济作物啊，也挺费用的，好草了哈，各方面。但是我宁愿种这个大叶芹嘛，来钱快。
6: 就像龚明娟说的那样，对于地理位置不占优势的杨木林村来说，种植大叶芹确实是发展经济的好项目，不仅投资少、见效快，还有很好的兼容性，与其他农业项目几乎没有时间冲突。与龚明娟说话间，远处山下徐代波开着他的小面包送完菜回村了。
7: 今天这个车忙是2000多斤，早晨拉走了800多斤了，发债发了200来斤儿。晚上还有个车，辽宁地面就是陆江、浑江，一直到下路河的田广、杨广，靠这面呢就是古马岭、大陆，完了凉水，这是乡啊，不是村啊。加上那个太平、榆林的，一直到吉安的长串，都是跟我们这学的技术，完了跟我们拿的种子回去种的。
6: 说起这些年传授大叶芹种植经验的事儿，徐代波顾不得劳累，兴奋地打开了话匣子。2004年，在外跑大车的他回村种植大叶芹，成了当地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
7: 我为什么种菜哈？咱们这片离吉安市太远了，种别个东西吧，到吉安去了，去到费用什么的哈，它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打听完了，他们就说这个山野菜挺好，然后就开始种了3分多地儿。我刚开始种买30斤，花了900块钱呢。投资觉得不少了，但是春天的时候一卖钱的时候，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的。
9: 种了多少年之后，就村里人陆陆续续开始，
7: 应该是在第3年吧，他们也要种，我说那行，就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6: 10多年间，在徐代波的带动下，杨木林村95%以上的人家都在种植大叶芹，乡亲们种植的菜由徐代波统一销售，大伙不用出村就能在家挣到钱，他也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带头人。
7: 就我们杨林菜现在打出的名就是上市场就是一摆就是老打人了，到五一的时候上地里来抢，这是我的，那阵是我的，那时候哎，那种效果可好了，来了自己涨价了。假设是那阵是6块钱吧，6.5块，我马上装车行不行？就这样式的，直到我们杨木那时候的车基本上都能拉到菜。
6: 正如徐代波所说，杨木林村已然成了大叶芹买卖的集散地。杨木林村山野菜协会成立，徐代波任会长， 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菜的标准，统一出售。
7: 菜的品质全都是控制好了，全是这个标准，底下根是白的，你捆的捆必须是在一斤二两到一斤半之间，大客户直接就奔你来了。
6: 杨木林村的村口被周边来收菜的大货车堵得满满登登。徐代波，
7: 七八台大车在这等呢，就是每年春天正常卖四五万的十来多户，就是三万的是很普遍，觉得很满足，很满足，挺高兴。卖到那么些钱的时候，谁都高兴啊，呵呵，看着也高兴。
6: 距离杨木林村大约400公里外的柳河县三元堡朝鲜族镇六盘村，同样也在发展大叶芹种植。与杨木林村不同的是，六盘村的大叶芹种植是村集体产业。六盘村负责人李运波说，自从找对了路子，乡亲们也过上了好日子。
13: 由我们村干部轮流，你看那个蒿草妇女主任领的，生产的所有技术都归我管，我有时候就负责给技工了，给算账开支，但是我们多一分工资都不开，比较壮大我们村集体，能带动老百姓务工。之前我们是贫困村，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千村示范的示范村。
6: 时间退回至2019年，那一年六盘村建起了5栋冷棚，发展大叶芹种植，由村集体统一经营，统一出售，所得的收益全归村集体所有。
9: 丰产的时候这一个棚大概能产多少？
13: 像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棚，充分利用面积不到400平，它这个产量就在900斤到1000斤左右。
9: 你卖多少呀？
13: 10块12批发价。
9: 那这一个棚也就是
13: 10000块钱左右。
6: 李运波介绍，大叶芹一般为一次播种，第二年和第三年为菜的丰产期，之后产量就逐年下降了，5年一轮回。眼前的这批将要淘汰的大叶芹，在李运波眼中也是宝贝，能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继续发挥余热。
13: 这茬子要淘汰了，我准备今年秋天拔了它，让它打一茬籽儿。到秋天的话，种子的产量会特别高，大约在100到150斤左右。要按市场价的话，120斤的话，也将近20000块钱。要把这个的根儿挪到暖棚里，今年冬天40-50天之内还会发芽。这会儿就是做反季节的了，产量也不错。你做反季节的价格比较高，因为去年冬天那个反季节的大叶芹，在年前上市的时候批发价就35一斤，你要是零售的话，能达到40到50之间。
6: 前5栋大棚占了钱，今年李运波准备再种4栋。
13: 你看今年就有不少给我打电话了，增加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规模，这样能使村集体那个收入能提高一些，老百姓那个务工的岗位也多了一些，村里的一些基础设施维护啊，路灯啊，维修监控啊，河渠的维修维护都在这个我们村集体收入里头出了。今年我们栽的绿化树自个儿栽的，村集体发展还得一步步来，稳扎稳打的走，因为老百姓需要有挣钱的地方，生活条件才能越来越好。村集体腰杆硬了，才能给老百姓办实事啊。
6: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杨木林村六盘村在山区农产品发展上畅通了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见证着村民对富裕生活的一次次奔赴。山野菜的别样春天，属于勤劳致富的山里人。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它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起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1000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界瞩目的中国制造是如何练就的？在这条巨大的产业链条上，汇聚了无数智慧又肯干的中国研发者和能工巧匠们。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在北京工业母机装配行业做了30余载的大国工匠刘海旺。他专注于重型、超重型高端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白角铣头的装配，在毫厘之间将平凡的装配工作升华为精湛的艺术。他能够以头发丝直径1/8的精度传递2000牛米的扭矩，摘得了精密加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他和团队的工作为中国航空航天、船舶、新能源、核电等重要领域提供了重大装备保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工厂车间，来听刘海旺的成长故事。
6: 这个我们叫高精度龙门铣床，重复定位精度0.002毫米，在国内这么大尺寸的加工中心里边，它是精度等级最高的。
7: 机器轰鸣的重型机床装配车间，头戴黄色安全帽，北京北一机床有限责任公司装配钳工刘海旺向记者介绍着一个又一个大型设备，如数家珍，眼里放光。可在30多年前，他踏入机床行业却是因为一次偶然的选择。
6: 我是在1991年进入北一机床的技校，1994年正式参加工作。说实话，对这行业没有任何的概念，我只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正式的工作，单位装配钳工，缺人手，我就转成了钳工的装配工作。
7: 钳工被称为万能工种，细分门类很多。刘海旺从事的装配钳工，不光要会动手装配，还要懂材料力学知识。在技术能手钱云祥师傅的言传身教下，他一头扎进装配钳工的世界，手工错削精度从 0.1 毫米一点点练到 0.01 毫米，不到头发丝直径的1/8，
6: 精度差一丝一毫，这个机床就没有生命， 没有灵魂，不能达到我们所能期盼的那种高度。
7: 然而，相比手上技术的进步，师傅的处事方式和教学理念对刘海旺影响更大。
6: 我师傅能把工作原理讲明白，让我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他是小组长，一点不谋利不争名，干得最多也干得最好，出的产品达到最佳的状态，让任何人挑不出毛病。这个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也是始终秉承着这个态度，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7: 在师傅的带教下，刘海旺在日复一日实操当中总结出机床维修排查的望闻问切工作法。
6: 望指的是要看一看机器的运转的状态，闻听一听声音，问呢要问问怎么产生的事故，切呢我可以摸一摸温度，摸一摸震动的状态。自己总结了这么一套机床维修部件的方法。我们现在机床的所有的经络的保证都是靠数据来支撑的，不是靠人的感觉。几百吨上千吨的工件，关键经络领域依然是可以达到1/1毫米或者1/1000毫米的一个状态。
7: 2006年，刘海旺得到机会前往德国科堡学习重型五轴白脚洗头的装配技术，但刚到国外就遭遇到外方人员的偏见和技术壁垒。
6: 当时德方的工人对我们的态度是不想让我们学，这是其一，因为如果我们学会了，会抢他的饭碗。还有一些人觉得我们是落后国家，机床装配的能力和水平不能达到他们的技术要求。
7: 然而，这却激发了刘海旺的强烈斗志，他不仅要为自己证明，也要为中国工人证明。经过一段时间实操，他用一件又一件精准度极高的装配部件征服了外方人员。
6: 当我们要回国的时候，他们给我们的评价就是你们完全符合德国工人的标准和要求。感受就是如果你落后，别人会瞧不起你，如果你真强，别人也会尊重你。
7: 回国之后，现实的技术壁垒让他更加体会核心技术自主研发的重要意义。2013年，国内一家船厂的大型双白脚洗头突发故障。按照以往惯例，这类设备要海运运回德国维修，来回加上检修至少半年，会严重拖慢工程进度。刘海旺和团队主动扛起抢修任务。
6: 之前这样的设备产生故障、产生问题，都是要运回德国去修理的。一个是费用很高，另外一点就是周期特别长，前后加起来半年以上了，这完全不能符合我们当时使用单位的要求，所以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当时我们主动放弃了7天的春节假期，就用7天修复好了这台双白脚洗头。修完了之后，完全符合德国的标准。通过这件事情，使我们更加有信心，相信我们中国工人有自己的能力和水平，完全能突破卡脖子，突破别人限制我们的这些东西。
7: 这份匠心不仅流淌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中，更见于他对每个后辈毫无保留的托举。2014年，公司成立以他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刘海旺把自己30多年积累的装配经验、故障判断方法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人。
6: 作为我们这个行业，需要有些技能的传承，我们不能来到这之后从零开始学习，我们应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新来的这些人，只要他有兴趣想干好这个行业。

0: 我们就把我们所知道的经验都传授给他们，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成长得更快一些。
1: 徒弟们说，刘师傅教东西是掰碎了往嘴里喂，不仅教你怎么做，还告诉你为什么这么做。多年来，团队先后完成了10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创造了年产复建投150多台的记录。他们参与制造的产品，从白河滩水电站发电机组到大型船用推进器，从核电核心构件到航空航天精密部件，服务于一项项国之重器。
0: 机床智能制造、数字化制造、整个 AI 的这种发展，将来一定是人类的大趋势。在将来的这种领域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要有现在打基础，将来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不被别人落下太多，或者不被别人淘汰。
1: 2025年，刘海旺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从1994年进厂学徒到如今，30多年疏忽而过，他依然坚守在生产一线。
0: 机床强国梦可以说是工业强国梦，真不是一代人的事情，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积淀才能有一个好的发展。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机床行业，知道我们工业母机的状态，知道工业对国家的重要性。机床领域的工业母机的制造发展，需要各个领域的专家、高精尖人才来到机床行业里面，为机床制造服务，才能把机床制造成世界先进的工业母机的状态。
1: 从懵懂技校学生到一线技能带头人，30多年，刘海旺扎根装配钳工岗位，以微米级精度打磨工业母机，以师带徒传承一线实操技艺。国产工业母机追赶的道路漫长，正是千千万万像刘海旺这样的一线产业工人脚踏实地托举起制造强国的坚实根基。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浙南山城温州泰顺县素有中国廊桥之乡的美誉，这里有明清民国留存至今的32座古廊桥，被学者们称为凝固的传统世界。架木为拱，跨溪成虹，跨越高山沟谷之间的廊桥没有一丁一卯，造桥技艺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前。廊桥是当地群众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精神归属的象征，也是推进泰顺全域旅游的宝贵财富。跨越千年，从政府到民众，爱桥、护桥、兴桥早已成为一种刻在骨子里的自觉行动。节目最后，与温州台一同去探访泰顺廊桥跨越千年的守护。
4: 我们做一行了就爱这一行，我们做桥的就喜欢做桥，一个作品出来好像就是自己孩子一样。
5: 记者来到温州泰顺县的下彩村，看见主磨工匠曾家快手持鲁班尺，在一块块原木上画出需要开槽切割的部分，并标注木头拼放的位置。在工匠们的身后是一座廊屋尚未完工的边木拱桥。曾家快出生在工匠世家，19岁正式入行成为木工学徒，是目前中国国内颇具声望的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近些年当地造桥热情高涨，2011年至今，他带领团队在温州泰顺建造了20几座边木拱桥。曾家快回忆，2000年左右，家门口天天行走的桥突然有了廊桥这个名称，从此他和廊桥便结下了不解之缘。

0: 时候不讲什么传承，不讲什么什么非遗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个老柴桥也没有什么稀奇的，后来才知道这个东西只有我们这一带有，但存量也不多，应该九几年就开始宣传这个东西，大家关注这些东西，我就想把它研究出来。
1: 2000年，对廊桥产生好奇心的曾家快第一次钻到家门口西东桥桥底，丈量木头的长度、桥的坡度。也是这一年，温州文物工作者在廊桥找到了当时浙江省内唯一仅存的廊桥现墨董直机。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之下，时年79岁的老人开始收徒，曾家快拜入其门下。此后耗时2年时间，制作了与西东桥构造完全一致的模型。模型现存放在四溪桥廊桥文化厅内，供到访的游客们参观。讲解员：
2: 最具有参考价值的就是我们槽拱的这一个部分。第一个，它没有钉子，竹钉、毛钉都没有，没有钉子的。第二个，没有榫卯的。第三个，中间是没有桥柱的。
1: 当年的曾家快并不知道，家门口的西东桥建于明隆庆四年，至今已有400-500年的历史，是迄今浙南发现最早有确切记载始建年代的边梁木拱廊桥。这些在泰顺人眼里普普通通的木桥，却是山外人鉴定的淹没了900多年的红桥实物。2009年9月，由泰顺等浙闽四县联合申报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闽浙木拱廊桥正式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廊桥文化走向世界。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是地道的泰顺人，过去30年间都非常关注廊桥保护。
3: 作为木拱桥的这一个，至少到现在，它是在整个世界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木构啊，就是非常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当中对于自然界的那种认知，并与之相和谐。你看，它从来不是说把这个河给填掉，它是这个位置适合造这一种桥，那因此的就横空跨越过去了。
1: 从一座桥看一座山城，与青山碧水相互辉映的廊桥，不仅连接着村与村、县与县的要道，还联系着一代代泰顺人的集体记忆。廊桥是他们孩提时蹦蹦跳跳走过的路，是夏日纳凉唠嗑的邻里生活，是收获季热闹的农产品交换集市，是纳福日乡民祈愿的精神场所，也是游子们背上行囊闯天下的起点，更是他们魂牵梦萦的归处。温州博物馆副馆长纪海波说：
3: 因为在山区当中的村落呢，它首先它的文化的那种缺失是非常多的，所以它在整个村落里面呢，它已经从简单的这一种交通功能提升为一个文化空间。然后呢，在这一个桥梁上南北往来的人呢，你是出门经商3年也好，打工3年也好，回来的时候路过这一个桥梁，各种信息的交融在这，那么它也是村民当中最好的信息交流中心。
1: 实际上，随着台风、高温等自然灾害，廊桥被冲垮、烧毁的情况时有发生，如何保护和修复廊桥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2016年，台风莫兰蒂袭击温州泰顺县境内，洪水冲毁了3处国宝级廊桥。洪灾过后，乡民做的第一件事是自发地搜寻、打捞、搬运廊桥的木构件。不到一周时间，3座廊桥90%的原木构件都被召回。温州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启刚说：
4: 自古以来，泰顺本地人的这种传统认知里面，桥是他们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我简单来讲，如果这个桥冲垮了，你要从这个岸头到那个岸头，你他要走30几里的冤枉路，就是原有的那个圆板被打破了，通途被斩断了，所以他还是要把它恢复起来。所以桥的重新的修复对于很多人来讲是他们心灵的修复，也是他们基因的修复，在文化上这个是沁到骨子里去的。
1: 2017年3月25号，3座国宝级廊桥同时启动修复， 曾家快、郑昌贵、赖永斌三位非遗传承人分别负责文兴桥、薛宅桥和文仲桥的修复工作。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下，三座廊桥在被洪水冲毁的15个月后重焕新生。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认为，廊桥水毁修复重生，锻造了山区人民不畏艰险从头再来的精神内核。
5: 2016年的这个莫兰蒂把廊桥冲毁的事件呢，其实是让我们瞬间有一个觉醒，就是说原来我们的廊桥它也不是说就是一成不变千百年的就伫立在那的，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风险隐患哦，是需要我们去规避。
1: 一场洪水，一个烟头，一点烛火，都有可能让千年廊桥面临毁于一旦的风险隐患。痛定思痛，当地政府部门引入数字化手段，提高廊桥的技防水平。温州市泰顺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兰丽娜说，
6: 因为我们廊桥最大的这个隐患，它就是一个火灾或者是一个汛情。像这一台呢，它就是它用红外的技术，它可以监测到桥面上的一个温度，当它温度达到我们的一个预定值，它就会发出警报。
1: 2021年8月1号，温州市泰顺廊桥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这也是全国首部廊桥保护专项法规。2023年10月16号，为了更加系统性地保护廊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开展的廊桥保护3年行动计划在泰顺启动。如何保护乡土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助力乡村振兴和城市发展，成为了新的任务。时任泰顺县委宣传部部长胡晓丽说，
7: 因为廊桥它本身的价值的保护和传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工程啊，它承载了很多我们民间习俗甚至民间信仰，它很多传统文化的这个内涵在这里。这个廊桥保护三年行动计划的出台，应该说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啊，就廊桥的保护挖掘研究宣传推广啊，做一个系统性的这个谋划。
1: 廊桥和泰顺人之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它总会在不经意间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影响着这里的人。这种特殊的情感在当地政府的精准助燃之下日渐浓郁。近年来，廊桥文化旅游节、中国廊桥文化论坛、中国廊桥国际学术研讨会等活动不断丰富廊桥文化内涵，世界遗产体验性旅游景区廊桥文化园吸引广大旅游爱好者前来探秘廊桥，唤起人们廊桥文化的保护意识。但是如何让廊桥走出温州泰顺，走出浙闽，当下还面临着很多困难。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邱学兵说，
8: 工程上面呢，国家正规里面有资质的施工方，还有监理等等一套的完备的程序来保证这座桥的安全性，但是我们廊桥没有啊，这靠经验的积累。
1: 为了把这种高超技术一代代传承下去，温州泰顺探索木拱廊桥活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模式，常态化开展传承实践，推出师带徒、带薪学徒等等系列传承机制。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传承人呈梯队扩展。近年来，泰顺先后培育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团队6个，国家级传承人1人，省级传承人2人，市级传承人2人，县级传承人9人，先后修复修缮古廊桥15座，以传统技艺新建廊桥46座。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教授刘杰说，
9: 就是我觉得我们是需要有一个对中国啊整体的几千年的营造的这个把它建立起一套营造学术的体系，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营造学这个理论方法知识体系建构起来以后，我们才可以让它和当下的源自西方的现代的建筑学或者建造的这个体系才可以有一个融合的一个可能性。
1: 今天横跨在泰顺高山沟谷之间的一座座跨溪成洪的廊桥，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密码，从远古走来，陪伴我们去往更遥远的明天。
10: 听众朋友，今天的

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20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 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一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师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正是彰显了对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3: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4: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5: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3: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7: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接着上一期的内容，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藏在胃里的不定时炸弹。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节目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藏在七亿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
3: 70%以上的胃癌都跟它有关。
4: 有4到8根的鞭毛，加强幽门螺杆菌在胃里运动的这个机动性。
5: 大人亲小孩的嘴会传染幽门螺杆菌吗？
6: 大人的嘴咋那么欠呢？
4: 我们这样子吃饭的话，那么被传染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7: 夜地治疗，病人上午做完手术，下午就可以下地溜达。
8: 通过两手的一上托一下按来调节我们的脾胃功能。
2: 我是董丽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这位搭档赵宁。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宁哈，我是一名药师，很高兴和丽萍一起主持健康中国，为大家的健康问题一起出谋划策。
2: 欢迎赵宁。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啊，是和我们的胃有关，藏在七亿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传言三到底是什么。
5: 大人亲小孩的嘴会传染幽门螺杆菌吗？
2: 那有关于这个网络传言，大家是信还是不信呢？那我们请三组嘉宾做出选择。大家都觉得可能会的。
9: 都说病从口入嘛，所以我觉得如果幽门螺杆菌它要是传播的话，应该是通过嘴。所以就如果说携带这个病菌的大人亲小朋友，应该是会传染。
6: 那大人的嘴咋那么欠呢？哦，亲小孩儿干什么？
4: 那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很多时候会有老人家去带孩子的这种一种情况啊，而且好多老人家都会讲说，哎，你是从小我把你一嘴一嘴喂大的啊，我都是嚼碎了食物以后再喂给你。

0: 明确的提到了，那么14岁以下的小孩啊，是不建议常规的去做幽门螺杆菌的筛查的。为什么呢？因为相对来说，小孩子感染幽门螺杆菌的这个几率还是比大人要低一些。另外呢，就算是感染了，他的症状相对要轻一些。那么小孩得了幽门螺杆菌以后呢，好多时候他是可以这个菌和平共存的。那么他在成长的过程中是有一定的这种自愈的倾向的。
1: 嗯，
0: 而且呢，如果说你没有从饮食上完全的做好这种隔绝的话，那么你给孩子做了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根除之后，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可能还会再感染。所以一般来说呢，对于14岁以下的小孩，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的话，就不要去给他做这方面的筛查了。
2: 如果小孩感染了这个幽门螺杆菌，那怎么办呢？要不要去做药物治疗？
0: 如果孩子感染幽门螺杆菌，他没有什么特殊的症状，或是说症状很轻微的话，我们是不会强烈的推荐去做根除治疗的。除非说孩子明确诊断了是有消化性溃疡，或者存在这种胃黏膜组织相关淋巴瘤的话，这个才是一个根除幽门螺杆菌的强指征。
2: 明白。
0: 否则的话，一般我们就观察随访就 OK 了。
1: 所以说呢，这个传言我们是要给他来点赞的。好，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传言四到底是什么。
3: 来，传言四，幽门螺杆菌在家就能测。
1: 哎，我最近发现就是在这个购物平台上面啊，有很多的自测这个幽门螺杆菌的试纸很火爆，而且呢，在一些社交媒体的平台上，有一些博主呢，他也是会来介绍这试纸的使用方法。所以呢，这个传言到底是真是假，可不可信呢？我们请三组嘉宾做出选择。哦，这下有分歧喽。
4: 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就跟胃镜似的，你在家自己肯定做不了胃镜，你肯定看不到啊，你怎么测呀？
1: 试纸可能和这个胃镜专业的医疗器械比，
4: 对，它得专业一点。
5: 自己测不靠谱啊，
4: 这不像是体温计。哎呀，发烧了测一下，38.2度，这不行。
5: 我的亲身经验，我感染了之后，就跟我同吃同住的我闺蜜，然后她就觉得自己肚子不舒服，然后我们就去药店买了这种试纸。然后他确实是也有感染，然后再去医院做的那种专业的检测。然后我给我爸妈也是先是在家用的试纸，然后又去医院做的检测，就我觉得这个准确率还是蛮高的。
0: 我们现在网络上确实有很多在售卖的这个幽门螺杆菌检测的试纸，但是它测量的这个准确性是比较低的。那么我们前面也反复的提到了，幽门螺杆菌它主要是定植在胃里面，那么只有一少部分可能会在口腔里面定植。那么你在家里测的话，其实是采取的是口腔里的唾液或者牙垢上的东西，那你测了并不能说明你是不是真的有。如果说怀疑有这个问题或者想去检测的话，还是推荐到医院里面通过这种正规的途径去做检测。
1: 对，我们做幽门螺杆菌的这个测试不是一个游戏啊，所以说还是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所以呢，这个传言我们还是应该来把它屏蔽。好的，那刚才呢，我们探讨了这么多关于幽门螺杆菌的一些传言啊，他们中间有真有假，关关键键是我们怎么来预防这个幽门螺杆菌呢？
0: 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那么第一呢，就是建议大家平时吃饭的时候要实行分餐制啊，要习惯于使用公筷或者是公勺。第二呢，就是在吃饭之前或者是便后，要用肥皂或者洗手液来洗手。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要注意保持口腔卫生，要定时的更换牙刷。那么还有呢，我们日常用的餐具可以定期的做一下高温的消毒。那么最后一点呢，可是要注意啊，尽量避免喝生水啊，或者吃生的食物。那么我们知道幽门螺杆菌啊，在自来水中啊可能会存活4到10天，那么在河水中呢可能会存活3年以上。
1: 那我觉得在这么多方法当中，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和我们以前传统的生活习惯不同的一点，就是分餐制。那我们为什么预防幽门螺杆菌要进行分餐制呢？好的，在我们的现场呢，我们的游戏已经准备就绪了。大家看啊，在我们的桌上有一碗鱼汤。游戏的规则很简单，就是在1分钟的时间里，大家呢从鱼汤里面夹小鱼，谁夹的多，谁就胜出了。好，现在我宣布啊，倒计时，预备，开始。
4: 哎，嗨，
6: 你喊的挺大声，你夹。

0: 有用吧？
1: 加油！加油！加油！
2: 我这只鱼啊，那可不一般
0: 了。别解释了，动手！
3: 加油！加油！加油！你
2: 这只是鲫鱼，
0: 不用动嘴，你夹就完了。我们的游戏增加难度了啊，因为水渐渐变浑了，你这看不见鱼了呀。
4: 你看人家都有色儿，就
0: 啊，倒计时了啊，我们要啊，
5: 五、四、三、二、一。
0: 有吗？
5: 放下筷子。
0: 好，时间到啊！我们看看大家这碗里的鱼有多少啊？其实有多少并没有那么重要。我们看一看我们现在的这个鱼汤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大家碗里的汤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大家的筷子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哇！我们看看啊，这个鱼汤已经变得浑浊不堪。大家这个筷子上啊，原来是个蓝色的筷子，现在呢染上了黄色啊，是你俩筷子打架了。
6: 这个游戏啊，很好的模拟了我们日常生活中聚餐的时候，大家一起拿自己的筷子去碗里夹菜的这么一个过程。哦，那筷子上这个颜料呢，其实就代表我们的口水，因为我们吃饭的时候啊，吃好了喝好了，会容易反流的。你胃里的东西会容易反上来，这时候如果真的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话，其实你这口腔里是难免也会有的。那么你口水沾了筷子再到这个碗里去夹的话，那么我们看这个颜料大家都看到了，其实这个传播的速度是很快的。也就是说我们这样子吃饭的话，如果有人有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被传染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所以大家记住这盆水的颜色啊，回去以后再去聚餐吃饭最好是用公筷。
0: 所以分餐制真的非常非常重要哦。了解了幽门螺杆菌之后呢，我决定啊，我接下来要继续更好的养护好我的胃。
7: 日常的这种养护是非常重要的哈，把我们的胃养护成抵御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一个坚实的堡垒。
6: 有句俗话说得好啊，叫做30岁前胃养人，30岁后人养胃。什么意思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这个胃啊，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娇气的器官，就是除了饮食不当可能会对它造成刺激之外啊，那我们平时的这种情绪和心理的状态，甚至包括这种气候气温的变化，包括我们甚至有时候睡不好觉，都可能会对胃的功能造成一定的影响。而且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我们这个胃啊，其实是我们每天和外界进行一个深度接触的一个必经之战。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吃了东西以后必须要经过胃啊，它进行最基本的这种杀菌啊，最基本的消化啊，必须有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你天天都吃东西，那么久而久之呢，其实对这个胃啊，它本身也是这个负担。那么如果你时间久了不好好的养护它的话，它肯定是会容易出问题的。
0: 我们都说这个秋冬养胃嘛，那么在这个季节我们如何来养护好我们的胃，特别是在饮食方面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6: 养胃呢，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啊。第一方面，你不要去吃刺激性的东西去刺激它，这个很重要啊。特别是你不要喝大酒啊，或者说吃那种这个口味很重的东西啊，比方说太咸的呀，太甜的，太辣的，这些可能都会对胃黏膜造成一定的刺激和损伤。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可能我们在饮食上注意饮食的均衡啊，另外呢要特别注意一些特殊的营养物质的摄入啊，比方说一些蛋白质呀，或者卵磷啊，因为我们知道蛋白质其实是我们生命所必需的这种物质。如果胃黏膜胃上皮受到损伤以后它要修复的话，那么蛋白质是必须要参与其中的啊。所以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食物中包括一些肉类啊、鱼啊、还有蛋类啊或者豆类里面，其实都含有很丰富的蛋白质啊，我们可以适当的来多摄入一些啊。另外呢，这个卵磷脂呢，它本身也是一个比较高级的这种神经营养素啊，那么我们也是要注意的多摄入一些，对这种上皮黏膜的这种修复啊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对一些维生素啊，特别是维生素 A 啊、维生素 C 啊或者维生素 E 等等，这一些也要适当的多摄入一些啊。比方说维生素 A 的话啊，它是可以有效的来维持我们这种上皮细胞的这种增生啊，来这个促进上皮的这种新陈代谢。 起到一个促进和加固的作用。那么含维生素 A 比较丰富的食物啊，比方说这个动物的内脏呀，或者胡萝卜呀等等，这些维生素 A 的这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另外呢，维生素 E 也是啊，它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能够有效的对抗我们这个胃黏膜可能受到一些外来的损伤，那么也有助于呢这种上皮细胞的修复啊。那么其实我们日常吃的好多这种新鲜的蔬菜呀、水果呀，还有一些豆类里面都含有比较丰富的维生素 E。另外呢，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点啊，就是要注意这种益生菌的摄入啊。经常我们胃肠道功能不好的时候，包括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时候，可能需要适当的摄入一些肠道的益生菌，维持我们胃肠道本身这么一个微生态的稳定，那么也是有助于那个起到一个护胃的作用的。
4: 我还想请问一下医生，就是咱们常说的喝酸奶助消化，真的有用吗？
0: 对啊，我这益生菌酸奶要多喝哦，经常有这样的广告词。
6: 对，是这样的，这个好多酸奶里面是含有一些益生菌的，比方说我们常说的这种嗜酸乳杆菌啊，或者双歧杆菌啊等等这一些。那么而且呢，酸奶本身它也是一个对这种益生菌生长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基。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市面上卖的很多益生菌它是很甜的啊，那么很甜的东西其实是有可能会促进一些有害菌的生长的。所以说你要喝酸奶的话，一方面可能要适量，不能喝太多。第二一个呢，如果喝那种无糖的或者含糖量比较少的，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帮助的。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请相关的专家为我们解析了胃病防治的一些要点。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请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杨爱民医生和您说说胃癌的产生机制以及应该如何及早防范。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太极柔力球是中国人发明的一项传统运动，太极是这项运动的根本和生命。太极柔力球圆弧轻滑，看似柔软无力，轻松自在，然而力度拿捏，方位掌握，均耗损巨大。一场球下来，轻则汗流浃背，重则腰酸腿软。太极柔力球是一项比较新兴的运动，球拍呢类似于羽毛球比赛用的拍子，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柔力球的球拍击球面不是网状结构，而是薄布状，而且印有太极图案，球呢却有点像网球，由外层的皮最里面的细沙组成，借鉴网球羽毛球的场地规则等要素，并融入了太极精髓提炼而形成了这项运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带您走进一支太极柔力球队，了解他们对这项运动的体验。
1: 我叫孙秀荣，是一名国家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我们从事的运动项目呢叫柔力球。柔力球这项运动呢是一个新兴的体育运动，它是把中国传统的太极运动和现代羽毛球运动相结合，国人自己发明的这么一项运动。它这项运动呢不局限于年龄，适合从几岁的幼儿园的小朋友一直到七老八十的老人都可以，不分年龄，不分群体，不限场地，老少皆宜的这么一项运动。一二看着四五，哎，俩人交流，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就注意这个表情好吗？我也是偶然的一个机会看到了这项运动，然后就被这项运动吸引了，然后我练了这项运动一年以后，我接触柔力球运动之前呢，有很严重的颈椎病，就是整个这个大臂，整个这手全是麻的，还有包括腰腿的毛病。那个时候蹲的根本就蹲不下去，然后颈椎的问题呢是影响到生活质量了，根本就不能保证一个基本的睡眠，每天晚上。就是每一宿要会被他的就是颈椎病很典型的特征，就酸麻胀痛，会被疼醒好几次，然后会改变姿势，然后找一个适合的姿势再去睡觉。腰也是，腰有时候坐着起来的时候要去找姿势，要去找各种姿势，然后适合的姿势再去走路，它才不疼。打柔力球大概从的半年左三个月左右开始改善，然后从夜里醒个四次，慢慢三次两次。到一年以后，基本上就完全的完全。

0: 好了，就颈椎病是完全好了，然后腰也不再出现那个状况了。我接触这一项运动之前体重是160斤，现在是120斤，然后自身的状态、生活质量、身体状态都有了非常好的改善和提高吧。
1: 每天早晨5:30就出来练习，一直练到7点多8点，还是每天早晨练完了以后就一天都有精气神特别大，也没感觉到累，很开心，没什么毛病，体检的时候没什么大毛病，这些年练的觉得挺好的，身心挺健康。
2: 就是打琉璃球以后吧，感觉身心特别健康，每天特别的开心。完了，每天如果要是不打的话，就感觉特别紧巴的哈，就已经非常习惯这个运动了。
3: 那时候我的膝关节不是很好，啊，就是做其他运动就有点做不了，啊，就是说做这个运动以后呢，就是把这个膝关节呢，就是减少了它的磨损。这个学这个套路吧哈，你不动脑子去记，你根本你就记不下来。所以说这个项运动呢，对这个预防老年痴呆，是不是啊？增加记忆力。有很大的帮助，既健了身又健了脑。
0: 好的。从那以后呢，我就觉得就是这个运动太好了，我应该把它推广出去，然后开始就是带动身边的人，然后加入到这项运动，然后慢慢的就带动更多的人参与，然后再去推广这项运动，一直到现在。现在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呢，都是非常优秀的指导员，他们在我们一起锻炼的同时呢，也下到各个基层各个站点呢、街道、社区去指导大家，带动很多的人参与这项运动。
4: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请来自协和医院的杨爱民医生为各位解析胃癌防范的要点。好朋友们，一会儿见。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丸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话题，藏在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
13: 藏在7亿中国人胃里的不定时炸弹，
14: 70%以上的胃癌都跟它有关。
15: 有4到8根的鞭毛，加强幽门螺杆菌在胃里运动的这个机动性。
16: 大人亲小孩的嘴会传染幽门螺杆菌吗？
17: 大人的嘴怎么那么欠呢？
15: 我们这样子吃饭的话，那么被传染的几率其实还是蛮高的。
18: 夜地治疗，病人上午做完手术，下午就可以下地溜达。
19: 通过两手的一上托一下按来调节我们的脾胃功能。
14: 我们一定也要避免药物对我们胃黏膜造成的损伤。当我们到了医院之后，医生开具处方之后，你不太清楚，哎，我应该空腹饭前饭后到底怎么吃呢？怎么办？最简单的方法哈，你取完药之后先到药房的咨询窗口或药物咨询室，拿不准你就先问医院的药师，让他给你一个指导，这个是最安全也是大家最行之有效的一个方法哈。当然我们还是那个问题，如果我们想做胃部的检查，最全面的检查就是我们的胃镜
13: 啊，
14: 那这个呢，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做胃镜，什么情况下要做胃镜，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我们接下来我们的健康中国说，我们将有请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杨爱明教授，有请杨教授。

0: 今天呢，我来跟大家聊一个稍微沉重一点的话题，就关于胃癌这个话题。那我们来看大屏幕这个数据提示的，东南亚地区胃癌的发病率、死亡率都均居世界的首位。那我们再看看中国的数据呢？中国胃癌的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都占在世界的一半以上的这个位置。从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关于2022年全国癌症报告中，胃癌的死亡人数跟发病人数均居第三位，说明说胃癌在我们人体的这个恶性肿瘤还是占了比较重的位置。那么也就是说，胃癌的发病情况还是比较严峻的。那么怎么来减少胃癌的发病跟死亡的情况呢？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着手。第一方面呢，就是怎么去除胃癌的这个发生的这种危险因素，那么也就是怎么来预防胃癌的发生这种情况。危险因素呢，其实我们也就是说吃什么东西容易有致癌的问题。那么目前认为呢，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那么吸烟，那么喝大酒，那么长期吃这种高盐的饮食、腌制类的食品，还有这种油炸的、烤的这些呢食品，其实都不健康的。尤其有一些红肉，那么加工的肉里头呢，那么这些呢都属于一些高危因素。那当然呢，这个家属里头，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家里有胃癌家族史，那么我们叫一级亲属里头有胃癌家族史，这些人呢都属于高危因素。所以呢，我们也强调，那么在一定的年龄，尤其在40和45岁以上，那么我下面一些条件呢，我们都要特别要重视。第一个呢，长期居住在这个胃癌的高发区；第二个呢，幽门螺杆菌的感染，那么病人呢，原来有慢性萎缩性胃炎，有胃溃疡，胃有息肉，那么胃呢做个胃大部的切除，那么有一些恶性的贫血，那么这些人呢，我们都叫癌前的疾病，那我们都要重视。胃癌的发病的情况呢，虽然比较高，但是呢，大多数的这种胃癌呢，如果我们主要早期发现，那么早期治疗，其实呢，很多是可以治愈的。那我们看看这个数据，如果我们早期发现，它的5年存活率能达到90%以上，但是呢，如果我们不去管它，我们不去发现呢，随它发展的话，那么如果到了进展期的胃癌，我们也就是说所谓的晚期胃癌，那它的5年的存活率能下降到30%、20%。那么今天早晨来之前呢，我还看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呢是一个45岁的一个女性。那她呢在5年前，她当时呢因为家里人有胃癌的家族史，所以虽然她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她还是很谨慎。那么当时呢，我们给她做了个胃镜，发现胃里有个糜烂灶。那我们呢给他取了个病理，我们通过我们的判断，它是一个很早的早期癌，所以我们当时呢决定给他做了一个内镜下的剥离术，前后还不到30分钟就把它做完了。那么病人做完以后，这个当天就下地，那么第三天就回家了，那么恢复非常好。后面呢，我们每年呢在给他复查胃镜，整个胃的情况都非常好，进行了这个治疗，又没有影响他的生活，所以呢，这种只要我们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么病人是效果是可以非常好，可以达到治愈性的这种情况的。刚才也提到早期胃癌，那到底什么是早期胃癌呢？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癌呢发展比较早的这种状态，那叫早期胃癌。那么对我们胃癌来说呢，它早期胃癌，那么也就是说，它比较表浅，那这个癌呢，局限在黏膜层跟黏膜下层以内，那我们都叫它早期胃癌。那我们来看看这图的比较形象的，可以看到，从胃的黏膜叫黏膜层，那么在整个胃壁里头呢，再往下走叫黏膜下层，然后第三层叫固有肌层，第4层到浆膜层。那么也就是说，癌呢侵犯到第一层到第二层以内，那我们都叫早期癌。那为什么要定义这个早期癌呢？因为它这个越早，它的这个预后越好，只要我们去处理，预后就越好。大家可能会问我，那么怎么能够做到这个胃癌的早期诊断、早期发现？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一旦有症状，我们就去做检查，这样肯定能诊断早期癌吗？各位人群呢，我们还是建议他，那么进行胃镜的检查。通过这种胃镜的检查呢，其实呢，我们是能，发现一些早期的病变，那么再进行治疗。这个大家可能往往呢，平常呢就听到做胃镜的检查，那么就听说这个胃镜检查很难受，总会问我有没有其他检查能替代这个胃镜的检查呢？那种镜子叫胶囊内镜，能不能这个达到这个早期胃癌的检查？那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胃癌的检查除了我们胃镜下肉眼看到了这个可疑的地方，同时呢，我们要进行病理的检查，最后才能诊断它是不是癌，那么是不是早期胃癌。那么如果单纯的一个胶囊内镜呢，它只是看一看，这时候呢要诊断早期胃癌，最后呢还是要靠胃镜，靠胃镜的检查来取病理，来最后来明确诊断。那么到底做完一次检查胃镜以后，那么我们每年都要做胃镜的检查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个胃癌的发展的过程，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比如通过炎症到肠化，到不典型的增生，再到癌变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呢往往是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可能需要3年5年的时间的这种变化。所以我们不是主张所有人都要每年都要做胃镜，如果一次检查没有特殊的情况，一般我们主张3到5年以后再复查都可以。早期胃癌怎么治疗？我们刚才说了，那么早期胃癌是黏膜下层以内的病变，而且它没有淋巴结的转移，如果我们只要把局部进行切除了，病人呢整个胃的结构都完整的这种存在的，这时候呢这个病人其实在没有很多创伤的情况下又能把这个病治好，这个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我们这边要提到这个液滴治疗里头，那么它有它的很多的优势，就是基本上呢它的效果跟外科手术是一样的，但它有重要特点，就是它只做局部的手术，它创伤小，它恢复很快。你看病人上午做完手术，下午就可以下地。目前呢它是已经作为胃癌早期胃癌一线首选治疗来进行的。那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胃镜下的这种玻璃术叫液滴的手术怎么做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先明确了个病变，然后通过我们这个镜下的这个刀把它切下来，其实有点像类似削苹果，把那个苹果的皮把它剥下来，其他的胃还保留完整，这就是它的很好的一个优势。好，今天谈到一个相对沉重的话题，就是关于胃癌，关于胃早癌的问题。这地方我们跟大家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怎么能预防胃癌的发生，那么就是要去除这些危险因素。比如说有幽门螺杆菌呢，我们及时去治疗去，那在我们平常生活的习惯中呢，要避免这些高危因素，尤其有些癌前疾病的话，那我们通过我们的积极的去检查，那么把这些癌前的疾病找出来，尽早的去处理，那么就我们可以能达到关口前移。那在我们的消化界里头有一个口号，就是发现一例早期癌，拯救一个生命，幸福一个家庭，其实呢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啊。我今天的分享到这，谢谢大家。
1: 感谢杨教授哈，就像杨教授所说，我们胃镜检查是我们现在做胃部最全面的一个检查啊。
2: 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胃癌的早期就能够发现它，
1: 更加方便哈，更加便捷哈。
2: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健康中国行来看一看。
3: 在我国，早期胃癌诊断率整体偏低，这是胃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胃镜检查是目前发现早期胃癌的最有效手段，只要发现及时，早期胃癌不仅治愈率高，而且死亡率低。但我国人口基数大，不同医院、不同层级医师的内镜诊断差异巨大，并且医师在不同的工作状态和不同的诊疗时段中的专注力存在明显差异，也对检查结果造成影响。 胃癌的早期表现非常隐秘，特征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因此急需提升内镜检查中胃部病变的检出率和准确性。近年来，国内多家医院将消化内镜检查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相结合，研发出了能够辅助医师诊断系统的 AI 胃镜。
4: 为了尽早地发现早期胃癌，北京协和医院消化科的医学专家们呢做了很多的努力，其中一项重要的创新就是 AI 胃镜。那这个 AI 胃镜到底有多神奇？它是如何来帮助诊断早期胃癌的呢？我们就找到了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王翔，还是请他带我们来看一看吧。
5: 这就是我们消化内科的内镜室，专门做胃肠镜的地方。
4: 胃肠镜，就肠镜也在这儿，胃镜也在这儿。
5: 对，它分不同的房间嘛。
4: 现在正在做
5: 的是。现在正在操作的是我们的 AI 胃镜。
4: 就是那个 AI 胃镜。
5: 对对对 ，AI 胃镜跟普通的胃镜在外观上其实看起来差别不大。但是它最主要差别是在它的大脑。
4: 明白，就是显示上可能也会看得出来，是吧？
5: 对对。
4: 你看那个屏幕上现在出现有白色的或者是绿色的那个方框。这个方框是不是就是 AI 胃镜识别出来的就是胃部的一些异常？
5: 对，没错，那些方框提示的就是在做胃镜的时候可能看到的有问题的病变。那我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团队和国内的 AI 研发公司一起开发了现在的这个胃镜的 AI 识别系统，那么能够帮助我们比较准确比较灵敏的识别这个早期胃癌或者一些癌前病变。你会看到它那个屏幕上显示的会有不同颜色的方框。
4: 对，
5: 那它不同的颜色代表它这个病变的这个危险度的层级可能不一样。对对对，绿色呢往往提示可能这个病变更接近早期胃癌，或者更接近于恶性病变一些。白色的可能提示就是偏良性的或者炎症性的病变。现在正在操作的是我们消化科专门负责 AI 胃镜的杨英云医生。等一下他操作完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好的。你看，像现在这些就是绿框的位置，就是 AI 的内镜提示说可能会有问题需要进一步观察的地方，然后所以呢，我们会停驻在这些地方去做更细节的观察。现在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见 AI 提示的这个绿框，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早期胃癌的一个病变。
4: 看来这个 AI 真的是火眼金睛啊！那它是怎么识别出来就是这里这个异常的情况的？
6: 就首先它需要很大量的学习嘛，有多少智能就有多少人工，然后它需要先喂给它可能数以万计的、数以十万计的这种标注好的、清晰好的图片，然后它从里面去建立模型，形成一个确定的模型之后用在临床上。
4: 那我们这个标注它具体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呢？
5: 我来给您演示一下吧。
4: 好的好的。
5: 那我们看这个，如果说怀疑有癌变的话，用我们自己的经验人工的把它识别出来就是把这个范围给它标出来。对，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标好的这个范围然后直接拿给AI 去读，就告诉它这个范围里面的就是癌变的部分，外面呢就是相对正常的黏膜。这样子它积累多了，久而久之它就能识别出来哪些是癌变的黏膜，哪些是正常的黏膜。
4: AI 胃镜之所以能这么好，是因为一个是大数据的算法这是技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它还得到了我们临床经验的真传。
5: 对，可以这么认为。
3: AI 胃镜它能够辅助医师实时提示可疑病灶，减少漏诊误诊，胃部病变检出率相比普通胃镜提高了约10%，提升了早期癌症检出率，实现了手术决定。

0: 策最优化。目前，这款 AI 胃镜的表现已经接近于5年内镜筛查经验的高年资医生水平。据了解，国内已经有上百家不同级别的医院通过 AI 胃镜来协助医师发现消化道早癌及癌前病变，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病变的检出率。可以预见，今后人工智能在医疗保健领域的应用将会越来越多，而中国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正走在世界前列。希望这些技术能在不远的将来普惠更多的患者。
1: 那现在呢，已经快进入到了秋冬季节了，大家户外运动呢也要慢慢的开始减少，所以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学习一些简单易行的方法，来养护我们的胃呢？
2: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研究员崔永胜，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运动处方。
3: 南北高手联袂对决，创新健康功法，阴阳和合，动静相宜，收放有度，君臣佐使，运用中医思维，撬动导引功法。
4: 今天非常高兴向大家推荐一个关于养胃护胃的运动处方。今天我们向大家推动的运动处方是通过3个动作的针对性练习来达到行气和胃、疏肝健脾的作用，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第一个动作是来源于八段锦的调理脾胃虚短举。好，并步站立，注意这时候身体中正，两手垂于体侧，目视前方，左脚旁开一步，与肩同宽。好，两手侧起，转掌心向前，屈膝下蹲，合抱腹前，微停。好，两手向下垂于腹前，左手向上托穿抬，举头顶上方，右手按于胯旁，微停。好，屈膝下蹲，上手从头上原路返回腹前，两手捧球状。好，右手上抬穿，向上举，同时两膝挺直，上托下按，停留片刻。好，右手缓缓下落，同时屈膝下蹲。好，两手放下。我们手部的动作是3个动作组成的，是一托、二穿、三举。大家注意，托的过程中先是左手慢慢地托到你的腹前，掌心向里斜上上穿到你的向上举的手，另一个手只要从体侧按于体侧就可以了。那么第二个动作是来源于五禽戏的雄韵，模仿憨雄模腹的一个动作，强化的还是我们的脾胃功能。首先大家跟我练习一遍，两腿微屈，两手握空心拳置于腹前。好，两手到右侧腹部，向上向左侧腹部沉到下边。好，再来一圈，右上左下起身。这个动作是模仿的熊在摩运腹部的动作，因为腹部是我们脾胃所在，这样外导内引更好地强化脾胃的功能。健身运动处方的第三个动作是叫做团拳弄木增气力，这个动作来源于八段锦，

0: 完全弄目蒸汽力主要的目的是强化我们肝的功能，我们让肝的功能正常了，对我们脾胃的功能也会有个好的帮助。那么大家先跟我学习一下这个动作，两手握拳置于腰间，身体重心右移，左脚旁开一步成马步蹲立。好，左拳冲出，注意目视拳一起冲出，当手臂快直的过程中，拳变掌，拇指朝上，然后拧腰瞬间向前探出，拇指朝下，然后手腕向下里上外下旋转一周，再握固，握拳收回。好，右拳从腰间冲出去，伸直的过程中拳变掌，拧腰瞬间继续向前探，这是拇指朝下向下旋转一周，握固，缓慢收回。好，起身并步，这是运动处方的三个动作组成。那么大家可以从头到尾跟着我练习一遍，记忆一下这些动作。两手侧起向内旋转，掌心朝后。好，两手轻轻下垂。好，起身，一托，二穿，三举，手原路返回，再屈膝。好，右手一提，二穿，三举，停留2到3秒钟。好，屈膝下蹲，手下落。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听了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希望能够对您防癌护胃有所帮助。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1: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国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师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

0: 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而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正是彰显了对20国集团勇作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位于湖北武汉的黄鹤楼留有一首至今脍炙人口的诗，这首诗不但被后人称为唐人七言律诗第一，而且竟然让登上黄鹤楼的诗仙李白趁兴而来却搁笔而去。这首诗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唐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黄鹤楼》，唐·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是盛唐诗人，出身于望族柏林崔氏。史书中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并不多，而且在仅有的一些记载中，对他的评价似乎也不太好，这也让崔颢的仕途非常不顺畅。他虽然早早的就中了进士，但一生也没做过什么大官，后来只能远离京城四处漫游。《黄鹤楼》这首诗就是他漫游到湖北武昌的时候写的。黄鹤楼因其所在湖北武昌黄鹤山而得名，它始建于三国时代，最初是作为瞭望守戍的军事楼，后来逐渐演变成官商行旅的观赏楼。传说三国时期蜀国的大臣费祎曾在此地驾鹤登仙。诗人从黄鹤楼这个美丽传说起笔，描绘了在黄鹤楼上远眺的场景，抒发了登楼的怀古心绪。全诗意境悠远，恍若天成，一共八句，句句都是千古名句。诗中写道，过去的仙人已经驾鹤而去，这里只留下一座空荡荡的黄鹤楼。黄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千百年来只看见悠悠的白云。阳光照耀下的汉阳，树木清晰可见，鹦鹉洲上有一片

0: 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叹，随即悻悻而去，史上便留下了崔颢题诗李白搁笔的佳话。后人对这首诗的评价也很高，南宋著名诗论家严语在他的《沧浪诗话》中毫不吝惜地赞美道，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这首诗结尾两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既是写景也是抒情，形象生动地抒发了诗人对于岁月流逝、世事沧桑的感慨和浓浓的乡愁，道出了无数漂泊在外的游子的心声。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3: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钟庆。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聆听湖南女作家阮梅写给青春期女儿和少年们的书信体著作《亲爱的女儿》。今天是第三篇，少年的战争。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相互之间的摩擦冲突，甚至可能会遭遇校园霸凌，那么该如何面对和处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阮梅对此的看法。
4: 亲爱的孩子，不知你是否留意过，近年的网络开始流传一些不忍足看的视频，画面上男孩对男孩、男孩对女孩、女孩对女孩实施的各种野蛮的身体欺凌，有的用拳脚，有的用烟头、皮鞭，甚至动刀，令人心惊。那么年幼的他们，却以令人无法置信的残忍来对待弱小，或以大众之力对付势力不均的小众。互联网似乎成了少年暴力的传道士，曾经刻意躲藏起来的恶被自己故意拍成视频在网上传播，一些孩子竟乐意将自己的恶大白于天下。我真的不理解，现在的孩子怎么了？是永无止境的书案苦读压抑了成长年龄原本有的爱伤情伤，抹杀了天性中最珍贵的悲悯仁爱之心，还是无处发泄的青春之痒、青春之伤，选择了以欺凌同龄人的惨重代价来洗精呢？暴力，这个人人内心或多或少会有的恶，是谁打翻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制造出一次次令人扼腕的恶果？有的孩子在网络暴力的直播后痛苦地离去，更多的孩子在网络暴力中背上沉重的心理阴影。校园暴力成为无处诉说的少年之伤。
3: 校园并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校园里发生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人性本能的映射。而在这个信息多元、环境复杂的时代，我们如何能够传递良善的信息，为青少年筑起一道成长的保护墙呢？来听一听作家阮梅的见解。
5: 我看到了很多的儿童文学哦，它不是不好，但是有很多，比如说魔幻的哦，还有那种校园打打闹闹的那种读物啊，有很多。我觉得读过以后，它不会给孩子留下思考和反思，然后呢？他会有一种暗示，就是说生活就是如此轻飘，然后如果是没有这本书，他可能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在内心里面就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很空虚。但我觉得我们写的书应该还是要反映生活的本质，要告诉小孩子生活的真相，让小孩在内心里面结合自己的理想，能够构建一个更好的 更有高度的一个精神的高地与一种追求。我觉得
3: 您觉得我们的作家群体应该写一些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够更好的引导

0: 孩子们的成长？
1: 我觉得作为一个作者吧，比方我自己哦，我觉得第一呢，拉笔呢，它是有非常重的责任的，不是像说话，只跟一个人说话，一个群里说话，这是对所有的一个读者说话，它应该是有一个责任的，所以在作品里面必须要体现一个没有功利的一个责任。在目前青少年读物、儿童读物有大的市场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作者不能太功利，应该把社会责任和社会的效应放在第一位去追求。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多出版社也约过我，他要我写那个校园小说，有的就是一个月可以写一套，写四本，但是我这本是写了两年。应该说我觉得如果是啊，我们大部分作者都把这个责任放在第一，对读者负责的话，而不是追着市场跑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下一代的青少年会给他们构架一个更好的一个精神世界。其实作家我觉得他也可以改变世界，包括除了作家自己的追求的自觉以外，创作的这种自我的一种约束，这种努力的方向的约束以外，还需要包括媒体的，包括我们一些激励的一些政策，这样子的话呢，他会有一个很好的转变。
0: 的确，我们的信息传递不应该成为功利性的载体，因为功利主义所带来的只能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的抢夺，人与人彼此的征战。而历史的记忆应该成为我们一面借鉴的镜子。继续来听阮梅的《少年的战争》。
2: 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疼惜，每每看到这样的视频，我都会十分的心痛。每每看到网络直播此类事件，我的大脑就会不自觉地检索到我记忆中相应的链接。其实，在属于我的70年代末，我那色彩斑斓的童年记忆中，也有被同龄伙伴欺凌的阴霾残留在心底。原来，校园欺凌并不仅仅属于网络时代的今天，它也属于60年代的我以及我的同辈们。乡下女孩，10岁已是半大孩子了。那年，我所在的初中已经远离课本，学生成绩好坏不论，文化考试不考，歌与舞成为这个特殊的时代赋予我们校园的红色主题。学校隔不了几日，就像庆祝盛大节日一样，文艺宣传队的比赛此起彼伏，经常是歌舞迎路。像我这样隔得远的宣传队员，遇上有紧急排练的任务，就在校园旁边的同学家里借住。一个晚上，节目刚刚排练完，借住的农家房间被人锤得砰砰响，拉开门是一脸苍白的女班长。班长进门后插上门眼说，有5名男同学拿刀在追杀他，要我们容他躲一躲。细细追问才知道原因，那5名同学在前一天批斗了老师1个小时，晚上又把老师锁在了学校办公室，觉得还不过瘾，他们就连夜砍光了老师1亩多地的芦笋。女班长看不过，说了几句。就这样，整整一个晚上，我们和班长熄灯，坐在一个床铺上，不敢睡觉，不敢说话。第二天，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原来，班上分成2派的女同学开始打了起来。记得一名叫爱群的和一名叫烈群的2个女孩斗得最凶。爱群的脸上时常被抠打得鲜血淋漓。自此以后，打斗一场场，皆很凶残。但在同学们越来越多地成为决斗场上的围观者或参与者时，我们几个死守在一块被废弃的菜地，保持中立。
0: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本来属于成年人世界的冲突蔓延到了少年人的世界，争斗似乎变成常事，只因观点利益的不同。为了让阮梅专心读书，父母为阮梅转学到了一个新的学校，试图让孩子能够专心学习。但其实无论在哪一所学校，人际间的冲突似乎都难以避免。
2: 我以为真正的读书生涯由此开始，可是我无法开始，被父亲从原本熟悉的空间生生剥离，离开了熟悉的家、熟悉的老师和同学，那些暴力打斗画面却无法抹去。在那所学校里，我不敢相信同学间的友谊，我的心间竖起一块坚硬的盾牌，时时防着他们可能刺过来的长矛。果真，我座位后面来了位顽劣男生，我细细长长的发辫被他缠在椅子上，父亲新买给我的白衬衫被他跋扈地画上好几片荷叶，可他碰上的是外乡来的我呀，抓着他放在我课桌脚边的新菜刀，手起刀飞。我以体育课上老师教的十分标准的投掷姿势，将刀扔进了教室外的青青荷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当着讲台上老师的面，手没抖，可心在抖。站在讲台上正讲着课的老师，将嘴巴眼睛都张成 O 型，于无声处一道白光闪过，他不得不停下了讲课。后来得知，这个平时极其威严的矮个子小男人居然是学校的副校长。后来还得知，他是我后座男生虎子的亲叔叔。飞刀事件发生后，虎子叔叔等不及下课，赶紧跳下荷塘摸刀，摸了好半天也没摸到那把刀。那把菜刀是新的，那是虎子家唯一的一把切菜刀，虎子带到学校来是为最后一堂劳动课准备的。下课后，虎子被叔叔打了个半死。那一次我没有受到学校的处分，而且在第二天，小虎子写了字条向我保证，他再也不会缠我头发，再也不会在我的衣服背后画荷叶了。我以自己的方式赢得了与同学的第一场战争，可不是所有的战争我都能赢的。男生郑杰居然鞭打了我，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件事发生在飞刀事件后不到一个月，可气的是我居然没有任何办法去对付他。那天下课铃一响，我从课桌前起身往后门处走，却被正胡闹着的男生郑杰堵住。郑杰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挨着他坐的是女生圆圆。我冲向后门的时候，亲眼看见了圆圆的书本被他推落一地，可他并没打算帮圆圆捡起，圆圆很生气。我决定上前仗义直言，何况这么多学生都被他堵在里面出不去呢。没料到还没等我把话说完，郑杰看出了我的意图，解下腰间的皮带，唰的一下鞭梢就飞上了我的脸。幸亏头偏得及时，不然当即破了相，毁了容。就这样，我被他扎扎实实地使了两鞭子暴力，一边打着了下颌，一边打在腰上，下颌当场出血。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他居然以皮带当皮鞭暴打了我和圆圆两个女生。那个晚上，我觉得我在这所学校的脸面已丢尽。整整三天，我躲在借住的老师住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口心气难平，想死的心都有。我希望有一个公平的处理，但奇怪，没有。他也是转学来的外地生，学校说处理起来很棘手，我只能自己寻找时机。我居然找到了一个绝好的时机。那学校经常停课，组织同学到田地里劳动，插秧栽菜。那一年学校要加盖房子了，同学们都去帮着挑砖。外乡的我不会做那些农活，老师似乎也没想过让我干。每到劳动课时，老师给我的任务不是发货就是计数，计数是老师派给我可以免除体力劳动的工种。同学们对此很认

0: 真，他们走过我的身边，每一双眼睛都会巴巴地看着我，就怕我忽略他们用汗水换取的劳动成果。几次之后，脑子里灵光一闪，我想到了一种可能。我开始以数字的任意变化惩处平时那些有恶感的男生，让他恨不成气不成，向我求饶也不应。那是我人生中唯有的一次快意江湖。惩处的首个当然是男生郑杰，此时不报何时能报。当时年幼的我认为此仇不报非君子，我不顾他挑着砖块苦苦的哀求，以少计六块的数目狠狠地惩处了他。只是后来我却没能在这次报复中得到丝毫的快感。在看到郑杰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的时候，看着他不能不再次往返挑来那袋象征着惩处意义的砖块时，我的心底忽然涌出一阵阵难言的滋味。他多挑的六块砖很久很久一直压在我的心上。
1: 尽管校园欺凌不是青春的主旋律，但是对于亲历者来说，往往会感到惊心动魄，甚至刻骨铭心。如果有仇必报并非上策，那么又该如何化解呢？人与人真的难以彼此理解，彼此包容吗？
0: 外地生的闹腾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作为本地生的他们，像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大人们一样春种秋收，他们勤劳善良，憨厚而淳朴，频繁的体力劳动使他们更多地珍惜课堂的光阴。后来我开始一一走近他们，我以我的微笑换来他们的微笑，以我同样的劳动付出换得与他们同样多的汗水。我们开始认真地读一页页的书，随他们到地里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情。我们随他们到田里除草、插秧、打谷，也栽黄豆、芝麻、采摘棉花。在地里，我们看到了芝麻开花节节高，看到了一朵棉花怎样无声地、温暖地开放在我们冻得发抖的冬天。在那里，在异乡的学校，我们从混沌中觉醒，像一颗种子。两年过后，我以高分考入县高中。离开之际，同学送我到进入镇口的独木桥头，虎子和郑杰都在同学们中间。我和每一位同学用眼神告别，我们都说不出一句话。那种没有一句话却依依不舍的同学情谊，至今还留在心底。从那一方田园走出去的我，再也没有了初到那块土地时的冷傲。我学会了以那块淳朴的土地里滋长出的善良与淳朴待人待物。人与人之间，我看不见篱笆。从此之后，走向每一个人，我看见的都是春暖花开，岁月静好。数十年来，我曾无数次与金秋时节去那所学校，学校还在，老师还在，但同学已大多寻不见了。久久凝视校园里的那棵梧桐树，忽然觉得从校园走出的男生女生不就是这棵树上的一片片叶子吗？有根才有干，有干才有枝，有枝才有叶，万叶共生一棵树，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又是多么的不易。亲爱的孩子，校园就是我们人生的第二个家呀。你求学在哪儿，这个家就在哪儿。写这封书信不为其他，只唯愿你的校园没有暴力，没有欺凌，有如我曾经的校园这般美好。同学间相携相助相敬相惜，你的母亲。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女作家阮梅的著作《亲爱的女儿》第三篇《少年的战争》。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播讲时代，主持人钟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赵匡胤不但恩准了李从善的请求，还赐银20000两，还让他的宠臣卢多逊陪李从善畅游相国寺及洛阳的龙门石窟。游玩龙门石窟归来，赵匡胤颁旨一道，拜李从善为泰宁节度使。这样一来，李从善就不能走了，他的汴梁之行乃是带凶而来。如今赵匡胤不让他走，且授以节度使之职，他既不敢拒绝，又怕乃兄起疑，便修书一封给李煜说明情况。李煜接到从善之书，忙致书赵匡胤，请求赵匡胤将他弟弟放归。赵匡胤接书之后，下诏给李煜。诏书曰：亲弟从善多才多艺，朕想重用他，如今南北一家，何分彼此？愿亲不必多虑。话说到这个份上，李煜也不便多说，也不敢多说，只有遣使南唐，以拜谒宋天子为名来会李从善。有道是：来而不往，非礼也。赵匡胤见南唐使者频频致宋，便遣卢多逊为使出使南唐。在使者之中，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画家，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见到了那个绰号叫林虎子的南唐第一战将林仁兆， 且为他画了一幅大肖像，但他没有把这幅肖像交给林仁照，而是交给了赵匡胤。说到这个林仁照，南唐无人不晓。论官，林仁照不过一个江南留守而已，但他的文韬武略绝不在已经死了的刘仁善之下，且对大宋敌意很深。大宋灭了后蜀，他便上书李煜，声称宋可以灭蜀，也可以灭唐，且宋虎狼之国也，犹如当年之秦国，与我大唐早晚必有一战，趁他灭蜀士卒疲劳之际，带五万唐兵从寿春渡江北上，收复江南旧境。这是他的想法。赵匡胤一旦发兵来战，他便以淮河据守防御，同宋军决一死战。如果承陛下恩威打了胜仗，也可以使国人受服；如果出师不利，惹恼了赵匡胤，乃至大兵压境，李煜可以诛戮他的全家，借此向赵匡胤谢罪。如果李煜还是有所顾虑，那么林仁照没有在出师之前便可以告知宋廷，就说他谋反叛逆，不服主命，那时宋廷也不会怪罪李煜。忠臣呢，纵观五代及宋初之事，有臣如此实属罕见，有臣如此乃南唐之福也。可李煜不这么看，他不加思索地将林仁照的谏言给否定了。他否定的原因有二：一是怕打仗，若是和宋军打起来，他就没有时间写诗填词和泡美妞了；二是他对林仁照的忠诚度有怀疑。古人有句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林仁照凭什么要如此忠于南唐？为了南唐，不惜把全家人的性命也压了上去。我朝的军队也不过二十几万，你林仁照一下子就带走了五万。你林仁照拿了这五万人马，若是另立山头，我南唐可就完了。俗话不俗，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林仁照的谏言很快传到了赵匡胤耳中，使他吃了一惊。这个林仁照分明又是第二个刘仁善，不，他比刘仁善还刘仁善。刘仁善为了南唐也只是舍了一个儿子，而林仁照舍去的可是全家呀。此人不除，南唐就很难收复。要除掉林仁照，办法有很多，但赵匡胤选择了离间计，于是便有了卢多逊的南唐之行。于是他手中便有了一副林仁照的巨幅肖像，于是他便亲自出面宴请李从善，而林仁照的巨幅肖像赫然挂在吉英殿的大殿之中。李从善一进殿便看到了林仁照的肖像，想问没敢问。喝到五六分酒意的时候，他指着林仁照的肖像问赵匡胤：“陛下，他是哪路神仙呀？小臣咋觉得面善得很呢？”赵匡胤故意装醉，指着林仁照的肖像吐吐拉拉地说：“他不是神仙，他是你们南唐的林仁照。”赵匡胤压低了声音说：“不瞒爱卿，林仁照觉着南唐主荒淫无道，早晚非要完蛋，故而遣使来辩，愿意归顺大宋，为了表示诚意，把他的肖像送来做信物。朕已经答应他，他如果归顺大宋，朕就封他为枢密使，还把为孟昶建的那座院子赐给他。”说着干呕起来，宫女见了，忙去端放在殿角的痰盂。痰盂还没端到，赵匡胤大嘴一张，哗的一声吐出了一连串的秽物。赵匡胤这一吐把宫女们慌坏了，又是为他清扫秽物，又是为他捶背，直到他不吐了，方将他扶到了寝殿。这个反间计并不高明，但居然成功了。半个月后，从南唐传来消息，林仁照死了，是喝毒酒死的， 而这杯毒酒乃是李煜所赐。邻人赵一死，赵匡胤便加快了灭亡南唐的步伐，一面命吕余庆前往金湖督造黄黑龙船，一面命卢多逊再次出使南唐，明确地告诉李煜，朝廷正在重建天下方士，使馆中独缺江南株洲的，让他每周抄一本送给朝廷，不就十几本周志吗？小事一桩。李煜命令翰林院连夜抄写各州州志，三天乃成，送给了卢多逊。李煜送给大宋的哪里是州志，分别是国家级的顶端机密。赵匡胤得到了这些顶端机密，江南十九州的山川地形、屯军情况以及人口状况了然于胸。他之所以没有立即出兵南唐，他是在等，等那些黄黑龙船。要造2000多艘黄黑龙船，没有半年时间是不行的。在这半年之内，赵匡胤集中精力做了三件事：一是鼓励垦荒，招抚流民，杀掉了一个刁难流民的知州；二是设监铸钱，发行宋元通宝，取唐飞钱故事，许民入钱京师，与诸州变换，并在汴京设置汴钱务，商人存入钱后获得票券，凭票券到各州可以支取现钱。这种汇兑方式解决了货币携带不便的问题。三是治理黄河，兴修水利，罢黜了治黄河不利的澶州知州杜二公。杜二公何许人也？杜二公可是赵匡胤的亲舅啊，做过三件大事，船也造好了，理应即可兴兵征讨南唐，但因元帅的人选，赵匡胤又犹豫了几天。李煜虽说昏庸，但南唐将士的战斗力较之后蜀、南汉强上十倍，这一点赵匡胤还在未曾为帝之时已经领教过了。若是灭了南唐，吴越不战自降；彼二国若是一灭，就可以用兵北汉和辽国了，一统中国才可以由设想变为现实，因而对南唐的这一次用兵非常重要。既然重要，就得选一个能够担当、能够胜券在握的元帅。这个元帅的第一人选应该是王全斌。王全斌自出兵到灭了后蜀，只用了66天，可是这个人残暴好杀，引起民变。朝廷用了整整2年时间才将后蜀彻底征服，况且他已经灭了一国，若是再让他灭了南唐，功劳是不是有些大了点儿？第二个人选是潘美。潘美灭掉南汉，虽说比王全斌灭掉后蜀多用了105天，但南汉没有发生民变，若是把朝廷用于评判后蜀民变的时间计算在内，潘美灭掉南汉反而比王全斌灭掉后蜀少用了500多天。但是他和王全斌一样，已经取得了灭亡一国的赫赫战功，不能再让他赫赫了。曹彬呢？曹彬为人忠厚，在王全斌征讨后蜀时担任东路军的督监，为灭后蜀立下了汗马功劳，足可以担当起灭唐之大任。但是对于曹彬在灭蜀中的表现，赵匡胤有些不满，害怕他重蹈征蜀覆辙，滥杀，为此伤之于窦仪。窦仪极力推荐曹彬，而且还固执地认为王全斌征蜀滥杀之事一定和曹彬无关，并举了一个事例来证明曹彬的善良和宽厚。
6: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周世宗在世之时，曹彬曾经做了1年多徐州知州，州中有一个姓王的小吏犯了罪，应当处以杖刑，这是前任知州已经定了，未及执行而调离。曹彬上任后， 凡前任判的案子一一执行。

0: 唯对这个小吏法外开恩，不仅将他释放，且还留在州衙任职如初。过了一年，人们把这件事已经淡忘了，他却把这个小吏抓起来杖了60大棍。州衙的人对曹彬这一做法很不理解，问道：大人既然放了小吏，为何一年后又杖小吏？大人如果想杖小吏，当初就应该执行，为什么等了一年之后才来执行呢？曹彬回道：我听说这个小吏刚刚娶了老婆，如果马上对他用刑，新娘的公公婆婆就会认为这个儿媳妇克男人而厌恶他，甚至打骂他，使他生活不下去，不是跳井便是跳崖，所以我才对他施以缓刑，过了一年再执行。这样做既维护了法律，又使他不至于因为受刑而失去了老婆，而他的老婆也不会因为他受刑而失去男人。听了曹彬这一番话，州衙的人对曹彬肃然起敬。讲到这里，窦仪反问赵匡胤：陛下作为一州之长，考虑问题细致周到到如此程度，还会滥杀吗？赵匡胤若有所思说：通过卿所讲的这件事来看，曹彬真够忠厚了。可事实上，他在征蜀的时候确实滥杀过降卒，且一杀便是27000多人，骇人听闻呐。窦仪摇头说：臣还是那句老话，曹彬不会滥杀，更莫说滥杀27000多人了。陛下若是不信，臣再给你讲一讲曹彬翻修房子的事。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请讲。曹彬的房子还是周太祖郭威所赐，这座房子是后梁一个翰林盖的，到了郭威代翰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因翰林一家为乱兵所杀，成了无主房，郭威便将它赐给了曹彬。到了开宝年间，这房子已经破烂不堪，每逢下雨，外边大里边小，甚而连山墙也裂了一条大缝，经夫人和儿子反复劝说，他才勉强同意将房子翻修一下。儿子怕他反悔，立马请来了泥水匠和木匠，还雇了30几个小工。正要动手拆房，他下朝归来阻止说：这房不能拆。儿子问：为什么？正值隆冬，墙壁为百虫所蛰，你这样做岂不在杀生吗？硬是把翻修房子的日期改在了来年3月。说到这里，窦仪又反问赵匡胤：一个人善良的不肯伤害过冬的虫子，还会去滥杀降卒吗？且一杀便是20000多人。赵匡胤若有所悟说：诚如爱卿所言，曹彬不会滥杀，但是在审理王全斌滥杀一案时，他亲口对朕说王全斌曾伤之于他，他极表赞同。窦仪说：这事臣曾私下问过曹彬，他长叹一声说，为杀降卒一事，王全斌确实征求过他的意见，但他不同意。王全斌把文案一摔说：你同意不同意我都要干。遂杀降卒27000多人。曹彬留了个心眼儿，把当时他没签字的文案收藏了起来。赵匡胤将头使劲摇了摇说：卿的话朕有些不信，曹彬既然收藏着他不同意杀降卒的文案，为什么当日朕审理王全斌滥杀一案时，他不把这个文案拿出来，而且还把杀降卒的屎盆子扣到自己头上？窦仪说：这事臣也曾私下问过曹彬，曹彬说我和王全斌一道伐楚，征西将军俱有罪，我独自清白，怕是要加重王将军和征西诸将的罪呢。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诚如窦爱卿所言，那曹彬真是一个宽厚之人，处处事事都为别人着想，难得，实在是难得啊。窦仪毕席拜曰： 陛下圣命。赵匡胤连连摇手说，爱卿别急，卿这只是一面之词，等朕看了曹彬没有在杀降的文案上签字的文案方才算数。说毕传旨曹彬，让他带上伐蜀之时那份杀降的文书进殿面君。不到两刻钟，曹彬气喘吁吁地来到崇政殿，参拜过赵匡胤，呈上了杀降的文书。赵匡胤将那文书仔细地看了一遍，问道，曹爱卿，你既然一心一意成全王全斌，为何又把这杀降的文书藏起来呢？曹彬叩首回道，启奏陛下，自古至今，历朝历代皆反对杀降，王将军不但杀降，且一杀便是27000多人，而陛下又是圣德之君，岂肯容他如此胡来？必然要问他的罪，这一问不止他，臣也会受到牵连，臣死不打紧，臣怕累及老娘啊。臣想留下此文书，让臣老娘进城陛下，岂留臣老娘一命？赵匡胤长叹一声说，卿真是一个厚道人，大孝子啊，卿可谓百官乃至万民的楷模。曹彬拜而谢曰，陛下有些高看了臣，臣不敢当。卿不必自谦，朕还有要事要说，静听圣训。朕欲收复南唐，以爱卿为帅，但愿爱卿不要负了朕望。曹彬再拜说道，臣一定不负陛下之望。元帅确定之后，副将就好办了，他们是北宋第一战将潘美、侍卫亲军马军都虞侯李汉琼、控鹤指挥使田崇进、瀛州团练使杨信、新任舒州团练使樊若水。在未曾拜曹彬为帅之前，曹彬的官职也不低，宣徽南院使，这个官职在宋代由检校官员充任，亦或是兼领节度使、枢密副使等官职才能担当，但他的职权仅仅是掌内廷事务。而潘美当时的职务是山南东道节度使，不仅是握有重兵的封疆大吏，又有过灭亡南汉的赫赫战功，如今却让他做曹彬的副将，他会不会服从曹彬的领导呢？另外三个副将也都不是软茬，李汉琼是北宋出了名的汉将，又是赵匡胤的爱将，田崇进和杨信与赵匡胤的关系也不一般，让一个从未独当一面而又是周太祖内侄的人来领导以上四个将军，他领导得了吗？为此赵匡胤想了3天。曹彬出师之时，赵匡胤亲自为他送行，并当着南征全体将士的面将身上佩剑赐给曹彬，且命之曰，曹元帅，副将而下，凡有不从元帅之命者，先斩后奏。略停又说，曹元帅，朕知道卿的本事，这一次定能扫平南唐，自朕未继大同以来，南唐对朕尚算恭顺，应以招降为主，更不要抢功成耻，贪图速胜，对于李煜一门也要优待，朕已经在汴京为他建了一座宽大的宅院等他来居呢。曹彬拱手说，臣一定谨记。赵匡胤小声说，待卿凯旋，当拜卿为相。曹彬面敬如水，只是礼节性的拱手说，谢陛下。送走了曹彬，赵匡胤颁旨吴越，任命吴越王钱枢为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治使，并赐其战马200匹，要他从东南方起兵助攻南唐。钱枢接到赵匡胤的诏令，忙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先王有命，要子孙善事中国，既然善事中国，就得无条件地听命中国。况且自吴越立国至今，南唐屡屡遣兵临侵，死在南唐人手中的吴越人不是上千计，而是上万计。如今宋天子要我们出兵助攻南唐，此乃向南唐复仇的良机，不能错过。 第二种意见则认为南唐是我们的敌人部下，可他更是宋国一统天下的敌人，他若是被宋国吃掉了，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不但不能出兵攻打南唐，还应该和南唐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宋兵。持第二种意见的人尽管不多，但他们的领头人很厉害，吴越宰相神胡子。神胡子为了让前书支持他的意见，讲了那个发生在春秋的典故唇亡齿寒。这是一个老掉牙的典故。典故说，春秋时期的晋国，晋献公当政，欲灭郭国，向郭国的邻居虞国借道，但虞国君臣之中也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借道，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借道。持后一种意见的以大夫公之奇为首，公之奇直言不讳地对虞君说道，郭与毗邻犹如唇和齿，晏曰唇亡齿寒，晋虎狼之国也，吞噬同姓非异国矣，郭若亡之，虞岂能独存乎？虞君不听，借道于晋，晋灭郭后顺手牵羊把虞国也一道灭了。神乎子讲了这个典故之后又发挥说，南唐就是春秋时期的郭，咱吴越国就是春秋时期的虞，南唐若是归了宋的版图，咱吴越国还能独存吗？只要吴越国存在，您便是吴越的大王，吴越若是归了宋的版图，您就是汴京一个小小的老百姓啊。前书虽说没有神胡子那么聪明，那么有才，那么口若悬河，但是他头脑特别清醒。等神胡子的高论讲完之后，慢吞吞地来了这么一句，如果朕现在连唐反宋，你信不信赵匡胤先来打朕？到那时你觉得南唐能发兵来救朕吗？就是他来能救得了吗？神胡子回道，陛下所虑甚是，您如果不听从宋的指令而去联合南唐，赵匡胤一定会恼羞成怒，他一定会来打咱吴越。李煜不傻，他一定也知道唇亡齿寒这个典故，既然知道这个典故，就不会坐视不理。钱叔脸上露出一丝浅浅的讥笑，是的，李煜不傻，不止不傻，还绝顶聪明，若不绝顶聪明，他能写出那么多好诗好词吗？而且那词那诗一写出来便有人吟唱，许许多多人吟唱，包括他的敌国人，人往往都是这一方面太强了，那一方面必然就有所缺。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20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一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施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而向

0: 党涛头立，手把红旗齐布施，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勇作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言志》系列节目，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7: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

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

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3: 早高峰的一条导航路线，超市结账时的一次刷脸，深夜里和 AI 大模型的一段对话，这些几乎不用等待的瞬间背后，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在昼夜不停地吞吐数据。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算力需求不断增长，如何让电力更好地支撑算力，又如何让越来越强的计算能力走进更多产业，成为新的课题。 十五五规划纲要给出了解答，推动算电结合，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那么这些变化正发生在哪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西南的贵州。
4: 你有没有想过，当你问了 AI 大模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会发生什么？其实当你点下发送键的那一刻起，它就不再只是屏幕上的一行文字，它会被计算、被处理，然后形成一个你看到的答案。那么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又发生在哪里？
5: 你发出的信息很有可能来到了中国西南的贵州省，这里是中国重要的算力设施聚集地。这时候你又可以向 AI 大模型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贵州？
4: 我们每天出门时候用的导航，付款时候用的人脸识别，其实都离不开算力中心提供的计算服务。芯片快速的跑算力就像是人在奔跑，跑得越快发热越多，所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散热，对于算力中心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假如这是一套算力服务器，那么常见的散热方式是风冷散热，也就是用风扇和空调给它降温。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把服务器放进冷却液里，让它浸泡运行。而从能源效率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个天然的办法，就是把算力中心放在一个本来就比较凉快的地方。这就是贵州发展算力产业的优势之一。
5: 贵州的位置在云贵高原，年均15摄氏度左右的气温让

0: 人感到舒适，也让奔腾不息的算力服务器所需要的制冷能耗低于其他很多地方。除了气候条件，贵州的优势还有能源，尤其是贵州的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丰富。请记住清洁能源这个关键词。如果说2013年前后贵州开始布局数据中心建设，然后成为全球聚集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靠的是气候、能源等条件。现在如何让算力更加绿色高效成为新的课题。简冲海的工作就是让每一度电安全抵达每一台服务器，让每一次冷气覆盖每一块芯片。他在2019年来到贵安新区，工作之一就是保障数据中心的电力和制冷系统稳定运行。
1: 那比如说您要进去巡检会主要看哪些方面？
2: 一个是我的空调的进回风温度，还有就是猎头柜的这个有没有设备告警，还有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湿度控制和温度控制是在哪一个位置，满不满足我的服务器就是最舒适的那个阶段。
0: 走进机房，成排的服务器在低鸣中吞吐数据，这里面也许就有你向 AIT 的问题。简冲海和他的团队每天巡检4次，每巡检一栋机房需要3个小时。而现在简冲海和他的团队还有一个新的课题，能不能让算力和电力更高效的配合，也就是算电协同。算电协同直观来说就是让强大的算力和绿色的电力深度绑定智能配合。原因很直接，人工智能时代的设备用电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这个数字还在随着人类对算力的需求而迅速增长。当算力对电力的索取进入指数级增长的轨道，把算力和电力撮合到一起，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简冲海和他的团队也在做一些新的尝试。
2: 数据中心，你要承担起消纳更多的这个绿电，一个是风电，还有光伏，然后再利用我们数据中心的这个柔性的这些业务设备，或者是储能设备，去进行削峰填谷，确保算力和电力协同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用我们电力机房产生的热量，把它输送到我们的油机室去，就可以减少我油机的那个加热器的启动频率。再加上我们现在园区也有计划，就是要在我们所有的控制的机楼楼顶去安装光伏。
0: 也许下次我们再看到这座园区，机房之内是奔腾的算力，机房之上正在生产绿色的电力。对贵州来说还有更大的课题，未来怎样让这里的算力更强、性价比更高、更好的服务产业。已经积攒下丰厚算力资源家底的贵州，正在以需求为导向，加速从数据仓库向算力车间转型。目前贵州已经聚集20多个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多业态贯通。比如苗秀 AI 大模型通过学习海量纹样，建立苗秀数字基因库，让传统记忆获得数字新生。还有通过算力中心分析加智能设备监控农田，推动智慧农业升级，让算力从机房走向田间。
3: 5年之后，我们希望外界再次提到我们贵州算力的时候，不再只是说这里有很多服务器，而是能看到我们贵州建成了服务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我们算电协同的机制不断成熟，算力的规模持续增长，算力交易常态化，既源源不断承接全国的算力业务，也涌现出一批我们本土的数字企业。
0: 15规划纲要为未来5年的数字中国建设划定了清晰的路线，一方面要把全国的算力资源连接起来，另一方面要继续突破人工智能关键技术，让算力更强， AI 更聪明，数据更好用。最终这些成果会进入工厂、医院、交通设施等更多场景，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生产力。
1: 一个问题从这里出发，可能过几秒钟就能够得到答案，但是当我们跟着这个答案走一程，就会发现这个答案背后可能是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它正在走向的未来。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

0: 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1: 23日，国务院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和所谓大陆威胁加剧，台湾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生产总值的5%。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2: 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11: 近日，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称，台湾面临小红书、抖音等所谓外来文化入侵，要动用行政手段保护台湾本土产业。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污名化两岸正常文化交流，不得民心，注定失败。
12: 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11: 民进党当局计划将台湾退役海巡舰赠与菲律宾，台海巡部门称是循例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且建立协商机制，将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对此，发言人表示，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民进党当局该行为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2: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1: 台湾媒体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批评。发言人对此表示， 民进党当局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炮灰，必遭反对。
12: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1: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台湾媒体就近期两岸围绕一国两制的讨论多次提问，显示出这些讨论正在形成更广泛的社会效应。发言人表示，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有好处。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11: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湾民间机构近日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为 41.7%， 沈柏阳支持度为 40.5%， 仅相差不到两个百分点。国民党方面则质疑民调的真实性。
14: 这份民调为了帮沈柏阳打鸡血拉台宣誓，抽样居然出现泛绿高达 37.5%， 泛蓝只有 28.4% 的奇怪结构。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北市政府的一份内部民调，蒋万安支持度仍保持双位数领先，也就是超过沈柏阳至少10个百分点。蒋万安批评民进党的选举操作正在破坏选举，
15: 透过这样子选举的文化到处出征跟抵制，又有大罢免的既视感。
8: 环球华人，
1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喊话，若国民党2028年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郑丽文近期为何频繁喊话？选战动员进入倒计时，国民党又将如何突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郑丽文赢大考，台媒称拿出真本事。
11: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指出，国民党非常认真努力地为2028年重返上台做准备。2026选战进入倒计时，郑丽文都在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而面对绿营的明枪暗箭，郑丽文又进行了哪些回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华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
13: 综合台媒报道，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称，2028年如果国民党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必须有新布局迎接新时代的来临。所有的产业发展都已经跟以前完全不同，国民党将与产业深度对话座谈，了解每一个产业的处境、现况、需求。
11: 郑丽文之前呢已经多次公开表示两岸关系的重要性，那么这一次呢，他再次强调，如果2028年国民党真的能够重返上台的话，那么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那么对于他的表态，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郑教授，
16: 近来岛内的舆论最值得注意的趋势，就是支持交流跟政治疑虑同时并存，同时在网络媒体跟学界中也浮现了双向一统的理性对话，针对统一后的制度、权力跟责任的具体讨论。一项两岸关系年度调查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的观光往来，62%呢支持扩大民间的交流。这就意味着，民进党常年操弄政治上的抗中保台，并没有消灭台湾社会对两岸正常往来的需求，同时强烈希望两岸之间的旅游参访要便利，商业往来要稳定。他们更期待台湾青年世代能有更多赴大陆学习跟就业的选择。事实说明一切，2025年台湾赴大陆高达了489万人次，而其中18到34岁的青年世代占比高达34.4%。这就充分说明一点，民进党权力够足的政治高墙完全无法阻隔民间的交流往来。但是国民党也不能够把这67%的交流支持率当作是自己的政治支持度。郑丽文真正需要跨越的是从人民希望交流到人民相信他能管理两岸交流风险，这样子的信任距离。 国民党更不能够把和平当作是自动兑现的竞选支票。说到底，两岸的和平如果只表现在一些交流活动的新闻画面上，民众很快就会失去耐心的。国民党提出的和平路线的说服力，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家庭收入、工作机会跟生活安全感上。
11: 的确，目前党内的主流民意呢，就是希望两岸能够扩大交流、和平发展，那么绝不能够犯之前犯过的错误，绝不能够重蹈覆辙。那他这个错误具体指的是什么？
17: 一方面就是未能有效的拨乱反正，未能有效的引导民意，许多事情应该做但当时没有做，或至少没有做好。例如说在教科书方面，当时国民党依然延续了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的台独党纲、台独教材，使得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巨大的偏差，然后同时也对国民党造成巨大的冲击。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战略失误，就是当时对于民进党抱有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任用了很多的绿营的甚至是台独色彩非常明显的人士来扮演在重要的角色。现在郑丽文回顾这档往事，然后无疑是为当时所出现一些战略失误然后痛心疾首。
11: 那么近期我们知道党内有媒体炒作蓝营内部出现了一些矛盾，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就在郑丽文推动两岸关系交流意愿时，有台媒炒作称他是否会成为蓝营选将的所谓票房毒药。文章声称近期部分蓝营造势活动出现，郑丽文致辞时有基层候选人先行离场，这说明基层是刻意与郑丽文保持距离。有国民党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回应，相关情况应该只是大家各自有行程而先行离开，不能因此解读为是刻意和郑丽文切割。至少就他个人而言，未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就会邀请郑主席到场。 为什么说郑丽文是票房毒药呢？如此炒作，您认为是否是绿营在刻意放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吗？唐所长。
18: 郑丽文是国民党主席，又是蓝营选战的总教练，那么打掉总教练的威信就能够动摇蓝营的指挥中枢。那么如果年底的地方选举选不好，党主席就要下台负责，所以绿营先把票房毒药的帽子给他扣上，提前制造压力。那么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其实跟郑丽文推动两岸交流有关。2026年4月，郑丽文率团访问大陆，那么这一趟的和平之旅在岛内获得了正面的回响。民调显示，国民党的好感度较上个月增加了5.6个百分点，那么郑丽文的信任度也陡增了7.6个百分点。那么这个对于绿营来说很要命，郑丽文的两岸路线如果持续给蓝营加分，就会直接的冲击民进党赖以操作的抗中保台的这个神主牌，所以必须把他的两岸交流的成果污名化，用票房毒药的标签把加分项打成减分项。那么还有一个层面是绿营想制造蓝营内部分裂的一个假象，他反复的问蓝营参选人要不要跟郑丽文同台，就是要让选民觉得连国民党自己人都在躲着他。那么这种操作会激发蓝营支持者的一个焦虑，那么引发党内对郑丽文领导力的质疑。而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我们说绿营这波操作是有局限的，部分蓝营造势场合有人先走，在台湾的选举文化里本来就是很常见的，硬说成刻意的切割是缺乏充分的依据。郑丽文访陆之后信任度上升，国民党的好感度也增加，虽然同期也有亲绿的民调显示他的信任度有波动，但是整体的趋势说明他的两岸路线在台湾社会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蓝营要避免被带节奏陷入自证清白的被动循环，而应该把选战的焦点拉回到民生议题和两岸和平的大方向上，这才是郑丽文和国民党的真正票房所在。
11: 同时还有舆论指出，自从郑丽文上台以来呢，就是一个比较相对弱势的党主席，比如这一次竹北市的蓝白河破局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目前他最急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让蓝白伤口止血。对此郑教授您怎么看？
16: 九合一选举倒数阶段，国民党传统的票仓新竹县、彰化县接连的爆发内部分裂危机，进而冲击到竹北的蓝白河默契，甚至于产生了有部分白银小草转向支持绿营候选人的外溢现象。郑丽文面对国民党提名之后派系的对立、参选人的威胁脱党、地方实力人物消极抵制的连串乱局，他展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频繁的南下亲自救火，但是这也暴露出国民党长久以来党中央跟地方权力诸侯的整合困境，还有 缺乏公信力的党内提名机制的问题。两场危机直接考验郑丽文的领导能力。面对危局，郑丽文清楚地了解，九合一选举当中，内部团结，包括蓝白阵营的整合，绝对要优先于对外的竞争。其次，郑丽文意识到这个就是党主席权威跟提名制度的保卫战，所以他软硬兼施，多次的亲自南下拜会在地的大佬，主动释放了协调姿态。郑丽文正夹在这个两难之间，坚持党中央权威就会得罪地方，过度的迁就地方又会稀释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给其他的县市开了恶例。这场选举对郑丽文而言，不仅是国民党席次的保卫战，更是领导能力的期中考。如果他能够透过务实的整合策略，化解地方派系的不满，重建蓝白合作的信任，并且在两岸论述上取得平衡，那么这一场危机反而可能成为国民党转型跟重生的契机。
11: 我们还记得郑丽文在参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呢，他曾经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啊，就是说在他的带领之下，国民党一定能够从羊群变成狮群。郑丽文都做了哪些事情？
17: 郑丽文然后曾经说过，然后国民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内部的问题，然后对于外部民进党那种追杀那还有能力去应对，但是对于这种内部的这种不团结，其实是让郑丽文然后内心是感到比较寒意四起的。那但在这种情况下，然后郑丽文然后没有选择退避，没有选择退让，依然勇往直前，然后对国民党的派系然后进行了重组。例如说，然后他重新恢复了黄复兴，然后这样一个基本的党派，这主要是军系的力量，然后这也让国民党蓝营，尤其是深蓝的，然后看到了新的希望。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郑丽文然后大大提升了国民党的战斗力。在郑丽文之前，然后国民党一度出现了然后畏战、惧战、怕战的这样一种态势，也就是不敢与民进党正面交锋。但是在郑丽文然后带领之下，然后振臂高呼，然后与民进党进行正面硬刚，进行正面的应对，而且然后屡屡然后对赖清德进行喊话，然后要求直球对决，然后进行正面交锋。这也让国民党支持者看到了国民党此前然后非常罕见的这种战斗力，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的战斗力量然后正在被重新唤醒。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和在野大联盟的合作，主要是和民众党的合作。在这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然后与民众党形成了全方面的合作，而且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很多县市长、县市议员的布局当中，双方都能够然后有所礼让，拿出真诚，拿出自己的这种诚意来进行无间的合作，进行有效的合作。那所以未来蓝白合的态势然后将会更加的明朗。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基本的情形，就是我们常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老店，然后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积累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常讲积重难返，所以未来国民党的改革也不完全是靠郑丽文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他可能需要很多人，需要集合全党之力才能够推动国民党完成一个华丽的转升。但好在现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而且是关键性的一步，也期待着在郑丽文的带领之下，未来国民党可以实现更加华丽的转升。
11: 综合台媒报道，目前的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阵营正积极炒热选情，大力营造所谓洋流风潮，甚至试图塑造蒋万安选情可能告急的气氛。舆论认为，对蓝营而言，这类危机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能提醒支持者，选举还没有结束，现在开始调整，时机都还不算晚。我们注意到，近期绿营侧翼呢是大肆吹捧沈柏阳，帮他呢掀起了一股洋流。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沈柏阳的选情到底如何呢？
16: 所谓的洋流，或许有网络热度，但是最终是否能够形成稳定的选票转移，还有待观察。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是谁在把网络的虚拟声量包装成看似客观存在的民意？那么最新的一份调查显示了沈柏阳开始逼近蒋万安的支持度，但是单一份的调查也还不足以确认持续追进的趋势，他更不能够证明洋流已经席卷台北，进而据此判断 台北市长的选情即将要变天。目前民进党论述真正应该要受到检验之处，就是他能否把

0: 候选人沈柏阳的人气啊落实为市政的说服力。挑战者是必须要说明你的替代方案，针对台北的住屋、交通、都市更新、托育跟财政，沈柏阳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具体可执行方案呢？如果公共讨论跟媒体报道长期停留在谁的扫街更热闹，谁的短视频更受欢迎，选举就会沦为人气的展示跟作秀，政策主张反而会被挤到边缘去了。所谓的洋流，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它的传播热度，它能不能够成为跨越既有支持群体的选举力量，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我们真正应该要警惕的是把曝光当作认同，把认同当作选票，最后再把胜选想象包装成治理能力。台北市市长职位需要的本事可远比制造热门话题要更具体，蓝营应该要坚定的拒绝让城市治理被人气竞赛所取代。台北市不是政治人物累积声量的舞台，台北市的市长当然也不是一个网络热门人物奖。洋流可能可以把沈柏阳推上新闻版面，但是能不能够把他推进台北市政府，这个就必须由经得起检验的政策跟施政能力来背书了。
1: 的确，如此炒作呢，就是在帮沈柏阳制造舆论声势啊。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台北市呢，还有民调数据指出说，原本大热的蒋万安，其实现在只领先沈柏阳1.2%啊。那这样的民调，您认为是不是又是在有意带风向？会不会影响最后的投票结果？
2: 对于绿营的支持者而言，然后主要是制造一种这种机会意识，或者说是这种紧迫意识，也就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沈柏阳距离蒋万安只差1.2%，只要你这些关键的一些人能够出来投票，那么就有可能然后逆转乾坤，让沈柏阳就有可能赢得选举。所以就会让绿营的支持者积极的出来投票，而且会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自己有强烈的参与感、使命感，甚至是神圣感，认为是自己关键的一票，然后推动了、确保了沈柏阳最后能够胜选，所以这会有效地提高绿营的投票率。而对于蓝营的支持而言，然后这一家机构做这样的民调是想制造一种弃保效应，因为蒋万安的民调它是高开低走，也就是它初步的时候是起步是很高，它胜沈柏阳很多，但现在只差1.2%，那就证明那蒋万安的民调是往下走的，然后这就会给蓝营的支持者制造一种错觉，认为蒋万安的民调然后是在逐步下滑的，这个时候我出来投他也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也不会赢，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让很多蓝营的支持者不愿出来投票，那么就会导致蓝营的然后投票率就会下降。那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关键的变量，就是白色力量，然后这家机构是想对白色力量，也就是白营的支持者制造一个所谓西瓜喂大边的效应，也就是对于这些中间选民，也就是非蓝非绿的选民，他们然后都是希望自己投的支持者能够胜选，然后当如果外界呈现了一个态势就认为沈柏阳能赢而蒋万安不会去赢，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中间的支持者就会然后将自己的票投沈柏阳而不是蒋万安，所以这家机构这种政治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机构这种民调然后对于这次选举是不是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我个人也不这么认为，因为目前台湾的选民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具有了非常强的免疫系统，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那么很多当时的假民调然后最后无法影响最终的结果，但尽管如此这里面其实也给蒋万安敲响了一句警钟，警钟的内容并不在于民调的数据，而在于这显示然后绿营以及沈柏阳正在操弄舆论战、认知战，而且工具就是通过民调的方式来去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这是需要是蒋万安然后高度警惕的。
1: 所以接下来如果郑丽文不能够尽快想办法去破除这种肃杀气氛的话，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唐所长，您对此怎么看？
3: 离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而台湾社会却弥漫着一股很浓厚的肃杀气氛。绿营正在做两件事情，一手用网络出征，一手用司法选择性办案。那么目的只有一个，让不支持绿营的选民不敢说话，而这显然就会导致沉默的螺旋。 连锁餐饮品牌胡须章的邵东，因为出席了蒋万安的后援会，说了几句支持的话，绿营侧翼青鸟立刻发起抵制，扬言要出征。而郭正亮翻出来说，胡须章的董事长张永昌常年是支持民进党的，陈水扁以前还把胡须章当作车队的休息站，连一个过去长期挺绿的这样一个企业，只因为邵东那么挺了蒋万安就要被出征，可见侧翼的疯狂程度。蒋万安说，有人负责到处出征，他就负责吃卤肉饭。这话听起来非常轻松，但是背后的氛围可一点都不轻松。我们再看司法，彰化县议会的议长谢典林和父亲谢新荣因为涉贿选被羁押禁见，母亲郑汝峰以100万交保，这件事在彰化的地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说，支持的里长们说我们会怕，因此取消了中秋节的摸彩环节。原本中秋节是参选人跑摊拉票的热门时刻，很多蓝营参选人常常一天跑20场，但是现在连提供小礼品都不敢，就怕里长被剪掉约谈。郑丽文去彰化慰问的时候问，一颗贡丸有贿选吗？2颗呢？3颗呢？民进党怎么请客都没有关系吗？这就是民进党当局选择性办案所造成的寒蝉效应。这两件事情叠加，沉默的螺旋就形成了。那么郑丽文和蓝应该怎么来破这个局呢？我们说郑丽文现在的做法是对的，他直接去彰化慰问，公开批评民进党动用司法追杀，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他还要求法务部门出面说明查贿的标准，不要双标。那么这个策略的核心就是不躲在角落里自证清白，而是站出来把问题摊开。你把标准说清楚，那么大家就知道边界在哪里，里长们才敢继续的跑摊，选民才敢继续的讲话。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有的时候压力越大，反弹的力量也可能是越大的。去年的25-0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么投票的当天，就是这些被压住的声音爆发的时刻。
1: 民进党当局为了稳固自身优势，已经开启全方位反扑。郑丽文应该如何在派系博弈与蓝绿对决当中破局，为选战做好蓄力突围，考验着他的政治智慧。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20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施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正是彰显了对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

0: 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天津文庙是全中国现存唯一一座府县并列的孔庙建筑，承载了古代教育的积淀，近代文脉的保护，对于天津城市的崇文传统至今仍是醒目的展示。稍后天津台就带您一起从文庙看天津崇文传统。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这堂开学第一课，他们花了20年才讲完。在开封有一种鼓，它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肩挎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那恢宏的气势，震天的鼓声，粗犷豪放的表演，着实震撼人心。这便是中国新的鼓乐代表——开封盘鼓。节目最后与河南台一起来听鼓王说盘鼓。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千年瓷韵出圈，中华文明点亮世界遗产版图。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北京地坛书市在金秋时节又开张了。地坛书市是北京国民度最高、百姓记忆最深刻的一个大众露天市场，它的举办地呢就在历史悠久的北京城市中心区的地坛公园里。地坛书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很多老北京读书人心里最深刻的记忆。它的前身呢是90年代的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特价书市，2002年时正式固定在了地坛公园内。2013年为了扩大规模，迁往了朝阳公园，这里停办了10年。到了2023年时，他重返地坛公园。地坛书市是爱书人的乐园，每年的地坛书市都是城里话题最多、热度最高的地方。好，我们就随记者首先走进北京地坛书市。
3: 一夹书3-5折，特装书8折，另外还有精美的文创，大家可以。
4: 早上9点，书市刚开不久，李女士和朋友就赶到地坛公园。
5: 一到秋天，我就会期盼这一场地坛书市，相当于每年的一次约会。活动也组织得非常好，书的品种很多，不光在这收获了知识，买完书以后还有文创活动，还有老师现场写这个毛笔字，感觉受到了文艺的熏陶。
4: 在淘书的人群中，记者发现不少都是年轻面孔，他们大多都是当天没课的大学生。王同学说，
6: 从海淀专门来的，买了历史题材的，还有小说，还有纪实题材，就是感觉第一天是第一天嘛，所有东西都是最新鲜的，就是想赶这个新鲜劲儿。
4: 今年地坛书市将继续走进河北保定还有天津市，实现京津冀联动。可刘同学和王同学已经等不及，拉着24寸的空行李箱专程从保定来地坛公园扫货。
7: 来溜达溜达，因为我们平常就喜欢买点旧书，第一天书会多一点。保定那边不是还没官宣，
8: 没什么计划，
9: 科研员就买。
8: 人文社科类，我们是学文学，感兴趣就拿来看。
4: 市民张先生一早从西四环骑电动自行车来地坛给孩子买书。
10: 我大概买了10多本吧，3袋。我家老大喜欢东野圭吾的，把他没有的那几本书买到了。老二现在正在学英语，他喜欢军事的，又买了大百科类的，给他买了一些。我是不到10点钟进来的，这2个小时就现在快走不动了。
4: 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地坛书市不仅书多，惠民券也是实实在在让利于民。惠民券分为电子券和纸质券，电子券通过 Book 万物小程序每天上午9点起发放，可在商家原有折扣基础上享受折上满减，老年残障读者还可以凭证件领取纸质惠民券。

0: 如意，我们是把历年的故宫的日历带来了，还有一个我们特别重要的展览图录，我们也在这次会场上出现，这个是大家特别期待的。
1: 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技能大赛一句话来说，就是世界各国年轻工匠们同台比拼手艺，让更多人看到技术工人的价值，鼓励年轻人学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推动世界职业培训技能的发展。今年的世界技能大赛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派出了71名参赛选手，其中来自北京工贸技师学院的于娜将代表中国出战，参加时装技术的项目比赛。好，我们来听报道。
2: 于娜参加的是时装技术项目，该项目要求选手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设计、制版、剪裁、缝制全流程。于娜的主教练、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首枚金牌获得者胡平表示，扎实的日常训练是于娜冲击佳绩的坚实基础。
3: 国内的选拔其实是越来越激烈的，能够最终代表国家参赛，成为这唯一一名正选的国手，其实是要通过层层的考核与选拔的，所以这个参赛的机会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我们选手也是在日复一日的不停地去打磨自己的技艺，才能够脱颖而出，最终才能拿到试赛的入场券。
2: 与于娜同校主攻美容项目的崔佳慈曾获得北京市技能大赛1等奖，在他眼中，于娜站上试赛舞台承载着所有技能人才共同的梦想。
4: 我希望于娜能够带着我们这些技能青年的梦想在试赛的舞台上取得好的成绩。
2: 北京市东城区美发技能大师孙凯也将在世界技能大赛一省一技的舞台上进行绝活展演，结合自身参赛经历，他对技能大赛的竞技价值有着独到的理解。
5: 这个过程还可以学习更多的知识和学习跟眼界，这个可能对于未来我们在社会当中更有价值，通过技能可以走得更远，照亮自己的前程，可以照亮行业的前程。
2: 面对即将到来的比赛，于娜表示将全力以赴，
6: 希望最终不辜负自己，不辜负团队，不辜负为我付出的人，最终赛出好成绩，为国争光。
1: 我们再来关注一场在王府井步行街举办的时尚大秀，这就是2027年春夏北京时装周的闭幕盛典。本次北京时装周历时11天，吸引了160多个国际品牌参与，举行了近80场的新品首发大秀。而最受关注的，当属这一场将 T 台搭进了步行街，吸引了很多过往的游客市民。
7: 作为本季时装周压轴环节，李宁品牌主题大秀重磅登场。本次发布的故宫系列设计灵感来自太和殿屋脊瑞兽形制与玄黑青玉的东方色彩体系，推动传统元素完成当代时尚转移。看秀嘉宾陈铎感慨道：
8: 我觉得中华民族的元素在服装上的体现多了，这是好事儿，因为我们不光要把目光放在世界，世界也在注视我们。
7: 大秀落幕，消费开场，即秀即购模式下，新品将陆续登陆李宁线下指定门店与线上官方旗舰店。北京时装周组委会主席团主席顾伟达表示，
9: 用秀场的流量来撬动我们消费的增量，这是我们本季北京时装周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同期我们举办的时尚悦享节联动了京津冀近100家的商业体，吸引了近1000家的品牌商铺来参与我们的促消费活动，持续地深化了即秀即购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大秀的同款可以在线下的门店以及线上的直播间即时的下单，这样就有效地促进了秀场的热度向消费活力的转化。
7: 本季时装周立足北京城市文化地标，在居庸关长城推出郭培高定艺术展，创新打造长城时尚消费联票，将观展体验与长城夜游、住宿休闲、商圈消费有机串联。老字号品牌龙辉销售部长吕赫然介绍道：
10: 别看我们都是老字号，但是我们带来的产品呢都是非常的时髦的，比如说低度啊、微醺啊，或者一些市面上比较罕见的一些新奇特的一些产品，都在这次时装周的活动里展现给大家。
1: 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就业在北京2026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现场汇聚了400多家优质企事业单位，释放了20000个优质就业岗位，搭建就业对接的桥梁。
11: 我是社长，
12: 电气工程师和工程技术员，
11: 跟我的工作经历和大学专业比较对口。
13: 早晨9点，应聘者小魏早早来到现场，一番询问后，他成功的把简

0: 力投给了某大型国企。
1: 这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这个招聘会，数量非常多，然后涉及到的单位也非常的广泛。
0: 招聘会开始不到20分钟，现场已经人头攒动，不少展位前应聘者都排起了队。记者现场看到，众多首都重点产业标杆企业悉数到场揽才，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11个专区的高精尖岗位密集投放，不少展位还在醒目位置贴出了六险一金、保证双休、可人才引进、具体薪酬等诱人条件。应聘者小张说，
2: 我觉得他们这样挂出来挺好的，就是能够一眼就看到他们的岗位需求，然后能够把薪资福利待遇给大大方方的表示出来，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点。
0: 现场还特设了新职业体验、短讯快聘对接专区，提供机器人数据采集师、陪诊师、电竞教师等10个新职业体验、38个培训及就业项目，助力求职者快速上岗。北京市职业技能培训安金福告诉记者，
3: 比如说 AI 面具，企业需求非常非常的火爆，学了1个半月到2个月，有些我们的学生还没有学完就被定制走了。
0: 这也是北京首次专门针对秋季招聘窗口期举办的大规模现场招聘活动。此外，还计划在全市重点园区组织22场专项招聘活动，首场活动将于9月下旬举办。京津冀、晋蒙鲁跨区域就业协同平台也同时上线，实现岗位、人才、服务资源的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
4: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文庙是全中国现存唯一一座府县并列的孔庙建筑，承载了古代教育的积淀、近代文脉的保护，对于天津城市的崇文传统至今仍是醒目的展示。稍后天津台就带您一起从文庙看天津崇文传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文庙又称孔庙、夫子庙、文宣王庙，自春秋时期公元前478年第一座文庙曲阜孔庙诞生至今，文庙作为2000多年绵延不断的独特存在，反映的是对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和教育历史的重要传承。天津文庙是全中国现存唯一一座府县并列的孔庙建筑，也是天津市内最大的古建筑群，已保存将近600年，岁月留给天津文化的老家底儿。文庙是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一片体现儒家庙学合一规制的建筑，承载了古代教育的积淀、近代文脉的保护，对于天津城市的崇文传统至今仍是醒目的展示。下面天津台就带您一起从文庙看天津崇文传统。
7: 咱们天津的它是一个近代城市，大家都知道它辉煌兴盛于近代，但是文庙它是明代的初期那么一个建筑，这个年代呢对于咱们全国范围内来说呢可能并不长，但是对于天津来说可能呢已经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历史的渊源了，它呢也是基本上和咱们的城市同龄。
8: 天津文庙古今谈书的作者罗丹和大家分享天津文庙的相关背景知识以及书中写到的研究成果。罗丹是个90后，2016年研究生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之后在天津文庙博物馆担任馆员。作为年轻的文博工作者，至今发表文庙研究、天津历史文化研究及票证收藏鉴赏文章近100篇。天津文庙是明清两代天津地方官员祭祀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学创始人孔子的庙宇，也是天津学宫所在。如今作为博物馆，天津文庙开展了更加丰富的弘扬传统文化的活动。罗丹介绍，
7: 最早天津文庙其实就是一个学宫、一个学校，后来在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又加入了孔庙的元素，逐渐成为孔庙。明伦堂呢，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校上课的地方。这个大教室您看它这个建筑，民国时期建立的，现在可以用祭孔的时候才会开放，成为国学文化节的其中一部分。
9: 除了有秋季祭孔大典，还有有关孔子或者孔庙的展览，还有少儿的开笔礼等等，有的时候还有国学大讲堂，就是在明伦堂大教室举办一些国学讲座，邀请一些社会名家来讲解跟天津历史文化有关的或者和国学有关的讲座。
8: 自明代正统元年始建魏学至清末废除科举的400多年间，天津文庙是法定的也是实际的天津教育文化中心。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后，文庙失去了相应的传统实用功能，成为一种文化遗存。然而天津文庙作为教育文化场所的功能不仅始终没有丧失，而且以各个时期有识之士努力延续文脉的方式顽强地延续与拓展。罗丹介绍说，
9: 近年来我们的祭孔都是邀请从化中学的学子们担任乐舞生，因为从化中学的前身是从化学会，从化学会呢是进入民国以来一些个有识之士为了保护和传承我们的国学文化而设立了一个教育基地，其中不乏有很多名人，比如华士奎、严修等等。当时从化学会设立于此呢，也是因为文庙它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基地，它在这里设立一个国学传承呢，也是第一为了传承国学，第二也是为了保护文庙。如果当时从化学会不在这里的话呢，有可能文庙被其他领域或者其他机构占据呢，它就不再使用或者传承文化功能了。它继续作为学校的话呢，其实是对它最好的一个保护。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它成为了书店，成为了图书馆，还做过天津新华书店的仓库。
8: 文庙是反映珍贵历史文化价值的文化遗产。天津文庙始建于1436年，1986年设立天津文庙保管所，1991年更名为天津文庙博物馆，现占地1.5万平方米，由并列的府县两庙及明伦堂组成，是天津市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建筑群。府庙和县庙并列是天津文庙最大的特色。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独特的格局呢？天津文庙从建立初始就与魏学相互结合，是天津第一座官办学校。清代雍正三年，天津卫改为天津州，雍正九年升州为府，另设天津县，因此魏学改为州学，后来又升为府学，天津文庙也随之升为府庙。由于当时府县两级官员不方便在同一处祭祀孔子，在雍正十二年于府庙西侧另建县庙，并随建县学，形成了天津文庙府县两庙并列且庙学合一的格局。两级文庙所有的建筑构件完全相同，只在建筑体量和规模上有所不同。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2021年文庙大修工程负责人张威介绍，
10: 每个地方县以上行政治所吧，都要建一个文庙，那就天津这个老城吧，当过天津县的县城，也是府城，相当于有一个政治中心，也有一个学术中心或者是文化中心，两个层级都有。这是在对于古代的城市建设来讲，它是一些有标志性的。天津本身作为国家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主要是两个文化的遗产的构成，一个是以老城为代表的古建筑不多，更多的是近现代祥楼数量很多。作为文庙来，就是保留下来不多的这古建筑，它现在天津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它是建筑面积最大的。另外就是说格局也比较完整啊，这些年保护的力度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津的文庙，其实我们是有条件申报国宝，把它这个地位啊再提高一些。
8: 文庙的价值重在高扬文化、导向文明。作为博物馆的天津文庙，在对其保护和利用上，从不忽视对传统功能的延续和传承。游客来到文庙，一方面可以参观建筑物，一方面也能看展览，比如府庙大成殿复原陈列和孔子生平展。如今提到天津，许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哏都，可见天津的俗文化与幽默感已经深入人心。但其实从文庙的功能演变与保护现状，不难读出天津雅的一面。因此在天津市档案馆宣传部副主任杨仲达看来， 天津更是一座雅俗共赏的城市。
11: 在当下的这个环境下，无论是我们天津人本身，还是说外地人看天津的视角，他通常都是看到了天津俗文化的一部分，这个不假，这个我们也非常承认。但是我们可能常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和俗对立的天津雅文化的传承，在历来我们的这个挖掘和重视是不是很够的。研究天津文庙实际上也是对于天津城市的介绍，对于文化的推广，包括对于我们天津人如何尊师重教，都会起到非常好的积极的意义。
8: 比起曲阜孔庙、南京夫子庙这些游人必到文庙，天津文庙的重要性与独特性似乎并不广为人知。那么，如何让天津文庙更具吸引力呢？张威教授表示，文博人应该加强对文物的活化利用，让更多文物和建筑说话，让更多人了解根儿标签之外的天津文化。
10: 宣传上可能还是力度不够，其实东西是好东西，就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啊，还是比较保守的。所以这个时期我们觉得还是慢慢叫解放思想啊，转变观念，就是说文化遗产不是光在那守着看着就行，我要把它用好。对于它的这种活化利用，因为我做了好多那个活化利用的项目了。当然你像文庙这种用，它只能是当博物馆来用，能够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不是更好的事吗？
8: 冯骥才先生曾经表示，文庙是天津的脉，老城的根，文化遗产承载着历史记忆，承载着传统文化，实现文物活化才能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这堂开学第一课他们花了20年才讲完。在开封有一种鼓，它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肩挎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那恢宏的气势，震天的鼓声，粗犷豪迈的表演，着实震撼人心。这便是中国新的鼓乐代表——开封盘鼓。节目最后，与河南台一起来听鼓王说盘鼓。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一抹来自中国的青花，点染世界舞台。当地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申遗成功，瓷韵补白，填补世界遗产专项空白。如果说多姿多彩的活态技艺、经典非遗给世界增添了光彩与亮丽，那么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兼容并蓄，为守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做出了独特贡献。各类文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为全球世界遗产体系补齐了陶瓷主题的关键空缺。瓷器作为专属中国的文化符号，串联起千年华夏手工业发展脉络与中外文明交流轨迹。此次申遗落地，让瓷文化正式站在了全球文明对话的核心舞台，也让世界看见中华手工业文明的独特价值与深厚底蕴。全链遗存让世界重新认识手工业文明认知维度，每一处古矿、每一座窑址、每一件文物更续着文化根脉，承载着人类文明。此次申遗的核心突破，以完整手工瓷业产业链为核心叙事，这片跨越数百年的遗存体系囊括了制瓷原料、燃料供给、生产工坊、水路运输等全部核心环节，搭建起古代瓷业运转的完整生态。不同于零散的文化遗存，景德镇留存的瓷业遗迹完整还原了古代瓷业规模化、体系化的生产形态，让碎片化的瓷文化技艺变成可考证、可感知、可传承的完整文明样本，刷新了全球对古代手工业发展水平的认知。技艺迭代承载文明互鉴核心脉络，景德镇能够跻身世界遗产行列，核心在于其绵延千年的技术创新与对外传播价值。宋元时期，这里完成南北制瓷技术的融合整合，奠定成熟制瓷工艺基础。明清之际，二元配方技术成熟落地，结合海外原料创烧的青花瓷，开创中式瓷艺全新格局。我们透过亮丽瓷器就可以看到原料、燃料、生产、运输各个环节，也可以看到瓷器生产如何融入百姓日常。本土制瓷技艺持续革新，还吸纳海外材料工艺，打磨珐琅彩、粉彩瓷器，推动欧洲制瓷技术发展。千年间层层迭代的工艺体系，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尽显，也是中外文明双向奔赴、交融共生的生动见证。守正创新，输出遗产保护东方范式， 南方潮湿多雨的气候让景德镇大量土遗址面临诸多保护难题，中国文物保护工作就此探索出了适配本土遗存的保护路径。针对土遗址易霉变、易积水的特性，采用遗址回填标识、保护性棚体展示、生态地形修复等多元手段，兼顾文物安全与公众观赏需求。通透展馆互动解说体系的落地，让古老遗址摆脱静态陈列的局限。城市肌理中自然融合的古窑、老街、作坊遗存，搭配延续至今的手工制瓷技艺，让文化遗产跳出标本式的保护，实现活态传承。烟火窑火千年，中国瓷韵照亮世界遗产版图。一块瓷土，一座古窑，一条老街，串联起景德镇千年烟火与文明脉络。此次申遗成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有力佐证。以完整产业遗存立根，以活态传承赋能，以文明交流致远，景德镇用千年瓷韵为全球文化遗产事业注入东方力量，也让古老的中华手工业文明在当代世界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20年后，当年的小女孩已长大成家，而这份爱心传递从未中断，从几个人变成上千人的接力。近日，当年参与资助的几名校友和南医大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回到女孩的母校，给那里的中小学生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4: 眼睛还是那个大大的小虎牙，对，见面了立马就把记忆拉到小时候那个记忆。
5: 一早，当年受资助的女孩小军赶到高铁站接从上海赶来的姐姐吴婷婷。20年没见，隔着出站的人流，吴婷婷还是一眼认出了她。同行的蒋晶晶、王源等毕业多年的校友也感慨，一见面就把记忆拉回了小时候。当天下午，吴婷婷一行和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来到小军的母校——南京市江宁区丹阳学校，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6: 是在我们江宁区民政局的这个帮助下啊，我们找到了当时就读于丹阳小学的小朋友。那找到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启了长达2年的爱与被爱的这样的一个
5: 时间。拉回到2006年，吴婷婷等人当时正在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就读。事情的起因源于几本杂志。
6: 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当时非常流行一本书，《意林》还有《读者》。那么在当时的书上，那大家可以看到图片的小朋友眼神是非常的坚硬，也对知识有着非常坚定的渴望，但是他的生活却是非常的一个困境。那么在当时我们就在想，那我们能帮这个小朋友去做一些什么呢？
5: 班级靠废品回收攒了一笔班费，大家都想用它做点有意义的事。念头有了，下一步就是行动。同学们鼓起勇气走进了南京江宁区民政局，提出要资助一位家庭困难的学生。吴婷婷说，
7: 当初怎么有这份勇气，就一个新生然后跨进了民政局，我现在也想不明白。
5: 当地民政局和慈善总会接住了这份善意，提供了小军的信息。小军学习成绩好，性格安安静静，母亲患有残疾。吴婷婷感慨，
6: 我们如果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让一个孩子能够有所受助，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的意义可能就更大了一些。我们跟这个小朋友的第一次见面，大家可以看到小朋友都很青涩，那其实我们也很拘谨，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多次的见面，那我们跟这个小朋友的关系也是越来越亲和。
5: 每个月，这群大学生都会拎着东西从学校出发，先坐公交到江宁老牌综合市场，再转车 晃晃悠悠近一个小时，中午才能到小军的家。

0: 晶晶回忆道，
1: 这个镇上买点菜啊，水果啊，牛奶啊，给他送过去，我们中午就跟就他的妈妈我们一起做菜，每次去几个同学，谁做菜好吃的，好，你今天是你做什么菜，好，你今天你做什么菜，每人一个拿手菜，然后一起吃饭，然后下午呢杨俊会带我们去他家附近玩玩，那个时候他家那个附近现在已经都拆掉了。
0: 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小军家门前有柿子树，每年柿子红了，小军妈妈总要摘上一大包让他们带回学校，他还亲手纳鞋垫送给这些远离家乡求学的年轻人。吴婷婷，
2: 我们是一群在异地求学的学子，我们也是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所以在那个时候来自于阿姨的这样的一些关爱也是让我们感受到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0: 2008年毕业在即，同学们担心资助链断裂，便在老师帮助下托付给第两届的学妹。毕业前，吴婷婷他们专门把小军接到南医大校园住了一晚，带他去食堂吃饭，去操场散步，一群大哥哥大姐姐围着他坐在草坪上聊大学里的生活。吴婷婷的同学王源回忆，
3: 本身就是一个挺安静的小女孩，然后一路上就是不说话，然后就静静地跟着我们，但是看得出来她很期待也很高兴。
0: 而更让他们意外的是，多年后重逢时，小军竟然清晰地记得当年在篮球场边停留的细节，比如他记得姐姐折过一只桂花给他，也记得姐姐们织过一条黄色围巾。得知这个细节，好几个人眼眶都红了。吴婷婷
4: 在上海工作的这个同学，他也是手很巧，当时就给杨俊织了一条黄色的围巾，然后杨俊有跟我们讲他几年都在戴这条黄色的围巾，直到这个黄色的围巾变成了灰色，就是这些细节是我们今天才知道的，就很感动。
0: 从2006年至今，这个项目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成了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活动形式从单纯的资助扩展到了爱心义诊、科普教育等，千余名师生参与了这个助学项目，帮助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南医大药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江凌峰说，
5: 我觉得丹阳活动它最有意义的一点就是它不是一次性的志愿服务，而是一件坚持了20年的事情。从学业，从爱心助学到学业辅导，我也从一名参与者变成了接棒者，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也会继续将这份坚持和温暖继续传承下去。
0: 听完吴婷婷的分享后，丹阳学校初一新生申雅妮说，像这样大手牵小手的长期陪伴，能让家庭困难的同学感觉到温暖，也激励他们更努力的成长。
6: 我觉得这样就是能让那些家庭比较贫困的人会更有一些机会去体验到一些不一样的生活方面。我一直都是想要那种就是想长大之后再回到我之前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再看一看这样的生活。
0: 如今当年那个家庭困难母亲残疾的小女孩已从淮阴工学院毕业，成家立业，和丈夫开了一家宠物医院。蒋晶晶觉得相比20多年前，小军变得更加开朗外向了。
1: 我感觉外向，不像小时候那样都不怎么讲话，笑眯眯的不讲话，现在问他就是他愿意分享，他自己现在好像专门从事这些手工方面，因为他跟我们看了他小红书专门给那个玩偶做那个娃娃。
0: 这次重逢，小军给每一位帮助过他的哥哥姐姐都做了一份手工杯垫，就像当年妈妈纳鞋垫一样。一位未能到场的同学托吴婷婷带来一段话，
2: 他说，大学时期的我们怀揣着最赤诚的善意与热忱，以为自己是在为别人点亮一盏灯，但20年后我们才明白，那束光也一直在照亮着我们自己。世界变得更好，不是因为少数人做了很多，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做一点点，并且一直的坚持下去。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开封有一种鼓，它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肩挎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那恢宏的气势，震天的鼓声，粗犷豪迈的表演，着实震撼人心。这便是中国新的鼓乐代表开封盘鼓。节目最后与河南台一起来听鼓王说盘鼓。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提起中国的鼓，我们自然会想到中国的四大名鼓：安塞腰鼓、凤阳花鼓、兰州太平鼓和山西锣鼓。而在中原大地的历史名城东京汴梁开封，有一种鼓，它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肩挎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那恢宏的气势，震天的鼓声，粗犷豪迈的表演，着实震撼人心，让观者久久不能平静。这便是中国新的鼓乐代表——开封盘鼓。
9: 听众朋友，现在您听到的就是震撼力、感染力雄冠华夏的开封盘鼓的表演录音。当然了，您看不到前排中央那个手持旗杆飞腾跳跃威风凛凛的汉子，就是开封盘鼓队鼎鼎大名的鼓王刘震。开封盘鼓是中华盘鼓的杰出代表，因其表演能直击观众的内心，让人极其震撼，一听难忘，现在全球享有极高的认知度，并成为世界盘鼓的代名词。2008年，开封盘鼓表演凭借着震撼人心的气魄、整齐划一的律动舞步，以及传承一千余年依旧清晰的文化脉络，被评定为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沉甸甸的证明，骄傲地展示着中国鼓乐文化在今天依旧散发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我们拜访了开封盘鼓队的指挥、著名鼓王刘震，他给我们介绍说，盘鼓是一种纯鼓乐形式，一个鼓队有十几人到上百人组成，所用的乐器只有大镲、盘鼓和马锣这三种打击乐器。这种形式的乐队起源于古代军队中流行的一种鼓乐。据考古发现证实，早在1400年前的北魏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的军队中就已经出现这种鼓乐表演了，当时称之为亚鼓。
10: 最重要的一个依据是从河北磁县奴诺公主墓出土的这20个击鼓俑，因为它造型很标准的，鼓就在胸前，一个手在这个地方，一个手是在这个地方。北魏这个时期就是它兴盛起来了，成为一个就是官方祭祀仪仗这样一种展示，一直流传到民间，直到北宋，这个记载就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9: 北宋熙宁年间，亚鼓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人们在普天同庆的节日中装扮成各种神话历史人物，踏着鼓的节拍载歌载舞，成为庆祝节日的主要表演方式。明代以后，亚鼓逐渐演变成了盘鼓，并成为河南民间传统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特别是在开封，盘鼓表演已经成为当地的一种艺术特色、艺术符号。那至于盘鼓这个名称呢，则更是直接来源于开封的地方方言。
10: 在开封人里面，他不是按照学名去叫一面鼓、两面鼓啊，农村叫鸡盘鼓、鸡盘，就这个谐音来讲，作为开封这个口语、地方语言形成，就和这些生活息息相关的。
9: 跨越了千百年，如今的开封盘鼓在开封的大小场合以及节庆活动的表演中仍然占据很大的比重。每年的年会、元宵节和喜庆的日子，人们总能在鞭炮声中听到那震撼的如雷鸣般的鼓声，看到那些赤膊的汉子们血脉喷张的气魄。
10: 盘鼓它的特点就成了，就是行进中悲动的鼓，开封盘鼓是最大的，就陕西、山西，因为黄土高原这些丘陵地带呢，大鼓来讲大部分都是在架子上。另外一种大家都看到安塞腰鼓，它因为鼓小，四肢解放，舞蹈性特别强。到了我们中原，咱们一马平川，你组织个几千人的这个队伍来讲，哈，它也可以施展得开。
9: 听众朋友， 作为在黄河文化中传播的古乐，这个击打起来轰鸣如雷的乐器，还有着如黄河波澜般壮阔的粗犷和奔放，一泻千里，不可阻挡。
10: 盘古的表演特征就是击之如雷，动之如涛。古中有舞，舞中有鼓，展示的黄河汉子这么一个黄河气派的。开封盘古过去一打，冬天里都是光膀子，傻瓜才穿衣服呢，穿衣服人看不起你。
9: 是啊，这种豪放、率性、淳朴的艺术魅力，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每一个在这方水土上成长过的人们。一旦听到召唤，他们无论身在何地，都会像出征的战士一样，断然奔赴家乡，挥起臂膀，理想那如生命般热恋的古乐。
10: 打鼓的农民被选上鼓手的，都是能干的农民。最优秀的鼓手在外边打工，就一个月，比如来讲挣三四千块钱，他听说这个任务肯定有他了，工作就是辞了。他是个扎根的东西。
9: 听众朋友，1991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五届民间表演大赛中，开封盘古一举夺冠，从此便打出了名堂。这以后啊，想不到的好事一件接着一件，上了春节联欢晚会不说，还在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的两次大型晚会中都被特别邀请进行了表演，之后又再次走出国门，去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了巡演，从此在世界上为中国古乐艺术打响了声誉，而且一发不可收。几十年过去了，虽然经历了很多的表演获奖，但刘震心目中最神圣、最难以忘怀的经历，还是建国50周年那次天安门之行。在记者面前，古王刘震动情地说：“
10: 那是不可没法讲的那种自豪，因为你站在天安门广场，在那个晚上，你看着武警，他面对一个方向一动不动，你看看身边欢乐的人们，你看所有那些惊悍的外国人，你再看看自己的队伍。”我们26号的夜里头，1点钟还进入到天安门广场进行一次夜练，这是祖先留的东西，它宝贵，还要叫它传下去。我们每个人经过它的人都要给它加重一点红漆，让它更光辉一点，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9: 从那一年开始，开封盘古不断地在国内国际上威名远播，甚至还赢得了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号，叫做威风锣鼓。河南省文化厅更是把1991年称为开封盘古年。而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在国庆50周年大典上那个白衣红旗黑须刚然的指挥和他120名热血沸腾的农民鼓手们。打这儿起，人们记住了那个将黄河汉子豪迈的精神气质演绎得淋漓尽致的古王刘震。当然，我们说刘震只是一个典型，他的身后还有一大批视古如命的开封盘古人，他们时刻在为开封盘古的振兴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采访结束时，古王感慨地跟我说：“
10: 盘古这是很宝贵的民间艺术，是我们开封的宝贵财富，1000多年来从祖宗这么一代一代传到我们今天，我们要把它看得很珍贵。对盘古来讲，我始终是充满了感情，这一辈子嘛，情感都放在上面了。将来那一批人会用可能比我们更科学的办法表现得更美更好，所以说我希望就说呢，年轻一代大家有志气，能够把这一门我们开封的这个民间艺术辉煌时代的保存下来，就保持下来。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G20迎来中国时刻。G20

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旗不失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正是彰显了对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言志》系列节目，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继续我们膳食养生这个内容，我们和您说一说如何通过巧用不同的食材来调理脏腑。今天为我们解析的嘉宾呢，是来自南京中医院的于波医生。除此之外，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用搓衣板搓树叶，用树叶的枝叶泡米，据说这样做出来的米饭能乌发。
2: 给米饭来喽！
3: 对，
4: 香喷喷的。
5: 他那个时候已经80多岁了，头发还是乌黑乌黑的。
1: 白色的玉苗，黄色的桂花，具有百年历史的甜品，化身缤纷下午茶，
4: 又能暖胃，又能补充气血，多好。
2: 好的。
1: 天然健康的美食，来自民间的智慧。
0: 听众朋友，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为您介绍了南竹叶制成的乌饭。乌饭呢，对于我们的脏腑呢非常有好处。接下来呢，来自南京中医院的于波医生，他要亲手下厨做一个药膳。这个药膳是什么呢？让我们跟随于波医生一起去看一看。
6: 哎呀，又到
1: 了！周末的午后，于波单位的同事应邀来到他家。通常这时候，于波都会亲自下厨给他们露一手。
2: 主任，您在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呢？
4: 先让你们认认这什么东西。
2: 啊，一手吧。
4: 小小的，我们叫芋苗，叫芋奶，跟那个大芋头不一样，就是很可爱，是吧？
2: 是。
1: 说起芋苗，广西人想到的是芋头的茎干，就是这个。而南京人指的肯定是芋头旁边派生的小芋仔，这就是于波所说的芋苗。
2: 主任，我们吃芋头有什么好处啊？
4: 它跟那个我们平常用的这个山药啊，很多功能是相似的。所以说，比如说我们这个山药有这个健脾益气啊，或者补益的这个作用，我们这个芋头它也有，但是呢，这个芋头呢还有这个很明显的一个通便作用，因为它纤维素含的比较多，所以说这个芋头的营养价值很高，对我们一些消化不良也有很好的这个治疗作用。
1: 芋头营养价值很高，做法也很多，可以煮、蒸、煨、烤、炒、烩、拌、烹，入荤入素都很适宜。于波今天打算怎么做呢？
4: 直接烧也可以。我们比如说，我们听过就是这个广西有芋头宴，它可以有很多种做法。我们今天呢，等一下我给你们这个做的就是不是那种什么红烧啊，那种常规的做法，烧肉啊，我给你们做一个甜羹，甜食。我晓得你们爱吃甜食，
2: 对，
4: 是吧？
2: 是的。
1: 芋头洗好了，把水烧开，直接上锅，把它用大火蒸熟。
7: 哎，于主任，我想问一下，这几个罐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4: 啊，马上跟我做的东西有关系。
7: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喝的这个桂花。
4: 对，黄色的是桂花。
7: 这个是红糖。
4: 对，这个红糖呢，估计你平常是喝不到，但是你女朋友可能喝的比较多。
7: 对对对，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那这个是红糖，那这个肯定就是白糖喽。
4: 真聪明，但是呢，答错了，这个是藕粉。
1: 这几个罐子里准备的都是一会儿要用到的配料，有红糖，有藕粉，还有一罐桂花。
8: 其实我们以前学校就有一棵桂花树，每到那个桂花盛开的时候，都觉得特别香，还是蛮香的。
4: 我们喝的茶就是桂花茶。
8: 怪不得感觉蛮醇香的。但其实这个桂花茶我是很少喝的，平时都喝一点玫瑰茶呀。
4: 玫瑰花呢，它是偏重于活血，
3: 这个所以说女孩喝。

0: 起来也不难喝，所以说我觉得你坚持一下，肯定会有好的反应的。
1: 好的好的，
2: 其实藕粉我觉得好像对女性也特别好，平时好像应该有一定的滋阴效果吧，我觉得。
3: 可以美容吗，主任？
0: 它呢就是藕粉呢，它是比如说它藕啊是生的藕的话，它是有良性的。变成藕粉以后啊，它就一个就是良性到温性的这一个转变，所以说这个藕粉啊，不光有一点的这个良性，就是有点这个程度降低了，但是它还是取得有点良性，再加上温性的话，它有两种作用，一个是凉血和补血，同时呢，它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讲就是生肌的作用，因为它是粉末状的嘛，对于我们一些胃黏膜啊一些修复很有帮助。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胃病啊，包括口干的这种，你刚才讲的就是滋阴的，需要滋阴的，这是也是有用处。
4: 大家聊着天，喝着桂花水，同时把芋头也都包好了。看着桌上这几样配料，桂花、红糖、藕粉，再加上小芋苗，南京人其实已经知道余波今天要做的就是有着100多年历史的秦淮美食桂花糖芋苗。制作这道秦淮传统美食并不复杂，先把适量的藕粉放进砂锅，加入凉水冲调均匀，然后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红糖，就可以开始小火慢煮了。略微搅拌一下，不用等到开锅，就可以加入蒸熟包好的芋苗，然后放上适量的桂花。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不停搅动，防止粘锅。等到藕粉从白色渐渐变成透明，红糖融化，颜色变深，桂花飘逸在其中，把小芋苗整个包裹住，这道香气四溢的桂花糖芋苗就做好了。
0: 怎么样，味道怎么样？好不好？
2: 蛮不错，来闻到一股桂花的香味，香味很浓稠，
3: 芋头特别的香。
0: 这个甜味怎么样？
3: 甜味正常。
0: 这个做下午茶挺好的吧？
2: 是的，以后都不喝奶茶了，改喝糖芋苗。
0: 哎，对，又能暖胃，又能补充气血，多好。
2: 好的。
0: 对我们的身体非常有好处，口感也能好，好不好？
2: 哎呀，
0: 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做，口感也能保证。
2: 纯手工无添加。
0: 哎，对，纯手工无添加。
5: 好，原来您做的这道美食叫桂花糖芋苗哈。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配料主料都在这里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
6: 芋头，
5: 小芋头。
6: 对。这个是桂花，
5: 桂花，
6: 对，这个是我们藕粉，
5: 藕粉，
6: 这是红糖，
5: 红糖
6: 哦。
5: 那想问一下，刚才您做的这道甜点，它是美容养颜功效嘛？不知道在这里面这个颜值担当是哪一位？
6: 就是我们这个芋头。
5: 哦，为什么呢？
6: 这个芋头的话，中医认为芋头是性平的，非常适合每个人，绝大部分人，它最主要的一个疗效是什么呢？就是补中益气，然后健脾益胃，可以生津的作用。这个津液是非常有帮助的，对我们皮肤，比如说皮肤要水嫩水嫩的，这里面这个水其实就是按照我们中医讲的，就是我们的津液。所以说，常吃芋头，常吃我们这个糖芋苗的话，可以保持我们这个肌肤的这种有弹性。
5: 明白。补水。
6: 补水。
5: 补水有时候不一定是靠就补水喷雾，其实还是要靠吃。
6: 对，不一定要面膜啊什么。
5: 对。
6: 但是我们叫内养啊，内服的东西，很多它是有这个达到这个效果的。
5: 那我想我肯定要多吃几口了。
6: 你多吃几口没问题，但不能多吃几碗，因为这个糖芋苗，这个特别是芋头，多吃的话它容易消化不良。
5: 所以我们就是说，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
6: 对对对。
5: 再好的食材吃多。
6: 对，一个要针对自己的体质，另外一个要适量而止。桂花糖芋苗在南京的话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一个甜品。它跟桂花蜜制藕、梅花糕，还有赤豆酒酿小元宵，这四个组成了我们就是南京的话比较有名的、非常有富于人情味的 小吃甜品。
5: 您说的这四位小吃我都吃过，的确是很好吃。
6: 对，一看就您就喜欢吃甜品。
5: 对，我喜欢吃甜食。
6: 对对。嗯，
5: 那我知道这个桂花糖芋苗，其实以前的时候啊，也只能是在一定的季节才能吃到，是吗？
6: 对，芋头的话一般。

0: 般是到比如说7、8月份
1: 啊
0: 才能这个成熟，长大成熟。
1: 嗯，
0: 8月又是桂花飘香的时候，在这个唐玉苗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我们的桂花。
1: 对，那我们今天这里正好有桂花的这位材料。
0: 对，
1: 它是不是还可以泡水喝？
0: 对对，我们就是可以泡水做成这个桂花茶
1: 啊。那我们不妨沏一点来喝吧。
0: 好的好的，嗯，我来沏一个桂花茶。
1: 好的，我想这个桂花茶应该泡出来的颜色也会，
0: 对，金黄色。
1: 嗯，它这个要泡多久呢？
0: 这一般泡个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1: 5分钟左右，嗯，
0: 因为花茎它都是有绘画的绘画作用的，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时间比较长。
1: 啊，
0: 长了以后它这个香味啊，就是有效成分啊，它就跑掉了
1: 啊，
0: 挥发掉了。
1: 那这个桂花水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功效？
0: 桂花本身来讲是性温的，
1: 嗯，
0: 我们中医认为它也是一种中药，
1: 嗯，
0: 性温，它温阳作用比较强，
1: 嗯，
0: 然后呢同时呢它本身也是芬芳的，
1: 嗯，
0: 它也属于行气作用，
1: 嗯，
0: 行气嘛，这个气行的话它比如说可以比如说止痛，
1: 嗯，
0: 行气止痛，同时呢可以解瘀，比如说有些人爱生气，喝点这个桂花茶他也觉得好像气也消了，
1: 嗯，
0: 还有同时呢因为是温阳嘛，对一些温补脾胃，你比如说胃寒的病人，
1: 嗯，
0: 老是觉得这个胃里面好像就不能这个吃冷东西，吃冷东西容易拉肚子啊，像这些人的话都适合用喝这个桂花茶。
1: 我看那天片子里面，嗯，您的同事在您家里喝的就是这个桂花水，嗯，是吧？
0: 对对对，这个本身来讲桂花对美容养颜是很有帮助的，
1: 嗯，
0: 因为从中医角度来讲的话，你比如说温阳了很多，他脸上的这些比如说这个像斑啊点啊都是我们讲就是属于阴寒物质，
1: 哦，
0: 所以说有温阳作用的是同时的话对自己整个的这个我们讲那个脸色也有好看，
1: 嗯，还可以祛斑。
0: 对，还可以祛斑，
1: 嗯，好的，
0: 嗯，
1: 那我们不妨来祛斑，喝一点这个桂花水。
0: 嗯，我来倒一点啊，
1: 这个颜色现在很好看了啊，金黄色，
0: 金黄色，
1: 嗯，就是桂花，其实就是桂花本来的颜色。
0: 对，
1: 嗯，
0: 来您请。
1: 哎，好，谢谢。闻着就有一种桂花的清香，
0: 对对，
1: 它已经完全把这个桂花的香气给这种芳香的
0: 对对
1: 物质已经冲泡出来了。
0: 对，冲泡出来了，
1: 嗯，
0: 花茶的话就是不宜时间长，就这个原因，因为它这个香味很容易就是泡出来。
1: 哦，嗯，但是可不可以说这个桂花茶这样一杯水放时间久了也许可能香味就跑了，
0: 就淡掉
1: 了，所以一定要及时喝。
0: 对对对，
1: 嗯，就是有一种唇齿留香的感觉。
0: 嗯，对，
1: 嗯，
0: 喝完以后心情会感到很愉悦的。
1: 是的，
0: 对，
1: 好像芳香类的物质都会让人感觉到这个，
0: 对对，
1: 心情舒畅啊。
0: 对对，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名贵的，那就是桂花露，
1: 嗯，
0: 就是桂花用蒸馏的方法把它蒸出来，
1: 嗯，
0: 就是形成的这个凝露。
1: 哦，
0: 这种桂花露的话，因为量很少，所以说比较名贵。
1: 《
0: 红楼梦》里面有一段是描写这个桂花露的，是怎么讲的呢？就是袭人。袭人有一天啊，他拿出两个那个就是很精致的这个瓶子，
1: 嗯，
0: 这瓶子上面有个标签，上面写的叫木樨清露。
1: 那
0: 木樨就是北京的地名，叫木樨园。
1: 啊，
0: 这个木樨，
1: 嗯，
0: 这个木樨指的就是桂花。
1: 哦，
0: 当时呢，这个贾宝玉啊，那个看到以后就觉得特别新奇啊，
1: 嗯，
0: 哎，这个是好东西，然后介绍一下，他就拿来如获至宝，然后品尝了一下，觉得
1: 啊
0: 特别清香。
1: 嗯，
0: 就是说明什么呢？因为桂花露还是比较稀少的，连这个。
1: 嗯，
0: 出身豪门的这个我们贾宝玉都不太识货，都不认识它。
1: 明白。那桂花露它的功效是不是和桂花水比是加倍了？
0: 是加倍了，因为它浓缩，
1: 嗯，
0: 浓缩刚才您说的嘛，浓缩就是精华。
1: 嗯，
0: 这个在某种方面来讲，它的功效可能就是更加强烈一点。
1: 哦，
0: 更香一点。
1: 我想问一问啊，这个桂花水有什么人是不适合喝的吗？
0: 对，刚才因为我讲的就是对一些虚弱的，
1: 嗯，
0: 或者是叫什么，就是虚寒的，
1: 嗯，
0: 这样的人是比较适合的。
1: 嗯，
0: 但是比如说他那个脾胃啊，他湿热，你看表现是什么呢？容易，比如说口臭，容易感觉到这个胃口特别好，特别饥饿，但是呢，
1: 嗯，
0: 就是又吃不下东西，容易有这种胃嘈杂感，
1: 哦，
0: 就是胃热啊，嘈杂感。这种人的话，还有一个，比如说大便比较黏，比较这个黏马桶的，
1: 嗯，
0: 这种人的话是偏于就是脾胃湿热的人，
1: 嗯，
0: 这样就不太适合喝这个温馨的这个桂花茶。
1: 哦，就是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
0: 喝。对对对对，
1: 嗯，
0: 很多东西的话就一定要看自己的体质再选择。
1: 嗯，这一道甜点桂花糖玉苗，我们说了玉苗，也说了桂花，
0: 嗯，
1: 就是这个糖还没有说，
0: 嗯。
1: 那么在这里面加的糖必须得是红糖，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红糖。 红糖这个跟白糖还是有区别的，虽然他们都是蔗糖那个加工的，
1: 对，
0: 但是这个红糖加工这个工艺他们不一样的。这个红糖这个很早我们在我们中国就开始使用了，在《本草纲目》里面记载的那个砂糖的就是红糖啊，它是有和脾缓肝作用，就是补脾补肝的，然后同时又补血活血的作用。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讲红糖对女性来讲的话是还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本身也是有温性的，
1: 对，
0: 本身也是活血的，又是补血的，所以说对我们一些比如说一个美容啊养颜啊这方面有帮助。另外一个对一些虚寒的，就是特别是从痛经啊，还有一些比如产后的恶露啊这个方面都有一定的治疗作用。而且它不是像白砂糖啊那么的特别特别甜，它甜度并不是特别高，所以说它就是不会像给产生一个特别腻的感觉。
1: 对，所以说这一碗甜点是非常非常适合女性来吃的，
0: 哎，
1: 所以它这个养颜美容的功效，
0: 养颜美容功效特别好啊，这几味配在一块儿。
1: 那其实刚才的这个桂花糖玉苗这个名字里面啊，其实还少了一味食材，就是您说到的藕粉。
0: 对，藕粉呢，它本身从生藕啊变成藕粉，它保留了它这个健脾益胃的这个作用。首先它健脾益胃，第二个，你看这个我们讲这个藕的话，它是中空的，里面你看横断面有很多的那个孔径啊，
1: 是
0: 取类比象的话，它就是一个就是通畅的作用。通畅的作用的话，特别对比如说我们血管。我们就是微循环，我们都有就清除垃圾啊，保持我们血管健康的这个作用。同时呢，对一些比如说那个现在按照现代医学角度讲，里面有很多的抗氧化物质。这个抗氧化物质的话越多，它可以讲是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美容越有好处。抗氧化物质在某种方面来讲就是延缓衰老，所以说这个莲藕在这个糖玉苗里面制作里面虽然没有名字，但是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缺了它不行。而且它同时也发挥了很重要的美容养颜作用。你看我们刚才喝了这个桂花茶，保持我们心情畅快，心情愉悦，再吃上这个莲藕，让我们通畅，保持身体的这个平衡。
1: 就说这一碗小小的桂花糖玉苗啊，它里面有很多的讲究。那其实主要还是说让我们的身体调理顺了以后才能够气色好。
0: 对，
1: 气色好自然就美容养颜了。
0: 对，所以说你别看这个桂花糖玉苗这小小的这一道这个甜点，就四味原料，但是这四味原料的话每个这个功效都是不一样的。这个芋头的话对我们皮肤啊都是有一种抗氧化的作用，可以补水的。然后呢，桂花它容易解郁的行气的。这个藕粉本身来讲的话又有健脾益胃的作用，所以加上一个红糖，又有温阳，又补血又活血，所以这几味加在一起组成了我们这一道甜点，适合我们广大的很多这种比如说偏虚寒一点的这种女性，长期喝这个长期吃这个甜点，是非常有益于身体健康，也对我们皮肤的这个弹性啊，皮肤的美容啊都非常有好处的。
1: 不光味道好，而且还养颜。
0: 对，
1: 关键的是还养生。
0: 对，养生养颜都能做到。
1: 其实中国人还是非常讲究吃的，这个吃不光是要讲究它的色香味意形，同时呢更讲究养，是不是养生，是不是养颜？
0: 对，
1: 自己的体质适合吃什么喝什么，不适合吃什么喝什么，这个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
0: 对，
1: 从中医的角度讲，
0: 很多很多这个我们讲这个长寿的人，他都很了解自己的体质，
1: 对，
0: 根据自己的体质选择这个相应的食品啊，或者是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
1: 是，
0: 做日常保健，这样呢，我们才能就是颐养天年啊，
1: 对，
0: 长寿，
1: 对。
2: 桂花藕粉对于女性的健康来说都是非常有注意的，希望朋友们呢在日常生活中，在您的餐桌上不妨呢添加上这两道食材。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
3: 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

0: 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1: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2: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它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3: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4: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5: 对，
6: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0: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0: 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7: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8: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甘南草原，崎岖的山谷通向雪山秘境，群山环抱处一座宏伟的村落满居在山坡，这里就是安多藏寨扎嘎纳。农历七月，巨大的梯田泛出金黄，青稞的香气弥漫山谷，收割的季节到了。熟透的青稞籽会掉落，要在两天内及时收割，藏民们必须争分夺秒。人类种植青稞已经有3500年的历史，藏族人将收割青稞的体力活演绎成了舞蹈

收割下的青稞搭在架子上晒干，再经过脱壳、磨粉、炒制，就成了主食糌粑。在迭部地区，糌粑有种独特的吃法，这还需要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为了这种植物，阿达与阿桑兄弟俩准备进山。扎嘎纳被以光盖山，最高峰海拔3970米。山谷中遍布高山森林，药食资源丰富。

0: 在一处缓坡，兄弟俩意外地发现了一种野生蔬菜。
1: 嘿，这里很多羊羹。
0: 这种形状酷似萝卜的蔬菜，藏语名为牛马，汉语名为圆根。藏医名著《四部医典》记载，圆根具有味甘性温、清热解毒、滋补增养之功效。现代科学研究发现，圆根富含蛋白质、钙、磷、铁等多种营养成分。
1: 这个藏医《四部医典》里面他这样说呢，有吗能防一切的这种毒，也就是有吗能解毒。藏药里边最常要的一个药品叫做人参毛酒，这里边运这个阿杜着呢。
0: 圆根是一种药食两用的良材，在半农半牧的安多藏区，圆根早已人工移栽，几乎每家菜园都有种植。将圆根去皮刨丝，阳光下曝晒成干，藏语称为熬，热油中放入熬，将干辣椒加盐捣碎倒入熬中，三八混合香甜的酥油，用手捏成适口的大小，再用拇指将三八压出小坑，像勺子一样盛满熬。这是安多藏民每日的早餐，熬鹅三八。三八和酥油提供了丰富的热量，熬酸辣的味道中和了三八偏干的口感。几个熬鹅三八下肚，一天的劳作就有了精神。安多藏民笃信佛教，圆根在礼佛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将圆根去皮，刮成碗状，用棉絮缠绕树枝做成碾子，倒入酥油，一盏圆根酥油灯就做好了。

0: 在远离扎嘎纳的深山，坐落着一片牧场，这是阿达一家和几户邻居共同的深山家园。阿达从小读书，高中毕业后学了厨师，牧场时光已经变成遥远的童年记忆。再次回到牧场，他已经无法适应牧牛放羊的牧民生活。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扎嘎纳。去年，阿达和叔父阿道开始经营藏家乐，他们的生活开始与外界接轨。人类的步伐穷尽山野，深山秘境被一一攻破。扎嘎纳的点滴喧嚣开始划破山间的宁静，山里人坚守的平静能否延续，只能留给时间来回答。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2: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我们的先辈交换给自然的答案。人们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刚柔、轻重、黑白、进退、辛沉、甘苦，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人与本草的故事，敬请关注。

0: 中国西南部的群山峻岭，林木苍茂，山势雄奇，人迹罕至，但绝不会缺少民间采药人的行踪。无量山，西北起于云南大理南涧县，向西南延伸至镇原、景谷等地。无量山是横断山脉云岭余脉，处于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的过渡地带，自然环境复杂多样。山坡上，这一对正在挖草药的父女俩，家住在南涧县宝华镇石洞四村。年过花甲的沈应是彝族人，30多年前就开始与山间野生草药打交道了。南涧自然气候条件优越，造就了境内丰富的药材植物资源。野生药材大都生长在生僻山间，餐风露宿，爬山越岭，是采药人无法回避的生活常态。年轻的家花对此并不陌生。
1: 爸爸每年都上山采草药，确实很不简单。
0: 家花和父亲这几天采挖的是一种治疗风湿类顽疾的草药。在这面山坡，他俩发现了一大颗穿山龙。
2: 哦，大断了。
3: 山壁猴，就是这么大的。
2: 哇，是这个嘎？
3: 哦，对。
0: 穿山龙，别名穿龙属玉、串地龙、地龙骨，生长于海拔300至2000米的山坡、河谷两侧和灌木丛中，是多年生缠绕草质藤本植物。穿山龙以根状茎入药，春秋两季采挖。临床上用于治疗风湿痛、风湿关节痛、筋骨麻木、大骨节病、风湿性关节炎等。
1: 好吧，走吧。
0: 这一天，家花和父亲寻遍了几面山坡，找到了防风、钻地风、穿山龙等4种草药，而其他4种草药要进入无量山深处才能觅得踪影，这一去路途遥远。把已经采集到手的药材适当处理、妥善保存是当务之急。深山采药人历经数载的实践，对于草药的保存和炮制大都无师自通。老沈生活的地方气候干燥，日照强烈，采挖回来的药材最好处理的办法就是在烈日下曝晒，这样原生态处理的草药可以最大程度保持药性。第二天，老沈和女儿家花备好工具再次出发。进入无量山，路有多远就得走多远。因为在无量山中有1000多种植物物种，其中不乏品质优良的珍稀本草植物。在一片山谷，父女俩发现了几株野生药材。无量山地貌特征发育丰富，石灰岩、砂岩、页岩和丘陵为野生草药生长提供了理想的环境。老沈只要到了季节就会进山，野生药材生长在何处，他心里有一本明细账。
4: 这种根是最好的。
2: 哦，这个确实不错，它的老根很多。
3: 自从我家野村夫死掉以后，菜园大多数就是我一个人来了，但是今天来着我家挖这个小海上，这附近 都令我他们笑，但是过几去几次，啊，几次年了。
0: 山外的繁华都市生活便利，但世代居住在山里的采药人对外面的世界却很少有过多奢望，也从未动过放弃采药生计的念头。山里的一花一草就是一辈子的缘分。
3: 在过去就是我家也带我们来，也就是也孙两个了，但是我家也带我们来上啊，遇着的还更多。但是我们呢，又没有枪，又没有炮，只要不是带上大刀，嘎，大刀来以后，看见树林，看见四把，看看以后挖药，就很是，然后就碰到狼啊那些，他不忙弄来吧，忙弄来摸我就好准备嘛，好看他嘛，嘎。
0: 进山不久，父女俩就在山坡上挖到名贵草药南涧滇菊。南涧滇菊多数生长在海拔2000米至4000米的坡地灌木林园。《本草纲目》中记载，其除风热，滋肾补阴，用治珠峰头目，其旨甚微。这一趟无量山采药，家花边砍边学，要从父亲手上学到真功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回到家后，父亲开始给女儿传授药材配伍的经验。村里村外的乡亲都知道，老沈擅长用采挖的野生药材治疗支气管炎和风湿等慢性疾病。这两天在无量山挖到的药材就是用来治疗风湿类疾患的。
1: 几种宝贝嘛，哥，为什么说我每一年都要去爬那个悬陡坡呢？几十公里路呢，要去爬一转转。我现在我走得动。
0: 忙碌了两天，老沈和家花对辛劳而获的成果非常满意。天近夜色，能歌善舞的老沈请来左邻右舍，以彝族民间的打歌来抒发情怀。打歌是南建彝族人家的民间歌舞，人们以三弦、笛子、芦笙伴奏，一圈一圈地围着火塘旋转，边歌边舞，尽情舒展内心的喜怒哀乐。粗犷豪放的歌舞展示质朴的生命律动，山中采药人用朴素的人生参悟丰富的本草世界。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3: 很久很久以前，在广西某地有一个古老的窑寨，寨中有一位姓罗的樵夫，父亲早逝，和母亲相依为命。一年秋天，樵夫的母亲不慎着了凉，患了风寒症，整天咳喘不止，异常痛苦。樵夫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一日两餐尚难保证，所以没有余钱请郎中治病。为此，樵夫很是苦恼，只好上山砍柴，希望以卖柴所得的微薄银两为母亲求医买药。一天清晨，旭日初升，霞光万道，天上飘着朵朵彩云。樵夫又和往日一样，空着肚子早早上山砍柴。在一片密林中，他挥刀砍呐砍呐，一不小心他砍中了一个马蜂窝，立刻马蜂嗡嗡乱飞。樵夫在惊慌中连连后退，一只奇大无比的马蜂追上樵夫，在他左手臂上狠狠一蛰，被蛰的地方立刻变得红肿起来，疼痛不已，并伴心悸、气促、头晕目眩。樵夫孤身之影，置身这僻静的山中，无依可求，而自己又不识中草药的药性，更不懂得对症治疗，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奈之下，他只好强忍着剧痛和头晕心悸等不适，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走了一段很长的崎岖山路，他感到累了，于是坐下稍事休息。偶然他闻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水果般的香味儿。环顾四周，他发现了眼前不远处长着一团团一簇簇的青藤，青藤上结满了一只只不明的像葫芦似的野果。又累又饿的他心中一喜，三步两步走上前去摘下一只，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种野果不仅香甜可口，而且清凉宜人，与马蜂蛰伤处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他突发奇想，说不定用这个清凉的果汁涂在伤口上会缓解疼痛呢。于是他把果汁往伤口上涂，很快他感到伤口处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凉，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伤处的疼痛开始缓解。没过多久，伤处的红肿疼痛消失，仿佛没有被马蜂蛰过一般。 惊喜之余，他便摘了好些野果带回家中，给患病的母亲当水果吃。樵夫的母亲吃了这种水果，第一天觉得清凉润喉，神清气爽，第二天觉得咳喘有所减轻。后来见这果子不但好吃，而且省粮食，并且有助于母亲的病情缓解，樵夫高兴极了，便天天上山采摘新鲜的果子给母亲吃。如此吃了一个月，母亲的咳喘竟然不治而愈，不费半点银子。母子俩喜不自胜，逢人便说这野果的神奇功效。母亲吩咐儿子大量采摘这种野果，晒干备用，每当遇上有患有咳喘病的病人，便免费送上，教病人煎水饮用，为此治愈了不少患咳喘病的人。恰逢此时，一位周游列国悬壶济世的人称汉郎中的医生行医路过此地，闻听樵夫以野果治愈母亲咳喘病之事，心中一动，亲临樵夫家中品尝这种既能充饥又能治病的不知名的野果。汉郎中还在樵夫的带领下上山采摘，随身携带，潜

新研究，看能不能当药材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试用，汉郎中发现这个野果性味甘凉，具有清肺止咳、化痰平喘、利咽润喉和润肠通便之功效，于是便广泛地用于治疗上述病症。由于樵夫姓罗，郎中名汉，所以后人为了缅怀他们的功绩，便把这种不知名的野果称为罗汉果。好了，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20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布施，

0: 不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永作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儿像涛头立，手把红旗齐不失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像涛头立，手把红旗齐不失。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旗不失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儿像涛头立，手把红旗齐不失。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像涛头立，手把红旗齐不失”，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永作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是元代王冕写的一首诗《墨梅》。梅花呢，被誉为花中四君子之首。那么什么是四君子呢？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题材当中对梅、兰、竹、菊这四种花卉的别称。诗人呢，常用四君子来寓意圣人高尚的品德。那么我们一提到梅花呢，首先就会想到这些词，比如像凌寒绽放、

脱俗，高洁的品格，坚韧孤傲的气质等等。那么因此呢，梅花也成为很多文人雅士即兴寓情的重要题材。自古以来呢，有很多赞美梅花的诗篇，而我们印象当中的梅都是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的意境。但是今天呢，我要为您介绍的这首诗有些与众不同。这首诗呢，写的是墨色的梅花。顾名思义，这个梅花呀是黑色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墨梅诗。墨梅，元·王冕。吴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那么在这首诗里，梅花呢，它并不是一个植物，而是意识高人，就是我们常说的清高洒脱、不求名利的人。那么这里的梅花呢，就被赋予了高风亮节和坚贞不屈的人格意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拟人的手法。王冕呢，他自幼好学，他白天放牛。那么在他七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叫他在田埂上放牛，但是呢，他偷偷地跑到了学堂里去听学生念书，他把放牧的牛都忘了。王冕的父亲大怒，打了王冕一顿。之后呢，他仍然是这样，他的母亲就说，这孩子想读书这样入迷，那何不由着他呢？王冕从此以后就离开家，寄住在寺庙里。他一到夜里啊，就暗暗地走出来，坐在佛像的膝盖上，手里拿着书呢，就着佛像前长明灯的灯光来诵读。那他这朗朗的书声啊，一直能读到天亮。而佛像呢，大多是由泥塑成的，面目都非常的狰狞凶恶，有的时候非常令人害怕。但是呢，王冕他虽然是个小孩子，却神色安然，好像没有看到似的，足以看出他当时学习多么的专心，多么的用功。而清代文学家吴敬梓呢，他所著的《儒林外史》当中啊，也将王冕作为整本书的开篇人物，被列为第一回。人生富贵功名都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往往就会舍着性命去求。而这本小说的开篇就讲了这样一个把富贵功名当作身外之物的人，也就是王冕，可见作者的用意之深。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王冕这个人物。王冕呢，字元璋，会稽诸暨人，也就是今天的浙江诸暨人。他是元代著名的画家、诗人、篆刻家。除了读书呢，王冕还喜欢画画。他放牛的时候啊，经常用树枝当笔练习画荷花。那经过坚持不懈的练习，他终于越画越好。很多人来买画，王冕还用卖画的钱来孝敬他的母亲。作为元末明初的著名画家，王冕最擅长画的其实并不是荷花，而是梅花，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梅。他一生啊，非常爱好梅花，后来种梅花、咏梅花，还专攻画梅。他画的梅花花蜜枝繁，生意盎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他所作的墨梅图可以说是元明画坛上的翘楚，足以看出他在画梅这方面有多么厉害。墨梅图呢，是王冕晚年画梅艺术的一个杰作，那么现在呢，被收藏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内，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里看一看。在这幅画中啊，一只盛开的梅花自右向左横斜而出，梅花的那个枝干呢，被描绘的就像弯弓秋月，遒劲有力。枝干上梅花的分布也非常具有韵律感，或含苞欲放，或者绽瓣盛开，或者残影点点，可以说是千姿百态。而这白洁的梅花和遒劲的枝干互相映照，让人

0: 他取名为梅花屋，称自己为梅花屋主。那《墨梅》这首诗啊，就创作于梅花屋内。当时啊，正值元末农民起义大规模爆发前夕，当时元朝的政治啊是非常的腐朽。从武宗至大元年至顺帝元统元年，25年间共换了8个皇帝。那么由于频繁的争夺地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演变成了内战。朝廷腐败，大批的蒙古贵族抢占土地，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国势呢是日趋疲弱。加上连年的灾荒，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在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和他的教友刘福通的号召之下，纷纷的揭竿而起。那么他们头裹红巾，向官僚地主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并且对元朝的统治形成了巨大冲击，最终致使元朝土崩瓦解。那么我们今天提到的这首《墨梅》，就是作者王冕面对现实生活当中无法解决的矛盾，感慨之下所创作的。作为一首题画诗，《墨梅》呢是一首七言绝句。墨梅指的就是水墨画中的梅花。那么在这首诗当中啊，诗人赞美墨梅不求人夸，只愿意给人间留下清香的美德。实际上呢，他是借梅花来自喻，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态度，以及不向世俗献媚的高尚情操。而他饱满挺进的书法与诗画相结合，更是表达了作者高超的书法和绘画技艺。画眉须具眉气骨，人与梅花一样清，这两句话呀是人们对王冕的称赞。现实当中的王冕呢，也与他笔下的梅花一样，坚贞不屈，孤芳自赏。这里呢有一个关于王冕的故事。相传啊，由于王冕的画画得特别的好，那当地的县官啊和一个有权势的大财主就非常仰慕他，几次呢都想见他，但是都被他给拒绝了。最后呢，当县官亲自到乡下去见他的时候，王冕听到消息之后赶紧躲了起来，又让县官吃了闭门羹。因此呢，《墨梅》这首诗不仅反映了他所画的梅花的风格，其实也反映了作者王冕的高尚情趣和淡泊名利的胸襟，鲜明地表明了他不向世俗献媚的高尚操守。在这首诗当中，一淡一满尽显个性。一方面，墨梅的风姿啊和诗人傲岸的形象跃然纸上；另一方面，令人感觉汉墨之香与梅花的清香仿佛扑面而来，从而将诗格、画格、人格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意蕴深邃，耐人回味，不愧是题画诗当中的上乘之作。
1: 都说孩子的世界是最单纯的，他们眼中的生活和成人截然不同，简单、快乐、奇妙而多彩。有时候活累了的大人们也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孩子，而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诗人正是用一颗被唤醒的童心，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率真而轻快的作品。杨万里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杨万里是位高产诗人，他一生作诗20000多首，传世精品就有4200首。他的很多诗歌都着眼于儿童的动作、情态、语言和心理，并通过对他们贪玩、调皮、滑稽等孩童特点的描绘，来抒发自己对儿童生活的向往和羡慕。有一年，诗人乘船路过江西的安仁县，看到两个孩童以伞当帆来驶船前进。诗人被孩童稚气和可爱的行为所感染，随即用一首诗《舟过安仁》记录了下来。是怎样的情景让诗人忍俊不禁呢？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杨万里的这首《舟过安仁》。《舟过安仁》，宋·杨万里。一夜渔船两小童，

0: 收高亭照，坐船中。怪声无语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杨万里是南宋的著名诗人，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名，是南宋诗坛宗师级的人物。他的诗大多描写自然景物，通俗易懂，清新自然，富有幽默情趣。舟过安仁是一首七言绝句，表面上是写诗人行舟过安仁的所见所闻，实际上是写儿童天真可爱的一首诗。这首诗的前两句是诗人的所见，一条小渔船上有两个小孩子，他们收起了撑船用的竹竿，停下了船桨，坐在船中。这出人意料的举动引起了诗人的注意，明明没有下雨，两个孩子却打开了雨伞。也许是好奇心驱使着诗人去询问了两个小孩，也有可能是诗人经过观察思考，发现了其中的原因。最后两句道出了诗人的所悟，哦，怪不得没下雨他们也张开了伞呢，原来他们不是为了遮雨，而是想利用伞当帆让船前进呢。这首诗语言浅白如画，充满情趣，诗人直接把目光聚焦在儿童的身上，全诗都是写儿童的志气行为，展示了无忧无虑的两个小鱼童的充满童稚的行为和行为中透出的只有孩童才有的奇思妙想。诗人杨万里就像一个独具慧眼的画家，善于捕捉生活中一闪而过的美景。他抓住两个小孩张起雨伞当船帆这一有趣的瞬间，把对儿童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对两个小孩玩耍中透出的聪明伶俐赞赏有加。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诗人的童心未泯，表达了诗人对孩童的喜爱和赞赏。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我是王浩瑜。下面是中华博物志，和您说一说与虎有关的一种文物——虎符。虎符是中国古代皇帝调兵遣将用的兵符，是用青铜或者黄金做成老虎形状的令牌，劈为两半，只有两个虎符同时合并使用，持符者才能调兵遣将。虎符很早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它承载的是皇权的力量，是兵权的强大。兵权除了掌握在统治者手中，还掌握在将军们的手里。古代帝王为了限制将军做那些图谋不轨之事，就用虎符来制衡他们的权力，一半掌握在帝王手里，一半掌握在将军的手里。而且虎符从来都是专服专用，一地一符，绝不可能用一个兵符同时调动两个地方的军队。虎符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间。早期的虎符都是用竹子来做的，因为有竹节，所以虎符也被称为虎节。如果想要仿造虎节，那并不困难，可是就算仿造出来了，也不能行使兵权，因为还缺少统治者的文书。统治者调动兵权的时候，通常都是要下达一封官方的文书，再加上一半的虎符。虎符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变为用青铜黄金作为制造的材质。这时期的虎符仿造的难度极大，因为冶炼青铜黄金属于官办，民间不能进行冶炼。普通的人若想仿造虎符，就连虎符的冶炼技术都难以学到。两半虎符的身上都刻有特定的文字，另外虎符的表面还充满着各种凹点和凸点，信息量巨大，难以仿制。例如在出土的虎符中，有一块著名的杜虎符，它很窄小，身上却刻有40个字。
1: 杜虎符全称是战国杜虎符，是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虎符之一，因发现地点在古代属秦国杜县而得名。杜虎符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1975年冬，陕西西安郊区的一个中学生杨东峰在帮家中平整土地时发现了这枚虎符。杨东峰见到虎符后，随手给了妹妹做玩具。后来虎符表面的绿锈磨掉，露出了金子，他们才知道这是件文物。1978年，杜虎符经征集入藏陕西省博物馆，继而引发海内外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关注。杜虎符长9.5厘米，高4.4厘米，厚0.7厘米，重0.08千克，是一对兵符中的左半符。虎符呈行走老虎状，老虎昂首圆眼，虎口半张，收腹弯背，两腿前屈，尾巴向上卷起。杜虎符窄小的虎身上刻有9行，共40个字，文字大意是调兵之符，右半存于君王处，左半在杜地的军事长官手中。凡调兵超过50人，杜地将军的左符须与君王的右符契合并勘验无误才能行动，但如果遇到需点燃烽火报警的紧急情况，不必核验兵符即可行动。杜虎符被一些学者认为系已发现的战国秦虎符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它客观地印证了秦国设杜县的历史，并且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时期虎符调兵遣将制度的历史。此外，杜虎符上成熟的小篆书体说明秦统一前的战国时代事实上已经存在了小篆这一字体。
0: 从杜虎符可以看出虎符巨大的信息量，古人想要仿造虎符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 于是聪明的古人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那就是窃取虎符。史书上记载了很多窃取虎符的故事，例如战国时期魏国的信陵君，他的姐姐嫁到了赵国，后来秦军攻打赵国，一路打到赵国都城外，信陵君为了救赵国，就设计让魏王宠爱的美女如姬偷到了魏王手中的虎符。信陵君凭借虎符成功接管了魏国大军，进兵攻打秦军，秦军只好撤退，赵国最终得以保全。还有三国时期，刘备能够得到荆州也是靠了虎符的帮助，刘备凭借荆州之地潜龙飞天，最后才得以建立蜀。虎符在历史的变迁中也在一步步的演变，加工材料越来越高级，雕刻水平越来越高，铭文暗记越来越复杂。隋朝时虎符改成了麟符，唐朝时又被改成了鱼符、兔符和龟符，到了南宋的时候就变成了金牌。宋高宗用12道金牌召回岳飞，其中的金牌就是虎符。一直到清朝末年，象征着皇权与兵权统一的虎符才退下了历史的舞台。我们再来认识一枚虎符，秦阳陵虎符。秦阳陵虎符由青铜器打造，是秦始皇颁发给阳陵守将使用的兵符，相传于山东省枣庄市临城出土，现在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2: 秦阳陵虎符长8.9厘米，宽2.1厘米，高3.4厘米，用青铜铸造成卧虎状，昂首翘尾，可以从中分为两部分，虎的左右颈背各刻有相同的12个字，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文字沿纵线分两列排列，阅读顺序是两列自右到左，自上而下，左右半符排列及读法相同。秦阳陵虎符由于年代久远，对何处已经锈死，不能分开。专家考证，秦阳陵虎符上刻的字是先在虎身上镂刻凹体文字，再将金丝嵌入到凹槽中，最后镂平打磨光亮，铭文字体规整挺秀，刚劲有力。秦阳陵虎符铭文中的右在皇帝一语，证明这是秦始皇统治时铸造的用品，此时国君称为皇帝，说明它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发的虎符。同时铭文反映出秦以右为尊，对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具有重要的意义。秦阳陵虎符可能是秦三世子婴降汉时将左半符收齐后一并献上的国之重器，左右符长久合在一起，故而锈蚀不可分。秦阳陵虎符清晰地展现了秦国虎符的功用，由此可以大致看出秦国的兵制，即军队统一，军权高度集中，军队的指挥和管理体制严密，兵役制度也较为完整。这些都表明秦王朝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军事制度已经基本成型。
0: 虎符由于分成两半分开收藏，留存下来的非常少，完整保存的更是凤毛麟角，而秦阳陵虎符就是一套完整的虎符，所以十分的珍贵。而且因为只有同为一组的虎符才能合在一起，调兵遣将时需要两半完全吻合才能生效，这也是汉语中符合一词的来历。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

0: 小说联播。
1: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这是一个老掉牙的典故。典故说，春秋时期的晋国，晋献公当政，欲灭虢国，向虢国的邻居虞国借道，但虞国君臣之中也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借道，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借道。持后一种意见的以大夫公之奇为首，公之奇直言不讳地对虞君说道：“虢与毗邻，犹如唇和齿，燕曰唇亡齿寒，晋虎狼之国也，吞噬同姓，非异国矣。虢若亡之，虞岂能独存乎？”虞君不听，借道于晋，晋灭虢后，顺手牵羊，把虞国也一道灭了。申乎子讲了这个典故之后，又发挥说：“南唐就是春秋时期的虢，咱吴越国就是春秋时期的虞。南唐若是归了宋的版图，咱吴越国还能独存吗？只要吴越国存在，您便是吴越的大王。吴越若是归了宋的版图，您就是汴京一个小小的老百姓啊。”前书虽说没有神胡子那么聪明，那么有才，那么口若悬河，但是他头脑特别清醒。等神胡子的高论讲完之后，慢吞吞地来了这么一句：“如果朕现在连唐反宋，你信不信赵匡胤先来打朕？到那时，你觉得南唐能发兵来救朕吗？就是他来，能救得了吗？”神胡子回道：“陛下所虑甚是。您如果不听从宋的指令，而去联合南唐，赵匡胤一定会恼羞成怒，他一定会来打咱吴越。李煜不傻，他一定也知道唇亡齿寒这个典故。既然知道这个典故，就不会坐视不理。”钱叔脸上露出一丝浅浅的讥笑。是的，李煜不傻，不止不傻，还绝顶聪明。若不绝顶聪明，他能写出那么多好诗好词吗？而且那词那诗一写出来便有人吟唱，许许多多人吟唱，包括他的敌国人。人往往都是这一方面太强了，那一方面必然就有所缺。故李煜在写诗填词上是一个天才，在治国方面却是一个白痴。一旦宋国攻打咱们的时候，他不会出兵，就是出兵也救不了咱们，因为对手太强大了，强大的直逼汉光武帝和唐太宗啊。神胡子还想再劝，钱叔不想听了，把手轻轻一挥说：“朕有些困了，请去吧。”神胡子悻悻地离开大殿。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因为当天钱叔便颁诏天下，把神胡子的宰相给撸了。十天后，钱叔以宋之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治使的身份，率50,000吴越兵自杭州北上，进攻南唐的常州。曹彬更没闲着，按照行前赵匡胤的旨意，将所部分作四路。第一路由曹彬亲自带领，樊若水为先锋，自汴京而荆南会合荆湖水军，自江陵沿江东进，攻取池州以东长江南岸各要地，直扑金陵。第二路由潘美带领，直奔河州，在江边待命。第三路由李汉琼带领汴京水军，沿汴河而下，经大运河取到扬州，入长江，再向东去会合吴越军队，攻取润州，迂回到东边去威胁金陵。第四路 由田崇进带领前去黄州会合黄州之湘军，牵制武昌、湖口方面的南唐军，阻击其东下复原，保障宋军主力东进。讨伐南唐的号角已经吹响了，李煜居然还躲在后宫里泡妞写诗，欣赏咬娘的小脚。直到曹彬的部队攻破了南唐的峡口寨，俘虏了来援的三个南唐的将军，李煜仍在做着他自以为该做的事情，泡妞写诗，欣赏咬娘的小脚。曹彬马不停蹄从峡口寨杀到池州，夺而据之，歇兵三天，又从池州杀到铜陵，一举而破南唐水寨，俘敌800多人，缴获战船200多艘。五日后又攻下芜湖，当涂守将不战而降，宋军来到采石矶，又五日大败南唐军于采石矶，俘敌1000多人，缴获战马300多匹。一个月后，曹彬重返采石矶，按照樊若水的设计，用大绳将巨船连成浮桥，浮桥继承在江边待命的潘美立马驱了过来，踩着这座浮桥越过了长江。继之是曹彬的直属部队，李煜再笨也知道派遣一批谍人打探宋军的行踪，当谍人环抱李煜，言说宋军要在采石矶建一浮桥，李煜商之于清辉殿学士张继，张继信心百倍地说，长江江面如此之宽，想建浮桥比登天还难，不要理他。李煜虽然点头称是，但为了以防万一，前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郑彦华率领10000水军，检点都虞侯杜真率领10000步军，对即将渡江的宋军进行阻击。潘美过桥后迎头遇上了南唐兵，也就是杜真的部队，二话没说，双方就杀到了一起。郑彦华本应援助杜真，但他跑了，他不止跑了，还带着他的10000水军。战争可想而知，南唐军败了，败得一塌糊涂。在前郑彦华杜真的同时，李煜听从了张继的谏言，致书前书，你我两国临近，唇亡齿寒，如果南唐灭亡，你就不可能再做吴越王，而是汴梁的一布衣儿，是助宋还是助唐，你自己斟酌吧。开弓没有回头箭，前书既然决定从宋伐唐，而且兵已发出2个月了，岂能反悔，当即将李煜来书遣使送达宋廷，然后马不停蹄地杀向李煜。李煜愣了，他不解，是自己的书中没有把事情说明白，还是前书太傻？但是没过多久，他明白了，这叫报应。数年前，他也曾做过这样的事，把刘长给他的书转呈给赵匡胤，哎，报应，报应啊！潘美击败杜真，继续进军，一连攻破了南唐的5-6处军事重镇和要害，他们依然是新林寨、白鹿洲、新林港。曹彬尾随其后，将金陵城团团包围起来。这时，另外的两路人马也一齐向金陵杀来。加之吴越的这一路共是4路，每天都有战报飞向曹彬，而转往汴京寄到他们各自的功劳簿上。战火已经烧到了李煜的国都，按照常人推测，李煜一定是浑身发抖，亦或是千方百计调集军队保卫金陵。错矣，大错矣，李煜一没发抖，二没有千方百计的调集军队守城，他还和从前一样继续泡妞写诗填词，欣赏咬娘的小脚。他何以如此潇洒？因为张继对他说，对付宋军其实很容易，4个字，坚壁清野。宋军不远千里而来，他不可能自带粮草， 如果我们坚壁清野，它没了良

0: 粮草，不走也得走。李煜竟然信了，把保卫金陵城的大任交给了一个年轻的武将世家之子，也就是当年和赵匡胤对阵的那个老将军黄甫辉的儿子。神武军大将军黄甫季勋独自享乐去了。按照常规，宋军围了金陵城就该不分昼夜的强攻，但曹彬不敢。这不单单因为他仁慈，而是因为他在出发之前赵匡胤叮嘱的那番话，对于南唐应以招降为主，更不能抢攻城池贪图速胜。金陵城被围了五个月，宋军并不像张自说的那样，他没了粮草不走也得走。李煜总算清醒了，宋军不会自己走。他将泡妞、写诗填词、欣赏咬娘小脚的种种爱好暂时收了起来，一边在金陵城进行总动员。凡16岁至60岁的南唐人，只要还能动，就得拿上家伙上城楼，一边潜修文馆学士徐玄，前去宋廷游说赵匡胤。徐玄的官并不大，但他很有名气，那名气大的连大宋和辽国都知道他。他不仅满肚学问，还伶牙俐齿。老国王在世的时候，曾举办了一个百儒夺牛大赛，那牛可不是一般的牛，是用金子做的，重1.5斤。说是百儒夺牛大赛，实际参加的足有600人，这600人各国都有。比赛分为30个组，每组20人，各自互相劫难，胜出者方可参加第二轮比赛。第二轮分为3组，每组10人，还是互相劫难，胜出者再去参加第三轮比赛。能参加第三轮比赛，也就是决赛的，只剩下3个人了。决赛的方法如前，徐玄击败了2个对手，成为金牛的得主。如此一个牛人竟栽到了赵匡胤手里，那是5年前的事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南唐是宋的附庸国，按照惯例年年得向宋朝进贡。这一年南唐的贡使是徐玄，按照惯例附庸国的贡使来到宋朝后，宋朝得派出一名押办使全天陪候着这位贡使，直到这位贡使离境。宋朝那些大臣闻听南唐的贡使是徐玄，担其博学抢辩之名，谁都不愿意给他当押办使，弄得赵普也无了主意，只得如实上奏赵匡胤。赵匡胤想了一想说，让党禁上。赵普吃了一惊，党禁？党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让他当徐玄的押办使行吗？赵匡胤说，行。徐玄来到汴京，由党禁出面接待。一路上徐玄出口成章，侃侃而谈，没完没了，党禁充耳不闻，除了偶尔点头称是之外默不作声，甚而还时不时做出一些讨厌的表情，弄得徐玄很恼火。这是藐视，这是对南唐的藐视啊。无论他如何发火，党禁还是那个老样子，默不作声，或用眼睛做出一些反抗。他没辙了，只有闭了嘴巴也来一个默不作声。受了这一番戏弄，他对赵匡胤又恨又怵，若不是南唐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他绝不会再一次出使汴京。要出使汴京，首先得过曹彬这一关。当南唐人用箩筐把他送下城后，曹彬不但没有为难他，还送给他了一匹良马。他就是骑着曹彬送给他的这匹马去的汴京，当然中间还要坐船什么的。谢天谢地，这一次负责接待他的不是党禁，而是一个翰林。但这个翰林耳朵有点聋， 就是布隆有了上次的教训，他也很少说话，他要把话留下来给赵匡胤说，说他的博说抢辩之才好好在赵匡胤面前展示一下。他深信他打仗不如赵匡胤，但他的博学他的辩才远远超过了赵匡胤，他要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让赵匡胤撤兵。他有点太高看自己了，他见了赵匡胤，当着数十个大宋的文武官员，慷慨激昂，口若悬河，陈说南唐对大宋如何忠诚，而且反问道：南唐主对待陛下孺子待父，未有过失，奈何剑法？说到这里，二目直直地盯着赵匡胤，看他如何回答。赵匡胤听了徐玄的责问，没有直接回答，反问道：
2: 如说完了吗？
0: 徐玄回道：说完了。赵匡胤慢吞吞地说：
2: 如既然说完，就不要再说了，朕只问汝一句话，既然汝说南唐和大宋是父子关系，请问父子为两家，可乎？
0: 这一问把徐玄问愣了。
2: 是啊，我本身就是一个儒生，而儒生所推崇的是三纲五常，三纲之一便是父为子纲，既然父为子纲，儿子就不能和父亲分开而居呀。
0: 这道理徐玄懂，但徐玄不想认输，狡辩道：
2: 臣说大宋与南唐犹如父子，只是一个比喻，并非真正父子，分开而居又有何妨？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
0: 赵匡胤不想和他多费口舌，拔剑怒曰：
2: 有名无名岂是汝说了算，如今朕要一统天下，李煜却是独立一国，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
0: 话说到这个份上，让徐玄立马想起了一则寓言。一只小羊在河边饮水，狼走了过来要吃小羊。小羊问：
3: 你为什么要吃我？
0: 狼说：
2: 去年我在下游饮水，你在上游饮水，弄脏了我的水，所以我要吃你。
0: 小羊说：
3: 去年我还没有出生呢。
0: 狼说：
2: 那一定是你爸爸妈妈。
0: 说毕扑上去把小羊吃了。赵匡胤要一统天下，岂能容许南唐国的存在呀？徐玄不好再说什么，他也不敢再说什么，因为这里不是南唐，赵匡胤想要他的命比掐死一只蚂蚁还要容易，而且赵匡胤已经手按宝剑做出了要杀的姿势，他不想死，既然不想死就不能再说什么，悻悻地返回南唐。在这之前，金陵城外的南唐军和宋军恶干了三仗，其中一仗南唐军的主将是朱令赟，他纠集了10万人马，对外号称15万，坐着巨舰直扑采石矶，他的意图很明显，利用南唐水军的优势拦腰切断宋军的进退之路，然后顺江而下直抵金陵去拯救他的皇帝。大宋方面驻守采石矶的是南唐叛臣樊若水，樊若水得到了朱令赟进军采石矶的消息，立即上报请求调集重兵拦截朱令赟，而这个消息直接惊动了赵匡胤。赵匡胤遣使来告，调兵已经来不及了，要樊若水在朱令赟进军的必经之路的江面周浦之间树立桅杆形状的长木作为疑兵。朱令赟见了这些长木，一视桅杆，不敢再前进了，这样一来便贻误了战机，宋的增援部队蜂拥而来向朱令赟发起攻击。朱令赟自知不抵，效法诸葛亮搞了一个火攻，他的部队在偏西南，宋军在偏东北。初冬的天气里罕见地刮起了强劲的南风，朱令赟命士兵把大量的猛火油倒进了江里，然后 纵火点燃，顿时一片火海向北飘去，弄得宋军惊慌失措。

0: 也是天当灭堂。就在宋军即将溃败之时，风向突然变了，强劲的南风变成了强劲的北风，冲天的火焰扑向南唐军，把南唐的大船全部引燃。南唐军跑得快的捡了一命，跑得慢的为大火所吞噬，南唐全军覆没。在南唐水军中数一数二的名将朱令赟又气又恨，投火自尽。李煜得到朱令赟全军覆没的消息，许久说不出话，他自己知道晚了，但还要坚持。此时的金陵已经被宋军围困了将近一年，城中虽然存粮充足，但柴却日渐短缺，有些粮食不得不生食之。宋之将领劝曹彬攻城，但曹彬牢记赵匡胤之主，不要抢攻城池，贪图速胜，一忍再忍。又忍了一个多月，曹彬不想忍了，射书城中，书曰：南唐国主，我已等了你一年，也算仁至义尽，不能再等了。我将要在本月27号破城，是战是降，你自己拿主意。李煜阅书大惊，回书曹彬，让他的儿子清源郡公主李仲瑜到宋营洽谈投降的条款。曹彬答应了。可是曹彬等了十几天仍不见李仲瑜出城，于是天天射书入城催促李煜。此时李煜身边的主要谋臣，一个是陈桥，一个是张济，二人相约来见李煜，言道：金陵城楼高大，战壕又深，宋军围了我一年也没有把金陵城攻破，前不久又说27日破城，纯是吹牛，不必理他。经他俩这么一劝，李煜便不想投降了。遣使坠城而见曹彬，说道：李仲瑜正在准备行李，大约27日就可出城。曹彬微微一笑，说：请汝转告你们李国主，我已经说过27日破城，就是26日李仲瑜出城已经有些晚了，何况27日才出呢。南唐使环抱李煜，李煜只道了一声狂妄，不再理会曹彬了。到了11月23号，曹彬突然病了，一病便是3天，滴水不进，众将士慌了，一齐进大帐探望，且为他请来了7、8个南唐的名医。曹彬气若游丝地说：谢谢诸位，我的病不是药石所能医治好的。众将士听了，以为他病得很重，不少人竟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元帅，你到底得了什么病？真不行了，咱回国去治。不少将军也这么劝他。曹彬长叹一声说：其实我的病不难治，关键是诸位愿不愿帮我来治啊。众将异口同声说：吾等当然愿意，怎么个帮法？还请元帅明示。曹彬说：诚如此，我就直说了，吾等洗耳恭听。曹彬见众将答应帮自己治病，这才说道：我这病并在皇上要我以征蜀为戒，幸得入城，慎勿杀戮。金陵城指日可下，我担心汝等不遵军令，大开杀戒，亦或是效法契丹而打谷草，我回去无法向皇上交代。诸位若是诚心自恃，可乘之后不枉杀一人，不枉抢一钱，我的病便可痊愈了。众将齐声说道：这有何难？末将等当着元帅之面各宣一誓。言毕，遂焚香宣誓：可乘之后绝不枉杀一人，枉抢一钱。众将将事毕，曹彬一跃而起，对诸将说：我之病愈，今晚由本帅置酒宴请诸位，明日卯时一刻倾力攻城。众将道了一声好。翌日卯时一刻，曹彬亲自擂响了攻城的战鼓，陈桥、张自二人相约死守金陵城，乃你我二人之谋，金陵若破，你我一并殉国， 谁知宋军破金陵城后，陈桥自缢身亡，张自却不愿意死了，跪在陈桥尸前哭说：
1: 陈兄啊，不是小弟赴约呀，小弟如果也随你而去，大宋若相陛下问罪之时，何人为陛下辩解呀？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20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师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正是彰显了对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7: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8: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双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战机飞越白宫，向中美两国元首夫妇致敬。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有关活动。当地时间9月24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内容。
3: 早高峰的一条导航路线，超市结账时的一次刷脸，深夜里和 AI 大模型的一段对话，这些几乎不用等待的瞬间背后，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在昼夜不停地吞吐数据。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算力需求不断增长，如何让电力更好地支撑算力，又如何让越来越强的计算能力走进更多产业，成为新的课题。 十五五规划纲要给出了解答，推动算电结合，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创新。那么这些变化正发生在哪里？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西南的贵州。
4: 你有没有想过，当你问了 AI 大模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会发生什么？其实当你点下发送键的那一刻起，它就不再只是屏幕上的一行文字，它会被计算、被处理，然后形成一个你看到的答案。那么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又发生在哪里？
5: 你发出的信息很有可能来到了中国西南的贵州省，这里是中国重要的算力设施聚集地。这时候你又可以向 AI 大模型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是贵州？
4: 我们每天出门时候用的导航，付款时候用的人脸识别，其实都离不开算力中心提供的计算服务。芯片快速的跑算力就像是人在奔跑，跑得越快发热越多，所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散热，对于算力中心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假如这是一套算力服务器，那么常见的散热方式是风冷散热，也就是用风扇和空调给它降温。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把服务器放进冷却液里，让它浸泡运行。而从能源效率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个天然的办法，就是把算力中心放在一个本来就比较凉快的地方。这就是贵州发展算力产业的优势之一。
5: 贵州的位置在云贵高原，年均15摄氏度左右的气温让人感到舒适，也让奔腾不息的算力服务器所需要的制冷能耗低于其他很多地方。除了气候条件，贵州的优势还有能源，尤其是贵州的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丰富。请记住清洁能源这个关键词。如果说2013年前后贵州开始布局数据中心建设，然后成为全球聚集数据中心最多的地区之一，靠的是气候、能源等条件。现在如何让算力更加绿色高效成为新的课题。简冲海的工作就是让每一度电安全抵达每一台服务器，让每一丝冷气覆盖每一块芯片。他在2019年来到贵安新区，工作之一就是保障数据中心的电力和制冷系统稳定运行。
4: 那比如说您要进去巡检会主要看哪些方面？
6: 一个是我的空调的进回风温度，还有就是猎头柜的这个有没有设备告警，还有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湿度控制和温度控制是在哪一个位置，满不满足我的服务器就是最舒适的那个阶段。
5: 走进机房，成排的服务器在低鸣中吞吐数据，这里面也许就有你向 AI 提的问题。简冲海和他的团队每天巡检4次，每巡检一栋机房需要3个小时。而现在简冲海和他的团队还有一个新的课题，能不能让算力和电力更高效的配合，也就是算电协同。算电协同直观来说就是让强大的算力和绿色的电力深度绑定智能配合。原因很直接，人工智能时代的设备用电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数据，2025年全国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6%。这个数字还在随着人类对算力的需求而迅速增长。当算力对电力的索取进入指数级增长的轨道，把算力和电力撮合到一起成为必然的战略选择。简冲海和他的团队也在做一些新的尝试。
6: 数据中心你要承担起消纳更多的这个绿电，一个是风电还有光伏，然后再利用我们数据中心的这个柔性的这些业务设备或者是储能设备去进行削峰填谷，确保算力

0: 和电力协同发展，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用我们电力机房产生的热量把它输送到我们的油机室去，就可以减少我油机的那个加热器的启动频率。再加上我们现在园区也有计划，就是要在我们所有的控制的机楼楼顶去安装光伏。
1: 也许下次我们再看到这座园区，机房之内是奔腾的算力，机房之上正在生产绿色的电力。对贵州来说还有更大的课题，未来怎样让这里的算力更强，性价比更高，更好的服务产业。已经积攒下丰厚算力资源家底的贵州，正在以需求为导向，加速从数据仓库向算力车间转型。目前贵州已经聚集20多个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多业态贯通。比如苗秀 AI 大模型通过学习海量纹样，建立苗秀数字基因库，让传统记忆获得数字新生。还有通过算力中心分析加智能设备监控农田，推动智慧农业升级，让算力从机房走向田间。
2: 5年之后，我们希望外界再次提到我们贵州算力的时候，不再只是说这里有很多服务器，而是能看到我们贵州建成了服务全国的算力保障基地，我们算电协同的机制不断成熟，算力的规模持续增长，算力交易常态化，既源源不断承接全国的算力业务，也涌现出一批我们本土的数字企业。
1: 15规划纲要为未来5年的数字中国建设划定了清晰的路线，一方面要把全国的算力资源连接起来，另一方面要继续突破人工智能关键技术，让算力更强， AI 更聪明，数据更好用。最终这些成果会进入工厂、医院、交通设施等更多场景，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生产力。
3: 一个问题从这里出发，可能过几秒钟就能够得到答案，但是当我们跟着这个答案走一程，就会发现这个答案背后可能是一座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它正在走向的未来。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6: 23日，国务院台办举行

0: 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赖清德近日宣称，面对国际局势高度变化和所谓大陆威胁加剧，台湾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生产总值的5%。对此，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1: 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编再多的预算，买再多的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大事。
0: 近日，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称，台湾面临小红书、抖音等所谓外来文化入侵，要动用行政手段保护台湾本土产业。对此，发言人回应表示，民进党当局污名化两岸正常文化交流，不得民心，注定失败。
1: 所谓外来文化侵略，纯属是无稽之谈。台湾文化的母体是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民进党当局罔顾事实，倒行逆施，将正常的两岸文化交流政治化、污名化，大搞政治操弄，企图在两岸同胞之间筑起文化高墙，不得人心，注定徒劳。
0: 民进党当局计划将台湾退役海巡舰赠与菲律宾，台海巡部门称是循例办理。台湾与菲律宾等签署渔业协议，并且建立协商机制，将进行更多合作与交流。对此，发言人表示，两岸理应共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民进党当局该行为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0: 台湾媒体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把诸多民用设施规划为所谓战时应变中心，甚至包含儿童未来馆，引发岛内批评。发言人对此表示，民进党当局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炮灰，必遭反对。
1: 民进党当局顽固地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为政治私利裹挟台湾同胞当台独的炮灰，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把儿童当台独的挡箭牌，严重威胁台湾同胞的安全福祉，必然遭到广大台湾同胞的强烈谴责和反对。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台湾媒体就近期两岸围绕一国两制的讨论多次提问，显示出这些讨论正在形成更广泛的社会效应。发言人表示，台湾同胞越早讨论，越多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就越有好处。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0: 下面请您关注岛内其他方面的消息。
3: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湾民间机构近日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蒋万安支持度为41.7%，沈柏阳支持度为40.5%，仅相差不到2%。国民党方面则质疑民调的真实性。
4: 这份民调为了帮沈柏阳打鸡血拉台宣誓，抽样居然出现泛绿高达37.5%，泛蓝只有28.4%的奇怪结构。
3: 据台湾媒体报道，根据台北市政府的一份内部民调，蒋万安支持度仍保持双位数领先，也就是超过沈柏阳至少10%。蒋万安批评民进党的选举操作正在破坏选举，
5: 透过这样子选举的文化到处出征跟抵制，又有大罢免的既视感。
6: 环球华人，
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再喊话，若国民党2028年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郑丽文近期为何频繁喊话？选战动员进入倒计时，国民党又将如何突围？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郑丽文赢大考，台媒称拿出真本事。
0: 近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指出，国民党非常认真努力地为2028年重返上台做准备。2026选战进入倒计时，郑丽文都在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而面对绿营的明枪暗箭，郑丽文又进行了哪些回击？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

0: 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华女士，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三位。综合台媒报道，日前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称，2028年如果国民党重新上台，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必须有新布局迎接新时代的来临。所有的产业发展都已经跟以前完全不同，国民党将与产业深度对话座谈，了解每一个产业的处境、现况、需求。郑丽文之前呢已经多次公开表示两岸关系的重要性，那么这一次呢，他再次强调，如果2028年国民党真的能够重返上台的话，那么两岸关系会完全不一样。那么对于他的表态，岛内舆论作何评价呢？郑教授，
1: 近来岛内的舆论最值得注意的趋势，就是支持交流跟政治疑虑同时并存，同时在网络媒体跟学界中也浮现了双向一统的理性对话，针对统一后的制度、权力跟责任的具体讨论。一项两岸关系年度调查显示，67%的台湾民众支持扩大两岸的观光往来，62%呢支持扩大民间的交流。这就意味着，民进党常年操弄政治上的抗中保台，并没有消灭台湾社会对两岸正常往来的需求，同时强烈希望两岸之间的旅游参访要便利，商业往来要稳定。他们更期待台湾青年世代能有更多赴大陆学习跟就业的选择。事实说明一切，2025年台湾赴大陆高达了489万人次，而其中18到34岁的青年世代占比高达34.4%，这就充分说明一点，民进党权力够足的政治高墙完全无法阻隔民间的交流往来。但是国民党也不能够把这67%的交流支持率当作是自己的政治支持度。郑丽文真正需要跨越的是从人民希望交流到人民相信他能管理两岸交流风险这样子的信任距离。国民党更不能够把和平当作是自动兑现的竞选支票。说到底，两岸的和平如果只表现在一些交流活动的新闻画面上，民众很快就会失去耐心的。国民党提出的和平路线的说服力，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家庭收入、工作机会跟生活安全感上。
0: 的确，目前岛内的主流民意呢，就是希望两岸能够扩大交流、和平发展，那么绝不能够犯之前犯过的错误，绝不能够重蹈覆辙。那他这个错误具体指的是什么？
2: 一方面就是未能有效的拨乱反正，未能有效的引导民意，许多事情应该做但当时没有做，或至少没有做好。例如说在教科书方面，当时国民党依然延续了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的台独党纲、台独教材，使得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巨大的偏差，然后同时也对国民党造成巨大的冲击。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战略失误，就是当时对于民进党抱有非常不切实际的幻想，任用了很多的绿营的甚至是台独色彩非常明显的人士来扮演在重要的角色。现在郑丽文回顾这档往事，然后无疑是为当时所出现一些战略失误然后痛心疾首。
0: 那么近期我们知道岛内有媒体炒作蓝营内部出现了一些矛盾，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就在郑丽文推动两岸关系交流意愿时，有台媒炒作称他是否会成为蓝营选将的所谓票房毒药。文章声称近期部分蓝营造势活动出现，郑丽文致辞时有基层候选人先行离场，这说明基层是刻意与郑丽文保持距离。有国民党籍新北市议员参选人回应，相关情况应该只是大家各自有行程而先行离开，不能因此解读为是刻意和郑丽文切割。至少就他个人而言，未来举办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时就会邀请郑主席到场。 为什么说郑丽文是票房毒药呢？如此炒作，您认为是否是绿营在刻意放大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吗？唐所长，
3: 郑丽文是国民党主席，又是蓝营选战的总教练，那么打掉总教练的威信就能够动摇蓝营的指挥中枢。那么如果年底的地方选举选不好，党主席就要下台负责，所以绿营先把票房毒药的帽子给他扣上，提前制造压力。那么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其实跟郑丽文推动两岸交流有关。 2026年4月，郑丽文率团访问大陆。那么这一趟的和平之旅在岛内获得了正面的回响。民调显示，国民党的好感度较上个月增加了5.6个百分点。那么郑丽文的信任度也陡增了7.6个百分点。那么这个对于绿营来说很要命。郑丽文的两岸路线如果持续给蓝营加分，就会直接的冲击民进党赖以操作的抗中保台的这个神主牌。所以必须把他的两岸交流的成果污名化，用票房毒药的标签把加分项打成减分项。那么还有一个层面是绿营想制造蓝营内部分裂的一个假象。他反复的问蓝营参选人要不要跟郑丽文同台，就是要让选民觉得连国民党自己人都在躲着他。那么这种操作会激发蓝营支持者的一个焦虑，那么引发党内对郑丽文领导力的质疑。而从实际的效果来看，我们说绿营这波操作是有局限的。部分蓝营造势场合有人先走，在台湾的选举文化里本来就是很常见的，硬说成刻意的切割是缺乏充分的依据。郑丽文访陆之后信任度上升，国民党的好感度也增加，虽然同期也有亲绿的民调显示他的信任度有波动，但是整体的趋势说明他的两岸路线在台湾社会有一定的民意基础。蓝营要避免被带节奏陷入自证清白的被动循环，而应该把选战的焦点拉回到民生议题和两岸和平的大方向上，这才是郑丽文和国民党的真正票房所在。
0: 同时还有舆论指出，自从郑丽文上台以来呢，就是一个比较相对弱势的党主席。比如这一次竹北市的蓝白河破局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所以目前他最急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让蓝白伤口止血。对此郑教授您怎么看？
1: 九合一选举倒数阶段，国民党传统的票仓新竹县、彰化县接连的爆发内部分裂危机，进而冲击到竹北的蓝白河默契，甚至于产生了有部分白银小草转向支持绿营候选人的外溢现象。郑丽文面对国民党提名之后派系的对立、参选人的威胁脱党、地方实力人物消极抵制的连串乱局，他展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频繁的南下亲自救火。但是这也暴露出国民党长久以来党中央跟地方权力诸侯的整合困境，还有缺乏公信力的党内提名机制的问题。两场危机直接考验郑丽文的领导能力。面对危局，郑丽文清楚地了解，九合一选举当中内部团结，包括蓝白阵营的整合，绝对要优先于对外的竞争。其次，郑丽文意识到这个就是党主席权威跟提名制度的保卫战，所以他软硬兼施，多次的亲自南下拜会在地的大佬，主动释放了协调姿态。郑丽文正夹在这个两难之间，坚持党中央权威就会得罪地方，过度的迁就地方又会稀释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给其他的县市开了恶例。这场选举对郑丽文而言，不仅是国民党席次的保卫战，更是领导能力的期中考。如果他能够透过务实的整合策略化解地方派系的不满，重建蓝白合作的信任，并且在两岸论述上取得平衡，那么这一场危机反而可能成为国民党转型跟重生的契机。
0: 我们还记得郑丽文在参选国民党主席的时候呢，他曾经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啊，就是说在他的带领之下，国民党一定能够从羊群变成狮群。郑丽文都做了哪些事情？
2: 郑丽文然后曾经说过，然后国民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内部的问题，然后对于外部民进党那种追杀那还有能力去应对，但是对于这种内部的这种不团结，其实是让郑丽文然后内心是感到比较寒意四起的。那但在这种情况下，然后郑丽文然后没有选择退避，没有选择退让，依然勇往直前，然后对国民党的派系然后进行了重组。例如说，然后他重新恢复了黄复兴，然后这样一个基本的党派，这主要是军系的力量，然后这也让国民党蓝营，尤其是深蓝的，然后看到了新的希望。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郑丽文然后大大提升了国民党的战斗力。在郑丽文之前，然后国民党一度出现了然后畏战、惧战、怕战的这样一种态势，也就是不敢与民进党正面交锋。但是在郑丽文然后带领之下，然后振臂高呼，然后与民进党 进行正面硬刚，进行正面的应对，而且然后屡屡然后下下对赖清德进行喊话，然后要求直球对决，然后进行正面交锋，这。

0: 让国民党支持者看到了国民党此前然后非常罕见的这种战斗力，所以现在国民党内部的战斗力量然后正在被重新唤醒。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和在野大联盟的合作，主要是和民众党的合作。在这次2026年九合一选举当中，然后与民众党形成了全方面的合作，而且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很多县市长县市议员的布局当中，双方都能够然后有所礼让，拿出真诚，拿出自己的这种诚意来进行无间的合作，进行有效的合作。那所以未来蓝白合的态势然后将会更加的明朗。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个基本的情形，就是我们常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民党作为一个百年老店，然后在这么多年的时间里面积累了很多的问题，我们常讲积重难返，所以未来国民党的改革也不完全是靠郑丽文一个人就能够完成的，他可能需要很多人，需要集合全党之力才能够推动国民党完成一个华丽的转身。但好在现在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而且是关键性的一步，也期待着在郑丽文的带领之下，未来国民党可以实现更加华丽的转身。
1: 综合台媒报道，目前的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阵营正积极炒热选情，大力营造所谓洋流风潮，甚至试图塑造蒋万安选情可能告急的气氛。舆论认为，对蓝营而言，这类危机感未必全是坏事，至少能提醒支持者，选举还没有结束，现在开始调整，时机都还不算晚。
2: 我们注意到，近期绿营侧翼呢是大肆吹捧沈伯阳，帮他呢掀起了一股洋流。那么，郑教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沈伯阳的选情到底如何呢？
3: 所谓的洋流，或许有网络热度，但是最终是否能够形成稳定的选票转移，还有待观察。但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是谁在把网络的虚拟声量包装成看似客观存在的民意？那么最新的一份调查显示了沈伯阳开始逼近蒋万安的支持度，但是单一份的调查也还不足以确认持续追进的趋势，他更不能够证明洋流已经席卷台北，进而据此判断台北市长的选情即将要变天。目前民进党论述真正应该要受到检验之处，就是他能否把候选人沈伯阳的人气啊落实为市政的说服力。挑战者是必须要说明你的替代方案，针对台北的住屋、交通、都市更新、托育跟财政，沈伯阳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具体可执行方案呢？如果公共讨论跟媒体报道长期停留在谁的扫街更热闹、谁的短视频更受欢迎，选举就会沦为人气的展示跟作秀，政策主张反而会被挤到边缘去了。所谓的洋流，目前可以确认的是它的传播热度，它能不能够成为跨越既有支持群体的选举力量，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我们真正应该要警惕的是把曝光当作认同，把认同当作选票，最后再把胜选想象包装成治理能力。台北市市长职位需要的本事可远比制造热门话题要更具体，蓝营应该要坚定的拒绝让城市治理被人气竞赛所取代。台北市不是政治人物累积声量的舞台，台北市的市长当然也不是一个网络热门人物奖。洋流可能可以把沈伯阳推上新闻版面，但是能不能够把他推进台北市政府，这个就必须由经得起检验的政策跟施政能力来背书了。
2: 的确，如此炒作呢，就是在帮沈伯阳制造舆论声势啊。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台北市呢，还有民调数据指出说，原本大热的蒋万安，其实现在只领先沈伯阳1.2%啊。那这样的民调，您认为是不是又是在有意带风向？会不会影响最后的投票结果？
0: 对于绿营的支持者而言，然后主要是制造一种这种机会意识，或者说是这种紧迫意识，也就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沈伯阳距离蒋万安只差1.2%，只要你这些关键的一些人能够出来投票，那么就有可能然后逆转乾坤，让沈伯阳就有可能赢得选举，所以就会让绿营的支持者积极的出来投票，而且会让绿营的支持者认为自己有强烈的参与感。 感、使命感，甚至是神圣感，认为是自己关键的一票，然后推动了、确保了沈博阳最后能够胜选，所以这会有效地提高绿营的投票率。而对于蓝营的支持而言，然后这一家机构做这样的民调是想制造一种弃保效应，因为蒋万安的民调它是高开低走，也就是它初步的时候是起步是很高，它胜沈博阳很多，但现在只差1.2个百分点，那就证明那蒋万安的民调是往下走的，然后这就会给蓝营的支持者制造一种错觉，认为蒋万安的民调然后是在逐步下滑的，这个时候我出来投他也没有意义了，因为他也不会赢，所以这个时候就会让很多蓝营的支持者不愿出来投票，那么就会导致蓝营的然后投票率就会下降。那在这中间还有一个关键的变量，就是白色力量，然后这家机构是想对白色力量，也就是白营的支持者制造一个所谓西瓜喂大鞭的效应，也就是对于这些中间选民，也就是非蓝非绿的选民，他们然后都是希望自己投的支持者能够胜选，然后当如果外界呈现了一个态势，就认为沈博阳能赢，而蒋万安不会去赢，那么这个时候这些中间的支持者就会然后将自己的票投沈博阳而不是蒋万安，所以这家机构这种政治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机构这种民调然后对于这次选举是不是会产生太大的影响，我个人也不这么认为，因为目前台湾的选民某种意义上来讲已经具有了非常强的免疫系统，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那么很多当时的假民调然后最后无法影响最终的结果，但尽管如此，这里面其实也给蒋万安敲响了一句警钟，警钟的内容并不在于民调的数据，而在于这显示然后绿营以及沈博阳正在操弄舆论战、认知战，而且工具就是通过民调的方式来去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这是需要使蒋万安然后高度警惕的。
2: 所以接下来如果郑丽文不能够尽快想办法去破除这种肃杀气氛的话，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唐所长，您对此怎么看？
4: 离九合一选举越来越近，而台湾社会却弥漫着一股很浓厚的肃杀气氛。绿营正在做两件事情，一手用网络出征，一手用司法选择性办案。那么目的只有一个，让不支持绿营的选民不敢说话，而这显然就会导致沉默的螺旋。连锁餐饮品牌胡须章的邵东，因为出席了蒋万安的后援会，说了几句支持的话，绿营侧翼青鸟立刻发起抵制，扬言要出征。而郭正亮翻出来说，胡须章的董事长张永昌常年是支持民进党的，陈水扁以前还把胡须章当作车队的休息站，连一个过去长期挺绿的这样一个企业，只因为邵东那么挺了蒋万安就要被出征，可见侧翼的疯狂程度。蒋万安说，有人负责到处出征，他就负责吃卤肉饭。这话听起来非常轻松，但是背后的氛围可一点都不轻松。我们再看司法，彰化县议会的议长谢典林和父亲谢新荣因为涉贿选被羁押禁见，母亲郑如芬以100万交保，这件事在彰化的地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国民党台北市议员说，支持的里长们说我们会怕，因此取消了中秋节的摸彩环节。原本中秋节是参选人跑摊拉票的热门时刻，很多蓝营参选人常常一天跑20场，但是现在连提供小礼品都不敢，就怕里长被剪掉约谈。郑丽文去彰化慰问的时候问，一颗贡丸有贿选吗？2颗呢？3颗呢？民进党怎么请客都没有关系吗？这就是民进党当局选择性办案所造成的寒蝉效应。这两件事情叠加，沉默的螺旋就形成了。那么郑丽文和蓝应该怎么来破这个局呢？我们说郑丽文现在的做法是对的，他直接去彰化慰问，公开批评民进党动用司法追杀，制造绿色恐怖和寒蝉效应。他还要求法务部门出面说明查贿的标准，不要双标。那么这个策略的核心就是不躲在角落里自证清白，而是站出来把问题摊开。你把标准说清楚，那么大家就知道边界在哪里，里长们才敢继续的跑摊，选民才敢继续的讲话。但是我们反过来说，有的时候压力越大，反弹的力量也可能是越大的。去年的25-0就是最好的证明。那么投票的当天，就是这些被压住的声音爆发的时刻。
2: 民进党当局为了稳固自身优势，已经开启全方位反扑。郑丽文应该如何在派系博弈与蓝绿对决当中破局，为选战做好蓄力突围，考验着他的政治智慧。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 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20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已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施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正是彰显了对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天津文庙是全中国现存唯一一座府县并列的孔庙建筑，承载了古代教育的积淀，近代文脉的保护，对于天津城市的崇文传统至今仍是醒目的展示。稍后天津台就带您一起从文庙看天津崇文传统。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这堂开学第一课他们花了20年才讲完。在开封有一种鼓，它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肩挎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那恢宏的气势，震天的鼓声，粗犷豪放的表演，着实震撼人心。这便是中国新的鼓乐代表——开封盘鼓。节目最后与河南台一起来听鼓王说盘鼓。今热点我们来聊聊千年瓷韵出圈，中华文明点亮世界遗产版图。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5: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北京地坛书市在金秋时节又开张了。地坛书市是北京国民度最高、百姓记忆最深刻的一个大众露天市场，它的举办地呢就在历史悠久的北京城市中心区的地坛公园里。地坛书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很多老北京读书人心里最深刻的记忆。它的前身呢是90年代的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特价书市，2002年时正式固定在了地坛公园内。2013年为了扩大规模，迁往了朝阳公园，这里停办了10年。到了2023年时，他重返地坛公园。地坛书市是爱书人的乐园，每年的地坛书市都是城里话题最多、热度最高的地方。好，我们就随记者首先走进北京地坛书市。
6: 一夹书35折，特装书8折，另外还有精美的文创，大家可以。
7: 早上9点，书市刚开不久，李女士和朋友就赶到地坛公园。
8: 一到秋天，我就会期盼这一场地坛书市，相当于每年的一次约会。活动也组织得非常好，书的品种很多，不光在这收获了知识，买完书以后还有文创活动，还有老师现场写这个毛笔字，感觉受到了文艺的熏陶。
7: 在淘书的人群中，记者发现不少都是年轻面孔，他们大多都是当天没课的大学生。王同学说，
9: 从海淀专门来的，买了历史题材的，还有小说，还有纪实题材，就是感觉第一天是第一天嘛，所有东西都是最新鲜的，就是想赶这个新鲜劲儿。
7: 今年地坛书市将继续走进河北保定还有天津市，实现京津冀联动。可刘同学和王同学已经等不及，拉着24寸的空行李箱专程从保定来地坛公园扫货，
10: 来溜达溜达。因为我们平常就喜欢买点旧书，第一天书会多一点。保定那边不是还没官宣，
11: 没什么计划，
12: 科研员就买
10: 人文社科类，我们是学文学，
11: 感兴趣就拿来看。
7: 市民张先生一早从西四环骑电动自行车来地坛给孩子买书。
13: 我大概买了10多本吧，3袋。我家老大喜欢东野圭吾的，把他没有的那几本书买到了。老二现在正在学英语，他喜欢军事的，又买了大百科类的给他买了一些。我是不到10点钟进来的，这2个小时就现在快走不动了。 用了。
7: 张先生告诉记者，今年地坛书市不仅书多，惠民券也是实实在在让利于民。惠民券分为电子券和纸质券，电子券通过 Book 万物小程序每天上午9点起发放，可在商家原有折扣基础上享受折上满减，老年残障读者还可以凭证件领取纸质惠民券。
13: 咱们组委会给这个券特别方便，满100减50的有2张嘛，它是每天可以领一次。回家那个券之后，我在手机上对比了，它比什么京东啊、当当啊、包括淘宝啊都要便宜，所以就买了很多。对，我准备明后天再来。
7: 本届书市地坛公园展场面积突破2万平方米，设置9大展区，汇集500多个展位，图书展位占比达到80%，其中有不少都是新书和颇具收藏价值的书。故宫书店负责人徐梅介绍，
11: 我们故宫书店携带了2027年的日历家族，我们主版的生肖日历，还有我们今年改版的青春版的日历，2027年叫吉祥如意。我们是把历年的故宫的日历带来了，还有一个我们特别重要的展览图录，我们也在这次会场上出现，这个是大家特别期待的。
5: 9月22号到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技能大赛一句话来说，就是世界各国年轻工匠们同台比拼手艺，让更多人看到技术工人的价值，鼓励年轻人学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推动世界职业培训技能的发展。今年的世界技能大赛共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中国派出了71名参赛选手，其中来自北京工贸技师学院的于娜将代表中国出战，参加时装技术的项目比赛。好，我们来听报道。
12: 于娜参加的是时装技术项目，该项目要求选手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设计、制版、剪裁、缝制全流程。于娜的主教练，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首枚金牌获得者胡平表示，扎实的日常训练是于娜冲击佳绩的坚实基础。
14: 国内的选拔其实是越来越激烈的，能够最终代表国家参赛，成为这唯一一名正选的国手，其实是要通过层层的考核与选拔的，所以这个参赛的机会是非常来之不易的。我们选手也是在日复一日的不停地去打磨自己的技艺，才能够脱颖而出，最终才能拿到试赛的入场券。
12: 与于娜同校主攻美容项目的崔佳慈曾获得北京市技能大赛1等奖，在他眼中，于娜站上试赛舞台承载着所有技能人才共同的梦想。
15: 我希望于娜能够带着我们这些技能青年的梦想，在试赛的舞台上取得好的成绩。
12: 北京市东城区美发技能大师孙凯

0: 关注一场在王府井步行街举办的时尚大秀，这就是2027年春夏北京时装周的闭幕盛典。本次北京时装周历时11天，吸引了160多个国际品牌参与，举行了近80场的新品首发大秀。而最受关注的当属这一场将 T 台搭进了步行街，吸引了很多过往的游客市民。
1: 作为本季时装周压轴环节，李宁品牌主题大秀重磅登场。本次发布的故宫系列设计灵感来自太和殿屋脊瑞兽形制与玄黑青玉的东方色彩体系，推动传统元素完成当代时尚转移。看秀嘉宾陈铎感慨道：
2: 我觉得中华民族的元素在服装上的体现多了，这是好事，因为我们不光要把目光放在世界，世界也在注视我们。
1: 大秀落幕，消费开场，即秀即购模式下，新品将陆续登陆李宁线下指定门店与线上官方旗舰店。北京时装周组委会主席团主席顾伟达表示，
3: 用秀场的流量来撬动我们消费的增量，这是我们本季北京时装周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同期我们举办的时尚悦享节联动了京津冀近百家的商业体，吸引了近千家的品牌商铺来参与我们的促消费活动，持续地深化了即秀即购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大秀的同款可以在线下的门店以及线上的直播间即时的下单，这样就有效地促进了秀场的热度向消费活力的转化。
1: 本季时装周立足北京城市文化地标，在居庸关长城推出郭培高定艺术展，创新打造长城时尚消费联票，将观展体验与长城夜游、住宿休闲、商圈消费有机串联。老字号品牌龙辉销售部长吕赫然介绍道：
4: 别看我们都是老字号，但是我们带来的产品呢都是非常的时髦的，比如说低度啊、微醺啊，或者一些市面上比较罕见的一些新奇特的一些产品，都在这次时装周的活动里展现给大家。
0: 下面我们要走进的是就业在北京2026秋季大型现场招聘会，现场汇聚了400多家优质企事业单位，释放了20000个优质就业岗位，搭建就业对接的桥梁。
5: 我是社长，
6: 电气工程师和工程技术员，
5: 跟我的工作经历和大学专业比较对口。
7: 早晨9点，应聘者小魏早早来到现场，一番询问后，他成功的把简历投给了某大型国企。
5: 这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这个招聘会，数量非常多，然后涉及到的单位也非常的广泛。
7: 招聘会开始不到20分钟，现场已经人头攒动，不少展位前应聘者都排起了队。记者现场看到众多首都重点产业标杆企业悉数到场揽才，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11个专区的高精尖岗位密集投放，不少展位还在醒目位置贴出了6险1金、保证双休、可人才引进、具体薪酬等诱人条件。应聘者小张说，
8: 我觉得他们这样挂出来挺好的，就是能够一眼就看到他们的岗位需求，然后能够把薪资福利待遇给大大方方的表示出来，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点。
7: 现场还特设了新职业体验、短训快聘对接专区，提供机器人数据采集师、陪诊师、电竞教师等10个新职业体验、38个培训及就业项目，助力求职者快速上岗。北京市职业技能培训安金福告诉记者，
9: 比如说 AI 面具，企业需求非常非常的火爆，学了1个半月到2个月，有些我们的学生还没有学完就被定制走了。
7: 这也是北京首次专门针对秋季招聘窗口期举办的大规模现场招聘活动。此外，还计划在全市重点园区组织22场专项招聘活动，首场活动将于9月下旬举办。京津冀晋蒙鲁跨区域就业协同平台也同时上线，实现岗位、人才、服务资源的互联互通和共建共享。
0: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文庙是全中国现存唯一一座府县并列的孔庙建筑，承载了古代教育的积淀、近代文脉的保护，对于天津城市的崇文传统至今仍是醒目的展示。稍后天津台就带您一起从文庙看天津崇文传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文庙又称孔庙、夫子庙、文宣王庙， 自春秋时期公元

0: 元前478年，第一座文庙曲阜孔庙诞生至今。文庙作为2000多年绵延不断的独特存在，反映的是对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和教育历史的重要传承。天津文庙是全中国现存唯一一座府县并列的孔庙建筑，也是天津市内最大的古建筑群，已保存将近600年。岁月留给天津文化的老家底儿，文庙是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一片体现儒家庙学合一规制的建筑，承载了古代教育的积淀，近代文脉的保护，对于天津城市的崇文传统至今仍是醒目的展示。下面天津台就带您一起从文庙看天津崇文传统。
1: 咱们天津呢，它是一个近代城市，大家都知道它辉煌兴盛于近代，但是文庙它是明代的初期那么一个建筑，这个年代呢，对于咱们全国范围来说可能并不长，但是对于天津来说可能呢已经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历史的渊源了，它呢也是基本上和咱们的城市同龄。
2: 天津文庙古今谈书的作者罗丹和大家分享天津文庙的相关背景知识以及书中写到的研究成果。罗丹是个90后，2016年研究生毕业于南开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之后在天津文庙博物馆担任馆员。作为年轻的文博工作者，至今发表文庙研究、天津历史文化研究及票证收藏鉴赏文章近百篇。天津文庙是明清两代天津地方官员祭祀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学创始人孔子的庙宇，也是天津学宫所在。如今作为博物馆，天津文庙开展了更加丰富的弘扬传统文化的活动。罗丹介绍，
1: 最早天津文庙其实就是一个学宫，一个学校，后来在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又加入了孔庙的元素，逐渐成为孔庙。明伦堂呢，就是中国古代的学校上课的地方。这个大教室您看，它这个建筑民国时期建立的，现在可以用，祭孔的时候才会开放，成为国学文化节的其中一部分。除了有秋季祭孔大典，还有有关孔子或者孔庙的展览，还有少儿的开笔礼等等，有的时候还有国学大讲堂，就是在明伦堂大教室举办一些国学讲座，邀请一些社会名家来讲解跟天津历史文化有关的或者和国学有关的讲座。
2: 自明代正统元年始建卫学至清末废除科举的400多年间，天津文庙是法定的也是实际的天津教育文化中心。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后，文庙失去了相应的传统实用功能，成为一种文化遗存。然而天津文庙作为教育文化场所的功能不仅始终没有丧失，而且以各个时期有识之士努力延续文脉的方式顽强地延续与拓展。罗丹介绍说，
1: 近年来我们的祭孔都是邀请从化中学的学子们担任乐舞生，因为从化中学的前身是从化学会，从化学会呢是进入民国以来一些个有识之士为了保护和传承我们的国学文化而设立了一个教育基地，其中不乏有很多名人，比如华士奎、严修等等。当时崇化学会设立于此呢，也是因为文庙它是一个文化的一个基地，它在这里设立一个国学传承呢，也是第一为了传承国学，第二也是为了保护文庙。如果当时崇化学会不在这里的话呢，有可能文庙被其他领域或者其他机构占据呢，它就不再使用或者传承文化功能了，它继续作为学校的话呢，其实是对它最好的一个保护。包括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它成为了书店，成为了图书馆，还做过天津新华书店的仓库。
2: 文庙是反映珍贵历史文化价值的文化遗产。天津文庙始建于1436年，1986年设立天津文庙保管所，1991年更名为天津文庙博物馆，现占地1.5万平方米，由并列的府县两庙及明伦堂组成，是天津市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建筑群。府庙和县庙并列是天津文庙最大的特色。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独特的格局呢？天津文庙从建立初始就与魏学相互结合，是天津第一座官办学校。清代雍正三年，天津卫改为天津州，雍正九年升州为府，另设天津县，因此魏学改为州学，后来又升为府学，天津文庙也随之升为府庙。由于当时府县两级官员不方便在同一处祭祀孔子，在雍正十二年于府庙西侧另建县庙，并随建县学，形成了天津文庙府县两庙并列且庙学合一的格局。两级文庙所有的建筑构件完全相同，只在建筑体量和规模上有所不同。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2021年文庙大修工程负责人张威介绍，
3: 每个地方县以上行政治所吧，都要建一个文庙，那就天津这个老城嘛，当过天津县的县城，也是府城，相当于有一个政治中心，也有一个学术中心或者是文化中心，两个层级都有。这是在对于古代的城市建设来讲，它是一些有标志性的。天津本身作为国家第二批历史上名城，主要是两个文化的遗产的构成，一个是以老城为代表的古建筑不多，更多的是近现代洋楼，数量很多。作为文庙来讲，就是保留下来不多的这古建筑，它现在天津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它是建筑面积最大的。另外就是格局也比较完整啊，近些年保护的力度还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津的文庙，其实我们有条件申报国宝，把它这个地位啊再提高一些。
2: 文庙的价值重在高扬文化，导向文明。作为博物馆的天津文庙，在对其保护和利用上，从不忽视对传统功能的延续和传承。游客来到文庙，一方面可以参观建筑物，一方面也能看展览，比如府庙大成殿复原陈列和孔子生平展。如今提到天津，许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哏儿都，可见天津的俗文化与幽默感已经深入人心。但其实从文庙的功能演变与保护现状，不难读出天津雅的一面。因此在天津市档案馆宣传部副主任杨仲达看来，天津更是一座雅俗共赏的城市。
4: 在当下的这个环境下，无论是我们天津人本身，还是说外地人看天津的视角，他通常都是看到了天津俗文化的一部分，这个不假，这个我们也非常承认。但是我们可能常常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和俗对立的天津雅文化的传承，在历来我们的这个挖掘和重视是不是很够的。研究天津文庙实际上也是对于天津城市的介绍，对于文化的推广，包括对于我们天津人如何尊师重教，都会起到非常好的积极的意义。
2: 比起曲阜孔庙、南京夫子庙这些游人必到文庙，天津文庙的重要性与独特性似乎并不广为人知。那么如何让天津文庙更具吸引力呢？张威教授表示，文博人应该加强对文物的活化利用，让更多文物和建筑说话，让更多人了解哏儿标签之外的天津文化。
3: 宣传上可能还是力度不够，其实东西是好东西，就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啊，还是比较保守的。所以这个时期我们觉得还是慢慢叫解放思想啊，转变观念，就是说文化遗产不是光在那守着看着就行，我要把它用好。对于它的这种活化利用，因为我做了好多那个活化利用的项目了。当然你像文庙这种用，它只能是当博物馆来用，能够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不是更好的事吗？
2: 冯骥才先生曾经表示，文庙是天津的脉，老城的根，文化遗产承载着历史记忆，承载着传统文化，实现文物活化才能促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这堂开学第一课，他们花了20年才讲完。

开封有一种鼓，它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肩挎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那恢宏的气势，震天的鼓声，粗犷豪迈的表演，着实震撼人心。这便是中国新的鼓乐代表——开封盘鼓。节目最后，与河南台一起来听鼓王说盘鼓。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一抹来自中国的青花，点染世界舞台。当地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申遗成功，瓷韵补白，填补世界遗产专项空白。如果说多姿多彩的活态技艺、经典非遗给世界增添了光彩与亮丽，那么中华文明绵延不绝、兼容并蓄，为守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做出了独特贡献。各类文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为全球世界遗产体系补齐了陶瓷主题的关键空缺。瓷器作为专

0: 属中国的文化符号，串联起千年华夏手工业发展脉络与中外文明交流轨迹。此次申遗落地，让瓷文化正式站在了全球文明对话的核心舞台，也让世界看见中华手工业文明的独特价值与深厚底蕴。全链遗存，让世界重新认识手工业文明认知维度。每一处古矿，每一座窑址，每一件文物，更续着文化根脉，承载着人类文明。此次申遗的核心突破，以完整手工瓷业产业链为核心叙事。这片跨越数百年的遗存体系，囊括了制瓷原料、燃料供给、生产工坊、水路运输等全部核心环节，搭建起古代瓷业运转的完整生态。不同于零散的文化遗存，景德镇留存的瓷业遗迹完整还原了古代瓷业规模化、体系化的生产形态，让碎片化的瓷文化记忆变成可考证、可感知、可传承的完整文明样本，刷新了全球对古代手工业发展水平的认知。记忆迭代，承载文明互鉴核心脉络。景德镇能够跻身世界遗产行列，核心在于其绵延千年的技术创新与对外传播价值。宋元时期，这里完成南北制瓷技术的融合整合，奠定成熟制瓷工艺基础。明清之际，二元配方技术成熟落地，结合海外原料创烧的青花瓷，开创中式瓷艺全新格局。我们透过亮丽瓷器，就可以看到原料、燃料、生产、运输各个环节，也可以看到瓷器生产如何融入百姓日常。本土制瓷技艺持续革新，还吸纳海外材料工艺，打磨珐琅彩、粉彩瓷器，推动欧洲制瓷技术发展。千年间层层迭代的工艺体系，中华文明兼容并蓄的文化特质尽显，也是中外文明双向奔赴、交融共生的生动见证。守正创新，输出遗产保护东方范式。南方潮湿多雨的气候，让景德镇大量土遗址面临诸多保护难题。中国文物保护工作就此探索出了适配本土遗存的保护路径。针对土遗址易霉变、易积水的特性，采用遗址回填标识、保护性棚体展示、生态地形修复等多元手段，兼顾文物安全与公众观赏需求。通透展馆互动解说体系的落地，让古老遗址摆脱静态陈列的局限。城市肌理中自然融合的古窑、老街、作坊遗存，搭配延续至今的手工制瓷技艺，让文化遗产跳出标本式的保护，实现活态传承。烟火窑火千年，中国瓷韵照亮世界遗产版图。一块瓷土，一座古窑，一条老街，串联起景德镇千年烟火与文明脉络。此次申遗成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有力佐证。以完整产业遗存立根，以活态传承赋能，以文明交流致远，景德镇用千年瓷韵为全球文化遗产事业注入东方力量，也让古老的中华手工业文明在当代世界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南京市江宁区一名家庭困难的小学生。20年后，当年的小女孩已长大成家，而这份爱心传递从未中断，从几个人变成上千人的接力。近日，当年参与资助的几名校友和南医大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回到女孩的母校， 给那里的中小学生上了一堂特别的开

0: 学第一课，
1: 眼睛还是那个大大的小虎牙。对，见面了立马就把记忆拉到小时候那个记忆。
2: 一早，当年受资助的女孩小军赶到高铁站，接从上海赶来的姐姐吴婷婷。20年没见，隔着出站的人流，吴婷婷还是一眼认出了她。同行的蒋晶晶、王源等毕业多年的校友也感慨，一见面就把记忆拉回了小时候。当天下午，吴婷婷一行和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来到小军的母校——南京市江宁区丹阳学校，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3: 是在我们江宁区民政局的这个帮助下啊，我们找到了当时就读于丹阳小学的小朋友。那找到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启了长达2年的爱与被爱的这样的一个。
2: 时间拉回到2006年，吴婷婷等人当时正在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就读。事情的起因源于几本杂志。
3: 在2006年的时候，我们当时非常流行一本书，译林还有读者。那么在当时的书上，那大家可以看到图片的小朋友眼神是非常的坚硬，也对知识有着非常坚定的渴望，但是他的生活却是非常的一个困境。那么在当时我们就在想，那我们能帮这个小朋友去做一些什么呢？
2: 班级靠废品回收攒了一笔班费，大家都想用它做点有意义的事。念头有了，下一步就是行动。同学们鼓起勇气走进了南京江宁区民政局，提出要资助一位家庭困难的学生。吴婷婷说，
1: 当初怎么有这份勇气，就一个新生然后跨进了民政局，我现在也想不明白。
2: 当地民政局和慈善总会接住了这份善意，提供了小军的信息。小军学习成绩好，性格安安静静，母亲患有残疾。吴婷婷感慨，
3: 我们如果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让一个孩子能够有所受助，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的意义可能就更大了一些。我们跟这个小朋友的第一次见面，大家可以看到小朋友都很青涩，那其实我们也很拘谨，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多次的见面，那我们跟这个小朋友的关系也是越来越亲和。
2: 每个月，这群大学生都会拎着东西从学校出发，先坐公交到江宁老牌综合市场，再转车晃晃悠悠近1个小时，中午才能到小军的家。蒋晶晶回忆道，
4: 这个镇上买点菜啊、水果啊、牛奶啊给他送过去，我们中午就他的妈妈我们一起做菜，每次去几个同学，谁做菜好吃的，好，你今天是你做什么菜，好，你今天你做什么菜，每人一个拿手菜，然后一起吃饭。然后下午呢，杨俊会带我们去他家附近玩玩，那个时候他家那个附近现在已经都拆掉了。
2: 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小军家门前有柿子树，每年柿子红了，小军妈妈总要摘上一大包让他们带回学校。他还亲手纳鞋垫送给这些远离家乡求学的年轻人。吴婷婷，
3: 我们是一群在异地求学的学子，我们也是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所以在那个时候来自于阿姨的这样的一些关爱也是让我们感受到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2: 2008年毕业在即，同学们担心资助链断裂，便在老师帮助下托付给第两届的学妹。毕业前，吴婷婷他们专门把小军接到南医大校园住了一晚，带他去食堂吃饭，去操场散步，一群大哥哥大姐姐围着他坐在草坪上聊大学里的生活。吴婷婷的同学王源回忆，
5: 本身就是一个挺安静的小女孩，然后一路上就是不说话，然后就静静地跟着我们，但是看得出来她很期待也很高兴。
2: 而更让他们意外的是，多年后重逢时，小军竟然清晰地记得当年在篮球场边停留的细节，比如他记得姐姐折过一枝桂花给他，也记得姐姐们织过一条黄色围巾。得知这个细节，好几个人眼眶都红了。吴婷婷
6: 在上海工作的这个同学，他也是手很巧，当时就给杨俊织了一条黄色的围巾，然后杨俊有跟我们讲，他几年都在戴这条黄色的围巾，直到这个黄色的围巾变成了灰色，就是这些细节是我们今天才知道的，就很感动。
2: 从2006年至今，这个项目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成了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活动形式从单纯的资助扩展到了爱心义诊、科普教育等。千余名师生参与了这个助学项目，帮助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南医大药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江凌峰说，
0: 我觉得丹阳活动它最有意义的一点就是它不是一次性的志愿服务，而是一件坚持了20年的事情。从学业，从爱心助学到学业辅导，我也从一名参与者变成了接棒者。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也会继续将这份坚持和温暖继续传承下去。
2: 听完吴婷婷的分享后，丹阳学校初一新生申雅妮说，像这样大手牵小手的长期陪伴，能让家庭困难的同学感觉到温暖，也激励他们更努力的成长。
7: 我觉得这样就是能让那些家庭比较贫困的人会更有一些机会去体验到一些不一样的生活方面。我一直都是想要那种就是想长大之后再回到我之前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再看一看这样的生活。
2: 如今当年那个家庭困难母亲残疾的小女孩已从淮阴工学院毕业，成家立业，和丈夫开了一家宠物医院。蒋晶晶觉得相比20多年前，小军变得更加开朗外向了。
4: 我感觉外向，不像小时候那样的不怎么讲话，笑眯眯的不讲话。现在问他就是他愿意分享，他自己现在好像专门从事这些手工方面，因为他跟我们看了他小红书专门给那个玩偶做那个娃娃。
2: 这次重逢，小军给每一位帮助过他的哥哥姐姐都做了一份手工杯垫，就像当年妈妈那鞋垫一样。一位未能到场的同学托吴婷婷带来一段话，
3: 他说，大学时期的我们怀揣着最赤诚的善意与热忱，以为自己是在为别人点亮一盏灯，但20年后我们才明白，那束光也一直在照亮着我们自己。世界变得更好，不是因为少数人做了很多，而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做一点点，并且一直的坚持下去。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开封有一种鼓，它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肩挎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那恢宏的气势，震天的鼓声，粗犷豪迈的表演，着实震撼人心。这便是中国新的鼓乐代表开封盘鼓。节目最后与河南台一起来听鼓王说盘鼓。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提起中国的鼓，我们自然会想到中国的四大名鼓：安塞腰鼓、凤阳花鼓、兰州太平鼓和山西锣鼓。而在中原大地的历史名城东京汴梁开封，有一种鼓，它少则十几人，多则上千人，肩挎大鼓，边走边打边跳跃，那恢宏的气势，震天的鼓声，粗犷豪迈的表演，着实震撼人心，让观者久久不能平静。这便是中国新的鼓乐代表开封盘鼓。
10: 听众朋友，现在您听到的就是震撼力、感染力雄冠华夏的开封盘鼓的表演录音。当然了，您看不到前排中央那个手持旗杆飞腾跳跃、威风凛凛的汉子，就是开封盘鼓队鼎鼎大名的鼓王刘震。开封盘鼓是中华盘鼓的杰出代表，因其表演能直击观众的内心，让人极其震撼，一听难忘，现在全球享有极高的认知度，并成为世界盘鼓的代名词。2008年，开封盘鼓表演凭借着震撼人心的气魄、整齐划一的律动舞步，以及传承1000余年依旧清晰的文化脉络，被评定为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沉甸甸的证明，骄傲地展示着中国鼓乐文化在今天依旧散发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我们拜访了开封盘鼓队的指挥、著名鼓王刘震，他给我们介绍说，盘鼓是一种纯鼓乐形式，一个鼓队由十几人到上百人组成， 所用的乐器只有大镲、盘鼓和马锣这三种打击乐器。这种形式的乐队起源于古代军队中流行的一种鼓乐。据考古发现证实，早在1400年前的北魏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的军队中就已经出现这种鼓乐表演了，当时称之为亚鼓。
11: 最重要的一个依据是从河北磁县奴诺公主墓出土的这20个击鼓俑，因为它造型很标准的，鼓就在胸前，一个手在这个地方，一个手是在这个地方。北魏这个时期就是它兴盛起来了，成为一个就是官方祭祀仪仗这样一种展示，一直流传到民间，直到北宋，这个记载就有天翻地覆的变化。
10: 北宋熙宁年间，亚鼓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人们在普天同庆的节日中装扮成各种神话历史人物，踏着鼓的节拍载歌载舞，成为庆祝节日的主要表演方式。明代以后，亚鼓逐渐演变成了盘鼓，并成为河南民间传统文化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享有很高的声誉。特别是在开封，盘鼓表演已经成为当地的一种艺术特色、艺术符号。那至于盘鼓这个名称呢，则更是直接来源于开封的地方方言。
11: 在开封人里面，他不是按照学名去叫一面鼓、两面鼓啊，农村叫鸡盘鼓、鸡盘，就这个谐音来讲，作为开封这个口语地方语言形成，就和这些生活息息相关的。
10: 跨越了千百年，如今的开封盘鼓在开封的大小场合以及节庆活动的表演中仍然占据很大的比重。每年的年会、元宵节和喜庆的日子，人们总能在鞭炮声中听到那震撼的如雷鸣般的鼓声，看到那些赤膊的汉子们血脉喷张的气魄。
11: 盘鼓它的特点就成了，就是行进中悲动的鼓，开封盘鼓是最大的。就陕西山西，因为黄土高原这些丘陵地带呢，大鼓来讲大部分都是在架子上。另外一种大家都看到安三腰鼓，它因为鼓小，四肢解放，舞蹈性特别强。到了我们中原，咱们一马平川，你组织个几千人的这个队伍来讲，哈腾也可以施展得开。
10: 听众朋友，作为在黄河文化中传播的鼓乐，这个击打起来轰鸣如雷的乐器，还有着如黄河波澜般壮阔的粗犷和奔放，一泻千里，不可阻挡。
11: 盘鼓的表演特征就是急之如雷，动之如涛，鼓中有舞，舞中有鼓，展示的黄河汉子这么一个黄河气派的。开封盘鼓过去一打，冬天里都是光膀子，傻瓜才穿衣服呢，穿衣服人看不起你。
10: 是啊，这种豪放、率性、淳朴的艺术魅力，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每一个在这方水土上成长过的人们。一旦听到召唤，他们无论身在何地，都会像出征的战士一样，断然奔赴家乡，挥起臂膀，理想那如生命般热恋的鼓乐。
11: 打鼓的农民被选上鼓手的，都是能干的农民。最优秀的鼓手在外边打工，就一个月，比如来讲挣3-4千块钱，这听说这个任务肯定有他了，工作就是辞了，他是个扎根的东西。
10: 听众朋友，1991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五届民间表演大赛中，开封盘鼓一举夺冠，从此便打出了名堂。这以后啊，想不到的好事一件接着一件，上了春节联欢晚会不说，还在香港回归和澳门回归的两次大型晚会中都被特别邀请进行了表演，之后又再次走出国门，去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进行了巡演，从此在世界上为中国鼓乐艺术打响了声誉，而且一发不可收。几十年过去了，虽然经历了很多的表演获奖，但刘震心目中最神圣、最难以忘怀的经历，还是建国50周年那次天安门之行。在记者面前，鼓王刘震动情地说：“
11: 那是不可没法讲的那种自豪，因为你站在天安门广场，在那个晚上，你看着武警他面对一个方向一动不动，你看看身边欢乐的人们，你看所有那些精悍的外国人，你再看看自己的队伍。” 我们26号的夜里头，一点钟还进入到天安门广场进行一次夜练，这是祖先留的东西，它宝贵，还要叫它。

0: 传下去。我们每个人经过他的人都要给他加重一点红漆，让他更光辉一点，这就是我们的想法。
1: 从那一年开始，开封盘古不断地在国内国际上威名远播，甚至还赢得了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号，叫做威风锣鼓。河南省文化厅更是把1991年称为开封盘古年。而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在国庆50周年大典上那个白衣红旗黑须刚然的指挥和他120名热血沸腾的农民鼓手们。打这儿起，人们记住了那个将黄河汉子豪迈的精神气质演绎得淋漓尽致的鼓王刘震。当然，我们说刘震只是一个典型，他的身后还有一大批视鼓如命的开封盘古人，他们时刻在为开封盘古的振兴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采访结束时，鼓王感慨地跟我说，
0: 盘古这是很宝贵的民间艺术，是我们开封的宝贵财富，1000多年来从祖宗这么一代一代传到我们今天，我们要把它看得很珍贵。对盘古来讲，我始终是充满了感情，这一辈子嘛，情感都放在上面了。将来那一批人会用可能比我们更科学的办法表现得更美更好，所以说我希望就是说呢，年轻一代大家有志气，能够把这一门我们开封的这个民间艺术辉煌时代的保存下来，就保持下来。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国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师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继续我们膳食养生这个内容，我们和您说一说如何通过巧用不同的食材来调理脏腑。今天为我们解析的嘉宾呢，是来自南京中医院的于波医生。除此之外，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养生之旅。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用搓衣板搓树叶，用树叶的枝叶泡米，据说这样做出来的米饭能乌发。
2: 哎，米饭来喽！
3: 对，
4: 香喷喷的。
5: 他那个时候已经80多岁了，头发还是乌黑乌黑的。
1: 白色的玉苗，黄色的桂花，具有百年历史的甜品，化身缤纷下午茶，
4: 又能暖胃，又能补充气血，多好。
2: 好的。
1: 天然健康的美食，来自民间的智慧。
0: 听众朋友，上一期的节目呢，我们为您介绍了南竹叶制成的乌饭。乌饭呢，对于我们的脏腑呢非常有好处。接下来呢，来自南京中医院的于波医生，他要亲手下厨做一个药膳。这个药膳是什么呢？让我们跟随于波医生一起去看一看。
6: 哎呀，又到
1: 了！周末的午后，于波单位的同事应邀来到他家。通常这时候，于波都会亲自下厨给他们露一手。
2: 主任，您在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呢？
4: 先让你们认认这是什么东西。
2: 啊，芋头吧。
4: 小小的，我们叫芋苗，叫芋奶，跟那个大芋头不一样，就是很可爱，是吧？
2: 是。
1: 说起芋苗，广西人想到的是芋头。

0: 的精干就是这个。而南京人指的肯定是芋头旁边派生的小芋仔，这就是余波所说的芋苗。
1: 哥啊，我们吃芋头有什么好处啊？
2: 它跟那个我们平常用的这个山药啊，很多功能是相似的。所以说，比如说我们这个山药有这个健脾益气啊，或者补益的这个作用，我们这个芋头它也有。但是呢，这个芋头呢，还有这个很明显的一个通便作用，因为它纤维素含的比较多。所以说这个芋头的营养价值很高，对我们一些消化不良也有很好的这个治疗作用。
0: 芋头营养价值很高，做法也很多，可以煮、蒸、煨、烤、炒、烩、拌、烹，入荤入素都很适宜。余波今天打算怎么做呢？
2: 直接烧也可以，我们比如说我们听过就是这个广西有芋头宴，它可以有很多种做法。我们今天呢，等一下我给你们这个做的就是不是那种什么红烧啊，那种常规的做法烧肉啊，我给你们做一个甜羹甜食。我晓得你们爱吃甜食，
1: 对
2: 吧？
1: 是的。
0: 芋头洗好了，把水烧开，直接上锅，把它用大火蒸熟。
3: 哎，于准，我想问一下，这几个罐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2: 啊，马上跟我做的东西有关系。
3: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喝的这个桂花。
2: 对，黄色的是桂花。
3: 这个是红糖。
2: 对，这个红糖呢，估计你平常是喝不到，但是你女朋友可能喝的比较多。
3: 对对对，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那这个是红糖，那这个肯定就是白糖喽。
2: 真聪明，但是呢，答错了，这个是藕粉。
0: 这几个罐子里准备的都是一会儿要用到的配料，有红糖，有藕粉，还有一罐桂花。
4: 其实我们以前学校就有一棵桂花树，每到那个桂花盛开的时候，都觉得特别香，还是蛮香的。
2: 我们喝的茶就是桂花茶。
4: 哦，怪不得感觉蛮醇香的。但其实这个桂花茶我是很少喝的，平时都喝一点玫瑰茶呀。
2: 玫瑰花呢，它是偏重于活血。这个所以说女孩喝玫瑰花茶有一定的好处，但是桂花呢有一个跟它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桂花是辛温的，所以说它还有一些叫散寒止痛的，对一些比如说像女孩的这个痛经啊，对一些比如说这个胃寒的这些导致的一些胃脘不舒服的治疗，还有一些比如说寒性的头痛，有的人会头痛。对治疗，这些治疗都有好处。另外它也跟那个玫瑰花一样，也有一定的祛斑作用。
4: 那太好了。像我经常平时还有偏头痛，今年就开始喝起桂花茶。
2: 对，它的口感也好，这个喝起来也不难喝，所以说我觉得你坚持一下肯定会有好的反应的。
4: 好的好的。其实藕粉我觉得好像对女性也特别好，平时好像应该有一定的滋阴效果吧，我觉得。
1: 可以美容吗，主任？
2: 它呢就是藕粉呢，它是你比如说它藕啊是生的藕的话，它是有凉性的，变成藕粉以后啊，它就一个就是凉性到温性的这一个转变。所以说这个藕粉啊，不光有一点的这个凉性，就是有点这个程度降低了，但是它还是取得有点凉性，再加上温性的话，它有两种作用，一个是凉血和补血，同时呢它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讲就是生肌的作用，因为它是粉末状的嘛，对于我们一些胃黏膜啊一些修复很有帮助。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胃病啊，包括口干的这种，你刚才讲的就是滋阴的，需要滋阴的，这是也是有用处。
0: 大家聊着天，喝着桂花水，同时把芋头也都包好了。看着桌上这几样配料，桂花、红糖、藕粉，再加上小芋苗，南京人其实已经知道余波今天要做的就是有着100多年历史的秦淮美食桂花糖芋苗。制作这道秦淮传统美食并不复杂，先把适量的藕粉放进砂锅，加入凉水冲调均匀，然后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红糖，就可以开始小火慢煮了。略微搅拌一下，不用等到开锅，就可以加入蒸熟包好的芋苗。

0: 甜味更好。
1: 好。这个做下午茶挺好的吧？
2: 是的，以后都不喝奶茶了，改喝糖芋猫。
1: 哎，对，又能暖胃，又能补充气血，多好。
2: 好的。
1: 哦，对我们的身体非常有好处，口感也好，好不好？
2: 哎呀，
1: 我们自己做，我们自己做，口感也能保证。
2: 纯手工无添加。
1: 哎，对，纯手工无添加。
3: 好，原来您做的这道美食叫桂花糖芋苗哈。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配料主料都在这里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
4: 芋头，
3: 小芋头，
4: 对，这个是桂花，
3: 桂花，
4: 对，这个是我们藕粉，
3: 藕粉，
4: 这是红糖，
3: 红糖，
4: 哦，
3: 那想问一下，刚才您做的这道甜点，它是美容养颜功效嘛？不知道在这里面这个颜值担当是哪一位？
4: 就是我们这个芋头。
3: 哦，为什么呢？
4: 这个芋头的话，中医认为芋头是性平的。非常适合每个人，绝大部分人，它最主要的一个疗效是什么呢？就是补中益气，然后健脾益胃，可以生津的作用，这个津液是非常有帮助的，对我们皮肤，比如说皮肤要水嫩水嫩的，这里面这个水其实就是按照我们中医讲的，就是我们的津液，所以说。常吃芋头，常吃我们这个糖芋苗的话，可以保持我们这个肌肤的这种有弹性。
3: 明白。
4: 哎，
3: 补水。
4: 补水。
3: 补水有时候不一定是靠就补水喷雾，其实还是要靠吃。
4: 对，不一定要面膜啊什么。
3: 对。
4: 但是我们叫内养啊，内服的东西，很多它是有这个达到这个效果的。
3: 那我想我肯定要多吃几口了。
4: 你多吃几口没问题，但不能多吃几碗，因为这个糖芋苗，这个特别是芋头，多吃的话它容易消化不良。
3: 所以我们就是说，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
4: 对。
3: 再好的食材吃多了，
4: 对，一个要针对自己的体质，另外一个要适量而止。桂花糖芋苗在南京的话是一个非常普及的一个甜品。它跟桂花蜜制藕、梅花糕，还有赤豆酒酿小元宵，这四个组成了我们就是南京的话比较有名的、非常有富于人情味的小吃甜品。
3: 您说的这四位小吃我都吃过，的确是很好吃。
4: 对，一看您就喜欢吃甜品。
3: 对，我喜欢吃甜食。
4: 对，
3: 那我知道这个桂花糖芋苗其实以前的时候啊，也只能是在一定的季节才能吃到，是吗？
4: 对，芋头的话一般是到比如说七八月份才能这个成熟，长大成熟。八月又是桂花飘香的时候，在这个糖芋苗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我们的桂花。
3: 对，那我们今天这里正好有桂花的这位材料。
4: 对，
3: 它是不是还可以泡水喝？
4: 对，我们就是可以泡水做成这个桂花茶啊。
3: 那我们不妨沏一点来喝吧。
4: 来沏一个桂花茶。
3: 好的，我想这个桂花茶应该泡出来的颜色也会
4: 对金黄色。
3: 它这个要泡多久呢？
4: 这一般泡个五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3: 五分钟左右。
4: 因为花性啊它都是有挥发的挥发作用的，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时间比较长，长了以后，它这个香味啊，就是有效成分啊，它就跑掉了，挥发掉了。
3: 那这个桂花水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功效？
4: 桂花本身来讲是性温的，我们中医认为它也是一种中药，性温，它温阳作用比较强，然后呢，同时呢，它本身也是芬芳的，它也属于行气作用，行气嘛，这个气行的话，它比如说可以，比如说止痛，行气止痛，同时呢可以解瘀，比如说有些人爱生气，喝点这个桂花茶，他也觉得好像气也消了，还有同时呢，因为是温阳嘛，对一些温补脾胃，你比如说胃寒的病人，老是觉得这个胃里面好像不能这个吃冷东西，吃冷东西容易拉肚子啊，像这些人的话都适合用。喝这个桂花茶。
3: 我看那天片子里面您的同事在您家里喝的就是这个桂花水，是吧？
4: 对，这个本身来讲桂花对美容养颜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从中医角度来讲的话，你比如说温阳了很多，他脸上的这些比如说这个像斑啊点啊，都是我们讲就是属于阴寒物质所以说有温阳作用的，是同时的话对自己整个的这个我们讲那个脸色也有好看，
3: 还可以祛斑。
4: 对，还可以祛斑。
3: 好的，那我们不妨来祛祛斑，喝一点这个桂花水。
4: 我来倒一点啊。
3: 这个颜色现在很好看了啊，金黄色。
4: 金黄色。
3: 就是桂花，其实就是桂花本来的颜色。
4: 对。来，您请。
3: 好，谢谢。闻着就有一种桂花的清香，它已经完全把这个桂花的香气给这种芳香的物质已经冲泡出来了。
4: 对，冲泡出来了。花茶的话就是不宜时间长，就这个原因，因为它这个香味很容易就是泡出来。
3: 但是可不可以说这个桂花茶，这样一杯水放时间久了，也许可能香味就跑了，
4: 就淡掉了，
3: 所以一定要及时。

0: 吃喝，
1: 对对对，
0: 嗯，就是有一种唇齿留香的感觉。嗯，
1: 对，嗯、喝完以后心情会感到很愉悦的。
0: 是的，
1: 对，
0: 好像芳香类的物质都会让人感觉到这个，
1: 对对，
0: 心情舒畅啊。
1: 对 对, 对、嗯，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名贵的，那就是桂花露，嗯、就是桂花用蒸馏的方法把它蒸出来，嗯、就是形成的这个凝露。
0: 哦、
1: 这种桂花露的话，因为量很少，所以说比较名贵。
0: 那
1: 《红楼梦》里面有一段是描写这个桂花露的。是怎么讲的呢？就是袭人，袭人有一天啊，他拿出两个那个就是很精致的这个瓶子，
0: 嗯、
1: 这瓶子上面有个标签，上面写的叫木樨清露，木樨就是北京一个地名叫木樨园，
0: 啊、哦，
1: 这个木樨，
0: 嗯，
1: 这个木樨指的就是桂花，
0: 哦，
1: 当时呢，这个贾宝玉啊，那个看到以后就觉得特别新奇啊，
0: 嗯、
1: 哎，这个是好东西，然后介绍一下，他就拿来如获至宝，然后。品尝了一下，觉得 特别清香，
0: 嗯，
1: 就是说明什么呢？因为桂花露还是比较稀少的，连这个出身豪门的这个我们贾宝玉都不太识货，都不认识它。
0: 明白、哎。那桂花露它的功效是不是和桂花水比是加倍了？
1: 是加倍了，因为它浓缩，
0: 嗯、
1: 浓缩刚才您说的嘛，浓缩就是精华。
0: 嗯，
1: 这个在某种方面来讲，它的功效可能就是更加强烈一点，
0: 啊、
1: 更香一点。
0: 我想问一问啊，这个桂花水有什么人是不适合喝的吗？
1: 对，刚才因为我讲的就是对一些虚弱的，
0: 嗯，
1: 或者是叫什么，就是虚寒的，
0: 嗯，
1: 这样的人是比较适合的，
0: 嗯。
1: 但是比如说他那个脾胃啊，他湿热，你看表现是什么呢？容易，比如说口臭，容易感觉到这个胃口特别好，特别饥饿，但是呢，
0: 嗯、
1: 就是又吃不下东西，容易有这种胃嘈杂感，
0: 哦、
1: 就是胃热啊嘈杂感。
0: 哦
1: 这种人的话，还有一个，比如说大便比较黏，比较这个黏马桶的，
0: 嗯，
1: 这种人的话是偏于就是脾胃湿热的人，
0: 嗯、
1: 这样就不太适合喝这个温性的这个桂花茶。
0: 哦、就是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
1: 喝。对对对对、
0: 嗯，
1: 很多东西的话就一定要看自己的体质再选择。
0: 嗯嗯，这一道甜点桂花糖芋苗，我们说了芋苗，也说了桂花，
1: 嗯、
0: 就是这个糖还没有说、
1: 啊。
0: 那么在这里面加的糖必须得是红糖，是吧？
1: 对对对，红糖。红糖这个跟白糖还是有区别的、
0: 嗯、
1: 虽然他们都是蔗糖那个加工的，
0: 对，
1: 但是这个红糖加工这个工艺他们不一样的、
0: 嗯、
1: 这个红糖这个很早我们中国就开始使用了，
0: 嗯，
1: 在《本草纲目》里面记载的那个砂糖的就是红糖啊，它是有和脾缓肝作用，就是补脾补肝的，然后同时又补血活血的作用。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讲红糖对女性来讲的话是还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因为它本身也是有温性的，
0: 对，
1: 本身也是活血的，又是补血的、
0: 嗯、
1: 所以说对我们一些比如说一个美容啊养颜啊这方面有帮助、
0: 嗯、
1: 另外一个对一些虚寒的，就是特别从痛经啊，
0: 嗯，
1: 还有一些比如产后
0: 对
1: 产后的恶露啊，这个方面都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0: 嗯，
1: 而且它不是像白砂糖啊那么的特别甜，
0: 嗯，
1: 它甜度并不是特别高，
0: 嗯，
1: 所以说它就是不会像给产生一种特别腻的感觉。
0: 对、
1: 哎，
0: 所以说这一碗甜点是非常非常适合女性来吃的，
1: 哎，
0: 所以它这个养颜美容的功效，
1: 养颜美容功效特别好
0: 啊、
1: 这几位。配在一块儿、
0: 那其实刚才的这个桂花糖芋苗这个名字里面啊、
1: 嗯、
0: 其实还少了一味食材，就是您说到的藕粉
1: 啊、对、对，藕粉呢它本身从生藕啊变成藕粉、
0: 嗯、
1: 它保留了它这个健脾益胃的这个作用，
0: 嗯、
1: 首先它健脾益胃，第二个你看这个我们讲这个藕的话它是中空的，里面你看横断面有很多的那个孔径啊，
0: 是
1: 取类比象的话它就是一个就是通畅的作用，
0: 哦，
1: 通畅的作用的话特别对，比如说我们血管，
0: 嗯，
1: 我们就是微循环，
0: 嗯，
1: 我们都有就清除垃圾啊，保持我们血管健康的这个那个作用、
0: 嗯、
1: 同时呢对一些比如说那个现在按照现代医学角度讲里面有很多的抗氧化物质，
0: 嗯，
1: 这个抗氧化物质的话越多它可以讲是对我们的皮肤对我们美容越有好处，
0: 嗯，
1: 抗氧化物质在某种方面来讲就是延缓衰老，所以说这个莲藕在这个糖芋苗里面制作里面虽然没有名字，
0: 嗯，
1: 但是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0: 嗯，
1: 缺了它不行，
0: 嗯，
1: 而且它同时也发挥了很重要的美容养颜作用。你看我们刚才喝了这个桂花茶保持我们心情畅快，
0: 嗯，
1: 心情愉悦，再吃上这个莲藕让我们通畅，保持身体的这个平衡。
0: 就说这一碗小小的桂花糖芋苗啊，它里面有很多的讲究。
1: 嗯，
0: 那其实主要还是说让我们的身体调理顺了以后，才能够气色好。
1: 对，
0: 气色好，自然就美容养颜了。
1: 对对对，所以说你别看这个桂花糖芋苗这小小的这一道这个甜点，
0: 嗯，
1: 就四味原料， 但是这四味原料的话，每个这个功效都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这个芋头的话，对我们皮肤啊，都是有一种抗氧化的作用，可以补水的。
0: 嗯，
1: 然后呢，桂花它容易解郁的、行气的。
0: 嗯，
1: 这个藕粉本身来讲的话，又有健脾益胃的作用。
0: 嗯，
1: 所以加上一个红糖，又有温阳，又补血，又活血。
0: 嗯，
1: 所以这几味加在一起，组成了我们这一道甜点，适合我们广大的很多这种比如说偏虚寒一点的这种女性。
0: 嗯，
1: 长期喝这个，长期吃这个甜点，是非常有益于身体健康，
0: 嗯、
1: 也对我们皮肤的这个弹性啊，皮肤的美容啊，都非常有好处的。
0: 嗯，不光味道好，而且还养颜。
1: 对，
0: 关键的是还养生。
1: 对，养生养颜都能做到。
0: 其实中国人还是非常讲究吃的，这个吃不光是要讲究它的色香味异形，同时呢更讲究养，是不是养生，是不是养颜？
1: 对，
0: 自己的体质适合吃什么喝什么，不适合吃什么喝什么，
1: 嗯，
0: 这个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
1: 对对对，
0: 从中医的角度讲，
1: 很多很多这个我们讲这个长寿的人，
0: 嗯，
1: 他都很了解自己的体质，
0: 对，
1: 根据自己的体质选择各这个相应的食品啊，或者是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
0: 是，
1: 哎，做日常保健，这样呢，我们才能就是颐养天年啊，
0: 对，
1: 长寿，
0: 对对对。
2: 桂花藕粉对于女性的健康来说都是非常有注意的，希望朋友们呢在日常生活中，在您的餐桌上不妨呢添加上这两道食材。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3: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科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4: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5: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创满园。
6: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 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7: 对，
8: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的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

0: 症是得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
1: 嗯，
0: 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2: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

南草原，崎岖的山谷通向雪山秘境，群山环抱处一座宏伟的村落满居在山坡，这里就是安多藏寨扎嘎纳。农历七月，巨大的梯田泛出金黄，青稞的香气弥漫山谷，收割的季节到了。熟透的青稞籽会掉落，要在两天内及时收割，藏民们必须争分夺秒。人类种植青稞已经有3500年的历史，藏族人将收割青稞的体力活演绎成了舞蹈

0: 收割下的青稞搭在架子上晒干，再经过脱壳、磨粉、炒制，就成了主食糌粑。在迭部地区，糌粑有种独特的吃法，这还需要一种药食两用的植物。为了这种植物，阿达与阿桑兄弟俩准备进山。扎嘎纳背倚光盖山，最高峰海拔3970米。山谷中遍布高山森林，药食资源丰富。在一处缓坡，兄弟俩意外地发现了一种野生蔬菜。
1: 嘿，这里很多羊羹。
0: 这种形状酷似萝卜的蔬菜，藏语名为牛马，汉语名为圆根。藏医名著《四部医典》记载，圆根具有味甘性温、清热解毒、滋补增养之功效。现代科学研究发现，圆根富含蛋白质、钙、磷、铁等多种营养成分。
1: 这个藏医《四部医典》里面他这样说呢，有吗能防一切的这种毒，也就是有吗能解毒。藏药里边最常要的一个药品叫做人参毛酒，这里边用这个阿杜着呢。
0: 圆根是一种药食两用的良材，在半农半牧的安多藏区，圆根早已人工移栽，几乎每家菜园都有种植。将圆根去皮刨丝，阳光下曝晒成干，藏语称为熬，热油中放入熬，将干辣椒加盐捣碎倒入熬中，糌粑混合香甜的酥油，用手捏成适口的大小，再用拇指将糌粑压出小坑，像勺子一样盛满熬。这是安多藏民每日的早餐，熬鹅糌粑。糌粑和酥油提供了丰富的热量，熬酸辣的味道中和了糌粑偏干的口感。几个熬鹅糌粑下肚，一天的劳作就有了精神。安多藏民笃信佛教，圆根在礼佛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将圆根去皮，挖成碗状，用棉絮缠绕树枝做成碾子，倒入酥油，一盏圆根酥油灯就做好了。

0: 在远离扎嘎纳的深山，坐落着一片牧场，这是阿达一家和几户邻居共同的深山家园。阿达从小读书，高中毕业后学了厨师，牧场时光已经变成遥远的童年记忆。再次回到牧场，他已经无法适应牧牛放羊的牧民生活。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扎嘎纳。去年，阿达和叔父阿道开始经营藏家乐，他们的生活开始与外界接轨。人类的步伐穷尽山野，深山秘境被一一攻破，扎嘎纳的点滴喧嚣开始划破山间的宁静。山里人坚守的平静能否延续，只能留给时间来回答。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2: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我们的先辈交换给自然的答案。人们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刚柔、轻重、黑白、进退、辛沉、甘苦，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人与本草的故事，敬请关注。

0: 中国西南部的群山峻岭，林木苍茂，山势雄奇，人迹罕至，但绝不会缺少民间采药人的行踪。无量山，西北起于云南大理南涧县，向西南延伸至镇原、景谷等地。无量山是横断山脉云岭余脉，处于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的过渡地带，自然环境复杂多样。山坡上，这一对正在挖草药的父女俩，家住在南涧县宝华镇石洞四村。年过花甲的沈应是彝族人，30多年前就开始与山间野生草药打交道了。南涧自然气候条件优越，造就了境内丰富的药材植物资源。野生药材大都生长在生僻山间，餐风露宿，爬山越岭，是采药人无法回避的生活常态。年轻的家花对此并不陌生。
1: 爸爸每年都上山采草药，确实很不简单。
0: 家花和父亲这几天采挖的是一种治疗风湿类顽疾的草药。在这面山坡，他俩发现了一大颗穿山龙。
2: 哦，
3: 碰着了，碰着了！
2: 哦，大断了，断了！
3: 山壁猴，就是这么大的。
2: 哇，是这个嘎？
3: 哦，对。
0: 穿山龙，别名穿龙属玉、串地龙、地龙骨，生长于海拔300至2000米的山坡、河谷两侧和灌木丛中。是多年生缠绕草质藤本植物。穿山龙以根状茎入药，春秋两季采挖，临床上用于治疗风湿痛、风湿关节痛、筋骨麻木、大骨节病、风湿性关节炎等。
2: 好吧，走吧。
0: 这一天，家花和父亲寻遍了几面山坡，找到了防风、钻地风、穿山龙等4种草药，而其他4种草药要进入无量山深处才能觅得踪影。这一去路途遥远，把已经采集到手的药材适当处理、妥善保存是当务之急。深山采药人历经数载的实践，对于草药的保存和炮制大都无师自通。老沈生活的地方气候干燥，日照强烈，采挖回来的药材最好处理的办法就是在烈日下曝晒，这样原生态处理的草药可以最大程度保持药性。第二天，老沈和女儿家花备好工具，再次出发。进入无量山，路有多远就得走多远。因为在无量山中有1000多种植物物种，其中不乏品质优良的珍稀本草植物。在一片山谷，父女俩发现了几株野生药材。无量山地貌特征发育丰富，石灰岩、砂岩、页岩和丘陵为野生草药生长提供了理想的环境。老沈只要到了季节就会进山，野生药材生长在何处，他心里有一本明细账。
4: 根是最好的
2: 哦，这个确实不错，它的老根很多。
5: 自从我家爷村夫死掉以后，菜园大多数就是我一个人来了，但是今天来着我家挖这个小海上，这附近 就令我他们笑，但是过几去几次，啊，几次年了。
0: 山外的繁华都市生活便利，但世代居住在山里的采药人对外面的世界却很少有过多奢望，也从未动过放弃采药生计的念头。山里的一花一草就是一辈子的缘分。
5: 在过去就是我家也带我们来，也就是爷孙两个了，但是我家也带我们来上啊，遇着的还更多。但是我们呢又没有枪又没有炮，要不是

0: 大道，嘎，大道来以后看一树林，看一树吧，看看以后挖哟，就很是，然后就碰到狼啊那些，他不忙弄来吧，忙弄来摸我就好准备嘛，好看他嘛，嘎。
1: 进山不久，父女俩就在山坡上挖到名贵草药南涧滇菊。南涧滇菊多数生长在海拔2000米至4000米的坡地灌木林园。《本草纲目》中记载，其除风热，滋肾补阴，用治珠峰头目，其旨甚微。这一趟无量山采药，家花边砍边学，要从父亲手上学到真功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回到家后，父亲开始给女儿传授药材配伍的经验。村里村外的乡亲都知道，老沈擅长用采挖的野生药材治疗支气管炎和风湿等慢性疾病。这两天在无量山挖到的药材就是用来治疗风湿类疾患的。
1: 几种宝贝嘛，哥，为什么那种我每一年都要去爬那个悬堆坡呢？对吧？几十公里路呢，要去爬一桩桩。我现在我走的。
0: 忙碌了两天，老沈和家花对辛劳而获的成果非常满意。天近夜色，能歌善舞的老沈请来左邻右舍，以彝族民间的打歌来抒发情怀。打歌是南建彝族人家的民间歌舞，人们以三弦、笛子、芦笙伴奏，一圈一圈地围着火塘旋转，边歌边舞，尽情舒展内心的喜怒哀乐。粗犷豪放的歌舞展示质朴的生命律动，山中采药人用朴素的人生参悟丰富的本草世界。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3: 很久很久以前，在广西某地有一个古老的窑寨，寨中有一位姓罗的樵夫，父亲早逝，和母亲相依为命。一年秋天，樵夫的母亲不慎着了凉，患了风寒症，整天咳喘不止，异常痛苦。樵夫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因为家中一贫如洗，一日两餐尚难保证，所以没有余钱请郎中治病。为此，樵夫很是苦恼，只好上山砍柴，希望以卖柴所得的微薄银两为母亲求医买药。一天清晨，旭日初升，霞光万道，天上飘着朵朵彩云。樵夫又和往日一样，空着肚子早早上山砍柴。在一片密林中，他挥刀砍哪砍哪，一不小心他砍中了一个马蜂窝，立刻马蜂嗡嗡乱飞。樵夫在惊慌中连连后退，一只奇大无比的马蜂追上樵夫，在他左手臂上狠狠一蛰，被蛰的地方立刻变得红肿起来，疼痛不已，并伴心悸、气促、头晕目眩。樵夫孤身之影，置身这僻静的山中，无依可求，而自己又不识中草药的药性，更不懂得对症治疗，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无奈之下，他只好强忍着剧痛和头晕心悸等不适，踉踉跄跄地

向山下走去。走了一段很长的崎岖山路，他感到累了，于是坐下稍事休息。偶然他闻到一阵沁人心脾的水果般的香味儿。环顾四周，他发现了眼前不远处长着一团团一簇簇的青藤，青藤上结满了一只只不明的像葫芦似的野果。又累又饿的他心中一喜，三步两步走上前去摘下一只，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这种野果不仅香甜可口，而且清凉宜人，与马蜂蛰伤处形成鲜明对比。于是他突发奇想，说不定用这个清凉的果汁涂在伤口上会缓解疼痛呢。于是他把果汁往伤口上涂，很快他感到伤口处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凉。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伤处的疼痛开始缓解。没过多久，伤处的红肿疼痛消失，仿佛没有被马蜂蛰过一般。惊喜之余，他便摘了好些野果带回家中，给患病的母亲当水果吃。樵夫的母亲吃了这种水果，第一天觉得清凉润喉，神清气爽，第二天觉得咳喘有所减轻。后来见这果子不但好吃，而且省粮食，并且有助于母亲的病情缓解，樵夫高兴极了，便天天上山采摘新鲜的果子给母亲吃。如此吃了一个月，母亲的咳喘竟然不治而愈，不费半点银子。母子俩喜不自胜，逢人便说这野果的神奇功效。母亲吩咐儿子大量采摘这种野果，晒干备用，每当遇上有患有咳喘病的病人，便免费送上，教病人煎水饮用，为此治愈了不少患咳喘病的人。恰逢此时，一位周游列国悬壶济世的人称汉郎中的医生行医路过此地，闻听樵夫以野果治愈母亲咳喘病之事，心中一动，亲临樵夫家中品尝这种既能充饥又能治病的不知名的野果。汉郎中还在樵夫的带领下上山采摘，随身携带，潜心研究，看能不能当药材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试用，汉郎中发现这个野果性味甘凉，具有清肺止咳、化痰平喘、利咽润喉和润肠通便之功效，于是便广泛地用于治疗上述病症。由于樵夫姓罗，郎中名汉，所以后人为了缅怀他们的功绩，便把这种不知名的野果称为罗汉果。好了，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师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3: 行，一段路。
4: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3: 可。品，一本书。
5: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3: 探寻一席传承。
6: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3: 解读一方人文，
7: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3: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大家好，今天要为大家讲的是元代王冕写的一首诗《墨梅》。梅花呢，被誉为花中四君子之首。那么什么是四君子呢？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题材当中对梅、兰、竹、菊这四种花卉的别称。诗人呢，常用四君子来寓意圣人高尚的品德。那么我们一提到梅花呢，首先就会想到这些词，比如像凌寒绽放、清幽脱俗、高洁的品格、坚韧孤傲的气质等等。那么因此呢，梅花也成为很多文人雅士寄兴寓情的重要题材。自古以来呢，有很多赞美梅花的诗篇，而我们印象当中的梅都是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的意境。但是今天呢，我要为您介绍的这首诗有些与众不同。这首诗呢，写的是墨色的梅花。顾名思义，这个梅花呀是黑色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墨梅诗。墨梅，元王冕。吴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那么在这首诗里，梅花呢，它并不是一个植物，而是意识高人，就是我们常说的清高洒脱、不求名利的人。那么这里的梅花呢，就被赋予了高风亮节和坚贞不屈的人格意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拟人的手法。王冕呢，他自幼好学，他白天放牛。那么在他七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叫他在田埂上放牛，但是呢，他偷偷地跑到了学堂里去听学生念书，他把放牧的牛都忘了。王冕的父亲大怒，打了王冕一顿。之后呢，他仍然是这样，他的母亲就说，这孩子想读书这样入迷，那何不由着他呢？王冕从此以后就离开家，寄住在寺庙里。他一到夜里啊，就暗暗地走出来，坐在佛像的膝盖上，手里拿着书呢，就着佛像前长明灯的灯光来诵读。那他这朗朗的书声啊，一直能读到天亮。而佛像呢，大多是由泥塑成的，面目都非常的狰狞凶恶，有的时候非常令人害怕。但是呢，王冕他虽然是个小孩子，却神色安然，好像没有看到似的，足以看出他当时学习多么的专心，多么的用功。而清代文学家吴敬梓呢，他所著的《儒林外史》当中啊，也将王冕作为整本书的开篇人物，被列为第一回。人生富贵功名都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往往就会舍着性命去求。而这本小说的开篇就讲了这样一个把富贵功名当作身外之物的人，也就是王冕，可见作者的用意之深。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王冕这个人物。王冕呢，字元璋，会稽诸暨人，也就是今天的浙江诸暨人。他是元代著名的画家、诗人、篆刻家。除了读书呢，王冕还喜欢画画。他放牛的时候啊，经常用树枝当笔练习画荷花。那经过坚持不懈的练习，他终于越画越好，很多人来买画，王冕还用卖画的钱来孝敬他的母亲。作为元末明初的著名画家，王冕最擅长画的其实并不是荷花，而是梅花，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梅。他一生啊，非常爱好梅花，后来种梅花、咏梅花，还专攻画梅。他画的梅花花蜜之繁，生意盎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他所做的《墨梅图》可以说是元明画坛上的翘楚，足以看出他在画梅这方面有多么厉害。《墨梅图》呢，是王冕晚年画梅艺术的一个杰作，那么现在呢，被收藏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内。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那里看一看。在这幅画中啊，一只盛开的梅花自右向左横斜而出，梅花的那个枝干呢，被描绘的就像弯弓秋月，遒劲有力，枝干上梅花的分布也非常具有韵律感，或含苞欲放，或者绽瓣盛开，或者残影点点，可以说是千姿百态。而这白洁的梅花和遒劲的枝干互相映照，让人感到清气袭人。在这幅传世名作的左上角，就是王冕亲笔题写的《墨梅》这首诗：吴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这首诗啊，大约创作于元顺帝至正九年至十年期间。当时王冕在长途游历之后回到了家乡，他在会稽九里山买地造屋，在他的屋前屋后种了很多的梅花，他取名为梅花屋，称自己为梅花屋主。那墨梅这首诗啊，就创作于梅花屋内。当时啊，正值元末农民起义大规模爆发前夕，当时元朝的政治啊是非常的腐朽，从武宗至大元年至顺帝元统元年，25年间共换了8个皇帝。那么由于频繁的争夺地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演变成了内战，朝廷腐败，大批的蒙古贵族抢占土地，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国势呢是日趋疲弱，加上连年的灾荒，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在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和他的教友刘福通的号召之下，纷纷的揭竿而起。那么他们头裹红巾，向官僚地主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并且对元朝的统治形成了巨大冲击，最终致使元朝土崩瓦解。那么我们今天提到的这首《墨梅》，就是作者王冕面对现实生活当中无法解决的矛盾感慨之下所创作的。作为一首题画诗，《墨梅》呢是一首七言绝句，墨梅指的就是水墨画中的梅花。那么在这首诗当中啊，诗人赞美墨梅不求人夸，只愿意给人间留下清香的美德。实际上呢，他是借梅花来自喻，表达自己对人生的态度，以及不向世俗献媚的高尚情操。而他饱满挺进的书法与诗画相结合，更是表达了作者高超的书法和绘画技艺。画梅须具梅气骨，人与梅花一样清，这两句话呀是人们对王冕的称赞。

0: 赶紧躲了起来，又让县官吃了闭门羹。因此呢，《墨梅》这首诗不仅反映了他所画的梅花的风格，其实也反映了作者王冕的高尚情趣和淡泊名利的胸襟，鲜明地表明了他不像世俗献媚的高尚操守。在这首诗当中，一淡一满尽显个性。一方面，墨梅的风姿啊和诗人傲岸的形象跃然纸上；另一方面，令人感觉翰墨之香与梅花的清香仿佛扑面而来，从而将诗格、画格、人格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意蕴深邃，耐人回味。不愧是题画诗当中的上乘之作。
1: 都说孩子的世界是最单纯的，他们眼中的生活和成人截然不同，简单、快乐、奇妙而多彩。有时候活累了的大人们也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孩子，而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诗人正是用一颗被唤醒的童心，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率真而轻快的作品，杨万里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杨万里是位高产诗人，他一生作诗20000多首，传世精品就有4200首。他的很多诗歌都着眼于儿童的动作、情态、语言和心理，并通过对他们贪玩、调皮、滑稽等孩童特点的描绘，来抒发自己对儿童生活的向往和羡慕。有一年，诗人乘船路过江西的安仁县，看到两个孩童以伞当帆来驶船前进，诗人被孩童稚气和可爱的行为所感染，随即用一首诗《舟过安仁》记录了下来。是怎样的情景让诗人忍俊不禁呢？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杨万里的这首《舟过安仁》。《舟过安仁》，宋·杨万里。一夜渔船两小童，收高亭照坐船中。怪声无语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杨万里是南宋的著名诗人，与陆游、范成大、尤瑁齐名，是南宋诗坛宗师级的人物。他的诗大多描写自然景物，通俗易懂，清新自然，富有幽默情趣。《舟过安仁》是一首七言绝句，表面上是写诗人行舟过安仁的所见所闻，实际上是写儿童天真可爱的一首诗。这首诗的前两句是诗人的所见，一条小渔船上有两个小孩子，他们收起了撑船用的竹竿，停下了船桨，坐在船中。这出人意料的举动引起了诗人的注意，明明没有下雨，两个孩子却打开了雨伞。也许是好奇心驱使着诗人去询问了两个小孩，也有可能是诗人经过观察思考发现了其中的原因。最后两句道出了诗人的所悟，哦，怪不得没下雨他们也张开了伞呢，原来他们不是为了遮雨，而是想利用伞当帆让船前进呢。这首诗语言浅白如画，充满情趣，诗人直接把目光聚焦在儿童的身上，全诗都是写儿童的稚气行为，展示了无忧无虑的两个小鱼童的充满童稚的行为和行为中透出的只有孩童才有的奇思妙想。诗人杨万里就像一个独具慧眼的画家，善于捕捉生活中一闪而过的美景。他抓住两个小孩张起雨伞当船帆这一有趣的瞬间，把对儿童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对两个小孩玩耍中透出的聪明伶俐赞赏有加。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诗人的童心未泯，表达了诗人对孩童的喜爱和赞赏。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欢迎继续收听乐听中华，我是王浩瑜。下面是中华博物志，和您说一说与虎有关的一种文物虎符。虎符是中国古代皇帝调兵遣将用的兵符，是用青铜或者黄金做成老虎形状的令牌，劈为两半，只有两个虎符同时合并使用，持符者才能调兵遣将。虎符很早就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它承载的是皇权的力量，是兵权的强大。兵权除了掌握在统治者手中，还掌握在将军们的手里。古代帝王为了限制将军做那些图谋不轨之事，就用虎符来制衡他们的权力，一半掌握在帝王手里，一半掌握在将军的手里。而且虎符从来都是专符专用，一地一符，绝不可能用一个兵符同时调动两个地方的军队。虎符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也就是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21年间。早期的虎符都是用竹子来做的，因为有竹节，所以虎符也被称为虎节。如果想要仿造虎节，那并不困难，可是就算仿造出来了，也不能行使兵权，因为还缺少统治者的文书。统治者调动兵权的时候，通常都是要下达一封官方的文书，再加上一半的虎符。虎符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变为用青铜黄金作为制造的材质。这时期的虎符仿造的难度极大，因为冶炼青铜黄金属于官办，民间不能进行冶炼。普通的人若想仿造虎符，就连虎符的冶炼技术都难以学到。两半虎符的身上都刻有特定的文字，另外虎符的表面还充满着各种凹点和凸点，信息量巨大，难以仿制。例如在出土的虎符中，有一块著名的杜虎符，它很窄小，身上却刻有40个字。
1: 杜虎符全称是战国杜虎符，是目前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虎符之一，因发现地点在古代属秦国杜县而得名。杜虎符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1975年冬，陕西西安郊区的一个中学生杨东峰在帮家中平整土地时发现了这枚虎符。杨东峰见到虎符后，随手给了妹妹做玩具。后来虎符表面的绿锈磨掉，露出了金子，他们才知道这是件文物。1978年，杜虎符经征集入藏陕西省博物馆，继而引发海内外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关注。杜虎符长9.5厘米，高4.4厘米，厚0.7厘米，重0.08千克，是一对兵符中的左半符。虎符呈行走老虎状，老虎昂首圆眼，虎口半张，收腹弯背，两腿前屈，尾巴向上卷起。杜虎符窄小的虎身上刻有9行，共40个字，文字大意是调兵之符，右半存于君王处，左半在杜地的军事长官手中。凡调兵超过50人，杜地将军的左符须与君王的右符契合并勘验无误才能行动，但如果遇到需点燃烽火报警的紧急情况，不必核验兵符即可行动。杜虎符被一些学者认为系已发现的战国秦虎符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它客观地印证了秦国设杜县的历史，并且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时期虎符调兵遣将制度的历史。此外，杜虎符上成熟的小篆书体说明秦统一前的战国时代，事实上已经存在了小篆这一字体。
0: 从杜虎符可以看出虎符巨大的信息量，古人想要仿造虎符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 于是聪明的古人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那就是窃取虎符。史书上记载了很多窃取虎符的故事，例如战国时期魏国的信陵君，他的姐姐嫁到了赵国，后来秦军攻打赵国，一路打到赵国都城外，信陵君为了救赵国，就设计让魏王宠爱的美女如姬偷到了魏王手中的虎符。信陵君凭借虎符成功接管了魏国大军，进兵攻打秦军，秦军只好撤退，赵国最终得以保全。还有三国时期，刘备能够得到荆州也是靠了虎符的帮助，刘备凭借荆州之地潜龙飞天，最后才得以建立蜀。虎符在历史的变迁中也在一步步的演变，加工材料越来越高级，雕刻水平越来越高，铭文暗记越来越复杂。隋朝时虎符改成了麟符，唐朝时又被改成了鱼符、兔符和龟符，到了南宋的时候就变成了金牌。宋高宗用12道金牌召回岳飞，其中的金牌就是虎符。一直到清朝末年，象征着皇权与兵权统一的虎符才退下了历史的舞台。我们再来认识一枚虎符，秦阳陵虎符。秦阳陵虎符由青铜器打造，是秦始皇颁发给阳陵守将使用的兵符，相传于山东省枣庄市临城出土，现在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2: 秦阳陵虎符长8.9厘米，宽2.1厘米，高3.4厘米，用青铜铸造成卧虎状，昂首翘尾，可以从中分为两部分。虎的左右颈背各刻有相同的12个字，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文字沿纵线分两列排列，阅读顺序是两列自右到左，自上而下，左右半符排列及读法相同。秦阳陵虎符由于年代久远，对何处已经锈死，不能分开。专家考证，秦阳陵虎符上刻的字是先在虎身上镂刻凹体文字，再将金丝嵌入到凹槽中，最后镂平打磨光亮，铭文字体规整挺秀，刚劲有力。秦阳陵虎符铭文中的右在皇帝一语，证明这是秦始皇统治时铸造的用品，此时国君称为皇帝，说明它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发的虎符。同时铭文反映出秦以右为尊，对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具有重要的意义。秦阳陵虎符可能是秦三世子婴降汉时将左半符收齐后一并献上的国之重器，左右符长久合在一起，故而锈蚀不可分。秦阳陵虎符清晰地展现了秦国虎符的功用，由此可以大致看出秦国的兵制，即军队统一，军权高度集中，军队的指挥和管理体制严密，兵役制度也较为完整。这些都表明秦王朝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军事制度已经基本成型。
0: 虎符由于分成两半分开收藏，留存下来的非常少，完整保存的更是凤毛麟角，而秦阳陵虎符就是一套完整的虎符，所以十分的珍贵。而且因为只有同为一组的虎符才能合在一起，调兵遣将时需要两半完全吻合才能生效，这也是汉语中符合一词的来历。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7: 这是一个老掉牙的典故。典故说，春秋时期的晋国，晋献公当政，欲灭虢国，向虢国的邻居虞国借道，但虞国君臣之中也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借道，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借道。持后一种意见的以大夫公之奇为首，公之奇直言不讳地对虞君说道：“郭与毗邻犹如唇和齿，燕曰唇亡齿寒，晋虎狼之国也，吞噬同姓非异国矣。郭若亡之，虞岂能独存乎？”虞君不听，借道于晋，晋灭郭后，顺手牵羊把虞国也一道灭了。申乎子讲了这个典故之后，又发挥说：“南唐就是春秋时期的郭，咱吴越国就是春秋时期的虞。南唐若是归了宋的版图，咱吴越国还能独存吗？只要吴越国存在，您便是吴越的大王，吴越若是归了宋的版图，您就是汴京一个小小的老百姓啊。”前书虽说没有神胡子那么聪明，那么有才，那么口若悬河，但是他头脑特别清醒。等神胡子的高论讲完之后，慢吞吞地来了这么一句：“如果朕现在连唐反宋，你信不信赵匡胤先来打朕？到那时你觉得南唐能发兵来救朕？”

就是他来能救得了吗？神胡子回道，陛下所虑甚是，您如果不听从宋的指令而去联合南唐，赵匡胤一定会恼羞成怒，他一定会来打咱五岳。李煜不傻，他一定也知道唇亡齿寒这个典故，既然知道这个典故，就不会坐视不理。钱叔脸上露出一丝浅浅的讥笑，是的，李煜不傻，不止不傻，还绝顶聪明，若不绝顶聪明，他能写出那么多好诗好词吗？而且那词那诗一写出来便有人吟唱，许许多多人吟唱，包括他的敌国人，人往往都是这一方面太强了，那一方面必然就有所缺。故李煜在写诗填词上是一个天才，在治国方面却是一个白痴，一旦宋国攻打咱们的时候，他不会出兵，就是出兵也救不了咱们，因为对手太强大了，强大的直逼汉光武帝和唐太宗啊。神胡子还想再劝，钱叔不想听了，把手轻轻一挥说，朕有些困了，请去吧。神胡子悻悻地离开大殿，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因为当天钱叔便颁诏天下，把神胡子的宰相给撸了。十天后，钱叔以宋之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治使的身份，率五万吴越兵自杭州北上，进攻南唐的常州。曹彬更没闲着，按照行前赵匡胤的旨意，将所部分作四路。第一路由曹彬亲自带领，樊若水为先锋，自汴京而荆南会合荆湖水军，自江陵沿江东进，攻取池州以东长江南岸各要地，直扑金陵。第二路由潘美带领，直奔河州，在江边待命。第三路由李汉琼带领汴京水军，沿汴河而下，经大运河取到扬州，入长江，再向东去会合吴越军队，攻取润州，迂回到东边去威胁金陵。第四路由田崇进带领，前去黄州，会合黄州之湘军，牵制武昌、湖口方面的南唐军，阻击其东下复原，保障宋军主力东进。讨伐南唐的号角已经吹响了，李煜居然还躲在后宫里泡妞写诗，欣赏咬娘的小脚。直到曹彬的部队攻破了南唐的峡口寨，俘虏了来源的三个南唐的将军，李煜仍在做着他自以为该做的事情，泡妞写诗，欣赏咬娘的小脚。曹彬马不停蹄从峡口寨杀到池州，夺而拒之，歇兵三天，又从池州杀到铜陵，一举而破南唐水寨，俘敌800多人，缴获战船200多艘。五日后又攻下芜湖，当涂守将不战而降，宋军来到采石矶，又五日大败南唐军于采石矶，俘敌1000多人，缴获战马300多匹。一个月后，曹彬重返采石矶，按照樊若水的设计，用大绳将巨船连成浮桥，浮桥继承在江边待命的潘美立马驱了过来，踩着这座浮桥越过了长江，继之是曹彬的直属部队。李煜再笨，也知道派遣一批谍人打探宋军的行踪，当谍人环抱李煜，言说宋军要在采石矶建一浮桥，李煜商之于清辉殿学士张继，张继信心百倍地说，长江江面如此之宽，想建浮桥比登天还难，不要理他。李煜虽然点头称是，但为了以防万一，前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郑彦华率领10000水军，检点都虞侯杜真率领10000步军，对即将渡江的宋军进行阻击。潘美过桥后迎头遇上了南唐兵，也就是杜真的部队，二话没说，双方就杀到了一起。郑彦华本应援助杜真，但他跑了，他不止跑了，还带着他的10000水军。战争可想而知，南唐军败。

0: 了，败得一塌糊涂。在前郑燕华、杜真的同时，李煜听从了张继的谏言，致书前书：你我两国临近，唇亡齿寒，如果南唐灭亡，你就不可能再做吴越王，而是汴梁的一布衣儿，是助宋还是助唐，你自己斟酌吧。开弓没有回头箭，前书既然决定从宋伐唐，而且兵已发出两个月了，岂能反悔？当即将李煜来书遣使送达宋廷，然后马不停蹄地杀向李煜。李煜愣了，他不解，是自己的书中没有把事情说明白，还是前书太傻？但是没过多久，他明白了，这叫报应。数年前，他也曾做过这样的事，把刘长给他的书转呈给赵匡胤。哎，报应，报应啊！潘美击败杜真，继续进军，一连攻破了南唐的五六处军事重镇和要害，他们依然是新林寨、白鹿洲、新林港。曹彬尾随其后，将金陵城团团包围起来。这时另外的两路人马也一齐向金陵杀来，加之吴越的这一路共是四路，每天都有战报飞向曹彬，而转往汴京记到他们各自的功劳簿上。战火已经烧到了李煜的国都，按照常人推测，李煜一定是浑身发抖，亦或是千方百计调集军队保卫金陵。错矣，大错矣！李煜一没发抖，二没有千方百计地调集军队守城，他还和从前一样继续泡妞、写诗、填词、欣赏咬娘的小脚。他何以如此潇洒？因为张继对他说，对付宋军其实很容易，四个字：坚壁清野。宋军不远千里而来，他不可能自带粮草，如果我们坚壁清野，他没了粮草，不走也得走。李煜竟然信了，把保卫金陵城的大任交给了一个年轻的武将世家之子，也就是当年和赵匡胤对阵的那个老将军黄甫辉的儿子，神武军大将军黄甫季勋独自享乐去了。按照常规，宋军围了金陵城就该不分昼夜的强攻，但曹彬不敢。这不单单因为他仁慈，而是因为他在出发之前赵匡胤叮嘱的那番话，对于南唐应以招降为主，更不能抢攻城池贪图速胜。金陵城被围了五个月，宋军并不像张自说的那样，他没了粮草不走也得走。李煜总算清醒了，宋军不会自己走。他将泡妞、写诗填词、欣赏咬娘小脚的种种爱好暂时收了起来，一边在金陵城进行总动员。凡16岁至60岁的南唐人，只要还能动，就得拿上家伙上城楼，一边潜修文管学士徐玄前去宋廷游说赵匡胤。徐玄的官并不大，但他很有名气，那名气大的连大宋和辽国都知道他。他不仅满肚学问，还伶牙俐齿。老国王在世的时候曾举办了一个百儒夺牛大赛，那牛可不是一般的牛，是用金子做的，重1.5斤。说是百儒夺牛大赛，实际参加的足有600人，这600人各国都有。比赛分为30个组，每组20人，各自互相劫难，胜出者方可参加第二轮比赛。第二轮分为3组，每组10人，还是互相劫难，胜出者再去参加第三轮比赛。能参加第三轮比赛，也就是决赛的，只剩下3个人了。决赛的方法如前，徐玄击败了2个对手，成为金牛的得主。如此一个牛人竟栽到了赵匡胤手里，那是5年前的事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南唐是宋的附庸国，按照惯例，年年得向宋朝进贡。这一年，南唐的贡使是徐玄。按照惯例，附庸国的贡使来到宋朝后，宋朝得派出一名押办使，全天陪候着这位贡使，直到这位贡使离境。宋朝那些大臣闻听南唐的贡使是徐玄，但其博学抢辩之名，谁都不愿意给他当押办使，弄得赵普也无了主意，只得如实上奏赵匡胤。赵匡胤想了一想说，让党禁上。赵普吃了一惊，党禁？党禁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让他当徐玄的押办使行吗？赵匡胤说，行。徐玄来到汴京，由党禁出面接待。一路上，徐玄出口成章，侃侃而谈，没完没了。党禁充耳不闻，除了偶尔点头称是之外，默不作声，甚而还时不时做出一些讨厌的表情，弄得徐玄很恼火。这是藐视，这是对南唐的藐视啊！无论他如何发火，党禁还是那个老样子，默不作声，或用眼睛做出一些反抗。他没辙了，只有闭了嘴巴，也来一个默不作声。受了这一番嬉弄，他对赵匡胤又恨又怵。若不是南唐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他绝不会再一次出使汴京。要出使汴京，首先得过曹彬这一关。当南唐人用箩筐把他送下城后，曹彬不但没有为难他，还送给他了一匹良马。他就是骑着曹彬送给他的这匹马去的汴京，当然中间还要坐船什么的。谢天谢地，这一次负责接待他的不是党禁，而是一个翰林。但这个翰林耳朵有点聋，就是不聋，有了上次的教训，他也很少说话。他要把话留下来给赵匡胤说，说他的博学抢辩之才好好在赵匡胤面前展示一下。他深信他打仗不如赵匡胤，但他的博学，他的辩才远远超过了赵匡胤。他要凭着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让赵匡胤撤兵。他有点太高看自己了。他见了赵匡胤，当着数十个大宋的文武官员，慷慨激昂，口若悬河，陈说南唐对大宋如何忠诚，而且反问道，南唐主对待陛下孺子待父，未有过失，奈何剑法？说到这里，二目直直地盯着赵匡胤，看他如何回答。赵匡胤听了徐玄的责问，没有直接回答，反问道，孺说完了吗？徐玄回道，说完了。赵匡胤慢吞吞地说，孺既然说完，就不要再说了。朕只问汝一句话，既然汝说南唐和大宋是父子关系，请问父子为两家可乎？这一问把徐玄问愣了。是啊，我本身就是一个儒生，而儒生所推崇的是三纲五常，三纲之一便是父为子纲，既然父为子纲，儿子就不能和父亲分开而居呀。这道理徐玄懂，但徐玄不想认输，狡辩道，臣说大宋与南唐犹如父子，只是一个比喻，并非真正父子，分开而居又有何妨？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赵匡胤不想和他多费口舌，拔剑怒曰，有名无名岂是汝说了算？如今朕要一统天下，李煜却是独立一国，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话说到这个份上，让徐玄立马想起了一则寓言。一只小羊在河边饮水，狼走了过来要吃小羊。小羊问，你为什么要吃我？狼说，
2: 去年我在下游饮水，你在上游饮水，弄脏了我的水，所以我要吃你。
0: 小羊说，
3: 去年我还没有出生呢。
0: 狼说，
2: 那一定是你爸爸妈妈。
0: 说毕扑上去把小羊吃了。赵匡胤要一统天下，岂能容许南唐国的存在呀？徐玄不好再说什么，他也不敢再说什么，因为这里不是南唐。赵匡胤想要他的命，比掐死一只蚂蚁还要容易。而且赵匡胤已经手按宝剑，做出了要杀的姿势。他不想死，既然不想死，就不能再说什么，悻悻地返回南唐。在这之前，金陵城外的南唐军和宋军恶干了三仗，其中一仗，南唐军的主将是朱令赟，他纠集了10万人马，对外号称15万，坐着巨舰直扑采石矶。他的意图很明显，利用南唐水军的优势，拦腰切断宋军的进退之路，然后顺江而下，直抵金陵，去拯救他的皇帝。大宋方面，驻守采石矶的是南唐叛臣樊若水。樊若水得到了朱令赟进军采石矶的消息，立即上报，请求调集重兵拦截朱令赟。而这个消息直接惊动了赵匡胤。赵匡胤遣使来告，调兵已经来不及了，要樊若水在朱令赟进军的必经之路的江面周浦之间树立桅杆形状的长木作为疑兵。朱令赟见了这些长木，疑是桅杆，不敢再前进了。这样一来便贻误了战机，宋的增援部队蜂拥而来，向朱令赟发起攻击。朱令赟自知不抵，效法诸葛亮搞了一个火攻，他的部队在偏西南，宋军在偏东北。初冬的天气里罕见地刮起了强劲的南风，朱令赟命士兵把大量的猛火油倒进了江里，然后纵火点燃，顿时一片火海向北飘去，弄得宋军惊慌失措。也是天当灭唐，就在宋军即将溃败之时，风向突然变了，强劲的南风变成了强劲的北风，冲天的火焰扑向南唐军，把南唐的大船全部引燃。南唐军跑得快的捡了一命，跑得慢的为大火所吞噬，南唐全军覆没。在南唐水军中数一数二的名将朱令赟又气又恨，投火自尽。李煜得到朱令赟全军覆没的消息，许久说不出话，他自己知道晚了，但还要坚持。此时的金陵已经被宋军围困了将近一年，城中虽然存粮充足，但柴却日渐短缺，有些粮食不得不生食之。宋之将领劝曹彬攻城，但曹彬牢记赵匡胤之嘱，不要抢攻城池，贪图速胜，一忍再忍。又忍了一个多月，曹彬不想忍了，射书城中。书曰：南唐国主，我已等了你一年，也算仁至义尽，不能再等了。我将要在本月27号破城，是战是降，你自己拿主意。李煜阅书大惊，回书曹彬，让他的儿子清源郡公主李仲瑜到宋营洽谈投降的条款。曹彬答应了，可是曹彬等了十几天仍不见李仲瑜出城，于是天天射书入城催促李煜。此时李煜身边的主要谋臣，一个是陈桥，一个是张济，二人相约来见李煜，言道：金陵城楼高大，战壕又深，宋军围了我一年也没有把金陵城攻破，前不久又说27日破城，纯是吹牛，不必理他。经他俩这么一劝，李煜便不想投降了。遣使坠城而见曹彬，说道：李仲瑜正在准备行李，大约27日就可出城。曹彬微微一笑，说：请汝转告你们李国主，我已经说过， 27日破城，就是26日李仲玉出城，已经有些晚了，何况27日才出呢？

0: 南唐使环抱李煜，李煜只道了一声狂妄，不再理会曹彬了。到了11月23号，曹彬突然病了，一病便是3天，滴水不进，众将士慌了，一齐进大帐探望，且为他请来了7、8个南唐的名医。曹彬气若游丝地说：“
1: 谢谢诸位，我的病不是药石所能医治好的。”
0: 众将士听了，以为他病得很重，不少人竟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
1: 元帅，你到底得了什么病？真不行了，咱回国去治。
0: 不少将军也这么劝他。曹彬长叹一声说：“
1: 其实我的病不难治，关键是诸位愿不愿帮我来治啊。”
0: 众将异口同声说：“
1: 吾等当然愿意，怎么个帮法还请元帅明示。”
0: 曹彬说：“
1: 诚如此，我就直说了，吾等洗耳恭听。”
0: 曹彬见众将答应帮自己治病，这才说道：“
1: 我这病并在皇上要我以征蜀为戒，幸得入城，慎勿杀戮。金陵城指日可下，我担心汝等不遵军令，大开杀戒，亦或是效法契丹而打谷草，我回去无法向皇上交代。诸位若是诚心自誓，可乘之后不枉杀一人，不枉抢一钱，我的病便可痊愈了。”
0: 众将齐声说道：“
1: 这有何难？末将等当着元帅之面各宣一誓。”
0: 言毕，遂焚香宣誓：“克城之后，绝不枉杀一人，枉抢一钱。”众将将誓毕，曹彬一跃而起，对诸将说：“
1: 我之病愈，今晚由本帅置酒宴请诸位，明日卯时一刻，倾力攻城。”
0: 众将道了一声好。翌日卯时一刻，曹彬亲自擂响了攻城的战鼓，陈桥、张自二人相约死守金陵城，乃你我二人之谋，金陵若破，你我一并殉国。谁知宋军破金陵城后，陈桥自缢身亡，张自却不愿意死了，跪在陈桥尸前哭说：“
2: 陈兄啊，不是小弟赴约呀，小弟如果也随你而去，大宋若相陛下问罪之时，何人为陛下辩解呀？”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20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 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一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师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